实的新闻影像。大野太志详尽供述了刑讯赵一曼的经过。听到抓捕到赵一曼，正好在诸河的大野太志匆匆赶到。他当时看到赵一曼穿着一件黑棉衣，脸伏在车台上，头发散乱。由于日伪警察用的是79步枪子弹，赵一曼伤口很大，大腿的裤管都被血灌满了，碎骨头散落在肉里，共有20多块，面临着截肢的危险。为了让赵一曼说出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情况，大野太志连夜刑讯赵一曼，他拿鞭子抽打赵一曼的伤口，赵一曼宁死不说。1936年5月20日，日伪控制的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赵一曼被捕的照片，以红装白马女匪首为标题进行了报道。文中竟然把赵一曼被捕时对审讯人员说的话也刊登了出来。我的主意是抗日，正如你们把破坏抗日会、逮捕我当作职业，作为你们的目的，我也有我的目的，宣传反满抗日的思想，开展反满抗日的运动，这就是我的目的、主义和信念。日伪警察对赵一曼用尽种种酷刑，赵一曼始终坚贞不屈，招数用尽的日本人决定把赵一曼押往诸河示众执行死刑。赵一曼知道生命已到尽头，为了抗日的信念，他大义凛然，慷慨赴死。在开往诸河的火车上，他向押解他的宪兵要来了纸和笔，给儿子留下了最后的话语。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呀，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倒在了诸河县小北门外，那里是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牺牲时，赵一曼年仅31岁。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其冲击共产党员于江镇从延安寄回抗日战争中青年修养与任务宣传册，鼓励家乡人民树立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爱国信念。西冲地下党员联络进步教师和爱国人士，成立了西冲县各界人士抗敌后援会，领导全县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与此同时，李献琛、杨义资、何柱江等中共地下党员和部分进步青年教师也在西冲成立了西冲县各界人士抗敌后援会，在当地开展宣传募捐活动，动员广大青年参军参战，杀敌报国。

0: 抗战到底的旗帜，开赴重庆。
1: 只因杀敌而牺牲了命，
0: 血与火的洗礼让这批来自西充的年轻人很快褪去了青涩。1939年2月，22岁的李弘毅成为了机枪连代理排长。这一年，他参加了第一次在南昌的战斗。战斗结束，又有百余名西充义勇壮士永远留在了战场。次年，李弘毅所在部队奉命第二次进攻南昌。这一场战斗结束，300余名西充义勇壮士壮烈牺牲。1944年6月26日拂晓，李弘毅所在部队依令后撤时，陷入敌军阵地，全团官兵1800多人，加随军突围民众共2000多人，全部暴露于敌军有效火力中。李弘毅没有参战，他奉命到江西玉山接收新兵，补充部队。当他率新兵营返回时，被拦下。战况有变，只准下来，不准上去。你能收容一个人算一个人，收容一支枪算一支枪。到第二天中午，共收容幸存者20余人。龙渠战役惨烈无比，这一战算上李弘毅，855名西充义勇壮士只剩下最后3人。1945年8月8日，李弘毅奉命率部从敌后穿插进攻昌化县城。就在那时，幸存的另外2位西充战友在突击成员时已经阵亡，李弘毅成为了仅剩的最后一名幸存的西充义勇壮士。晚年的李弘毅时常怀念曾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袍泽兄弟，于是他耗尽心力完成了《征途札记》手稿。2005年，李弘毅离世，他把《征途札记》留给儿子李汝湘，希望儿子能把战友们的故事继续传下去。如李弘毅所愿，《征途札记》得到了地方史志部门的重视，其中的许多内容更被收录进了史志刊物，并被媒体广为报道。今天，西充县化凤山森林公园里，一座名为《800壮士赴国难》的雕塑静静矗立在苍松翠柏间，而李弘毅和他855名战友的故事将永远铭刻在家乡人民心中。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侵华日军占领北平和天津后，又在上海制造813事变，疯狂向上海发动进攻。民族危亡的时刻，大批四川热血青年西出巴蜀，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奉命赶赴战场，保家卫国。陈家行地处黄浦江中段的东岸区域。战争爆发前，这里是一座商贾往来的繁华集镇，也是通往浦西上海市区的重要渡口。就在部队赶赴陈家行的途中，陈家行已被日军攻陷。陈家行的失守意味着上海城区完全暴露在日军的炮火之下。夺回陈家行就如同虎口拔牙，这是摆在中国军队面前的一场硬仗。

0: 在种种不利的作战条件下，主力部队损失殆尽，仅剩的特务连也被推上了战场。
1: 师长，江海中负伤。
0: 持续三个月的战斗，中国军队毙伤日军40,000余人。虽然中国军队最终失利，但掩护了长江中下游大批工厂、学校、工程技术人员和战略物资向西内迁，为坚持长期抗战保留了大量资源。初夏时节，成都市人民公园正在举行成都市人民公园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系列活动，第37抗战史大讲堂。
2: 咱们第一个就是八路军的同志哈，
0: 张光秀，抗战史大讲堂的发起人之一。自2015年开始，他已经参与筹办了30场抗战史大讲堂。
3: 抗战争是中华民族的抗争，我们1294的师长刘伯承刘师长，我们1294的政委邓小平邓政委是四川人，我们是并肩抗日的中国军队。
0: 每当大讲堂举行的时候，来自全国各地的抗日将士的后人们都会相聚，共同回忆那段硝烟弥漫的历史时刻。在成都人民公园东门广场外，有一座无名英雄纪念碑，静静地矗立在熙来攘往的十字街头。1944年7月7日，成都民众为纪念在抗日战争中阵亡的64万川籍子弟，专门聘请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先生设计建造了这座纪念碑。纪念碑上有一位年轻的士兵，他身背大刀、斗笠、背包，身着短裤，扎绑腿，穿草鞋，胸前悬挂2颗手榴弹，手握步枪，跨步向前。这位年轻的士兵原型人物之一，便是抗战史大讲堂的发起人张光秀的父亲张朗轩。
4: 啊，在他们的心里，有铺盖卷、自家的换鞋衣裳，还有这个朝汗，朝汗，背28磅子弹，外加4个手榴弹，带个十字枪，带袋米。
0: 2008年12月24日，张朗轩在睡梦中离世。整理遗物时，张光秀发现一张父亲手写的纸片，上面写着永远爱国。
5: 但我只觉得父亲应该认识说，就是说对国家对民族的这种意识，这种情感还应该说是很深的。
0: 2015年，张光秀接到任务，推荐一批仍健在的川籍抗战老兵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抗战胜利阅兵仪式。经过层层遴选，最终5名抗战老兵登上了受阅车队。2015年9月3日，由抗战老兵、英烈后代和之前模范代表组成的乘车方阵，驶过天安门广场时，无数观众为之动容。202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活动中，党和国家再次邀请抗战老兵和英烈后代到天安门广场观礼，其中就包括四川籍抗日英烈饶国华与李佳玉的后人。 川为抗战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平均每15个四川人中，就有一人义无反顾地走向前线。在全国的抗日军队中，每5名战士里就有一位是四川子弟，共伤亡失踪约64万人。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2014年，民政部公布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赵一曼、吴坤、饶国华、王明章、李佳玉等一批川籍英烈名列其中。四川儿女在民族存亡关头所展现的爱国情怀、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被世人永远铭记。在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抗日军民，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抵御外侮的伟大篇章，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为夺取抗日战争这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彻底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零气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气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2019年，中国浙江省德清县洛社镇接到一项来自北京的任务，修复一台60多年前的钢琴。正是这个特殊任务，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推到大众眼前。全国政协礼堂需要修复的这架钢琴，长3米，宽1.58米，高1.03米，生产于上世纪50年代的德国。为了追求更宽广的音域，工匠们在制造钢琴时采用了更大的琴体，使它具备音质丰富、共鸣效果好的特点，且能够产生更深沉和响亮的声音，非常适合在礼堂这种大空间弹奏。不仅如此，更大的体积还具备一般钢琴无可比拟的视觉冲击，表演时给人以一种宏大澎湃的气势。但由于年久失修，钢琴表面油漆脱落，琴键键皮上翻，弱音踏板缺失，最为关键的是音板开裂。号称乐器之王的钢琴，由8000多个零部件，历经300多道工序制造完成。在其诞生地欧洲，能制造优质钢琴的地方也是屈指可数。如此具有难度的修复工作，为何会落在一个中国小镇的身上？浙江省德清县的洛社镇，一个名副其实的隐形冠军。许多人不知道，今天世界上75%的钢琴产自中国，而中国每生产7架钢琴，就有1架来自这个地方。在过去的10多年中，面积不到50平方千米的洛社镇，便发展出120多家钢琴企业，有着国内发达的钢琴产业链，分布着从生产钢琴配件的配套企业，到知名品牌的生产商。钢琴已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毫无悬念，修复这架钢琴的任务自然落到了这里。然而，当浙江洛社镇的工匠们看到实物之后，倒吸了一口凉气。
4: 到了这架钢琴面前呢，才知道其实比描述的更严重。
5: 当时这架琴还是象牙的琴键，但一半是脱落的，好多琴弦已经掉了，它的弦轴板再加上下面的踏板，这些问题都展现在我们眼前，觉得这架钢琴真的是报废琴。
3: 对洛社镇的制琴工匠而言，相比修复这架钢琴，依靠德清发达的钢琴制造工艺复刻它，也许容易得多。 但工匠们却坚定地选择了更为复杂的方式，因为这架钢琴是新中国一段历史的重要见证。
6: 1956年9月15日，
3: 1956年的秋天，北京新落成的全国政协礼堂里，虽然淡淡的油漆味还没有完全散去，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便在这座庄严典雅的建筑内隆重召开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使新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在短时间内获得了空前的提升，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族各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信心。面对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在这个新建成的礼堂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新中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毛泽东号召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全国政协礼堂承担外事接待、联谊、举办文艺演出的任务，要让党中央和不同文化背景、不同阅历的各界建设者提供一个可以相互了解、深入交流的途径。音乐，尤其是能跨越语言和地域、具有极强包容性和表现力的钢琴音乐，也许是最好的桥梁。由于当时的中国几乎找不到可以制造高品质钢琴的工厂，于是远在欧洲的德国小镇卢堡，拥有百年历史的顶级钢琴工坊奥古斯特·福斯特收到了一份来自东方的订单。
7: 大量资本主义的工业，
3: 周恩来总理专门派人用外汇从德国购买了两架奥古斯特·福斯特的钢琴，工匠们精心挑选了80年树龄的云杉做音板，纯手工打磨象牙琴键，装进了一架三角钢琴里。它漂洋过海，最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安了家。从1956年到1966年，在礼堂一次次庄严会议的间隙，由政协筹办的各种音乐晚会和舞会中，参加会议的委员们和一些党外人士总能听到来自这架钢琴的美妙旋律。周总理在百忙之余也会不时来到礼堂，跟大家一起欣赏乐曲，谈心交流。这是这架钢琴的黄金时代，它的琴键上不仅流淌悠扬的乐曲，更是中外文化交流与内部联谊活动的重要见证。在之后的岁月里，随着电视机、音响等设备的普及，钢琴的使用频率开始逐渐降低，再加上全国政协礼堂的数次装修改造，它最终被人们安放在了2楼的一个角落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身上逐渐留下了岁月的痕迹，不仅外表变得斑驳，机械装置也开始老化甚至损坏，这种变化令人惋惜不已。如何修复这架来自德国的钢琴？洛社镇之所以成为蜚声中外的钢琴生产地，不仅对世界各国的钢琴有着深入研究，更集中了国际顶尖人才。
8: 我这里来的时候已经13年，对吧？都是完全农村嘛，外面的青蛙，青蛙声音晚上呱呱呱呱声音很大的，这里白鱼也是很多。
3: 接到修复任务的洛社镇，在召集各门类能工巧匠的同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这位来自韩国的同事，年逾60的整音师李炳南。 一架优质钢琴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体，而整音师就是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的关键人物之一。李炳南曾在许多世界知名钢琴厂担任整音师，也曾参加过汉城、北京奥运会演出钢琴的调律，是行业内首屈一指调音的专家。李炳南与同事们为了保持钢琴整体原貌，尽可能把历史元素保护下来，他们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流程。首先，团队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琴键的材料问题。历史上，象牙曾经被广泛用于制作钢琴琴键的材料。在工艺不发达的过去，象牙制作的琴键较其他材料在触感上更有利于弹奏技巧的发挥。然而，这个选材标准在今天却是个问题。若社镇之所以成为中国钢琴之乡，在新材料的研发和对传统材料的替代方面也积累了大量经验。
5: 决定就是用我们现在的材料，用塑料嘛，就是有机玻璃。
3: 与象牙琴键相比，有机玻璃制成的琴键可以更好地抵抗湿气和温度变化，有助于键盘的长期稳定。
5: 有机玻璃的话，你一定要颜色首先要相近，水磨打一遍，这边仿到的象牙白的键皮一匹配，颜色非常接近，当时蛮开心的，但是接下来就是很头痛。
3: 令费淑平感到头痛的就是如何把选定的有机玻璃材料处理成所需要的均匀一毫米厚度。
5: 象牙的那个厚度真的只有一个毫，我们现在的厚度是两个毫。印象里面花了5-6天时间一直在打磨，因为在那边你没有机器设备。
3: 在这个工序上，完整体现了洛社工匠在制琴工艺上的精细程度。在没有机器的帮助下，用手工把有机玻璃打磨成均匀的厚度，平整覆盖在琴键表面。
4: 到最后修复完成之后，在这架钢琴上感觉没有任何违和感，非常和谐啊！一看到内铜差不多，很有年代感。
3: 金文英提及的年代感，显然不是修复一般钢琴所需要考虑的问题，但却是修复这架钢琴所必须做到的结果。因为这架来自全国政协礼堂的钢琴，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价值，修旧如旧也是这次修复工作最大的难点之一。看得见的破损还是小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在看不见的地方。
9: 看那个琴嘛，比他们说的还要复杂的多，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简单。音板裂的好几条，反正横七竖八的，都有半公分多，手都能插得进去。一看心里呢，这怎么修？
3: 音板对声音质量起到关键作用，音板损坏意味着这架钢琴再也无法弹奏出动听音乐。为了避免这架钢琴在移动过程中琴体、踏板等零部件再次发生不可逆转的损坏，修复师们决定驻扎在北京，就在全国政协礼堂里面完成这架钢琴的全部修复。
4: 去全国政协礼堂里面修琴，基本上是晚上才能去工作，白天需要开会的。
3: 无数个夜晚，全国政协礼堂的二层灯火通明，琴键声、摩擦声、讨论声交织在一起。修复工作艰难推进，但挑战其实才刚刚开始。
9: 最大的难点嘛，就是那音板裂，有一边小一边大，那个木头弄进去都不齐嘛，要磨的跟那个音板一样嘛。你如果那音板不贴合的话，台音它发出来的时候会有杂音，会有碎音，会有滋啦滋啦的那种声音吗？
3: 制造音板的木材 具有干缩湿胀的天然属性，季节的变化常常会造成木材变形，进而引发其他部件的连锁反应。修复团队首先去寻找与这架钢琴一样的云杉木，裁剪成与缝隙相同大小的形状进行填充，用胶水粘牢。粘贴完毕后，音板不能留下间隙，否则弹奏就会出现杂音。填充裂缝还只是第一步，之后还要将填充物与音板本体反复打磨，使得新旧材质由内到外浑然一体。最终，这架钢琴重新获得了一个与原装钢琴几乎毫无差别的音板。
10: 完全修复了以后，最难的到底怎么样喷漆那个顶盖问题？
3: 修旧如旧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本质上是让工匠将闪亮的光泽从油漆表面抹去，只留下过去时光中最美好的痕迹。
9: 喷上去之后起泡，打掉再喷，再喷完还起泡，打了可能有三四次还是一样，看他们的手啊，都蜕皮了。
3: 当环境温度过高或者湿度较大时，化学物质的挥发速度加快，容易在钢琴表面形成气泡。喷漆、晾干、打磨，再喷漆、晾干、再打磨。工匠们不仅一直在寻找钢琴原漆那种服帖感，也在观察和等待一种经历岁月既高级又收敛的光泽。
8: 每个一台琴不是一样的，每个琴哪里一个振动快点出来，前面出来后面出来，一定要自己判断，以后就工作开始。
3: 对钢琴漆的修复，就是要让它拥有与众不同、带着岁月痕迹的庄重外表。然而，洛社工匠花费巨大精力完成的钢琴外观的修复，还远远不是此次修复工作的全部。对于修复工作而言，形神兼备，缺一不可。
11: 我负责调用这一块嘛，那个琴弦一拉断，修得好修不好，我还在打问号。调用调不好，整台琴也没用。
3: 林明飞是李炳南的徒弟，没有音乐基础的他凭借自己的努力钻研，已经成为一名高级调律师。调音调律是门技术活，必须对琴弦和钢琴结构相当熟悉，才能调出每个琴键精准的声音。从贵州大山里走出来的林明飞，对声音有着自己的独特感悟和调整技巧。
11: 我虽然不是进过什么音乐学院，但是我在学调音的时候呢，我自己想想看，这个音应该开始就像蜜蜂一样，哦，那种感觉，慢慢的降，降到像青蛙叫，哒哒哒哒哒，也是用想象力去把这个声音弄出来的。
3: 这台钢琴之所以还有维修的可能，是因为其内部的琴弦基本保持完好的状态。然而年久失修，每一条琴弦似乎都不在应有的状态上。
11: 那个同学，比方说我感觉没声音了，我就把它翻过来，我的难点就是怕把琴弦拨断。
3: 飞通过测音仪器观察音波的幅度变化来判断音准，这是一种对钢琴进行调律的直观方法。但业界认为，无论机器多么准确，人对音乐的感受还是最重要的，毕竟音乐传达的是一种情绪。调整着分毫之间的音色质感，依靠整音师敏感艺术感受和常年的经验积累。
10: 你
12: 看，往这里做可以，可以吗？当个弦，这里拿多少一个出来嘛？你看一下，对吧？如果这里。
3: 李炳南反复调整，是为了让这架钢琴在音色、音质与音符的清晰度等方面达到完美的流畅与均匀。
8: 整音工作呢，结束以后，人家说啊好听，真的有一点不一样的成功的。
3: 九个工匠用了三个多月来修复这台钢琴，然而那将近100天的时间对他们而言却意义非凡。
4: 这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任务，也很骄傲的一件事情啊，能够修琴修到全国政协礼堂，而且这架琴到最后反馈出来的状态非常好，最后是表扬了我们浙江的工匠精神。
13: 这就是个好琴的声音，你听出来了吧？

0: 不仅如此，
1: 钢琴修复工作获得了圆满成功，事后确实有多位钢琴家演奏过这架琴，都认为这架琴的修复质量非常高，大家对这架钢琴都给予了很好的评价。

琴键在使用新材料之后，不仅保持了原有的象牙白，给人以厚重柔和的感受，也给演奏者提供了非常清晰的弹奏反馈。在这里，人琴合一。

0: 关，重新修复的钢琴漆散发着内敛的光芒。曾经残破的音板和琴弦，现在幻化成一曲车尔尼740练习曲。魏元奇在听到修复好的琴声后感慨万千，如果不是亲眼目睹，他几乎不敢相信这架钢琴经历了大修。这是历史的回声，也是新的乐章。2019年9月20日上午，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召开。修复一新的钢琴又一次有幸见证了这样的重要历史时刻。如今这架修复好的钢琴安然坐落在全国政协礼堂里，在一些重大外事活动和文化盛事中，继续用它跳动的音符细细记述着今天党和人民团结奋进的壮阔征程。而它本身的故事和修复历程也如一条连接历史和现实的纽带，告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我们，纵使岁月蒙尘，只要不懈奋进，总能历久弥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安徽。

0: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播小燕。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在十点到十点半这半时段呢，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经济新鲜报以及热点全接触。那么经济新鲜报呢，将会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财经资讯，而热点全接触将会关注热点的话题是从开放窗口到链接纽带，投洽会将会如何影响全球投资。十点半以后，我们会特别关注 A 股市场，在京广股评板块将会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京广生活家将为您带来生活和理财方面的贴心服务。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首先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一起来关注财经方面的资讯，走入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经济新鲜报，一起来关注一组最新的经济新闻。首先关注国内方面，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的经济能力。据自然资源部的消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那么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的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是7569座，有7569座啊，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高高精度的定位数据。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是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了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的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2025年全国人工饲草种植面积已达

0: 1.16亿亩，饲草生产区域化的集群初步形成，这为提高饲草的产量啊。那么据了解，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在昨天集中发布和推广10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以及新模式。昨天为期4天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闭幕。那么本届博览会的展览面积达到10万平方米，同期还举办了18场专业活动，一共吸引了2540家企业参展参会，观众达到25.5万人次，线上和线下的成交额3.62亿元。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新闻。日前，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安徽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安徽省统计局、安徽省医疗保障局发布了通知，确定安徽2026年社会保险个人的缴费基数上限视为每个月21772元，下限视为4354元，执行的时间视为今年到今年底这一整年的时间。日前，安徽省六安市水利局联合保险公司出具了全省首份农业水权交易加水保险的投保单，种植户将节约的农业用水权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收益，再用这笔收益为高风险的农田购买保险，形成了节水交易到收益投保理赔的闭环机制。那如果说遭遇了旱情，每亩农田最高可获赔300元。好，以上是在今天为您带来的经济方面的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接下来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经济新时空。我们接下来将会关注到的板块是热点全接触。
1: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2: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热点全接触，来关注一下热点话题。我们关注从开放窗口到链接纽带，投洽会将会如何影响全球投资。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也就是投洽会哈，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也就是明天哈即将开幕了。那么本届投洽会呢，将会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这和往届相比呢，本届的投洽会的国际化、专业化、数字化的三大特征将会更加的突出。那一呢是国际朋友圈更广，本届啊投洽会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是由芬兰和沙特担任，也反映出了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那第二呢，就是专业化更加的鲜明，一方面聚焦了双向投资促进，将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还有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主题活动，为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和中国企业出海提供一个双向的对接平台。那么同时啊，金融赋能实体经济的作用会更加的突出。第三点呢，就是数字化的水平明显提升。本届投洽会呢，将数字化、智能化覆盖完全的展览，同时呢，还有像信息查询、项目对接和服务保障这些全链条。那么在展示方面，有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会携一些前沿的技术啊、优质的项目亮相投洽会。有不少省市的展区呢，还会采用数字技术生动来展示发展成。

0: 投洽会哈，以这个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的主题。那么今年呢，主要是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还有国际投资这三大板块哈。我们去了解这个展区是扩大到了20万平方米。首先就想请您谈一谈哈，您是如何理解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三个板块的？还有就是投洽会在推动全球投资合作当中，又发挥着怎样的一种独特的作用呢？
1: 我觉得这三个板块的设计其实也是头一次啊，就分成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和国际投资。那么从这个全球范围内来讲呢，我觉得这是全球投资的一个完整的闭环。其实我们过去理解这个投洽会更多的是把它做一个这个招生引资的一个窗口，但现在呢，其实更不仅仅是强调投资中国，而且更多的是从单向的这样一个招商的平台转向双向投资，甚至是全球资源配置的一个平台。我觉得这本身来讲就是一个战略和定位的一个提升。那么从这个投资中国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就是解决全球资本怎么来看中国、怎么进入中国的问题。而中国投资呢，是关注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甚至如何更多的或更深入的来参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这样一个重构。而国际投资呢，我觉得范围更大，实际上就是要邀请不同的国家，就中国来搭台嘛，就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企业能够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型的平台上能够寻找像合适的资源来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我觉得这是意义非常重大的。那么从今年的一些新的变化来看，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从刚才说的不仅仅是一个规模国际化程度的提升，其实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来提升资源的对接和优化的配置的程度，特别是强化专业化和项目化的这样一个导向不仅仅有项目的这种路演资本的对接，其实更深度的就是要找资源找产业链合作的上下游的伙伴。所以我觉得这更像搭建一个全球投资和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一个对接的一个平台，而不仅仅是一个投资平台。
0: 那么和往年相比的话，您最关注今年这个投洽会上它发生了哪些新的这个变化呢？还有在这个吸引外资、促进双向投资方面有哪些一些新的亮点呢？
1: 其实刚才已经谈到了因为不仅仅是规模的扩大比如说现在这个展览面积现在达到20万平方米，是比上一届是增加了8万平方米，而且是历届的这个新高。那么从国际化程度来讲呢，现在是有123个国家和地区报名了，而且有这个60多个国家和地区它设定了这个专门的这个展区。而且我最重要刚才我谈到了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不断的通过深化产业链和资本对接来提升我们资源对接的效率，真正能让这样一个投资的窗口转化为开放的窗口和未来资源和产业链对接的窗口。我觉得这是我看到的一个更大的变化和未来可能对我们长期合作带来长远影响的这样一个契机。
0: 那么本届的投洽会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是由芬兰和沙特担任那目前呢已经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会，60个国家设展。那么像这种双主宾国，它释放出一种怎样的信号那么像芬兰和沙特在经贸上的合作，它是呈现出怎样的一种新的趋势，包括有一些新的特点呢？
1: 其实我们比较来看，芬兰和沙特本身这两个国家是资源禀赋或者是发展阶段它是非常不同的。那么芬兰我们都知道，其实更多的是代表科技创新因为它是这个欧洲非常强的这样一个创新经济体，包括它在数字经济先进制造和绿色转型方面都有非常强的这样一个比较优势。而沙特我们都知道，它作为中东的重要的经济体，而且它更重要的一点，它是能源的这个大国，所以未来它也在推动经济的多元化，包括在打造能源转型和制造业的数字化方面，它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产业的这种转型的契机。所以我觉得把这两个国家作为双主宾国本身来讲，就代表全球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方向，一个是创新引领，一个是资源转型就是经济转型。所以这也体现了我们在而且一个是发达国家，一个是 新兴市场，就我觉得在设计议题上也涵盖了现在全球不同国家的这样一个诉求。那么包括在科技、绿色、金融、能源方面，其实我们是可以搭建更好的全球对接的平台。那么这样的话，就把我们原来的从展商的平台，更多就是作为未来投资撮合的平台，而不仅仅是这个我们说一般的项目。

0: 我们这些，而且未来能够在产业这种匹配度方面，我们能够让各个国家能够找到最合适的、最匹配的合作伙伴。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投洽会产业专题方面哈。这次的投洽会呢是重点围绕了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地毯啊等这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了一个对接交流。那接下来我们想请您来举例哈，通俗的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怎样通过展会帮助这些前沿产业能够找到更真实更高效的一个落地场景呢？那么相比之前和以前的这种传统产业的这种招商聚焦的这些前沿产业的双向投资，您觉得重点的还是要做好哪些工作，有哪些不同呢？
0: 我们比较来看，其实过去传统的产业招商就更多的是一个资源的比较优势啊，包括的土地啊、人力啊、政策啊、成本啊等等，这些可能是传统招商非常关注的点。但是在新兴领域，比如说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等等这些产业，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它的产业速度这个技术迭代速度非常快，它不仅仅需要传统的一些硬件的东西，它更需要场景啊，包括客户啊，包括营商环境和监管的政策。那么特别是对于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这个新的前沿产业来讲，它我觉得更多的不是简单的展示一个模型有多强，更重要的是它能找到未来它在这个应用领域当中的真实场景。
1: 嗯，
0: 比如说现在我们中国推动这个人工智能加行动，那么人工智能加制造、人工智能加医疗、加物流、加金融，甚至加更多的应用场景等等，这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企业，不仅仅是中国企业，包括全球的高端的这个人工智能企业，它也要在中国能够找到最匹配、最合适的这样应用市场。那低空经济更是这样啊，因为它涉及到更多的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应用，包括物流，包括甚至包括刚才说的这个城市治理等等。那么中国是一个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而且我们又是全球第一大的制造业大国，又是最大的这样一个有潜力的新兴市场，所以我觉得全球的投资者包括新兴的产业能够在中国找到应用场景，那实际上是把技术的应用方和投资方和这个需求方能够对接起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创新啊，或者是未来能够这个推动这个我们平台落地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设计。
1: 好，我们注意到哈，本届的投洽会金融专区的面积和参展机构的数量啊，都是比去年要翻的。那么140家头部的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到场，人民银行跨境清算公司还专门设立了专区，所以能看到金融资本哈，在这个投洽会当中的一个角色，它是越来越突出了。那么这种变化对于促进实体的经济和项目对接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呢？您觉得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0: 我觉得一方面是说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这是本身来讲就是一个最大的这样一个战略啊，特别是金融资本和实体资本能够有效的融合赋能这个赋能我们的实体经济。另外一方面就是跟刚才谈到的设定的这个三大板块有关，一个是引进来，一个是走出去，一个是全球投资。那么现在其实中国企业很多走出去到另外一个国家融资包括采购啊，包括它需要形成跨境的这个金融的这种流动包括使用什么样的货币，所以它就需要更多的包括全球的这个头部的金融机构能够形成有效的对接。而且现在人民银行通过这个支持人民币的国际化能够支持海外的这样一个跨境的清算我看到这次这个海外这个展期里边也有人民币这个人民银行跨境清算公司设立专区，那么也有其他国家的这个比如说几十个国家的这个外资银行来参与，这就说明其实我们无论是走出去还是进来，还是说我们全球的这个刚才说产业合作，都需要全球金融的网络和清算网络的这样一个合作，所以这本身来讲就是支撑我们全球投资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通道，包括未来可能提供的跨境结算融资，包括企业怎么去应对汇率风险的管理，这些都需要我们跟产业走出去，需要金融走出去同步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可以打造一个更大的从实体到金融的这样一个生态。那么不仅仅是企业走出去，我们相应的金融服务也一定走出去，这样的话可以更有力的去支持我们企业找项目，然后最后能把融资能把金融更好的成为企业这个活水，或者说

0: 金融融通的这样一个通道。
1: 好，这次的投家会啊，还有一点就是它全面升级了云上投家会，现场啊就实现了智慧导航、智能插座、跨区无感通行啊，一部手机就能一站式的解决参会需求。所以我们能看到这种数字化的改造对于提升投资的效率啊，包括改善参会的体验，也是带来一定帮助的。但是具体意味着什么呢？其实我们可能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所以下面想请您和我们来说一说哈。另外，就像一些没有办法到场的这些外国的投资者，包括有一些中小企业，那么云上平台怎么来帮助去更好的对接项目，能够找到项目的话呢，是更便利，找资本也能够更高效一些呢？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云上的这个投洽会。
0: 我觉得一方面是说，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这是本身来讲。
1: 好，来说一下这个云上的投洽会，您是怎么看？
0: 我觉得随着现在全球智能化或数字化转型落地，那么实际上本身来讲，就是平台的搭建，它就可以通过云上来实现啊。比如说，我们原来必须要在线下这个实现的，那么现在可以通过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能够更好的、更大范围内的去撮合全球的这样一个资源的这样一个整合。那么传统展会其实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痛点，就是刚才谈到的，它可能因为信息非常量非常大，所以匹配程度和匹配效益都不高。那么但是呢，我觉得通过云上的这样一个数字化的这种服务，它可以更精准的让信息能够被精准的匹配啊。比如说企业投资者可以通过云上的这样一个服务的终端，按照行业啊、投资规模呀、区域啊，包括不同的需求来寻找项目。那么企业也可以根据相应的领域来主动找到资本，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的去进行资源的精准匹配。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把线下的这个业务啊搬到线上来，更多的是减少信息的搜索的成本，能够提升匹配的效率，而且它可以更多的就是从几天的展会变成一个永久的展台啊，就通过全年运行的这样一个服务的平台，能够更有效的、更深度的去寻找资源的对接，那么也为后续的比如说会后的一些服务的跟进啊、项目的跟踪啊，它能够提供这样一个长期的、有效的这样一个信息通道。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去提升全球投资效率的这样一种模式，或者是一个撮合的平台。
1: 好，这次的投洽会哈，我们还注意到首次设置了投洽优品消费主题战区，而且还创新设置了竹产业招商馆、竹生活体验区等这以竹代塑的绿色产业专区。我们也看到这种变化哈，它从展到贸，从馆内到体验啊。那么您是怎么来看待这种转变的？还有就这种场景的创新和展贸的融合，对于提升投资洽谈的实际综合效果，它到底会起到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
0: 我觉得最直接的一点就是能够让投资和消费、生产和需求直接对接啊，因为有些只有展啊，实际上我们作为消费者或者作为需求方，他可能不会非常这个深切的去体验、感受到这样一个产品的这种优质性。那么这样的话，首次设置这个投洽优品的这种消费这种主题展区，那么实际上就是把一个我们认为这样一个产品之间能够变成消费者能够感受到的这种生活场景或者是应用场景。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直接就可以链接消费端，或者说直接链接那个市场。所以它的这种商业模式能不能成立，产业链是不是完整，它直接可以通过我们的消费者的体验能够感受。而且如果有问题的话，其实它也可以在后续的产品的营销啊，或者是在产品设计方面，它能够不断的去优化。所以我觉得这种产融这个展贸这个融合的这种模式，就是由原来的不仅仅是展示商品，而更多的是通过创造这种消费的场景、体验的价值，来展示产业能够真正带来的这样一个投资机会。所以这更大意义上来讲，其实就是打通了我们整个从产业发展到消费生态整个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发展的闭环。这也是我觉得本次这个投洽会非常有意义的这样一个亮点。
1: 好的，非常感谢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梦楠女士，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话题，有关于即将开始的投洽会啊，将会。

会如何影响全球的投资。好，感谢您，张女士，再见。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代表个人观点哈，并不代表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北京时间10:26，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一段广告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们一会儿见。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清淡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接下来我们将会走入关注 A 股市场的这样一部分时间段哈，10:30到11:00这一时段呢，会特别为您带来的是金广股评，将会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那么金广生活家呢，将为您带来的是生活和理财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么在走进金广股评这一板块之前，我们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运行情况哈，关注一下数据的运行情况。目前上证综指是运行在3929.22点，下跌1.37点，跌幅是0.03%。深成指运行在13699.35点，上涨182.38点，涨幅1.35%。创业板目前运行在3365.45点，是上涨了78.90点，涨幅2.40%。北证五零是上涨，目前运行在1094.01点，上涨6.37点，涨幅0.59%。再来关注一下行业板块的涨跌幅情况，我们关注目前行业涨幅前五的分别是电子器件、机械行业、农林牧渔、仪器仪表和玻璃行业。跌幅前五的板块有煤炭行业、飞机制造、金融行业、服装鞋类以及供水供气。好，再来关注一下概念的涨跌幅情况，目前涨幅比较好的概念是有水产品、华为概念、汽车电子、水域改革和生物育种。概念跌幅前五的有国产软件、超大盘、日韩贸易、韩 H 股以及建筑节能。好的，那么就当前的盘面情况啊，投资者该如何把握呢？我们将走入今天的金广股评，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在节目当中做出一个盘面分析和解读。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金广股评，接下来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江海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李龙栓哈，李老师您好，接下来想请您来分析一下今天的情况啊。目前您觉得，像这个科技类的品种是有所反弹啊，那么整体的这样一个运行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呢？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的观点啊。首先，我们请李老师来分享一下对于目前整体的运行表现，您是怎么看？
2: 好的，今天开盘之后呢，其实各大指数呢都是小幅的这种微幅的高开。那么从这个市场来看的话，高开呢意味着短期内市场对这个位置呢相对还是比较认可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以市场最近的这个整体的运行呢，我认为依然还是以一个震荡为主。虽然今天科技股有所表现，但是呢，为什么说是一个震荡运行呢？就是横盘震荡运行呢？从市场来看，以上证指数为代表，现在在整个的60天均线这一带一直和这个年线的这种下方所压制，那么在这时候要想突破的话，那第一呢是首先要把60天均线这个位置和之前上面的一些压力位置突破，那如果不能突破的话，那么这个位置呢压力还是比较重的。那其次呢，看一下科技，其实科技股里面像科创综指目前和科创50依然还是一个比较弱的一个趋势，科创综指呢现在还是一个空头的一个排列，在50均线的一个下方。那么从这个市场来，创业板呢也是在一个50均线的一个下方，而且创业板是在整个9月2号，也就上周三还有个向下的调控缺口。所以从技术上来看，现在多条均线是压制上证指数，包括双创指数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那如果要想突破上去，或者说市场要想摆脱这个震荡的这种横盘震荡的行情的话，需要具备几个点。第一个呢，也就是说从市场来看，需要一个成交量的这种配合。那么2万亿的一个成交金额这个位置呢，要想突破难度相对是比较大一些。 所以说成交金额一定要达到23000多亿甚至更高，或25000亿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有可能才突破短期的这种震荡式。第二个呢，也就是权重股要形成一定的这种合力，比如说像上证啊，像上证50或者沪深300这类的权重股，大金融啊，这里呢需要形成一个合力去拉升这个指数。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在这个位置的话，以科技股为代表的像一些半导体等一些板块呢，他们是带动人气的，也说他们要有一定的这种止跌企稳，出现一定的这种活跃度。那具备这三个条件，我觉得短期内大盘才能快速的拉起来，或者说才能改变目前的这种震荡的这种行情。但整体来看，如果说这个几个条件没有达到，那本周还是围绕上证指数呢，还会围绕60天均线做一定的横盘震荡。那么上限的话，那么也可以看到上面的话可能压制比较多的是在4000点整数关口的，那就是一个半年线这个位置和年线这个位置呢会有一定的这种压力。所以说整体还是震荡就是为主，那么防御性的品种可能会成为市场的一个热点，就是
3: 其实从消息面的角度，好，从这个消息面的角度来看哈，您刚才提到了权重和科技哈，那么周末呢，其实也是有一定利好的消息哈，比如说像这个周末有八家中央企业，金融企业是发布了3600亿元的增资计划，那同时呢，这个海外的 AI 产业也说哈，这个迎来了重磅的利好。那么从消息面的角度来讲，您觉得能够多大程度上去刺激一下这个二级市场上的股价上行呢？
2: 我觉得从这个整个的消息上来看，一定是一个大的一个利好，就是中长期的一个利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呢是近年来我国金融体系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资本的补充行动，所以说从这上面来看，我觉得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利好，这个呢是这种不容忽视的，这是个利好。但是呢，从另外一点角度来看，今天开盘之后，就是大金融股，比如说像保险呢，包括这个银行啊，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说开盘之后会高开，那么走的还是相对平稳。那么我觉得这个倒是一个好事，不一定非要高开之后直接急拉，那个时候我觉得反倒一些投资者不敢去跟随。因为从目前来看，其实像券商、保险包括一些银行，其实在前两周整体表现的相对还是比较不错的，这也是我一直反复比较看好的几个品种之一。那我认为这个市场首先现在有了大利好的一个支撑，第二个呢，这些品种的估值也非常合理。那我认为不管有没有这个利好，那么都应该是一个从中长期布局或者配置的很好的一个品种。所以我认为这个呢还会持续的会发酵，但不会说一蹴而就马上就要涨多高。但是这个呢，我觉得它会反复的被市场去炒作，所以说大金融这个板块收这个利好消息，我倒觉得是可以做配置的。那么另外呢，就是科技股，按正常来说，科技股在周末的话有一些这个利好的消息，应该出现大幅的这种上涨，或者说会超出市场的这种上涨的预期。但是今天开盘之后可以看到，高开之后呢，又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回落。从这个科创从这个科创板的整个的一个走势上来看，尤其以科创50为代表来看，现在呢是一半一半啊，就是有一多半的是上涨，还有一半是这个下跌的。那么在这个情况说明市场在这个位置还是相对是比较弱，市场的这种人气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种恢复，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从今天的两大利好消息上来看，我觉得可能会对市场最近的一个影响，就是在这个位置可能就是止跌企稳。那未来本周这一块呢，止跌企稳之后横盘震荡呢，然后呢再开始下一步的这种反弹。所以我认为这利好呢可能还会持续的去发酵。
3: 好的，好，那说一说像一些防御类的品种的选择策略，您觉得有没有一些标准呢？
2: 从目前市场来看，走的相对是比较强的，还是农林牧渔里面的种子走的相对是比较强。它这个呢，主要还是受这个厄尔尼诺天气的这个消息的这个影响，所以说呢，种子这一块的话，这是启动的一个点。那么第二个呢，其实种子的业绩来看，尤其这个是转基因的，这个玉米转基因的试点逐步的在扩大的情况下，那么它也是业绩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不错的一些兑现，有部分的上市公司的业绩爆出来之后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类的品种呢，也是可以作为一个重点关注的对象。那么其次呢，就是农林牧渔里面的包括养殖，那么养殖业这块的话，我觉得相对比较好的应该是猪周期，那么这个呢，应该是近期在刚刚出现过一波这个反弹的一个行情，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作为重点关注的。那么其次呢，上下游产业链里面 像猪周期里面的，比如像一些饲料啊这类去做一定的这种关注。那如果从这个板块里面再去细分，像渔业包括林业，其实在最近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板块内的这种扩散。那么第二大板块是这个旅游餐饮，其实在最近的表现的呢也是相对是比较活跃一些。所以在市场从目前的配置上呢，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可能会把农林牧渔放在第一位，然后其次呢属于是食品饮料，那么在第三呢排名就是餐饮和这个养殖业是作为重点的配置品种。
3: 那么说到这个农林牧渔哈这一块，您觉得存不存在短线追高的这样一个风险呢？
2: 农林牧渔里面具体要看什么样的品种，比如说像种子这个品种的话，确实有一些品种走得非常高，因为看到有一些这个种子的这种涨幅呢已经是出现了接近翻番的这种，就是这类的品种呢我就不建议再去追了。但是呢种子里面还有一类的一些品种呢才刚刚出现了一些小荷才露尖尖角，刚刚出现一些放量，底部出现一些放量，而且在前一到两周的时候总共的涨幅也就5%到10%左右，所以后续呢他们这个种子里面会有一些这个补涨的机会。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再看到一些这个机会的话，就是养殖业里面呢就是对这个猪周期板块的，我觉得也可以进入重点的去关注。主持人
3: 好。那您刚才说到这个指数上攻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是成交量啊，还有权重股的发力，还有就是科技类品种这样的一个活跃。那么当下哈，也可能有一些人会说，哎，那这个科技类的品种在经历了几波上涨之后，今天这个位置可能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了，那会认为说有没有最后一棒的风险哈？您会这么认为吗？您怎么看呢？
2: 我认为从目前来看，说最后一棒可能为时过早，但是这个板块短期内我还是适当的比较谨慎一些。为什么？因为科技股现在整体的这个走势呢，它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这种分化。那么可以看到，科技股确实是，最近呢，就是有时候呢会有一些个股或者说某一个细分板块出现了一定的这种非常活跃的一个走势，但是呢，它没有出现这种大面积的这种反弹，所以这时候的需要谨慎。但是呢，科技毕竟它的整个的业绩，包括半导体芯片这个行业的这个产业，属于是个高景气度，所以我认为就是最后一棒这个呢，我觉得说的还是为时过早。但是至少我认为短期内还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机。我认为像四季度科技股有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这种记录，那么还会有一定的机会。短期内只是说前期涨幅过高，正常的一个技术性调整。
3: 好的，好，非常感谢李龙栓先生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了他的投资建议和观点哈，在这里也再次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4: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3: 今天金广有理财，我们将一起来关注 FOF 能否成为稳健理财的新选择。
5: 你好，我是易建涛。在 A 股市场震荡反复的背景之下呢，有一类基金产品逆势扩容，那就是 FOF， 也就是基金中的基金。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 FOF 总规模从年初的约2431亿元增长到了6月底的大约3730亿元，半年时间增长了 53%。 截至8月20号，年内新发 FOF 基金是126只，发行总规模大约是1333.27亿元。在今年6月底的时候呢，发行规模其实已经超越了2025年全年的水平。 FOF 为什么受关注呢？它能不能成为普通投资者稳健理财的新选择了？ 我们先来看 FOF 到底是什么。简单理解，普通基金买的是股票、债券这一些底层的资产，而 FOF 买的是一篮子基金。它的核心价值不是追求高收益，而是通过专业的资产配置和基金筛选，帮投资者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获取相对稳健的回报。说白了，就是把选基金、做配置这件事交给专业团队来打理。这一轮 FOF 逆势扩容最核心的驱动力是存款搬家。有基金机构提到了，当前一年期定存平均利率已经进入一时代了，三年期存款利率也很难找到1.5%以上的。2022到2023年激增的存款在今年集中到期，大量稳健资金急需寻找到新的增值载体，而收益尚可、风险相对可控的 FOF 正好承接了这部分的需求。那第二个推手呢，就是银行渠道的大力推动。当前银行正在从卖产品向做配置转型， FOF 成为承接储户资金的主力载体。万德数据显示，某银行的多资产配置计划70产品，2025年单年规模增长466亿元，其中偏债混合型 FOF 增长了389亿元，个人投资者占比从 44% 迅速上升到 98%。 这说明 FOF 已经从机构产品变成了普通老百姓的理财选择。从产品结构来看，偏债混合型 FOF 是绝对主力。2025年偏债混 FOF 增长近950亿元，占全部 FOF 规模增长的 85% 以上。2026年一季度呢，偏债混 FOF 份额大增了461亿份，几乎贡献了全部份额增量。那这一类产品的权益仓位通常控制在5%到30%之间，大部分的资金配置到债券，小部分呢参与权益市场，兼顾收益与流动性，正好匹配了低风险偏好资金的需求。业绩也印证了这一点。2026年 FOF 基金平均收益率大约是 3.57%， 在权益市场波动的背景之下，展现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从更长远的趋势来看， FOF 的扩容背后是理财观念的转变。过去投资者习惯买单一产品，要么存银行，要么买股票，要么赌一只基金，而 FOF 本质上是一站式的资产配置解决方案。它打破了股债二元限制，可以纳入 ETF、 REITs、 QD、 黄金、海外权益等多元资产，通过跨资产、跨市场的分散来平滑波动。这种从追逐单一高收益到追求风险调整后的收益的转变，是理财市场成熟的标志。当然了， FOF 也不是完美的，有几个问题需要投资者注意。第一呢，就是双重收费。 FOF 本身要收管理费，底层的基金呢也要收费，成本叠加之后呢会侵蚀掉一部分收益。第二就是投研能力参差不齐，不是所有的 FOF 管理人都具备优秀的资产配置和基金筛选能力，选 FOF 其实也是在选团队。第三呢，是二季度规模增速已经有所放缓了，环比仅增长了 3.35%， 增量主要是来自新发基金，存量规模整体下降，这说明市场对于 FOF 的认知还在逐步的建立之中。对普通投资者来说， FOF 适合什么样的人呢？如果你风险偏好低，不想自己研究基金，又不满足于银行存款的低收益， FOF 其实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尤其是偏债混合型 FOF 作为稳健理财的替代有其价值。但如果你追求高收益，能承受较大的波动，或者是自己有能力做资产配置， FOF 的意义就没那么大了。所以呢，关键还是要匹配自己的风险偏好和投资需求。
1: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4: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4: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金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错峰游哈。都知道随着开学季的到来，

0: 记者从各大的旅行平台就了解到，目前国内的多条热门航线机票价格已经是回落至低位，与此同时，酒店的报价下行，景区客流有所减少，加之全国多地也是秋高气爽哈，真的是出行条件非常好啊，也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这样一个出游的机会，旅游市场是迎来了错峰出游的一个黄金窗口期。那么对于游客而言，如何安排行程才能够实现更高性价比的出游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听一听来自于央广网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1: 记者在各大旅行平台查询发现，目前多条国内热门航线机票价格已经回落至低位。以9月2号北京直飞昆明的航班为例，包含机件燃油费，总价最低降至800多元，相较暑期出行高峰价差超过1000元。随着2026年暑运正式收官，国内民航市场步入9月初的出行淡季。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9月首周国内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下降 35%， 对比国庆首日票价更是低了50%。民航行业资深从业者、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表示，
2: 随着近期中小学陆续开学，民航的暑运已经正式结束，转入9月份的平淡季，大家都能看到机票的价格有明显的下滑，特别是今年航班量的增幅比较明显，也就是供给多了，那么在需求一定的情况下，票价自然会出现下滑，同时又要面临在短途航线上和高铁的竞争，所以部分航线价格比较优惠。
1: 距离中秋国庆假期还有一段时间，旅游行业进入阶段性价格低谷，机票票价走低的同时，酒店住宿的性价比也同步显现。记者致电云南、贵州、新疆、四川等暑期传统热门旅游地的多家酒店了解到，9月初客房报价较暑期客流高峰有所下调，部分酒店折扣低至50%，部分周末入住房型还可享受免费下午茶、景区接驳等增值配套服务。
3: 因为之前的话是暑期旺季嘛，旺季的价格是会要贵一点的，
4: 这两天的话稍微是要降低一些了房价。
1: 多家景区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近期客流量和暑期高峰相比明显回落，部分热门景点的排队时长从暑期的一两个小时缩短到十几分钟。眼下全国大部分地区秋高气爽，气候舒适，一年一度的错峰出游黄金窗口期已经到来。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对于看重性价比和游玩感受的游客来说，九月第一和第二周是非常合适的出行时段，能够避开旅游旺季出行遇到的各类高消费、长时间排队等问题。
5: 一个是体验好，另外就是价格也比较好，机票价格、酒店价格都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折扣。如果说实在休假难度比较大的，那就可以选择金价，金价也可以实现旺季中的一个错峰，比如说可以提前出发或者晚一点返回，通过假期的这种拼接，既可以满足休假，也可以满足优惠的诉求。
1: 那么普通游客想要在错峰出游时尽可能降低交通出行成本，有哪些实用方法？林志杰给出了具体的建议。
2: 最重要的是选好时间，一般来讲11月、12月和4月份是整个民航中最淡的季节，票价相对也更加的优惠。第二个就是在购票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条件，除了关注裸票价之外，也要关注燃油附加的总价，同时有没有行李的免费托运也需要考虑，最终目的是为了总体票价的最优，能够玩得愉快，玩得开心。
0: 秋高气爽又恰逢错峰游的黄金期哈。如果说您不是学生也不是上班族，或者是可以请到假尤其适合一些老年朋友哈，真的是现在就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哈，太美好了。好的，时间到了10:55，也要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的10:00，我们再会。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广德市人民医院周淑梅，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脑出血的科学护理。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周淑梅，本科学历，主管护师，广德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护士长，从事护理工作20年，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质护理先进个人、十佳护士、优秀护士长等荣誉称号。
6: 脑出血是指非外伤性脑实质内血管破裂引发的出血，属于急性出血性脑血管病，也是脑卒中里病情最凶险、病死率和致残率较高的一种类型。脑出血的救治与护理直接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安全与康复质量。今天我们将围绕脑出血的病因、症状、紧急处理、住院护理、居家康复四大核心内容，为大家带来全面、实用、易懂的科学护理指南，守护家人健康。那么首先请您科普脑出血的病因与发病机制是什么？
8: 好的，脑出血的核心病因是脑部血管长期受损，血压剧烈波动，其中高血压是最主要最常见的病因，占比60%到70%。其他病因还包括脑血管畸形、颅内动脉瘤、淀粉样脑血管病、血液系统疾病以及抗凝或溶栓治疗等等。发病机制十分明确，长期高血压会使脑内小动脉逐渐硬化，发生玻璃样变，血管弹性下降，脆性增加，当遇到情绪激动、用力排便、剧烈运动、过度劳累、饮酒等诱因时，血压会骤然升高，血管薄弱处无法承受压力而破裂，血液在脑内形成血肿，压迫周围脑组织，进而引发肢体、语言、意识等一系列神经功能障碍。
6: 高血压是脑出血的首要危险因素，控制血压就是预防脑出血的关键。那么请问您，脑出血在临床上如何分型，有哪些典型的症状？
8: 脑出血按出血部位可分为5类，基底节区出血、脑叶出血、脑干出血、小脑出血和脑室出血。其中基底节区出血最常见，占比50%到60%。不同部位的出血临床表现与病情严重程度差异显著。脑出血的典型症状辨识度极高，以及突发剧烈胀痛或炸裂样的头痛、喷射性的呕吐为核心表现，这是颅内压增高的一个典型表现。同时可伴有肢体偏瘫、言语障碍、失语或吐字不清，意识障碍可能有嗜睡、昏迷，甚至是昏迷，昏睡甚至是昏迷，还有可能出现瞳孔异常，单侧瞳孔散大或缩小，对光反射迟钝等等。部分患者还会出现抽搐、颈项强直，一旦出现这些症状，那么就需第一时间警惕是否脑出血。
6: 接下来请您科普， 如果身边有人突发脑出血，我们应该采取哪些行动？
8: 突发脑出血，急救护理刻不容缓，一定要做好以下五件事。第一，立即拨打120，清晰说明患者症状和详细地址，等待专业救援，切勿随意搬动患者。第二，保持正确体位，让患者健侧在下，患侧在上，侧卧，解开衣领、腰带，保持呼吸道通畅，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引发窒息。第三，禁止喂食喂水，患者可能吞咽功能受损，喂食喂水易导致误吸、呛咳，加重病情。第四，避免晃动头部，不要去摇晃患者、掐人中，减少头部的一个晃动，防止出血量增加。第五，准确记录发病时间，为医生判断病情、制定治疗方案提供重要依据。
6: 当患者送到医院后，急性期住院护理是救命的关键。那么请问您，这一阶段的护理核心是什么？具体要做好哪些工作？
8: 脑出血急性期，病情变化快，救治核心原则是稳定生命体征，控制颅内压，预防并发症，为后续康复打下基础。此阶段医生主导治疗，护士与家属配合护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第一，病情观察，重点观察患者的意识状态，如患者由清醒转为嗜睡、昏睡甚至昏迷的变化，均提示病情可能发生进展。瞳孔的大小、形态、对称性以及对光反射也是观察重点，要谨记脑疝的发生。生命体征监测中，血压管控是重中之重，需平稳控制在合理范围，切忌骤升骤降，避免过高诱发脑出血，过低脑灌注不足。同时每日监测体温，区分中枢性高热与感染性发热。另外还需要定期用蛙田饮水实验评估患者的吞咽功能，记录患者的肢体肌力、语言功能。期间若患者出现剧烈头痛、喷射性呕吐、烦躁不安、急性的意识的急剧恶化，要立即告知医生，这是颅内压增高或再出血的危险信号。第二，卧床与体位护理，急性期必须绝对卧床，避免不必要的搬动、翻身、进食等均需协助，严禁自行坐起或下床，无特殊禁忌的情况，床头抬高15到30度，利于降低颅内压，减轻脑水肿。意识不清或吞咽困难者，尽量侧卧，及时清除口鼻分泌物。偏瘫患者要保持肢体功能位，预防关节僵硬与肌肉萎缩，同时保持环境安静，减少探视，避免情绪激动诱发再出血。第三，呼吸道的护理，给予吸氧，维持血氧正常，随时清理口鼻分泌物，保持气道通畅。长期卧床意识不清者，以痰液淤积，要定时翻身拍背，可以用空心掌从下往上，从外向内扣背，促进排痰，必要时行雾化吸入。气管插管或切开患者，严格无菌操作，保持气道湿润通畅，及时清理分泌物，预防坠积性肺炎。第四，用药护理，遵医嘱准确使用脱水、降颅压、控制血压等药物。甘露醇作为脱水降颅压的首选药，250毫升的需要在15到30分钟内快速进滴完成，以达到用药效果。同时要观察药液有无外渗、肝肾功能及电解质异常。静脉用降压药要严格控制低速以及监测血压，全程观察药物疗效与不良反应，有异常及时报告医生。第五，饮食与营养护理，急性期遵医嘱进食进水，病情稳定后24到48小时评估吞咽功能再进食。吞咽正常者，给予低盐低脂高蛋白高维生素的流质或半流质，少食多餐，多饮水，适当进食膳食纤维，预防便秘。吞咽困难者，食用稠厚饮食，取错位或半握位，缓慢进食，避免进食流质，必要时可在食物中加入增稠剂。意识不清、吞咽障碍严重者，留置胃管鼻饲，鼻饲液的温度38到40度，每次小于等于200毫升，每天4到6次。鼻饲后保持床头抬高30到45度，至少30分钟，防止反流误吸。第六，并发症预防与护理，重点防范5大并发症。一是肺部感染，清醒者鼓励自主咳痰，意识不清者定时翻身抠背，配合雾化吸痰。出现咳嗽发热的，及时送检痰液，遵医嘱使用抗生素。二是压力性损伤，使用气垫床、骨笼突触垫、减压垫、 每两小时翻身，翻身时避免拖拉拽，保持床单位的平整干燥。三是深静脉血栓，病情允许时尽早协助肢体被动活动，如按摩下肢、屈伸、膝踝，每次15到20分钟，一天2到3次。必要时给予气压治疗，穿弹力袜。要注意观察下肢有无肿胀、疼痛、皮温升高，有异常及时行血管超声。四是泌尿系统感染，留置尿管者每日清洁尿道口2次，定期更换尿管与里应纽带。出现尿液浑浊、血尿，及时送检。病情稳定，尽早拔管。第五是便秘，多食膳食纤维，多喝水，可顺时针按摩腹部，必要时使用缓泻剂，严禁用力排便。第七，手术患者有伤口或与管道，要做好伤口与管道护理，观察手术切口有无渗血渗液，如敷尿浸湿及时更换，避免抓挠手术切口，谨记红肿流脓。留置引流罐的要妥善固定引流管，防扭曲受压，高度要高于侧老师平面10到15厘米，注意观察引流液的颜色、量及性状，有异常及时报告。第八，康复护理，

0: 简单发音，单字开始，可以借助图片辅助。言语含糊的练习缓慢朗读，重点重复发音。认知功能训练，通过记录电话号码、拼图，简单的计算，改善记忆力与反应力。吞咽功能训练，从空咽、吞咽温水开始，逐步过渡到半留置，配合吞咽康复训练，恢复进食能力。第九，心理护理，患者因瘫痪。 语言障碍、遗产生焦虑、抑郁情绪，医护以及家属要及时疏导，多关心安慰患者，分享康复案例，增强患者信心。必要时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第十，安全护理，烦躁、意识不清的患者要使用床栏，必要时给予约束，要注意防坠床、防拔管。恢复期活动有人陪同，地面要干燥，穿防滑鞋，要注意防跌倒。感觉障碍者禁用热水袋、电热毯、防烫伤。 吞咽困难者缓慢进食，要防误吸。
1: 患者出院回家后，居家护理该如何开展才能巩固康复、防止复发？
0: 出院不代表护理结束，居家护理是促康复、稳病情、防复发的关键，重点做好五方面工作。第一，居家环境准备，安全护理上，地面要干燥清洁，清除积水杂物，走廊啊、卫生间可以安装扶手。 床头可以放呼叫铃，家具可以要无尖锐外露。有癫痫的患者，房间可以铺软垫。患者起身时要遵循平躺30秒，坐起30秒，站立30秒，再行走的原则，防体位性低血压、摔倒。环境上要每日通风2到3次，每次30分钟，室温22到24摄氏度，湿度在50%到60%。便利设施上。 常用物品要放在伸手可及，配备轮椅助行器、防滑垫等辅助器具。第二，居家病情监测，每日晨起、睡前监测血压病记录，如血压持续超大于160到100毫米汞柱或波动比较大，要及时就医。出现嗜睡、意识模糊、肢体无力加重、言语不清，要立即就医。体温大于38.5摄氏度，咳嗽、呼吸困难、头痛频繁呕吐，要及时就医。 家属可以制作记录表，记录每日的日常血压、体温、饮食、康复情况，复诊时供医生参考。第三，居家生活照料，戒烟戒酒，饮食坚持低盐，每日小于等于3克，低脂高蛋白、高维生素、易消化，少食多餐，每日饮水要大于等于1500毫升。心功能、肾功能不全的要遵医嘱进行调整。蛋白质要优选鸡蛋。 牛奶、鱼肉、豆制品，急性期每日以1.0到1.5千克每体重，康复期以1.2到1.8克每千克体重，忌食动物内脏、肥肉，要多食蔬果、粗粮。吞咽困难者继续稠厚饮食，鼻拭者做好口腔护理，定期更换。个人卫生上协助洗漱、洗澡，偏瘫者洗澡要有人陪同。卧床者每日给予擦洗、换衣、清洁口腔。 排便上，尿质尿管的继续做好尿道口的清洁，尽早拔管，要养成规律排便的习惯，避免用力，必要时用缓泻剂。休息上要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睡前不激动、不熬夜，侧卧、仰卧或者是健侧卧位，床头适当抬高。第四，居家康复训练，参考医院方案制定计划，每日总训练30到60分钟。 分2到3次进行，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内容包括肢体被动、主动、精细动作、语言、发音、认知训练。训练前要评估患者的身体状况，如出现感冒、血压高要暂停。训练时要穿防滑鞋，衣裤长短要适宜，避免空腹或餐后1小时进行一个高强度的训练。记录训练的效果，复诊时与医生沟通调整方案。第五，居家用药与定期复查。 用药要严格遵医嘱，降压药按时按量，不可擅自停药、减药、换药，可以用分药盒分装药物，避免漏服错服。药物储存在阴凉高脏干燥的地方，要注意检查有效期，避免过期。出院后1个月内首次进行复诊，后续1、3、6、12个月进行定期复查，病情变化随时就医。复诊时要携带病历、检查报告、用药清单以及监测记录。 按需复查，投入CT或磁共振，血脂、肝肾功能等项目。
1: 节目最后，请您针对本期科普的主题做相关。

0: 关总结。
1: 脑出血护理是急性期救急，住院期保命，恢复期康复，长期防复发的系统工程。住院期以保生命、防并发症为核心，居家期以促康复、稳病情为重点。全程谨遵循医嘱为纲，细节为要，专业护理与人文关怀并重。医护人员持续提供专业指导，家属则耐心陪伴，理解患者的情绪变化，帮助树立康复的信心，助力患者回归家庭、回归社会。生命体征监测中，血压管控是重中之重，需平稳控制在合理范围，切忌骤升骤降，避免过高诱发脑出血，过低脑灌注不足。同时每日监测体温，区分中枢性高热与感染性发热。另外还需要定期用蛙田饮水实验评估患者的吞咽功能，记录患者的肢体肌力、语言功能。期间若患者出现剧烈头痛、喷射性呕吐、烦躁不安、急性的意识的急剧恶化，要立即告知医生，这是颅内压增高或再出血的危险信号。第二，卧床与体位护理，急性期必须绝对卧床，避免不必要的搬动、翻身、进食等均需协助，严禁自行坐起或下床。无特殊禁忌的情况，床头抬高15到30度，利于降低颅内压，减轻脑水肿。意识不清或吞咽困难者，尽量侧卧，及时清除口鼻分泌物。偏瘫患者要保持肢体功能位，预防关节僵硬与肌肉萎缩，同时保持环境安静，减少探视，避免情绪激动诱发再出血。第三，呼吸道的护理，给予吸氧维持血氧正常，随时清理口鼻分泌物，保持气道通畅。长期卧床意识不清者，以痰液淤积，要定时翻身拍背，可以用空心掌从下往上，从外向内扣背，促进排痰，必要时行雾化吸入。气管插管或切开患者，严格无菌操作，保持气道湿润通畅，及时清理分泌物，预防坠积性肺炎。第四，用药护理，遵医嘱准确使用脱水、降颅压、控制血压等药物。甘露醇作为脱水降颅压的首选药，250毫升的需要在15到30分钟内快速进滴完成，以达到用药效果。同时要观察药液有无外渗、肝肾功能及电解质异常。静脉用降压药要严格控制滴数以及监测血压，全程观察药物疗效与不良反应，有异常及时报告医生。第五，饮食与营养护理，急性期遵医嘱进食进水，病情稳定后24到48小时评估吞咽功能再进食。吞咽正常者，给予低盐低脂、高蛋白、高维生素的流质或半流质，少食多餐，多饮水，适当进食膳食纤维，预防便秘。吞咽困难者，食用稠厚饮食，取座位或半卧位，缓慢进食，避免进食流质，必要时可在食物中加入增稠剂。意识不清、吞咽障碍严重者，留置胃管鼻饲，鼻饲液的温度38到40度，每次小于等于200毫升，每天4到6次。鼻饲后保持床头抬高30到45度，至少30分钟，防止反流误吸。第六，并发症预防与护理，重点防范5大并发症。一是肺部感染，清醒者鼓励自主咳痰，意识不清者定时翻身抠背，配合雾化吸痰。出现咳嗽发热的，及时送检痰液，遵医嘱使用抗生素。二是压力性损伤，使用气垫床、骨笼突触垫、减压垫，每2小时翻身，翻身时避免拖拉拽，保持床单位的平整干燥。三是肾静脉血栓，病情允许时尽早协助肢体被动活动，如按摩下肢、屈伸、膝踝，每次15到20分钟，一天2到3次。必要时给予气压治疗，穿弹力袜。要注意观察下肢有无肿胀、疼痛、不皮温升高，有异常及时行血管超声。四是泌尿系统感染，留置尿管者每日清洁尿道口2次，定期更换尿管与里仪纽带。出现尿液浑浊、血尿，及时送检。病情稳定，尽早拔管。第五是便秘，多食膳食纤维，多喝水，可顺时针按摩腹部，必要时使用缓泻剂，严禁用力排便。第七，手术患者有伤口或与管道，要做好伤口与管道护理，观察手术切口有无渗血渗液，如敷尿浸湿，及时更换，避免抓挠手术切口，摒弃红肿流脓。 留置引流罐的要妥善固定引流管，防扭曲受压，高度要高于车老师平面10到15厘米，注意观察引流液的颜色、量及性状，有异常及时报告。第八，康复护理，病情稳定后，护理的重心转向康复训练，肢体功能训练分阶段开展，建议0到1级的做被动训练，协助肢体屈伸、旋转、按摩，20到30分钟每次，1日2到3次，建议2到3级的做主动训练，鼓励自主抬手、抬腿、翻身、坐起，坐稳后逐步过渡到站立、行走，要纠正偏瘫步态，同时训练抓握、穿衣、吃饭等精细动作，逐步恢复自理能力。语言功能训练，失语者从简单发音单字开始，可以借助图片辅助，言语含糊者练习缓慢朗读，重点重复发音。认知功能训练，通过记录电话号码、拼图、简单的计算，改善记忆力与反应力。吞咽功能训练，从空咽、吞咽温水开始，逐步过渡到半流制，配合吞咽康复训练，恢复进食能力。第九，心理护理，患者因瘫痪、语言障碍已产生焦虑、抑郁情绪，医护以及家属要及时疏导，多关心安慰患者，分享康复案例，增强患者信心，必要时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第十，安全护理，烦躁意识不清的患者要使用床栏，必要时给予约束，要注意防坠床、防拔管，恢复期活动有人陪同，地面要干燥，穿防滑鞋，要注意防跌倒，感觉障碍者禁用热水袋、电热毯，防烫伤，吞咽困难者缓慢进食，要防误吸。最后还要提醒大家，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中老年人、高血压患者要定期体检，控制血压血脂，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从源头来远离脑出血。
0: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4: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7: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我们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涉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董成威，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肺癌治疗的现代策略与患者关怀，从诊断到康复的全程管理。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8: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本期做客嘉宾董成威，涉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从事内科临床工作17年。2025年1月至2025年6月，在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进修，擅长呼吸科常见病、多发病及一些罕见病的诊断和治疗，熟练掌握胸腔穿刺、气管镜、CT 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等操作。
1: 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肺癌有哪些主要类型？不同类型在治疗策略上有何区别？
2: 肺癌主要分为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两大类，非小细胞肺癌又包括腺癌、鳞状细胞癌和大细胞癌等亚型。肺癌的具体分型需通过病理检查确定，不同类型在治疗方案和预后下存在差异。小细胞肺癌约占肺癌的15%，其恶性程度高，生长迅速，早期就容易发生广泛转移。该类型与吸烟有极强的关联性，由于发现时多为晚期，手术治疗机会较少，治疗以全身性治疗为主，局限期小细胞肺癌通过采用化学治疗联合胸部放射治疗的综合模式，常用化疗方案包括含依托泊苷注射液和顺铂注射液，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则以化疗为主，可联合免疫治疗，如阿替丽珠单抗注射液以延长生存期。小细胞肺癌对初始治疗敏感，但容易复发，后续治疗选择相对有限。腺癌是非小细胞肺癌中最常见的亚型，约占40%，多见于非吸烟人群。肿瘤起源于支气管黏膜的腺体细胞，常见于肺外周部位，早期可能无症状，仅在常规体检、胸部影像学检查时发现，可有咳嗽、卡血、胸痛等症状。CT 可见肺部边缘部的结节或肿块，部分病理存在 EGFR、ALK 等驱动基因突变，可针对性使用吉非替尼、克唑替尼等靶向药物。鳞状细胞癌占非小细胞肺癌的25%至30%，与吸烟关系密切，好发于主支气管和断支气管，病理特征为角化珠和细胞尖角形成，易引起支气管阻塞导致肺不张，常见症状包括持续性咳嗽、反复肺炎和痰中带血，晚期可能出现上腔静脉综合症，治疗上早期患者以手术切除为主，如肺叶切除术或全肺切除术，对于无法手术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患者，治疗方案包括放射治疗、化学治疗、靶向治疗以及免疫治疗。靶向治疗针对具有特定基因突变的肿瘤，如 EGFR 突变可使用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奥克融合可使用克唑替尼。免疫治疗则通过激活人体自身免疫系统来攻击肿瘤细胞，常用药物如帕布利珠单抗注射液。大细胞癌属于未分化非小细胞肺癌，占肺癌10%以下，转移较晚，手术切除机会较大。其他罕见类型还包括腺鳞癌、肉瘤样癌、泪癌等少见亚型，合计占比不足5%。腺鳞癌同时具有腺癌和鳞癌特征，肉瘤样癌含有肉瘤样梭形细胞成分，泪癌属于低度恶性肿瘤，这些类型临床表现各异，确诊依赖免疫组化等特殊检查，治疗需根据个体情况制定综合方案。
1: 早期肺癌有哪些症状？如何通过体检实现早期发现？
2: 肺癌早期可以通过一些症状来看出，比如胸痛、咳血、杵状子、咳嗽、发热以及身体消瘦等等，一般早期的症状不太明显，会通过体检看出来。一般在早期的时候，可以通过手术来延长存活时间，如果病情加重，就需要多种方法来治疗了。不管是恶性肿瘤还是良性肿瘤，只要早期发现，那么治愈的可能性是非常大。比如说肺癌，它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带走了无数人的生命，其实它早期是有症状的，只是不明显而已。 肺癌的早期症状有胸痛，有的人胸痛的情况比较轻，有的人比较重。咳血，当肿瘤细胞侵犯了支气管的黏膜，患者会出现咳血的情况，只是偶尔的情况，所以患者一般不放在心上，更想不到去医院检查。杵状指，早期的时候，指与指的底节都会变得肥大，指甲也会凸起变弯，有疼痛的感觉，咳嗽，患者会有阵发性刺激性干咳，喝了药也不管用，尤其是吸烟的病人，当咳嗽程度加重，咳嗽的性质改变的时候，就要有所警惕，以免得肺癌。发热，肺癌的首次的发热分为两种，一种是炎性发热，体温会在38摄氏度左右；一种是癌性发热，就算服用抗生素也无效，需要吃退热药物，身体会有消瘦。当患者得了肺癌以后，食欲会减退，整个人也逐渐消瘦，体重下降。肺癌的早期的时候，一般症状不多，而且像咳嗽、咳痰、卡血、胸痛等症状很少，就是一些常见的上呼吸道感染症状，所以不易发现。一般在体检的时候发现异常，然后进行胸部的 CT 或者肿瘤标记物来发现。而且它分为中央型肺癌和周围型肺癌，一般中央型肺癌的症状出现的比较早，会有咳嗽、胸部不适的情况，治疗上也会比较及时。一般周围型肺癌症状的出现比较晚，会累积胸膜，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胸膜的病变，产生胸腔积液。
1: 肺癌的诊断需要做哪些检查？
2: 一般情况下，肺癌要做 CT 检查、支气管镜检查、活体组织检查来确诊。具体分析一下，CT 检查，该项检查能明显观察到肺部是否病变，比如出现肺部阴影。表面凹凸不平、周围毛刺、分叶等。CT 检查具有图像清晰、操作简便、误差低等优势，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诊断肺癌的方法。支气管镜检查，该项检查是将一根细长的支气管镜通过口腔或鼻腔深入下呼吸道，以此观察支气管是否异常。很多肺部疾病都需要支气管镜检查来确诊，比如肺炎、肺部肿瘤等。活体组织检查，该项检查是通过对患者身体的穿刺、钳取、切取等方式取出可能的病变组织，并可以对此进行病理学检查，以确诊是否患有肺癌。除上述检查外，还有其他检查，比如核磁共振。做以上医学检查时，患者应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并且做检查之前要保持心态平和，过于紧张、焦虑都可能影响结果。
1: 肺癌的分期系统是怎样的？不同分期对应的治疗方案有何不同？
2: 肺癌分期主要根据肿瘤大小、淋巴结转移及远处扩散程度，采用 TNM 系统分期，分为一期、二期、三期和四期。TNM 系统是肺癌分期的国际标准。T 代表原发肿瘤的大小和局部侵犯范围，N 表示区域淋巴结受累情况，M 指远处转移。T1 到 T4 描述肿瘤从微小到侵犯临近器官的进展，N0 到 N3 反映淋巴结转移从无到广泛，M0 到 M1 区分有无远处转移。临床医生通过影像学和病理检查综合评估这三项指标。一期属于早期肺癌，肿瘤局限于肺内未侵犯淋巴结；1A 期肿瘤直径小于等于3厘米；1B 期3到4厘米。此阶段手术切除治愈率较高，5年生存率可达60%到80%。常见术式为肺叶切除术或切形切除术，术后通常无需辅助化疗。二期肿瘤可能侵犯胸膜或主支气管或带有同侧肺门淋巴结转移，2A 期肿瘤4到5厘米，2B 期5到7厘米或存在局部侵犯。治疗方案以手术为主，术后需结合化疗。此阶段5年生存率约为40%到50%，肿瘤分化程度影响预后。三期已出现纵隔淋巴结转移或局部管瓣浸润，分为3A 和3B 期。3A 期可考虑手术联合干化疗。 三比七多采用根治性同步放化疗，部分患者可接受免疫治疗，五年生存率约15%至30%。肿瘤侵犯大血管或气管时，需多学科会诊，窒息存在远处转移，如脑、骨、肝等器官，以全身治疗为主。靶向治疗适用于驱动基因突变患者，无突变者采用含铂化疗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此阶段以延长生存期和提高生存质量、生活质量为目标，中位生存期约8到12个月。个别靶向治疗患者可超过3年。
1: 手术治疗肺癌有哪些方式？
2: 肺部是人体重要的呼吸器官，而肺癌是一种严重的恶性肿瘤疾病，严重还会威胁到生命。因此，一旦发现患有肺癌时，一定要及时手术治疗。局部切除术，肺癌是一种比较严重的肺部肿瘤疾病。对于这种疾病，在治疗上最好是选择手术治疗，如局部切除术。这种手术主要是对楔形癌块进行切除和肺段切除。这种手术切除方法主要是针对一些体积较小的原发癌或年老体弱者、肺功能差及癌分化恶性度比较低的患者，在治疗上多可通过医生建议进行肺局部切除术、肺叶切除术。肺癌主要是肺叶上出现了恶性肿瘤了，因此对于这种疾病还可以选择肺叶切除的手术来进行治疗。这种手术方法主要是针对孤立性周围性肺癌，因为肺叶切除只能在一个肺叶内进行，而且肺叶上不能有明显的淋巴水肿。如果癌症涉及两个肺叶或中间支气管部位，可以通过切除上肺叶或下肺叶进行治疗。袖状肺叶切除，袖状肺叶切除也是肺癌手术中常见的一种手术治疗方法。这种方法常用于右肺上中叶的肺癌。如果肿瘤位于支气管部位，并涉及支气管口叶开口处，也可以采取袖状肺叶切除术，全肺切除。如果肺癌发病较广泛，甚至已涉及到整个肺部，通过上面那些手术都不可以起到治疗效果，那么就需要进行全肺切除。不过对于这种手术方法还是需要谨慎重采用。隆突切除和重建术，如果患有严重肺癌，肿瘤已经超过支气管部位，甚至已经累积隆突或气管侧壁但没有超过2厘米时，可选择隆突切除或重建术，甚至就是全肺切除。当然，如果可以保留一上肺叶时，一定要尽量保留。
1: 放疗在肺癌治疗中扮演什么角色？有哪些先进的放疗技术？
2: 放疗在肺癌治疗中具有控制局部肿瘤生长、缓解症状及辅助手术提升治愈概率等作用，主要包括根治性放疗、姑息性放疗、术前新辅助放疗和术后辅助放疗等方式。根治性放疗使用于无法手术的早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通过高精度放射线照射肿瘤靶区，达到消灭癌细胞的目的。立体定向放疗技术可对肿瘤病灶进行单次高质量照射，在保留肺功能的同时实现局部控制。对于心肺功能差或高龄不宜手术的患者，该治疗能获得与手术相近的生存获益。治疗期间需定期复查影像学评估肿瘤退缩情况。姑息性放疗针对晚期肺癌骨转移引起的剧烈疼痛、脑转移导致的神经功能障碍或者气道阻塞引发的呼吸困难，通过低剂量放射治疗可有效缩小转移灶体积，减轻患者痛苦并改善生活质量。对脊髓转移患者还能预防病理性骨折和脊髓压迫等严重并发症。术前新辅助放疗用于局部晚期肺癌患者，旨在缩小肿瘤体积并清除微转移灶，经放疗后肿瘤边界更清晰，可提高手术完全切除率，降低术中播散风险。该方案常与含铂类药物化疗、术后辅助放疗使用于手术切除不彻底或淋巴结转移阳性的患者，通过清除残留癌细胞降低局部复发概率。调强放疗技术能精准避开周围正常组织如食管和脊髓，减少放射性肺炎和食管炎的发生风险。 治疗通常在术后4到6周开始，需根据病理分析确定照射范围，联合免疫治疗、放疗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可产生远隔效应，通过释放肿瘤抗原激活全身免疫反应，该反应对 PD-L1 高表达晚期肺癌患者尤为有效，能延长无进展生存期，但可能引发免疫相关性肺炎，需密切监测炎症指标情变化。
1: 化疗对肺癌治疗的效果如何？常见的副作用及应对措施有哪些？
2: 肺癌化疗效果因人而异，主要取决于肿瘤类型、分期、患者身体状况等因素。化疗可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缓解症状，但可能伴随恶心、脱发等副作用。非小细胞肺癌对化疗的敏感性低于小细胞肺癌，早期患者术后辅助化疗可降低复发概率，中晚期患者化疗可延长生存期，常用泛含铂类药物联合紫杉醇、吉西他滨等，客观缓解率在部分患者中可达较高水平。小细胞肺癌对化疗高度敏感，依托泊苷联合顺铂的一线方案可使多数患者肿瘤缩小，但容易复发转移。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可提升部分患者的生存活率，需根据 PD-L1 表达等生物标志物筛选血用人群。化疗常见副作用包括骨髓抑制导致的贫血、感染风险增加、消化道反应如呕吐、腹泻以及周围神经病变。预防性使用止吐药生白酮可降低部分不良反应，年老年患者或合并心肺疾病者需调整剂量，体能状态评分较差的患者可能无法耐受标准方案。基因检测指导的靶向治疗对驱动基因阳性患者疗效更优，化疗更多作为耐药后的选择。化疗期间需保证高蛋白饮食，如鱼肉蛋奶，适量补充维生素 B 组缓解神经毒性，每日监测体温预防感染，避免去人群密集场所。治疗后每3个月复查胸部 CT 评估疗效，出现持续咳嗽加重或骨痛需警惕进展，建议与主治医生保持沟通，根据个体反应动态调整治疗方案。
1: 靶向治疗是如何改变肺癌治疗格局的？
2: 肺癌靶向治疗是通过药物特异性作用于肿瘤细胞的分子靶点，抑制癌细胞生长或促进其死亡的精准治疗方法。靶向治疗主要使用于携带特定基因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常见的治疗靶点包括 EGFR、ALK、ROS1 等。靶向药物通过识别癌细胞表面的特定蛋白或基因突变位点，阻断肿瘤生长信号通路，例如EGFR 抑制剂可竞争性结合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干扰癌细胞增殖。ALK 抑制剂则能抑制腱病性淋巴瘤激酶融合蛋白的异常活化。这类药物对正常细胞影响较小，较传统化疗更具针对性。靶向治疗需通过基因检测确认突变类型后使用。约50%亚洲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存在 EGFR 敏感突变，此类患者使用吉非替尼片、奥基替尼片等药物效果显著。ALK 阳性患者可使用克佐替尼胶囊等药物，ROS1重排患者则适合恩曲替尼胶囊治疗。相比化疗，靶向药物具有更高的肿瘤抑制率和更低的全身毒性，常用口服给药方式提升治疗便利性。部分药物能穿透血脑屏障，控制脑转移灶，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明显，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可延长数月到数年。靶向治疗可能出现获得性耐药，如 EGFR TG90M 突变导致一代药物失效，此时需要更换3代药物或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动态基因检测可及时发现耐药机制，部分患者可通过试管使用不同代剂靶向药物延长生存期。靶向药物可与放疗、免疫治疗等手段协同应用，应对伐株、单抗注射液联合厄洛替尼可延缓耐药发生，阿法替尼与局部放疗联用能提升局部控制率，但联合方案可能增加不良反应，需严格监测间质性肺炎等并发症。接受靶向治疗期间应定期复查胸部 CT 和肿瘤标志物，观察皮疹、腹泻等药物不良反应， 避免食用西柚等影响药物代谢的食物，保持口腔清洁，预防黏膜炎，出现呼吸困难或持续发热，需立即就医。

0: 的过程中，建议通过营养支持维持体重，适当进行低强度运动，改善心肺功能。
1: 请您科普免疫治疗在肺癌治疗中的应用前景如何？
0: 肺癌免疫治疗的效果因人而异，主要取决于患者个体情况和肿瘤特征。这种治疗方式通过激活人体免疫系统识别并清除癌细胞，对部分患者能显著延长生存期，但并非所有患者都能从中获益。免疫治疗在不同类型肺癌中表现差异明显。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接受免疫治疗后，部分人肿瘤明显缩小，甚至长期稳定。其中某些亚型对免疫治疗反应更好，治疗效果相对持久。而小细胞肺癌患者采用免疫治疗时，效果通常较为有限，需结合其他治疗手段。肿瘤的分子特征直接影响免疫治疗效果，存在特定基因改变的患者，免疫治疗效果可能不理想。临床上通常会先进行 PD-L1 检测，根据结果判断是否适合免疫治疗。没有这些基因改变的患者，更可能从免疫治疗中获益。疾病发展阶段也是重要影响因素。早期肺癌患者接受免疫治疗时，治疗效果通常优于晚期患者。肿瘤负荷较小的患者，免疫系统更容易发挥作用。对于已经发生广泛转移的患者，免疫治疗的效果可能相对有限。患者自身免疫状态同样关键。免疫系统功能正常的患者，治疗效果往往更好。如果患者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或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可能需要谨慎选择治疗方案。医生会评估患者整体健康状况，权衡治疗利弊。既往治疗经历会影响免疫治疗效果，未接受过系统治疗的患者，免疫治疗可能取得较好效果；而经过多线治疗后的患者，肿瘤可能对免疫治疗产生抵抗。部分患者结合放疗或化疗后，能提升免疫治疗的效果。免疫治疗的不良反应需要特别关注。部分患者可能出现免疫相关副作用，如皮疹、腹泻或肺炎等，这些反应多数可控，但这时需要及时干预。医生会根据患者具体情况调整治疗方案。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湿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那个，
3: 衣服都没穿好。
2: 今天我们给大家说段相声。
3: 哎，对，
2: 快说你的词儿，快说，快说，快说。
3: 啊啊，是。
2: 相声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快说你那句，
3: 不是我的，
2: 就你那句，
3: 哪句？
2: 就缺你的吧。
3: 就缺你的吧。
2: 啊，对，缺我。
3: 对，
2: 谢谢大家。
3: 哎，滚！干嘛这是？吃了二踢脚了是怎么着？
2: 不是，我接了个电影，我得赶紧就进组了，你知道吗？
3: 就接了个电影，你穿这衣服，你穿什么样啊？这是。
2: 不是
3: 你还接个电影，这是演出了，你走了我跟谁说相声去？我
2: 这都简单，我到剧组我调个替身，调个文替跟你说相声，我去拍戏去。
3: 你先等会儿，
2: 两不耽误，
3: 别两不耽误了。你别了，你动不动干嘛呀？弄个文替什么的，什么毛？
2: 你要是有这动作，我就叫武替了。
3: 那我要有这动作，是不是得有个裸替呢？
2: 有那戏份我都自己上了。
3: 哎，是。咱这喜剧人的舞台嘛，你这大家都是喜剧人啊，说相声啊。
2: 说相声多累呀。
3: 怎么累了？
2: 弄本子7天写一本子过来一演。我有这时间拍戏10句台词，这钱我都挣完了。
3: 他跟挣钱不挣钱没关系，你主要是喜剧人嘛。
2: 你都付出啊，你在这个舞台上燃烧自己。喜剧人人家现在都演悲剧去了。
3: 啊，谁演悲剧去了？
2: 人悲剧能展现自己这个演技。
3: 哎呀，悲剧能有什么演技呀？
2: 有演技啊。
3: 有吗？
2: 海娃死了吗？10年了。
3: 就靠这个
2: 啊，
3: 出去挣钱。
2: 对呀，
3: 这得挣多少钱才能治好这病？
2: 我
3: 呀，这怎么了？这是，
2: 这叫有演技，人现在爱看，知道吗？
3: 哎呀，甭用，这就是相声演员，没事出去还跟人飙演技干嘛去？
2: 人家以后不要叫我相声演员。
3: 那我叫你什么呀？
2: 流量小生。
3: 你叫什么？
2: 流量小生。
3: 你有什么流量？
2: 我有什么流量？
3: 对呀，
2: 1个月500个G包月，够不够？有没有流量？
3: 哎呦！你看，不是就像你这样的这种包月小生，
2: 我包月，我流量小生。
3: 啊，流量小生。那你这样的流量小生也有人找你拍戏？
2: 那当然了。
3: 啊，谁呀？
2: 你大爷。
3: 哎，你怎么还骂人呢？还
2: 谁骂你大爷？你坐着呢吗？
4: 郭德纲老师，
3: 他拍戏了吗？
2: 找我拍的戏吗？祖宗19代。
3: 那都快播了，
2: 我拍的续集。
3: 哎，你续集叫什么呀？
2: 祖宗19代 plus。
3: 他能给你多少钱？
2: 给我多少钱？真是能说哈？
3: 多少钱？1000块钱，盘戏去了，
2: 打发要饭的呢。再猜，往上猜，
3: 10000块钱。我大爷就给你10000块钱，完了盘戏。
2: 往上猜，
3: 10万，哎，
2: 往上猜。
3: 不敢了，
2: 那个没吃没见过的样，
3: 能给你多少啊？这个
2: 100万，见过吗？
3: 清明节的时候见过，给你没有啊？
2: 怎么没给？头期、二期、三期我都收着钱了，
3: 知道吧？开玩笑，头期、二期。一共就收7回吧，
2: 废话，给你打2回能打得过来吗？手续费多贵呀！
3: 那是不是叫定金？
2: 对，定金
3: 。
2: 哎，对，你说这个对，这个
3: 啊，定金给，这还真可以啊，这。
2: 开玩笑，要不我拍戏干嘛？
3: 就这不叫我，你是？哎，你要真能挣这钱，那咱俩就一块儿去多好啊，对不对？咱在这儿跟他混什么呀？
2: 这不是谁都能来，你没演过戏，你来不了这个。
3: 你带着我呀。搭档，你带我，对不对？我也拿头期款，你知道吗？头期、二期、三期，来，
2: 我怕没人给你烧，你知道吗？
3: 不，那我还得是拿那个冥币呀。
2: 你拿什么呀？
3: 你带带我不完了吗？
2: 演戏这个东西，你必须得有演技。
3: 有，老有了。
2: 你有什么演技？
3: 就是十年了。有。
2: 还行，你演的比我恶心。哎，
3: 什么叫比你恶心呢？
2: 可以，但是一般拍戏我们都得试戏。
3: 那没事儿，试戏就试戏。
2: 试戏一般都演一个经典的小片段。
3: 可以。
2: 哎，当这么多朋友，哎，试一试你。
3: 行，咱演哪个片段？
2: 钢铁侠。
3: 钢铁就是这是一个烧锅炉的戏，
2: 对，烧
3: 是吧？钢铁嘛，然后我就推煤，到时候我就
2: 不，你说的那是锅炉侠。钢铁侠是打小怪兽的。
3: 行吗
2: ？
3: 行，分角色，
2: 我来钢铁侠，你来小怪兽，
3: 我来小怪兽。
2: 哎，
3: 行
2: 不可以？
3: 没问题
2: 啊，
3: 就挨揍呗。
2: 哎，对。
3: 挨揍来吧！
2: 一般一开始都演龙套，
3: 行，
2: 没关系，你先试，
3: 放心吧。小怪兽的，
2: 你哎，华裔弱分，干嘛？
3: 打我，快打我，快，
2: 不是，
3: 快上手，快，
2: 不是，
3: 快上，快上，上，
2: 不是，钢铁侠不是臭流氓啊！
3: 怎么说话这？
2: 不能光屁股打你，他得把这钢铁都穿完了，知道吗？
3: 不是你穿钢铁，我就这么傻站着。
2: 不是，你不傻站，这会儿就看你自己给自己设计这个戏。
3: 我得有内心的活动啊。
2: 你想象一下，你是个怪兽，
3: 我是个怪兽，
2: 你不是人，
3: 我不是人，
2: 你不是人，但是呢，
3: 咱别老重复这一句行吗？就是我不是人类，
2: 对你演的不是人类，所以你就得找自然的找他的内心是怎么活动的
3: 内心，
2: 你就你们家狗什么样，他就什么样。
3: 那就明白了，
2: 明白了吧？
3: 那就明，我们家狗什么样？不，
2: 再试一次。
3: 我这，
2: 哎妈，哎呀！
3: 放下！怎么了？
2: 干嘛呢？
3: 学我们家狗啊？我们家狗就这样，狗就这样。
2: 钢铁侠打怪兽打出条狗来，
3: 不是那这怎么演呀、啊？这个
2: 你见哪个怪兽上厕所是抬腿的？
3: 不是，关键你给我挑这角色演一怪兽，这那有什么人物内心啊？
2: 对对，你演一人物啊，
3: 塑造人物这种能力，这个
2: 行，
3: 对对，你
2: 人物
3: 来这
2: 黄飞鸿，
3: 这行
2: 行不行？
3: 这我看过呀，对吧？演黄飞鸿
2: 啊，
3: 您演黄飞鸿，
2: 对。
3: 我演你爹，
2: 你
3: 就那老大夫啊，正骨。
2: 我想演我爷爷。
3: 怎么了？
2: 还占便宜呢？
3: 不是，
2: 你不能演我爹，你得演另外的角色。
3: 我另换，那你演黄飞鸿，
2: 我
3: 演十三姨。
2: 那我还是找裸替吧，行吗？
3: 您怎么了又这？
2: 你演大反派
3: 是、
2: 大太监纳兰元术，
3: 大太监
2: 哎，
3: 纳兰元大太监
2: 哎，
3: 行不行？我找找这个人物、啊，
2: 找这个人物。
3: 大太监，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看我还自己配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纳兰元术，束手就擒吧。
5: 黄飞鸿，我弄死你！疼崽子，快来我怀里，让我爸爸里。
2: 你不当太监真的可惜了。
3: 我太监都这样，
2: 人家这个太监会武术，咱俩开始得对打。
3: 不会，打不了。
2: 文戏不会，武戏不，你会什么？你我怎么跟你演？我担不起，我得赶紧进组了，知道吗？
3: 你讨厌。你再给一次机会嘛！你再给一次机会啊！对，你怎么干呀？快！你是这样，你挑个经典点的，咱有模本啊，咱能模仿啊。
2: 哈姆雷特、行吗？
3: 行，就演这个了。把那个扫帚拿过来吧，
2: 哎，
3: 是吧？拿扫帚，我拿一筷子，我啪，我点，知道吗？啊，戴眼镜，啪一点。
2: 那是哈利波特。
3: 是什么？
2: 我说的是哈姆雷特。
3: 啊。
2: 莎士比亚知道吗？
3: 嗯。
2: 世界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又叫。

0: 我来后花园，你来，
1: 好呀。
0: 啊，这样。
2: I'm a flower。
0: 哈姆雷特是有病吗？到后花园跟花吵架去？
1: 那在那还有谁呀、啊？
0: 王后啊！
1: 哦，王对啊、哦，我演一个
2: 年轻美丽的王后。
0: 不年轻，50多岁了。
1: 中年女性。
0: 哎。
1: 50多岁啊，
0: 找下这个人物的定位。
1: 50来岁，
0: 哎，
1: 50来岁，对对对，50来岁，
0: 母亲，你找我有什么事？呸！你还管我叫母亲，还母叫妈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呀，我顶瞧不起你了，一天天的，你说跟你媳妇结婚多少年了，连个孩子都没有，看看同龄人吧，生二胎的一大片一大片的呀，一天天的呀，呸！告诉你，我都不信的说你，咱们老哈就三辈单传到你这儿，你说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有什么事跟妈妈说吗？
1: 你是有病是吧？
0: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
1: 谁有病？不是你有病吗？
0: 哈姆雷特他妈是一个更年期的妇女啊！
1: 啊！
0: 王后，你得高贵
1: 哦哦哦高高贵
0: 啊！再说你说的词儿对吗？
1: 你不也没告诉我什么词儿吗？
0: 倒也是愿望。为了完整性，我把后面的词儿我全告诉你。
1: 你把后边词儿全告诉我，我记得住吗？那么多词儿啊，你
0: 我把对话告诉你行吗？一人一句。
1: 哦，这行，
0: 可以吗？
1: 这容易记，
0: 可以，
1: 这容易记。哎，
0: 我说词儿你记一下，
1: 行，
0: 好不好？
1: 哎，你说词儿，我说，哎，
0: 我说，母亲，你找我有什么事？
1: 他的事我都不用记。
0: 你已经大大的得罪了你的父亲，
1: 我就记我父亲。
0: 你已经大大的得罪了我的父亲，然后你说，难道你忘了我是谁吗？然后我说，我当然没有。
1: 你这个怎
0: 么？我说那么长词儿了吗？
1: 循环记忆，
0: 那你记住了吗？
1: 你猜。
0: 你要是记不住，我赶紧得进组了，我没时间跟你在这耽误。
1: 不是，你试一下，你兴许能记住呢。
0: 一遍啊，
1: 一遍，
0: 母亲，你找我有什么事？
1: 哈姆雷特，你难道忘了我是谁了吗？
0: 当然没有。
1: 哦，
0: 我仍然记得你是王后。
1: 那就好，
0: 你是你丈夫的兄弟的妻子。
1: 太乱，
0: 你还是我的母亲。
1: 那就对了，
0: 但愿你不是。
1: 那到底是不是呢？
0: 哈姆雷特旁边站个捧哏呐，
1: 不是，他我得有词儿啊，尴尬。有
0: 你有词儿，我很尴尬。
1: 那我该怎么办呀？您
0: 你是这样，我再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真跟你耽误不起了。
1: 是，我知道。
0: 后面都是我大段的台词，
1: 大段的。
0: 这时候就看你表演的这个张力，
1: 表演，
0: 看他这个内心戏丰富不丰富，
1: 展现表现自己的舞台，
0: 表现内心特别的痛苦，躲避。啊，你就哎呦，不敢直视我的目光，
1: 我都不敢直视你的目光，
0: 明白吗？
1: 明白，
0: 可以吗？
1: 来，
0: 站住！
1: 不是您踩着雷了是怎么着？
0: 这台词气势不气？
1: 哦，这站住！
0: 站住！不要动！我要用一面镜子照照你，照照你的灵魂。
1: 哦，不要拿镜子照着我。不，哦，那个，我也要现原形了。那个，大圣饶命啊！大圣。不是这个，
0: 怎么又跑出《西游记》来了？
1: 不是，这怎么有一镜子呀？
0: 我说台词的时候，你就是尽量躲闪我，不让我的目光看到你，
1: 不让你瞅着我。
0: 对，
1: 那我就明白了，
0: 明白了吗？
1: 让你看不见我。
0: 行，我就这，你跟他也太费劲。我用一面镜子照照你，照照你的灵魂，你的行为。
1: 哎呀。
0: 已经让贞洁得到了玷污。
1: 不是那个，
0: 你的行为让大地都感到羞耻，就好像世界的末日都要到了一样。你有眼睛吗？你不能从那么高的山上下来，然后去荒野生活吧？你有眼睛吗？你不能说那是爱情吧？你有眼睛吗？在你这个岁数，你的热情已经冷淡了，你只有靠理智来判断。但你的理智为什么从那么高的地方跌到了低谷？
1: 哎呀，那个师傅，别念了，徒儿知错了。
0: 还是西游记呀、
3: 啊、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哎，
5: 大伙儿很热情。
4: 作为相声演员，哎，在这个舞台上最大的一个任务。

0: 我就是为大家送去欢笑。
1: 那应该的呀。
0: 送给你们。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嗯、送欢笑就是你乐完了把你这乐送大家，
0: 不是吗？
1: 废话，送欢笑让大伙儿笑，
0: 让大伙儿笑，
1: 你乐了不算呀。
0: 所以这个事情来讲、嗯、说相声就太吃亏了。
1: 怎么就吃亏了？
0: 人歌星的出场方式跟咱都不一样。
1: 怎么就出场方式不一样、啊、
0: 咱是自己还得往前走三步，啪过来一鞠躬，人家升降机从底下、行好来哦，朋友们你们好吗？哎
1: 呦，打招呼。
0: 这边的朋友、哦、那边的朋友，哎呀，让我听到你们的呐喊声、我爱你们、下面这首歌送给你们、
1: 你看有人理你们，
0: 怎么就这感觉。
1: 我告诉你，这没用。
0: 你说相声，你这来不了，你来不了。
1: 一这有什么？这来个行不行？好不好？那不就来不就完了吗？走，
0: 朋友们你们好吗？下面这段相声送给你们，这边的朋友，
1: 这边的朋友，
0: 山上的朋友，再见，
1: 回来。你等会儿是哪儿就再见呀？
0: 就我就觉得有点尴尬。哎。
1: 什么叫尴尬呀？
0: 就是尴尬到极点，就是尴尬。哎呀，好
1: 家伙，也不至于。
0: 人家唱那些歌，大多都与爱情有关。朋友们一听这个爱情的歌曲，哎呀，他就有感情上的共鸣。
1: 您给举个例子？
0: 比如我们从陕西来
1: 啊，是
0: 陕西有陕北民歌都听过，
1: 那就好啊。
0: 大多都跟爱情有关，从心里嗷就唱出来了。
1: 那您给嗷一个，我听。
0: 天上的星星亮。静静，嚯，那。

0: 光哟哈，到天明。
1: 当然不光歌曲，
2: 那还有呢？
1: 我们中国的这些诗，
2: 哦，过去的古诗词啊，
1: 都与爱情有关。
2: 哪个跟爱情有关呀？
1: 曾经沧海难为水，
2: 哦，除却巫山不是云，
1: 两情若是久长时，
2: 那又岂在朝朝暮暮，
1: 身无彩凤双飞翼，
2: 心有灵犀一点通，
1: 在天愿作比翼鸟，
2: 在地愿为连理枝。

0: 行，还知道诗？
1: 什么叫我知道诗？好像那个劲儿，我这是说给大伙儿讲这些，这都叫普及知识。你站旁边，说得好，跟你懂诗一样。
0: 哎，你这样，你要不服啊？今天咱俩就在这儿做回诗行吗？
1: 就咱俩在这儿就做回诗
0: 啊？对呀。
1: 行。
0: 行吗？
1: 行。
0: 咱玩一个，哎，爱情四方诗，你敢吗？嗯。四方诗明白吗？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1: 四个方向，
0: 哎，以这四个方位为题做这么四首诗。哦，这四首诗为什么叫爱情四方诗呢？它有原因了啊。这里边有一种鸟，有一个地名，有俩人物。这俩人呢，同朝同代，能见面能说话，他得认识的。最重要的，这首诗得引出一个爱情故事。
1: 有，
0: 哎，
1: 可以，
0: 行吗？
1: 有意思，
0: 可以，
1: 难度很高，
0: 敢接招吗？
1: 来吧，
0: 咱按东西南北这方位走，行吗？
1: 可以，可以。
0: 我先说这东啊
1: ，OK，
0: 东边飞来一鱼雁，一落落在洪洞县，
1: 上山西挖煤去了。哎，
0: 没听说吧？挖煤干嘛呀？
1: 山西
0: 啊，今天晚上听啊，抖抖翅膀往下看，
1: 看见谁了？
0: 苏三和衙役两结伴。
1: 这里面爱情在哪？
0: 苏三起戒，
1: 起戒。
0: 哎，讲的是苏三和王金龙之间的爱情故事。哦，戏没听过吗？苏三立了洪洞县，将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眼我心，好汉过往的君子听我言。我这东说完了，
1: 东，我是西
0: 西
1: 西，
0: 哎，
1: 好，西我是西，我是西
0: 西西边飞来什么？
1: 西边飞来两只鸡，
0: 哎，落下来，鸡飞得起来吗？
1: 飞机
0: 是鸟吗？
1: 飞机它驮人，所以又名驮鸟。哎，
0: 胡搅蛮缠了
1: 啊！两只鸡
0: 啊，就飞来俩飞机啊！哎，飞哪儿去了？落在哪儿？
1: 一落、落在了屯溪。
0: 哎，屯溪是哪儿啊？
1: 黄山屯溪机场。飞机肯定得停机场。哦，他上火车站人不让停，贴条呢，你知道吗？
0: 废话，也落不下来呀。行，落那儿怎么着吧？
1: 看见你叔和你姨。
0: 哎，你先等会儿吧。嗯，我叔跟我姨这能有爱情故事？
1: 你不说他俩是同代就行吗？有关系就行吗？
0: 不，他得有爱情故事啊！
1: 一个玲花，一个曾毅呀、
0: 你等会儿吧，他们俩是组合人，不是两口子。
1: 对呀，他俩叫凤凰传奇，人唱过一首歌啊。
0: 什么歌啊？
1: 娘子。
2: 哎、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啊哈，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谁在唱情歌？是我。
0: 行了，就你。行啊，这打住吧，要亲命。
1: 到你了。
0: 该我了，哎，
1: 到你了。
0: 南，听我这个，南边儿，哎，南边飞来一精卫，落在开封府衙内。
1: 哦，
0: 开封府
1: 上河南吃羊肉烩面去了。哎，
0: 这羊肉烩面，就是落在开封府衙内。
1: 到开封府衙内了。
0: 哎，在此大卧本想睡。
1: 要睡觉了，
0: 要睡觉了。哎，看见陈世美对着包公下跪。
1: 哦，陈世美给包公求婚呢。
0: 对，
1: 我嫁给我爸。
0: 你没有没有，什么叫嫁给谁去？这没看过吗？陈世美、包公、铡美案、秦香莲，那唱。驸马爷金钱看端详赏心眼拙，秦香莲的32岁那转个当朝，驸马郎啊齐宣王啊描黄山这悔婚男儿，赵武东闯啊杀妻灭子两心丧的鼻子寒气，在庙外堂将庄之压只在那夜的大堂而上。好，
1: 北边
0: 哎，
1: 飞来两只遛啊，
0: 你去遛一遛。哎，你遛一遛吧，你两六六六是吗？飞来两六六六，
1: 不是两六嘛？六你不知道？你
0: 我不
1: 回你拿手机查六，
0: 开心买六，
1: 又名小百灵，那个小鸟叫六， 人家老说遛鸟遛鸟，兄弟们，就是他。
0: 你听说过遛鸟是遛他去了？
1: 哎，就两只遛小鸟，小百灵是呢。好家
0: 伙，啊，两只遛。
1: 哎哎。
0: 哦，行行行，飞飞哪儿去？
1: 一落
0: 落哪儿？
1: 落在
0: 哎，
1: 门头沟。
0: 这你等会儿，你哪儿？
1: 门头沟，
0: 门头沟啊。我听不懂你这个外地口音，你知道吗？那叫门头沟。
1: 是，这不是这不，他们都是北京孩子，天津味儿。
0: 哎，行行行，门头沟啊，可以可以。往下说，啊、看见谁了？
1: 看见，你爸和朋友。哎，
0: 我爸和朋友。
1: 嗯，
0: 这能有什么爱情故事？这
1: 一个陈伟霆，
0: 哎，
1: 一个老舅。
0: 歇等会儿吧，歇等会儿。陈伟霆跟老舅。这玩意儿他能有爱情吗？
1: 他俩唱过一首歌叫《野狼》，disco，
0: 哎，
1: 还唱出来了，来给我那个 music。
0: 不是，
1: 那边的朋友，
0: 哎呦呵，
1: 那边的朋友，
0: 我行了，
1: 哎，你们就这样，就不要鼓掌，这样，哎，山上的朋友，
0: 我还有山上的朋友呢，哎呀，
1: 谢谢，
0: 别谢，
1: 让我看到你们的呐喊声，
0: 别呐，你唱啊。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谢谢大家啊，一晚上了都很辛苦了，节目一个接一个都很精彩。
5: 对，
4: 大家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坐在台下一直保持着饱满的热情
5: 啊，
4: 我们不想把大家的情绪断掉，
5: 是
4: 我们马上通过我们相声的常态说一些祝福语，进入我们的节目，别影响后边，后边还有很多老
5: 相声演员浩南在这里祝大家福星高照。我祝您福如东海，福寿绵长，福寿年高，年年有福，月月有福，天天有福，日日有福，愿您都跟我一样做一个有福之人。哎，对，鼓掌就对了，说明您这叫鼓掌接福，愿福到您家。哎，你说说说说
4: 了，你都说了，我就别再说了。你说的挺多的了。
5: 不是，你按照规矩，相声讲究规矩，知道吗？
4: 啊，
5: 你得多说两句，你是逗哏的。
4: 我能说是吧？
5: 啊，你能啊？
4: 啊，好，对不起各位，对不起。抱歉了。
5: 这有什么呀？这个、
4: 可以理解一下啊。
5: 你
4: 每个演员上台，尤其是相声演员，容易兴奋。前面的节目这么精彩，
5: 对啊。
4: 他是我师弟。
5: 是啊。
4: 哎
5: 啊，
4: 10年。

0: 前
1: 啊，
0: 为了救我
1: 啊，
0: 脑子让驴给踢了，所以我走哪儿都得带着他啊，理解啊，
1: 这你才有病呢。
0: 年轻不会说话，你上来送祝福，迅速想互动，让大家把掌声吸引力到你身上，没有错。但是你，我们先讲的是义德，我站在你旁边，我是一个人。浩南和大家接福，我，你看你本身就亮，灯又照的你亮，你这一晃，大家伙刚才高小攀这跳舞放这灯，人家不知道这灯是关了是开着呢。你，我站旁边，你起码说，我跟刘颖，我们两个人祝大家有福，福到你，对吗？不会说，你说你代表后台这么多，我们代表全体演职人员，也是一句话呢。你听听我说，不是师弟，你别不高兴，不是当着各位我打击你，当师哥的就比你会说。你听听我，你看你满意不满意，是不是？你要满意了，说明这驴这事儿就忘了，就过去了，知道吧？
1: 你不提，
0: 你听听我说，相声演员刘颖，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代表中国两个特别行政区、四个直辖市、五个自治区、23个省以及56个民族的人民，祝愿今天到场的各位，您是幸福、吉祥、快乐、安康。我有互动吗？辅导你，你看我没有，我还往后躲着，快乐安康，大家发自肺腑的跟我的节奏同频共振，这就是能力，这就是能耐，这就是有头发，明白吗？我代表的多，我会的多，储备的多，是你们上来，你们想或想互动，想大家鼓掌，演员无可厚非，什么跳啊唱啊，把头发剃了，这都可以，都可以，对吧？但是你得具备点什么呀？知道的多，这是你起码的基础，对不对？
1: 是是是，您确实，
0: 我不是激动啊，兄弟，我是捧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你别觉得我打击你，
1: 我
0: 好好给大家说，
1: 是是是，是吧？那个，哎，
0: 今天的非遗专场，
1: 我问问您
0: 啊，
1: 那非遗专场先等会儿
0: 啊，
1: 那个您知道的多，那个我正好问问您，那刚才那两个特别行政区，那是哪？
0: 大家都清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最起码要知道的常识。
1: 嘿，你说今儿来这
0: 是不是？
1: 四个直辖市。
0: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这作为中国人，你应该脱口而出，
1: 这
0: 是不是？
1: 5个自治区，5个。
0: 你想干嘛？
1: 没有，我这不是问问您吗？您不知道多吗？
0: 内蒙古自治区
1: 啊，5个。
0: 西藏自治区
1: 啊，藏族自治区啊，这才俩呀，还差仨呢。
0: 广西壮族自治区，
2: 您还挺随和的吧？
0: 宁夏回族自治区
1: 啊。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你这听听我们观众的素质，这就是相声观众。你还到这儿跟我们考答题来了？你好好说相声，跟观众学习，跟生活学习。
1: 23个省，
0: 跟人民。
2: 谁知道也别告诉他啊！我考他呢，他知道多，因为他有头发。
0: 时间有限，后边这么多节目，
1: 我不管，我不管。你是我得先把这有头没头发这事弄明白了啊！来来来来来，23个省，来吧来吧，来
0: 我说慢点行吗？
1: 你说
0: 数着数着，
1: 哎，来来来，23个省，
0: 湖北省、湖南省
1: 俩，
0: 河北省、河南省
1: 啊，
0: 广东省、海南省，
1: 嗯，
0: 山东省、山西省，
1: 嗯，
0: 江西省、陕西省，
1: 嗯，
0: 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福建省、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台湾省。哎，我说上来了，23个，我数着呢。我，哎呀，头发真是好。那个有的时候真的就不经意的是吧？你说你难为我，你这
1: 56个民族，56个民族。
0: 不是我，非得我说慢点行吗？你本身就是一个少数民族演员，对吗？
1: 我是啊。
0: 你跟各位说你什么族？
1: 我回族啊。
0: 这不就一个吗？
1: 我听你说着。
0: 有一个就有55个，知道吗？这个我们都
1: 你能说什么？
0: 56个是吧？
1: 哎，
0: 它包括回族、藏族、蒙古族。
1: 仨。完了吧？
0: 不是，你这
1: 完了吧？
0: 别不是吧？你
1: 就这仨搁这儿。
0: 回族、藏族、蒙古族。
1: 3个，
0: 汉族、苗族、土家族。
1: 6个。
0: 布依族、朝鲜族、 彝族、壮族、哈尼族、鄂伦春、鄂温克、乌兹别克、俄罗斯、基诺族、洛巴族、门巴族、赫哲族、独龙族、保安族、裕固族、塔塔尔、塔吉克、达斡尔、哈萨克、傈僳族、高山族、东乡族、拉祜族、景颇族、纳西族、布朗族、撒拉族、哥老族、莫老族、锡伯族、阿昌族、满族、侗族、普米族、白族、瑶族、毛南族、傣族、黎族、佤族、畲族、水族、土族、怒族、京族、羌族、柯尔克孜、维吾尔族。你数去。好好说相声不好跑这儿知识问答来了，对不对？你难为我，你能长出头发来吗？对吗？这是相声演员你最起码在舞台下具备的知识常识基础。为什么呀？我们演出就站台上或给大家讲点笑话，说点这个简单的语言，这些基础从哪儿来啊？一是演出，一是跟大家学习。你刚刚听着观众们，你讲随便说两句，观众人过关吗？你台下得积累多少东西啊？咱们是铁路文工团，每年慰问演出大江南北走，一个是演出，另一个干嘛？采风。
1: 对，
0: 到各地跟少数民族学人家的风土民情，
1: 是
0: 到地方学人家地方方言。
1: 对
0: 啊，学人家文化啊，丰富我们的才艺表演，拿到舞台上来。
1: 哎，
0: 你看今天我们这一台到现在全是说的，也有唱的。
1: 嗯，
0: 但是唱的呢不尽人意，我感觉哈，就是说学逗唱。相声演员呢，他起码就唱三句，三句你跟人家专业 PK 还能行，到第四句就不行了，因为我们是相声。如果你唱的真好，我们就改行了，对吗？那你看我们就得具备会唱啊，各方面都得会唱。你说我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唱功，我就来个觉得大家经常很少听，我们就大家都一起唱的这个叫方言歌曲。
1: 什么叫方言歌曲？
0: 方言歌曲就是利用我们的地方方言演唱的歌曲。这很难，因为有时候我是北方演员，我要演唱一些学唱一些南方发音的，考我们北方演员这个口齿嘴里的功夫。首先我给大家学唱一首在语言学里
1: 啊
0: 最难的，
1: 有最难
0: 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先鼓掌后欣赏。我来了啊，我唱得好啊，谢谢各位啊。

0: 最茫茫，莫问吾可进去的草浪。谢谢大哥。
1: 对，十年以前被踢的时候，就是在这么一个有灯光下，大家
0: 甭说呢啊！
1: 哎呀，这我给大家唱，怎么了你？我刚才不是给你提意见，我唱你明白？
0: 你说这最难呀、啊！
1: 我什么时候说这最难了？
0: 你刚才说
1: 你这是犯病了，
0: 我犯
1: 你耳朵上火了。是最难是这个吧？最难不是这个，最难是粤语用广东话演唱的。我们经常听歌星演唱的一些著名的啊粤语歌曲，张嘴我就来。
0: 明晚做事低头流泪，明晚做事夸车离弃，明晚做事多泪眼，做人没地位，没流泪伤心，更把应死气，无缘能一生为与陪伴你。粤语歌曲《山山水》呀，多谢。
1: 最后那尾音儿，这气都没拖住，跑到姥姥家，你们还给鼓掌呢。
0: 你管着管不着？我能唱上来。
1: 这
0: 没
1: 大家可能经常
0: 对不对？
1: 看电视啊，去年我们有一个上海东方卫视有一档栏目，特别火，叫《中国达人秀》。其中有一期出现了一个蒙古族的小男孩，他叫乌达木。他用蒙语演唱了一首《梦中的额吉》，就是翻译过来就是梦中的妈妈，唱妈妈的歌。尤其这个蒙语到了高音声部，哎呀，感染了观众朋友们。蒙语我会，这高音声部我给您来来蒙语的啊，《梦中额吉》啊。
0: 啊，是的，苏啊，吉梅。
1: 四川方言演唱的《山路十八弯》，
0: 这里的四山路十八弯，
1: 湖北民歌龙船调，
0: 正月里是新年哦，
1: 北京方言的穷开心，
0: 小小的纸儿啊，放上水汽呀、啊，每天都在
1: 新疆的亚克西，
0: 亚克亚克西呀，什么亚克西呀，共产党的政策，
1: 藏语的在北京金山上。

0: 掌声。嘿，热烈鼓掌。没难住，反掌嘿。
1: 我舒服了。都会是吧？
0: 我没难住。
1: 好嘞，好，注意听啊，
0: 来，
1: 都注意听啊，
0: 来来来，
1: 俄罗斯，俄罗斯，就是用俄语演唱的歌曲，你不都会唱吗？我们经常听用俄语演唱的歌曲的俄罗斯的一个歌星非常著名，他叫维斯塔，
2: 那叫维塔斯好吗？
1: 你甭管叫什么，你不都会唱吗？站着说话不腰疼，哎呦我都来俄语的，你行吗？是不是？你站着，哎呦我。
2: 多么达斯克罗亚，诺亚夫马西，可可瓦基达斯比诺。
1: 西班牙语。
2: 西莫翁，阿杰萨马斯比 ，Go Go Go， 阿嘞阿嘞阿嘞。
1: 英语。
2: Novo de alo。
1: 韩语，韩国的。
2: Nobody, nobody but you,
1: yes, no, 印度语。
2: 法加里，法加里。
1: 巴基斯坦语。
2: 哦哦哦，嘟嘟嘟嘟，哦哦哦，嘟嘟嘟嘟。
1: 意大利语。
2: Mano per sole。
1: 哎呦，非洲语，
0: 非啊加
1: 雅语。
0: 厉害。
1: 手语福语
0: 我咬你去，
1: 咬我个
3: 回来
0: 你这都像话吗？打那俄罗斯开始，这是方言歌曲吗？
1: 怎么了？
0: 这不全是外语吗？
1: 这什么
0: 外语？
1: 那就对了。
0: 我还对了，
1: 谁敢说这些外语不是他当地的方言？你敢说吗？
0: 不能说。
1: 再者说了，是不是？哎呀，你看你人来疯似的，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好像你都会似的。接下来我说一首著名的方言歌曲，保证你唱不上来。
0: 那你说吧。
1: 家喻户晓的呀。
0: 哪首啊？
1: 周杰棍的《双杰伦》。
0: 我去，
1: 都乐了吧？是不是乐了？不好唱吧？
0: 都了解。有风火轮吗？
1: 哎，风火轮干嘛呀？
0: 那叫周杰伦的《双杰棍》。还方言歌曲，普通话演唱的，一唱出来这样。
2: 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
1: 停！这儿别鼓掌啊，别鼓掌。坚持住啊！坚持住。
0: 怎么了？
1: 别动了啊！
0: 怎么了？
1: 这演出呢？
0: 我知道。
1: 这个，我们给人家音美，不是危险。
0: 你这
1: 动作太危险了。
0: 怎么危险啊？
1: 这个动作的极其的危险。
0: 哪儿危险呀？
1: 那好嘛，你看他这动作劲儿使大点，屁股甩前面来了。
0: 哎，
1: 一看你观察生活，你就不细致。你唱这是后半句，还有前半句呢。
0: 那前半句是
1: 原唱，应该是怎么改，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怎么改，哪儿的语言？
0: 这好像是客家话。
1: 那能说是普通话吗？
0: 那不行。
1: 是不是观察不细致？
0: 是是。
1: 再者说了，周杰伦唱的最精彩吗？
0: 啊，
1: 他唱的并不精彩。
0: 他这都不精彩。
1: 我就听过更精彩的。
0: 是吗？
1: 潘长江。
0: 啊，谁？
1: 潘长江，
0: 那小个儿。
1: 哎，潘老师。
0: 哎呀，
1: 用东北方言演唱的双截棍，谁听过？那有意思，方言歌曲地方特色，
0: 那能好听吗？
1: 东北话唱出来带有黑土地的情怀，
0: 不是有
1: 特别有意思？你没听过？你
0: 是吗？
1: 干啥呢？快使用双截棍，那咋的？干啥呢？快使用双截棍，那咋的？干啥呢？咋的？
0: 不咋的，
1: 你听过吗？
0: 我还真没听过。
1: 有意思吗？
0: 有点意思，
1: 活灵活现吧。
0: 是是是。
1: 后来有人把它就改编了，
0: 是发展了，
1: 哎，延续了。
0: 到哪儿了？
1: 四川版本双截棍，
0: 又改四川话。
1: 四川方言不能按东北话
0: 啊，
1: 东北话一说是声音往上走，四川方言比发音比较阴柔。
0: 那四川
1: 第一句形容出来是
0: 啊，
1: 啷个里哟，往下走，
0: 啷个里哟。
1: 哎，
0: 那双截棍呢？
1: 双截棍棍。

0: 滚棍儿！
1: 哎，你分着听没意思，你得听我连起来唱。
0: 哦，还能连起来？
1: 四川版本双截棍啊！
0: 来吧，
1: 来给你哟，耍双截棍棍儿手，耍双截棍棍儿手，哎，摇得摇得。你看，有意思吧？
0: 这有点意思，
1: 是不是地方特色？
0: 这有点意思。
1: 后来呢，我通过这两个的启发，我就把它改编成北京方言双截棍。
0: 您本人是老北京？
1: 对呀，北京人说话爱带儿化音。
0: 是是是。
1: 哎，比如第一句形容出来应该是这个
0: 啊，
1: 怎么茬儿？
0: 哦，怎么茬儿、哎？
1: 不服气的意思。
0: 啊，那快呢？
1: 不唱快呀？
0: 那唱什么呀？
1: 麻利儿的，
0: 麻利儿的。
1: 哎，我配上一动作，让您一看，典型北京的一小伙子，信吗？
0: 您给来了，
1: 北京版本双截棍，
0: 来吧。
1: 哎，怎么茬？怎么茬？麻利儿的，麻利儿的，使用双截棍，怎么茬？怎么茬？麻利儿的，麻利儿的，使用双截棍，大家伙儿麻利儿的。你看。没让鼓掌，大家互动了吗？
0: 好，好是好，
1: 好不好？
0: 太闹腾。
1: 哦，不安静，
0: 不安静，
1: 有温柔的，
0: 哪儿的？
1: 上海版本双截棍。
0: 哦，上海话，
1: 就三个字，
0: 哪三个字？
1: 好温了，
0: 好温了，
1: 好温，一唱出来带有江南味道。
0: 你给来了，
1: 上海版本双截棍，
0: 来来来，
1: 我使用双截棍，好温了，我使用双截棍，好温了，这温柔吧。
0: 这开打都得
1: 上来唱去，我个人认为最精彩的
0: 啊，
1: 河南版本双截棍，
0: 这为什么呀？
1: 中原大地洪武正韵呢，河南话唱出来不能按东北话的，干哈呢？四川话啷个哩哟，北京话哎怎么唱，不能唱出这个事儿。
0: 那河南怎么说呀？
1: 能啥嘞？
0: 能啥嘞？
1: 一唱出来大气极了。
0: 那您给来了吧，
1: 河南版本双截棍，
0: 来吧。
1: 能啥嘞？能啥嘞？可拿起双截棍，能啥嘞？能啥嘞？可拿起双截棍，咦，乖乖，
0: 别唱了。
2: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相声演员卢鑫、
4: 玉浩，
3: 给您
5: 拜年了。
4: 卢鑫，
3: 嗯，
4: 你说相声演员这个基本功，说学逗唱，您怎么样？
3: 我。都行，
4: 哎呦，都成。
3: 嗯，
4: 说，这，嚯，这是
3: 上文书说的，
4: 单田芳先生的评书啊。
3: 天马座的圣斗士星矢，带着冰河子龙还有顺
4: 啊，
3: 前往黄金十二工人体育场。
4: 哎，你等会儿，这是哪儿？
3: 工体。
4: 哎，上那儿干嘛去？
3: 就为了拯救雅典娜这个小娘们。
4: 哎。好嘛，这措辞啊，你这
3: 几个人来到工地里一看，球场上站着一支队伍，
4: 哦，
3: 一呈雁翅形排开呀，
4: 呵，
3: 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
4: 对，那是大雁，你知道吗？这是队伍，
3: 为首的不是别人，
4: 哪位呀？
3: 正是恨天无霸、恨地无欢、天下第一的球星，
4: 谁呀？
3: 阿波斯罗呀。
4: 你等会儿，
3: 这个
4: 斯罗 C 罗
3: C 罗呀，
4: 哎，
3: 只见这 C 罗，
4: 嗯，
3: 薄盔薄甲薄骑靠，夸下
4: 没骑马，
3: 没骑马呀，
4: 我这干嘛呢？
3: 他踩了个球啊，
4: 哎，嚯，
3: 往下一哈腰，使用12个字的跑字功，
4: 哦，
3: 磕膝盖碰前心，脚后跟打屁股蛋，
4: 哎，
3: 说是迟那是快，
4: 哎，怎么着？
3: 就来到了星矢面前，
4: 可算到了。
3: 星矢一看，我的个妈呀！
4: 嚯，
3: 还要射门呢！
4: 嗯，
3: 看见他的带球，
4: 哦，
3: 脑海里想起了一首歌曲，
4: 什么歌呢
3: ？C 罗是萝莉森。
4: 哦 ，C， 这是什么歌呢
3: ？Music。
4: 哎
3: 呀。
4: 啊，行了，可以了。啊，这是说，
3: 这是说，
4: 学呢。
3: 正月里也是理儿啊，正月里出三事儿啊啊啊！单位
4: 啊，可以了，行了，好了，都别鼓掌了，这就
3: 嗯，
4: 不是双回门，
3: 对呀，
4: 谁没听过呀？
3: 都听过。
4: 啊，这我还会唱呢。
3: 刘德华唱双回门，你就没听过？
4: 嗯，刘德华也没听过。
3: 哎，
4: 到这儿去。
3: 今天他就唱一回，
4: 那怎么唱啊？
3: 正月里谁来呀、啊？正月里过三岁呀、啊？单位来放年假、
4: 啊，
3: 我们两个回去门呐、啊。军、
4: 哎、
3: 委上来，叫了压声他呀，二来过来，有点事，推推错边

0: 有冇风车？我们两个人抱住细路回屯门，当天回那个当天翻。看雨看，我老豆我老老，一旦个老将引我去去，雨海雨海雨爱呀！
1: 四哥，
2: 哎呀，
1: 这是五六千块工资
2: 啊！可以了
1: ，I love you。
2: 你也就会学刘德华。
3: 谁说费玉清我也能来呀、
2: 啊？费玉清怎么着？
3: 唱歌跟打乒乓球一样，
2: 是吗？
3: 雨海，这，
2: 哎，球呢？
3: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我送你离开，
2: 我不离开，
3: 为什么不离开？
2: 你管我呀你！
3: 你唱就唱，你的颠什么呢？
2: 他不是我颠，
3: 怎么了？费玉清原来是跳拉丁的。
2: 这都小道消息
3: 哦，恰恰恰，繁华给压倒起，
2: 嚯，
3: 定就想相信。
2: 哎呦呦呦，
3: 你浪的阴霾又响起，心会修丢你。
2: 嚯，
3: 热情我恰恰，我来放白鸡，几宿心病也让，
2: 哎，
3: 心，
2: 哎呦，
3: 犀利，我恰恰恰，
2: 妈耶！学的不错，学的不错，逗逗
3: 对这个唱啊，大家都知道、哎、有这个逗
2: 逗
3: 逗
2: 逗逗，你有毛病是吧？你往这儿刮了干嘛呀？
3: 大伙乐了没有？
2: 乐了呀，
3: 这就是逗。
2: 哎，这
3: 我、哦、这就是逗啊，这个以说为主、
2: 哎、
3: 以学当先，逗在其中啊。
2: 那行，那您说唱吧，
3: 唱，
2: 嗯，
3: 都知道太平歌词数来宝。
2: 对，
3: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
2: 怎么着？
3: 我来一段秦腔，
2: 您来个，你等会儿吧，你这，您要唱秦腔，您说那俩干嘛呢？
3: 让大伙多知道一点。
2: 这行，那唱秦腔也好啊，
3: 啊，
2: 古老的戏曲，
3: 古老的摇滚，
2: 哎，估计胡说八道去，怎么叫古老的摇滚了呢？
3: 摇滚从秦腔学过去的呀，
2: 您听说过？
3: 哎呀，吼摇滚，吼秦腔，唱法基本靠吼啊。
2: 那你吼一个，
3: 我给大伙吼一个，
2: 咱听听啊。

0: 看到我，
1: 有点意思。
0: 但不知道我是谁，要爱上我的就别把后悔。
1: 翻译，
0: 但总有一天远走高飞。我不想留在这一个地方，也不要有人跟随。
1: 哎呦呦呦呦呦呦！歌唱的真好啊。就是这个颈椎吓人呐，
2: 摇滚范
1: 儿啊，这不错这个
2: 啊，但是词儿写的有问题。
1: 哎，这词儿挺好，
2: 谁说的？
1: 哎，这多好啊，这词儿！
2: 我要从南走到北，
1: 对，
2: 还要从白走到黑。
1: 是
2: 你为什么不睡觉？
1: 哎，
2: 你
1: 嗯，
2: 这对身体好吗？
1: 行了行了行了，
2: 你妈妈不管你吗？
1: 怎么管那么宽呢、啊？这个，那你说什么词儿好？
2: 咱们秦腔的词儿好，
1: 秦腔词儿，
2: 每一句你琢磨去啊。
1: 哦，
2: 你琢磨一辈子，你抬不了杠。
1: 嗯，那你是没碰见我，
2: 碰见你怎么了？
1: 我就跟他抬杠。
2: 你爱抬杠？
1: 我有外号。
2: 什么外号？
1: 杠精。
2: 哇，杠精，杠精就是你，
1: 大杠精，
2: 太好了。
1: 哎，
2: 当着大伙的面，我唱两句，你给我抬抬杠。
1: 你来呀、啊，抬杠
2: 啊！我们来自绝地几百朝后。
1: 这个有问题
2: 啊，
1: 这个词儿不对啊。就你唱这个词儿，你唱的什么词儿？
2: 你没听清，你比划半天。
1: 我就说这个，你就
2: 说出门的时候觉得脊背朝后。
1: 不可能，你出门的时候这个脊背它，
2: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它还有一定的道理。
1: 这有什么道理啊？
2: 威迪斯把肚子放在前头。
1: 啊，对对对对。
2: 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
1: 啊。
2: 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是不是朋友们？
1: 对对，
2: 真理。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怎么抬杠？
1: 那是。
2: 我俩舅，你二舅，不是你舅是谁舅？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1: 是是是，不是您说这俩怎么着吧？
2: 今天我要用摇滚的节奏，
1: 干嘛呀？
2: 加上咱们秦腔的精华，
1: 哦，
2: 咱们融合一回，来一个摇滚秦腔，怎么样，朋友们？
1: 感受一下啊
2: ，Rock and Roll，
1: 哦，
2: 秦腔，
1: 哦，
2: 出门来自绝地脊背朝后，
1: 嚯，
2: 非得是把肚子放在前头，
1: 哟，
2: 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桌子板凳都是木头，这疙瘩这疙瘩都嫌不够，天在上地在下你把朋友，你大舅你二舅都是木头，哎，猪妈牛呀。

0: 别唱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出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你我搞同台后，胆大包天，独自徒步进城，进了突厥城了，直接来到了发场，打模打样，长得跟北国人一样，傻大黑粗。有人一来，我是太上皇，是你们王爷他爹。哎呀，说这谁干惹呀？真的假的？但是知道大王千岁他爹死了，有个干老，现在入山隐遁去了。但是大王千岁一年去探望一次，结果说太上皇不在了，难道说您是他干爹啊？干爹就坡下驴了，把土哥大都督找来，大都督见面一看也不认识，听你说干爹，赶紧施礼。他这一施礼，四外恭恭敬敬。您怎么到这？怎么我来不行？怎么着？今天杀谁呀？如果要问，杀的是岳家弟兄二人，一个叫岳霄，一个叫岳庭。啊，我去看看去。迈步直接入了展棚，大都督在后边陪着。去，远点！哎呦，你跟着我做什么？把大都吓得挪挪后退，退出老远。老牛进来之后，抬头看了看刽子手，手拿鬼头刀，滚出去！妈的！刽子手一看，进来这位是谁呀？大都督挪挪后退，我们还不走，赶紧退出去了。单说老牛，压低了声音，那孩儿啊，睁眼抬头，看看谁来了？二叔来了。俩人静等一死了，是听声音怎么这么熟，好像是牛二叔，猛地抬头一看，哎呦，可不真是吗？两个人都以为做梦啊，卡吧卡吧眼睛，你是二叔啊？没错，错了赶宝来回。二叔你怎么到这儿？救你来了。二叔啊，你带多少人马，多少人进城，就我一个人徒步而行，兵人都没带。哎呀，二叔啊，危险呐，你赶紧快走，别管我们两个了，越快越好。孩儿啊，生生到一处，死死在一处，你不是不知道你二叔的脾气，二叔就是这样人，到关键时候不怕死，死算什么？你等着。一转身出来了，大都督赶紧过来施礼，太上皇啊，您到哪儿去？我问监斩官是谁呀？啊，如果要问六国丞相张九成。哦， 老牛心里全明白了。六国丞相是我大哥岳飞安排到这儿来卧底的那位，临过黄河遇上我了，怕我往外说，让我对天明示，千万别说到现在我一个字儿没往外漏。他也明白，是我也明白。来，把他给我找来。大都督撒腿就跑，到了监斩棚，见到了六国丞相。六国丞相正在这愁呢。我不但救不了，我还成了刽子手了。丞相，哦，大都督，有事吗？丞相，太上皇来了，让您马上出去见他。太上皇，啊，大王千岁的干爹。哦，哪能不去呀？赶紧出来了。到跟前一把丞相没给吓死。我的妈呀，我以为是谁，原来是饭桶牛狗。这位嘴可没把门的，一高兴他给我兜了出来了，我这条命就完了。赶紧躬身施礼，请问您是太上皇？还我把你个狗相。丞相心话，你骂我什么？我也不能说别的，我能说别的吗？但愿你嘴角别露出来，别破坏我的大事即可呀。深深又施一礼，太上皇，您找我有事吗？啊，有事。大都督土哥以及手下这帮人哗啦一跪一大片，一看丞相毕恭毕敬，那肯定那是太上皇了。丞相心里明白，您是饭桶。太上皇，您到这有事？有事。福尔过来，哎，趴到耳朵上了。哎，我说九成，你的事儿我可都知道啊。现在绑着这两个人是岳家军，你就忍心当监斩官把这两个人给宰了？你良心让狗吃了是怎么着？想当初谁安排你到这儿来卧底的？你现在当了六国丞相，怎么忘了本了是怎么着？西洋我给你兜了出来。牛二将军，使不得，我知道使不得。你颠的把两个人给放了吧，你得救我。哎呀，牛二将军，要说起来，这一两个人我属实救不了啊。现在如果就这两个人，就因为他们两个暴露了我的身份，金兀术并没有捉到，北国没灭，岂不是误了大事？牛二将军，这个责任你能承担起来吗？他这行啊。我说你带着我上铁瓦营安殿，我要见大王去。哎呀，你敢上铁瓦营安殿啊？怎么挂杀人刀是怎么着？我怎么敢去呢？千万别去，去之危险，尤其有大太子铁木坤那太爷厉害。心话，你是饭桶，你别说你会他，上来两位将军就可以把你整死。老牛抛球一胆，带我去不？去去。如果不带我去，我要你脑袋。大伙一看太上皇说话，那要脑袋那非掉不可呀。张九成没有办法，没办法，带着去吧。带到铁瓦银安殿之下，您在这等着，我去回禀。到了上边，见到大王施礼，大王千岁，太上皇来了。哦，太上皇是您的干老。哦哦哦哦，现在何处？铁瓦银安殿下候等，快快有请。现在他这个干爹都成了老毕秀了，结果快快有请。有人从打下边陪着牛狗迈大步，迈着四方步上来了。 大部分可都不认识啊。大王千岁一看，这哪儿是干老？不是，你是何人？没等牛狗说话，旁边的倒卖黄河的卖国贼刘玉这一眼就看出了，乌鸦擦啷宝剑就出来了。大王千岁，他是牛狗牛二饭桶。你别看饭桶在中央官谁没有他大，自在逍遥王同台侯一儿干殿下。他这一说话不要紧，四位所有的人擦擦擦擦擦宝剑全出来了，把大王魂差点吓跑了。他怎么能混到我的铁碗银安殿之上？手中寸铁没有，一不着急二不着慌，就像到他们家一样。四位这一亮剑，旁边的铁木坤抬头一看自己爹吓得这个样子，老爹爹不要害怕，他起不了什么大风浪。再我过去问他，还没等说话，老牛说话了：呀呀呀呀，头一个抽宝剑的那个，你是刘玉？好小子，这个地方还有你说话的地方吗？倒卖黄河，保了金兀术，中原人死了上千上万的人，大将军就死了84名，就因为你倒卖黄河，你算个神马东西？今天你坐在这儿大模大样的，就看你这个牌谱这个样子，这是突厥王让你坐在这儿，要搁我把你宰喽。突厥王不认识人，要认识人早把你轰出去了。他能够倒卖中原到突厥国了，突厥王要是得罪你一点，你到金兀术那儿一歪嘴，还背不住给说一番坏话呢。突厥王，我说这话对不对？突厥王听完之后紧锁眉头啊，说的有道理呀。儿子铁木坤往前一上步，你就是中原的自在逍遥王，你叫牛皋，是你吗？不错，没错啊，就是我呀。你什么人？如果要问，我是突厥国的太子，我叫铁木坤。哈哈，老牛心里的话，才连都跟我说了，他和你大战。

你看他不是你的对手，你能耐不小，可但有一样，有哪一样？就你这样的，在这儿称兄称霸，到老牛的跟前，你给我端马桶，我都不惜用你；你给我牵马坠镫，你都不够格。哈哈，别哈哈，哈哈什么？我说的一点不假呀。你知道我今天到这做什么来了吗？你来做什么？我救人来了。发场里绑的那两个，那是我侄小子。姓牛的，你好大的口气呀、啊！你怎么能救？怎么能救会你呀、啊？铁木坤，我问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啊，你还是头发长见识短的妇人之将？胡说八道，当然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哦，那行，我要和你比试比试。比如说，老牛如果败到你的手里头，不用说，你把我逮住，把我们仨人发场一绑，一块堆开刀问斩，我们一块死。如果那你要是上，我要是上了，当场放人，把俩人给放了。怎么样？打赌机长敢不敢？你要是你爹的儿子，哎，你才能敢；不是你爹儿子，你不敢。嘿，铁木坤听到这个地方，把牙一咬，牛狗牛狗，你死到临头了，你还如此吹，有什么不敢的？刘玉赶紧接过来，太子，你可千万别上他当啊！你看他长得傻大黑粗，这人粗中有细呀、啊！你上当，太子，袍袖一胆，少说话。刚才听老牛骂他倒卖黄河这一套，听完之后对刘玉有反感呢。刘玉当时不敢吱声，宝剑入鞘了。太子一招手，大家谁也不要上，今天我们是一个对一个，君子战，把兵刃全部入匣。老牛哈哈一笑，哎呀，你小子真够丈夫，行，没成想你还有这胆儿单打独斗，我以为你不行，你得窝子狗群殴，这帮人家伙事儿都抽出来了，一口堆上。俺老牛手无寸铁，现在，哎，你要跟我动手打了，在哪儿比试？你说，姓牛的，如果我要服你，我要是怕你，我栽到你手，枉为英雄。哎，这才够英雄的。刚才刘玉说我饭桶如何如何，哎，太子，饭桶能做不了中原的自在逍遥王吗？饭桶能做一儿干地下吗？饭桶能做同台侯吗？谁有我的官大？那是，不过你说怎样比试？怎样比试？咱马上比试。要说部下，我年轻的时候蹿高蹦矮，滚几爬坡，穿山越岭全行。现在老了，看见没有？啪啪一拍大肚囊，看见没有？肚子大了，发福了，穿不动了。实话告诉你，咱就比马上。铁木坤一听啊，马上正好啊，我马上能耐大呀，而且我还有开花炮啊。好，那么马上比试。走，跟我下来吧。来到了午门外了，你马在哪儿呢？城外呢？城外，因何放在城外？我骑着马进来，嫌我欺负你们，徒步而行进来的。老牛没这两下子也不敢这么做，怕把你们吓着。首先你先下口令，告诉把发场的人首先先压起来，是吧？把他看起来之后，咱们两个比试完毕，然后再做定夺。好，来啊，把发场岳家二弟兄压到牢中。是，在殿下说。

0: 这句话如同山倒一般，马上有人压走了。老牛心话：缓一步是一步吧。徒步而行出城，我马在城外呢。眼前要到城门了，铁木坤心里想：他外头是不是有埋伏啊？说现在正作战的时候，有密探报马连环探，并没有报岳家军到这儿，不可能。 说他一个人把马放到外头，真有这胆量吗？跟着出来了。坏小子正好在树林旁边树荫底下等着呢。心话老爷爷呀，咱俩奉命来的，但是我不敢，你真敢呢你呀！我不佩服你，我是个兔崽子，我都。老牛一指，哎，过来过来，把马过来过来。 月星赶紧把马给拉过来，老牛飞身上了马，手中荷枪。太子心里的话，跑了蝎子他妈也跑不了你哦，还带了一个，你们俩顶个屁呀！我让你死，你活得了吗？两硕把你们砸成肉泥。再看老牛，喂，孩儿啊，上去打一阵。
1: 他是谁？铁木坤呢？哎呦，爷爷，听说这会儿可厉害呀、啊！嫂子说了，大战30回合没分胜败高低，我上去行啊！孩儿啊，给我垫垫场，上！坏小子一学马，迎面上来了，报万兵首，救父大人，舅舅你好，嗯。
0: 铁木坤上下打量，一看是个病夫，骑着癞马还没尾巴。你是什么人？因何管我叫舅舅？哎，舅舅，我姓岳，我叫岳星。我六叔岳庭娶了你的姐姐天珠公主，他们成为了夫妇了。 你说你，我不叫舅舅，那叫什么呢？月星，你少管我叫舅父，这件事情早就过去了。你错了，舅舅，我们中原讲的是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至于你承认与不承认，我应该管你叫舅舅，我应该见到你毕恭毕敬。我不冲别人，我冲我六婶儿。铁木坤这个人也是通情达理呀。听到这儿，皱了皱眉头。你说，打不打他？如果要打他，人家见面管我叫舅舅。 讲的完全都是道理，说的都对呀、啊，显得我一点人情不通不懂啊。哎，月星啊，就冲你管我叫两声舅舅，你如此认亲，是啊，我姐姐毕竟和你六叔成妻连理，我不和你打。
1: 独自打到中原大宋拿下来了，任何人都杀，你我不杀。取罢，这一摆手，一扭脸的功夫，坏小子正找这个节骨眼呢。心话我肯定是打不过你，偷下毒手，把茫然间就是一束往下这一砸，风声响亮。
0: 把铁木坤吓这一跳，猛地一回头，单手往上架，咚！嚷嚷架就架回来了。二马没等错当呢，马尾巴摘下来，头前有个大硬疙瘩，大金疙瘩。他这个东西占一绝，训练出来的。啊，绕！啊，啪！正打到太子背后背的这个开花炮上。 这要如果要真正打到后背上，非得打到报安吐血不成啊！嘿，气得哇呀暴叫，坏小子，你往哪里跑？坏小子。

0: 学马就跑。哎，我说爷爷该你的了。老牛马往前一横，站住！嘿呀，我诚心要看看你武术如何，一招没看着。你说这小子他妈真不是物，让你诚心引诱他，亮出几招几项，我要看看。哎，没看着，没看着拉倒。咱俩动动手吧。姓牛的，你安排的这个人可够坏的。什么叫坏呀？胜者王侯，败者是贼呀。该咱俩的了。咱俩，你跟他比跟我可不一样。我告诉你，我这枪你看见没有？马前有88、64枪，马后88、64枪，马左马右马上马下马当中间各有88、64枪。这还不说，我有特殊技能，可能你不知道，狙神潜将撒豆成兵起骨眼下宝子耳朵一鸣刮大风，放个屁能熏死你。太子一听，你胡说八道，哪有这份本领是吗？不相信呢？哎，你看着，看我这枪没有？把枪腾扔一抖。太子说：“你这枪也就丈80毫。”什么神枪？袖地下我画了一条大枪，掐诀念咒，当时起来，由打你脑瓜顶扎到你脚底板，你信不信？太子说我不信。老牛说好，你等着啊，这一画枪画的老长没完，是拨马就跑。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牛皋把铁木坤大太子可唬得够呛啊！大太子因为没会过牛皋，第一回呀。这个人属实有特殊之处，特殊技能，不然他不能做的官最大呀。都说他饭桶，他怎么能吃的俸禄比任何人都高呢？资格也特别老呢。所以说被唬得够呛。最后说就地画大枪，然后掐诀念咒，的枪起来了，由打脑瓜顶扎到你脚底板，这回可有点悬。不过男儿大丈夫八宝罗汉，我看看你究竟有多大本事。太子说好，那么你画吧。画枪尖，画完枪尖枪杆，枪杆到枪嘴，这枪嘴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了老长啊。太子一看你这枪嘴也太长了啊。长吗？长了。活儿见吧宝贝儿。活儿见。学马就跑啊！太子一看你往哪里逃走，姓牛的，你这坏道也太多了。牛皋在头前呱啦呱啦呱啦，坏小子第一个跑，牛皋第二个跑，后头紧追不舍。汤和驹跑得快，眼看着前边来到了一道山口，头前两匹马进去了，汤和驹随着也进来了。刚进来不远，就听身背后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哐！鱼带马回头一看，太子一看糟了，大树、树枝子、树杈子、大石头，哎呀，都扔起来了，山口卡死了。再抬头看牛皋在头前还跑，一想。我紧追你，你往哪儿去往哪儿去，自然困不住我，把我困住你也就困住。

又追出老远，再一看对面是立陡山崖，这个地方是个山坳，从上头下来了花车，坏小子和牛狗完全上了花车，马卧下了，哇，起来了。太子知道这是上了当了。就在这个时间，就听见一声炮响，四面八方，哇，伏兵四起，八卦旗、帅都旗空中飘扬，苗雨田、岳雷元帅全部出现。老牛在上的一招手，牛鼻子，怎么样？这算不算立特功啊？独自进城，我就真把他引来了，你看别人都做不到的，老牛我能做得到。哎，我是元帅，二叔给你露脸不？哎呀，二叔看来还是姜是老的了。哎，这就对了。苗老道点了点头，好，手工一件。往下再看太子铁木坤，铁木坤气得哇哇暴叫，脸都变成紫茄子色了。这阵拿着说，如果要是见着谁，可能都得给打死，恨不得把这一帮人一口都给吞了。军师上边说话了，太子啊，你姐姐天珠已然许配了岳家军，说起来这是天助啊，天缘之配，你国就不应该再打了，秦晋之好吗？呸，你是什么人？我苗雨田，苗军师是也，姓苗的。你们不是英雄，要是英雄单打独斗下来和我打，四外把我困到当中了，你们什么意思？岳雷过来了，太子，要说起来，那岳亭他是我的六弟，你姐姐成为我的弟妹，今天我们要治你是易如反掌，不过有亲属的关系，冲着你的姐姐，我们不会要你的命，最好你投降归顺，回去说服你父投降归顺，马上我们就要活捉金兀术，让你国家安然无恙。你胡说八道，岳雷呀、啊！我姐姐那段事你别提了，我们一定要和你决一死战。好，苗军是袍袖这一胆从寺外上来，都是弓箭手啊，火弓火箭，飞黄石，是飞黄石，完全都是两个扁片当中间加的龙皇院霄啊，拿绳拴上，绕这一轮出去很老远，碰到山石上，碰到树上，两块小石头扒这一蹭，这火苗自然也就起来了。哎呀，就这一会儿的功夫，里边呢，腾腾腾腾腾腾腾腾，呼火光冲天呢，可了也了不得了，把太子在里边给烤的是倍儿巴烂蹦，上头看得真而且真，那太子在里头滴溜血马团旋乱转，最后下了马，趴到地上，在底下来回翻滚，不能走。眼看着把人给烧成灰了，然后再走，这个人不能留着，留着他是我们前进的阻碍，这个绊脚石太大了，我们难以取胜，难以救八九二弟，在这看着烧了一天一夜了，嗨，这骨头可能都烧成灰了，派人打探是尸骨没了，这树木完全都烧趴下，也就都埋里头了，肯定都是死了。就这样，大军前进，够奔桂花城。等他们来到桂花城了，抬头一看，哟，
桂花城四城大开，出入无有人烟，一个人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军士吩咐一声，就此扎营，让探马进去探一探。探马进去一打探的，连个孩牙都没有，全跑了。老牛一看啊，知道大太子完了，把他们都吓跑了。军师元帅，进城吧。军师一摆手，进不得。为什么这么说呢？空城不能乱进，败将不可穷追呀。当真要中了空城计，如何是好？来呀，就此扎营，在城外把营扎上了。老牛要进城，军师不同意，大伙儿都听军师元帅，谁听他的？到晚上了，一更天刚一过，老牛把坏小子找来了。他俩是老在一块儿啊，他跟月星特别投缘对劲儿，比自己儿子他都稀罕的。摆着酒宴，一边喝着酒，孙儿啊，爷爷，我说这军师是饭桶，你说你叔叔他老不相信。老说他是高人，城里的空着呢，不信就在外头一蹲。这城里什么毛病没有啊？探马已经都报了，连个人影都没有，另外也没有埋伏，为啥不信？怕中空城计，孩儿这么办？咱俩进去怎么样？哎呀，我说爷爷，那进去那军事元帅发现不得宰咱？咱舒服到里头睡一觉，啊，敞敞亮亮的，城里一个人没有，多抖啊！然后天没亮咱就出来，你看这不行吗？哎，那行，把凉台都压着。压凉台做什么？咱压来的这些个凉台，另外咱还有10000人马，咱都带进去，都让太和了。军事早晚他得进城，对不对？这城里的放着粮食比外头安全，我看他们悬。好吧，就这么着，他把这些粮台10000人全部带进城去，刚到三更天，可了不得，翻天覆地，惊天震地，锵啷就这一声。这个齐水从岳家军的营盘四周用炮平拍，大太子铁木坤亲自指挥，这炮啊，是蒙牛啊，头上甲上绑的都是刀啊，尾巴上拴的都是炮上，这一点着之后，只许前进，他不能后退呀！这一下子杀进岳营，哎呀，被杀的爹妈乱叫，鬼哭神嚎啊！最后逼得无路可走，不进城不行了，城门外也开着呢，只好传令进城。等人马大队也都进来了，城门也关上了，就带伤的人太多了。这岳雷现在眼珠子都是红的，盔为甲卸，带狼袍松，再看苗军士稳如泰山，下雨走路都不带慌的，硬湿衣不乱步，这回道观都歪了，这脸上啊一道一道花花脸了。岳雷亲自再一查点人马，40万的大军仅剩约有10万挂零，还得算伤兵。岳雷啊一声，从来没有过这个现象，这回是头一回呀、啊。
放声大哭，这一口气儿没上来，昏厥过去。快叫吧！大伙儿把腿给盘过来，马斯亲兄捶打后背，元帅您保重啊，元帅。醒过来了，放声大哭，我越来不够元帅呀，逐渐无能，累死全军啊！一张口，哇，这一口鲜血吐出去足有半盆呢，把大伙都要吓死。苗军师赶紧到跟前，元帅，元帅，元帅，责任不都在你的身上，在我身上一多半儿。赶紧让军医给看病。军医过来给看病，暗暗学到止血，又吃的止血药。岳雷，不行。这脸像黄标纸一样，唇似电液，两眼发蓝，白眼珠都发黄。这血吐的太多了，送到病房里头，有人伺候着。单叔牛狗，哎呀，这个妈呀，牛鼻子！你他妈指佛穿衣，赖佛吃饭，蒙师大吉的牛鼻子，算小卦出身，硬他妈当军师。你不行吧？硬说行，我说进城你就不进。哎呀，说的挺好听，败将不可穷追，空城不准乱入，怎么样？你进来没有？人马死了这么多。如果我要是苗雨田，我他妈我不会抹脖子，我拿根绳我上吊，我吊死，再下不了手，我他妈投井投河去，我死去，我不活着了。哎，我下不去手，抹脖子，我上吊，上吊上不了，我他妈跳井去，我也不活着了。苗军师听了假装没听着，苗军师心里在想，铁木坤呐，别看你年轻，你是个北国人，看来你文武兼备，才高八斗。本军是和元帅能上你的当，能够被你困住在突厥城内，你太高了，将来你前途不可限量啊。眼前怎么办？没有粮食。这一进来乱七八糟，只顾逃命了，是凉台，一切什么都没有了。让三军儿郎去看老百姓的家庭，另外这粮商啊大铺民去看看有没有粮食，全都是，主要是粮食一个粒儿都没有，空了，没有，能不愁吗？这事儿还不能告诉岳雷元帅，因为他现在有病，再告诉他一着急那更完了。老牛从旁边撇吃拉嘴过来了，牛鼻子服不服？如果说服了，我有粮食。嗯，你哪来的粮食？嗨，军师，军师有事先知，有事不知，成为什么军师？你狗屁不是，我比你强，你该让位了。我够军师，我算了，城里头没有埋伏，外头指定有计策。现在把你们都攻进城来了吧？没吃，我把吃的都带进来了，我压粮草带来了。哎呀，大伙一听松了一口气呀、啊，管他怎么着，能将就一气呀、啊。外头叮当炮响，讨敌要阵，外头把战场死人都拉到边上去了，往远处扔堆积成山呢、啊、都是大宋的人马呀。当然他们突厥国也有死的，人家死的少啊，这边死的多呀、啊。军师一看迎战，军师现在脸呢都

0: 成紫切包子儿了，急得够呛，也气得够呛。我能够败到你的手里头，结果军师亲自上城观敌料阵，咱输要简单。宋将出去24将，到外头败了22将，最后鸣金回归。还得说是军师有道道，那城早就做好准备了，败了不行，马上往回去来。就这么着，收兵回来之后，外头是天天骂阵，里头已经有10来天了，大伙都愁啊，这怎么办？现在城里的实力已经不够了，40万大军，还有10万人吗？残缺不全，这仗还有个打吗？元帅现在吐血，差不点死了。就这帮人，谁够元帅的材料？岳霸没跟着来，是怎么没跟着来呢？岳霸同他的妻子，保着他舅哥和他岳父刘刚的尸，回老家埋完之后回来，到了大辽城，知道母亲油锅给炸死了，昏过去，醒过来之后，小伙子一病不起，现在就在大辽城养病，让岳林陪着他，而且他母亲的丧事现在正在操办阴灵，大办丧事没来，就是来了，他现在也有病，能不能打得了大太子？两可之间不行，必须要回朝搬兵。你光有将军，好花没有绿叶扶着也不好使，儿郎不够。到第11天上，苗军师坐到帅厅之上，大伙全都到。苗军师对大家讲说，现在我们被困，人马实力不够，就8、9、2地救不了，活捉金兀术更不行了。元帅有病，岳霸有病，看来实力不足，必须回朝搬兵。各位将军，大家看谁能胜任，自报奋勇吧。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瞧瞧你呀、啊。有名上将出去拜了20多位回来了，饱尝了大太子的能为呀、啊。我们闯营能闯得过去吗？搬兵身上必须要带着军师和元帅的信，上头的盖着印。我们死不要紧呐、啊，那公事让人家得着了，反来人家诈兵大宋朝，那不完了吗？这不是随便报名的，所以大家你瞅我，我瞅你，完全愣着。老牛撇吃拉嘴，心话他们没招了吧？要搬兵，呵呵，谁去得了？谁也不行。你看我吹牛行，我跟大殿下那仇大去了。没成想他们没烧死，他这小子他妈真能耐啊。原来大殿下没烧死，钻到一个山洞里，里头有水，最后山洞后头能爬出来，因为他身高丈3，他个儿大，从一个小缝硬往外挤爬出，把衣服都刮得破烂不堪，头发都燎的都嘎巴了，眼毛都燎没了。回来之后见到他的爹突厥王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马上往外撤。他给咱们用计，咱也给他用计。看来这个太子很高啊！一天一夜的功夫，全部撤净了。所以说，等越军来了之后，寺外半夜3更天用炮轰啊，这才轰进城来的。今天说闯连营。那大太子现在静等报仇了，主要是牛狗，你把我骗到山里，差不点把我烧死。外头骂阵，指名点将，就要牛狗。 大伙都不吱声。王佐元帅啊，长叹一声，可惜我年迈，而且还一只胳膊，不能闯联营啊，让别人谁去呢？吵吵军师，军师连问三声没人搭话，军师说话了：众将官，你看你们这么长时间就没发现这么一个人才吗？要说起这个人，战旗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文能治国，武能安邦，这个人本事可不像是一般。老牛心话，他妈谁呀？往寺外学嘛学嘛，没有这么个人呢。听了吧，这个人的本事有特殊技能，掐诀呀，念咒啊，祭枪啊，腾空驾云呐，居身潜将啊，而且玉皇大帝跟他磕头拜把兄弟。这还不说，老岳家的六合枪是他传给的一半。老牛一听，哟，完了，牛鼻子，你是成心要我老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在14年抗战历程中，中华民族无数英烈，为后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这其中也包括四川籍女共产党员赵一曼。1931年9·18事变爆发，为了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中央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前往东北。赵一曼主动请缨，奔赴东北抗日救亡的前线。在哈尔滨，赵一曼同满洲总工会的同事一起领导了著名的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1934年7月，赵一曼来到离哈尔滨不远的诸河。
4: 他到了诸河游击队，那个时候游击队是刚刚组建，东北整个的抗日武装是没有军饷，也没有装备，没有援助这样一个部队。赵一曼在这个时候到了游击区，可以说是最艰苦的时候。
3: 赵一曼来到诸河后，发动工农群众，组织抗日力量，搞武装斗争，支援游击队。
4: 赵一曼在诸河这块儿，他的影响力非常大，因为日伪的档案中记载，是他是在诸河把3万多群众能够团结起来的一个中心领导者。
3: 北报纸曾登载，共匪女首赵一曼红装白马奔驰于丛山密林，常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之战术，使我倍感难以对付的报道。
5: 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我母亲跟赵一曼被捕的地方，原来这地方都是那大森林，大树都挺高啊，从那个沟的外边那就是都是大树。这个地主连江和那个米振文，他要不向鬼子和那个伪军提供这个线索，当时他们根本就找不到这个地。
3: 11月22日，由于汉奸告密，30多名日伪警察包围了赵一曼在山里养伤的窝棚。突围中，赵一曼腿部中弹，被日伪警察俘获，关押在伪满诸河县公署。伪满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亲自参加了赵一曼的刑讯。1950年，大野泰治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逮捕。这是1956年日本战犯大野泰治被公审时的新闻影像。大野泰治详尽供述了刑讯赵一曼的经过。听到抓捕到赵一曼，正好在诸河的大野泰治匆匆赶到。他当时看到赵一曼穿着一件黑棉衣，脸伏在车台上， 头发散乱。由于日伪警察用的是79步枪子弹，赵一曼伤口很大，大腿的裤管都被血灌满了，碎骨头散落在肉里，共有20多块，面临着截肢的危险。为了让赵一曼说出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情况，大野太志连夜刑讯赵一曼，他拿鞭子抽打赵一曼的伤口，赵一曼宁死不说。1936年5月20日，日伪控制的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赵一曼被捕的照片，以红装白马女匪首为标题进行了报道。文中竟然把赵一曼被捕时对审讯人员说的话也刊登了出来。我的主意是抗日，正如你们把破坏抗日会、逮捕我当作职业，作为你们的目的，我也有我的目的，宣传反满抗日的思想，开展反满抗日的运动，这就是我的目的、主义和信念。日伪警察对赵一曼用尽种种酷刑，赵一曼始终坚贞不屈，招数用尽的日本人决定把赵一曼押往诸河示众，执行死刑。赵一曼知道生命已到尽头，为了抗日的信念，他大义凛然，慷慨赴死。在开往诸河的火车上，他向押解他的宪兵要来了纸和笔，给儿子留下了最后的话语。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呀，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0: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倒在了诸河县小北门外，那里是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牺牲时，赵一曼年仅31岁。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其冲击共产党员于江镇从延安寄回《抗日战争中青年修养与任务》宣传册，鼓励家乡人民树立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爱国信念。西冲地下党员联络进步教师和爱国人士，成立了西冲县各界人士抗敌后援会，领导全县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与此同时，李献琛、杨义思、何柱江等中共地下党员和部分进步青年教师也在西冲成立了西冲县各界人士抗敌后援会，在当地开展宣传募捐活动，动员广大青年参军参战，杀敌报国。这本名为《征途札记》的手稿，作者便是李汝江的父亲李弘毅。那一页页早已泛黄残缺的书稿，记载着李弘毅同生共死的战友们的嘱托，更记载着856位西冲青年的青春与热血。1937年10月1日，856名西冲青年共编成8个连，肩扛抗战到底的旗帜，开赴重庆。
1: 只英勇杀敌和牺牲了命。
0: 血与火的洗礼，让这批来自西冲的年轻人很快褪去了青涩。1939年2月，22岁的李弘毅成为了机枪连代理排长。这一年，他参加了第一次在南昌的战斗。战斗结束，又有100余名西冲义勇壮士永远留在了战场。次年，李弘毅所在部队奉命第二次进攻南昌。这一场战斗结束，300余名西冲义勇壮士壮烈牺牲。1944年6月26日拂晓，李弘毅所在部队依令后撤时，陷入敌军阵地，全团官兵1800多人，加随军突围民众共2000多人，全部暴露于敌军有效火力中。李弘毅没有参战，他奉命到江西玉山接收新兵，补充部队。当他率新兵营返回时，被拦下。战况有变，只准下来，不准上去。你能收容一个人算一个人，收容一支枪算一支枪。到第二天中午，共收容幸存者20余人。龙渠战役惨烈无比，这一战算上李弘毅，855名西冲义勇壮士只剩下最后3人。1945年8月8日，李弘毅奉命率部从敌后穿插进攻昌化县城。就在那时，幸存的另外2位西冲战友在突击成员时已经阵亡，李弘毅成为了仅剩的最后一名幸存的西冲义勇壮士。晚年的李弘毅时常怀念曾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袍泽兄弟，于是他耗尽心力完成了《征途札记》手稿。2005年，李弘毅离世，他把《征途札记》留给儿子李汝江，希望儿子能把战友们的故事继续传下去。如李弘毅所愿，《征途札记》得到了地方史志部门的重视，其中的许多内容更被收录进了史志刊物，并被媒体广为报道。今天， 西充县化凤山森林公园里，一座名为八百壮士赴国难的雕塑静静矗立在苍松翠柏间，而李弘毅和他855名战友的故事将永远铭刻在家乡人民心中。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侵华日军占领北平和天津后，又在上海之

0: 东岸区域。战争爆发前，这里是一座商贾往来的繁华集镇，也是通往浦西上海市区的重要渡口。就在部队赶赴陈家行的途中，陈家行已被日军攻陷，陈家行的失守意味着上海城区完全暴露在日军的炮火之下。夺回陈家行就如同虎口拔牙，这是摆在中国军队面前的一场硬仗。种种不利的作战条件下，主力部队损失殆尽，仅剩的特务连也被推上了战场。
1: 师长，江汉中负伤，

0: 持续三个月的战斗，中国军队毙伤日军40,000余人。虽然中国军队最终失利，但掩护了长江中下游大批工厂、学校、工程技术人员和战略物资向西内迁，为坚持长期抗战保留了大量资源。初夏时节，成都市人民公园正在举行成都市人民公园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系列活动，第37抗战史大讲堂。
1: 咱们第一个就是八路军的同志哈，
0: 张光秀，抗战史大讲堂的发起人之一。自2015年开始，他已经参与筹办了30场抗战史大讲堂。
2: 抗战争是中华民族的抗争，我们1294的市长刘伯承刘市长，我们1294的政委邓小平邓政委是四川人，我们是并肩抗日的中国军队。
0: 每当大讲堂举行的时候，来自全国各地的抗日将士的后人们都会相聚，共同回忆那段硝烟弥漫的历史时刻。在成都人民公园东门广场外，有一座无名英雄纪念碑，静静地矗立在熙来攘往的十字街头。1944年7月7日，成都民众为纪念在抗日战争中阵亡的64万川籍子弟，专门聘请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先生设计建造了这座纪念碑。纪念碑上有一位年轻的士兵，他身背大刀、斗笠、背包，身着短裤，扎绑腿，穿草鞋，胸前悬挂2颗手榴弹，手握步枪，跨步向前。这位年轻的士兵原型人物之一，便是抗战史大讲堂的发起人张光秀的父亲张朗轩。
3: 啊，在他们的心里，有铺盖卷、自家的换鞋衣裳，还有这个草鞋，背28磅子弹，外加4个手榴弹，带个十字枪，带弹笔。
0: 2008年12月24日，张朗轩在睡梦中离世。整理遗物时，张光秀发现一张父亲手写的纸片，上面写着“永远爱国”。
1: 但我只觉得父亲应该这样子说，就是说对国家、对民族的这种意识、这种情感，还应该说是很深的。
0: 2015年，张光秀接到任务，推荐一批仍健在的川籍抗战老兵，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抗战胜利阅兵仪式。

0: 是，经过层层遴选，最终五名抗战老兵登上了受阅车队。2015年9月3日，由抗战老兵、英烈后代和之前模范代表组成的乘车方阵，驶过天安门广场时，无数观众为之动容。202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活动中，党和国家再次邀请抗战老兵和英烈后代到天安门广场观礼，其中就包括四川籍抗日英烈饶国华与李佳玉的后人。四川为抗战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平均每15个四川人中，就有一人义无反顾地走向前线。在全国的抗日军队中，每5名战士里就有一位是四川子弟，共伤亡失踪约64万人。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2014年，民政部公布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赵一曼、吴坤、饶国华、王明章、李佳玉等一批川籍英烈名列其中。四川儿女在民族存亡关头所展现的爱国情怀、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被世人永远铭记。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抗日军民，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抵御外侮的伟大篇章，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为夺取抗日战争这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彻底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2019年，中国浙江省德清县洛社镇接到一项来自北京的任务，修复一台60多年前的钢琴。正是这个特殊任务，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推到大众眼前。全国政协礼堂需要修复的这架钢琴，长3米，宽1.58米，高1.03米，生产于上世纪50年代的德国。为了追求更宽广的音域，工匠们在制造钢琴时采用了更大的琴体，使它具备音质丰富、共鸣效果好的特点，且能够产生更深沉和响亮的声音，非常适合在礼堂这种大空间弹奏。不仅如此，更大的体积还具备一般钢琴无可比拟的视觉冲击，表演时给人以一种宏大澎湃的气势。但由于年久失修，钢琴表面油漆脱落，琴键键皮上翻，弱音踏板缺失，最为关键的是音板开裂。号称乐器之王的钢琴有8000多个零部件，历经300多道工序制造完成。在其诞生地欧洲，能制造优质钢琴的地方也是屈指可数。如此具有难度的修复工作，为何会落在一个中国小镇的身上？浙江省德清县的洛社镇，一个名副其实的隐形冠军。许多人不知道，今天世界上75%的钢琴产自中国，而中国每生产7架钢琴，就有1架来自这个地方。在过去的10多年中，面积不到50平方千米的洛社镇，便发展出120多家钢琴企业，有着国内发达的钢琴产业链，分布着从生产钢琴配件的配套企业，到知名品牌的生产商。钢琴已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毫无悬念，修复这架钢琴的任务自然落到了这里。

0: 然而，当浙江洛社镇的工匠们看到实物之后，倒吸了一口凉气。
1: 到了这架钢琴面前呢，才知道啊，其实比描述的更严重。当时这架琴还是象牙的琴键，但一半是脱落的，好多琴弦已经掉了。它的弦轴板再加上下面的踏板，这些问题都展现在我们眼前，觉得这架钢琴真的是报废琴。
0: 对洛社镇的制琴工匠而言，相比修复这架钢琴，依靠德清发达的钢琴制造工艺复刻它也许容易得多，但工匠们却坚定地选择了更为复杂的方式，因为这架钢琴是新中国一段历史的重要见证。
2: 1956年9月15日
0: 的秋天，北京新落成的全国政协礼堂里，虽然淡淡的油漆味还没有完全散去，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便在这座庄严典雅的建筑内隆重召开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使新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在短时间内获得了空前的提升，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族各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信心。面对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在这个新建成的礼堂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新中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毛泽东号召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全国政协礼堂承担外事接待、联谊、举办文艺演出的任务，要让党中央和不同文化背景、不同阅历的各界建设者提供一个可以相互了解、深入交流的途径。音乐，尤其是能跨越语言和地域、具有极强包容性和表现力的钢琴音乐，也许是最好的桥梁。当时的中国几乎找不到可以制造高品质钢琴的工厂，于是远在欧洲的德国小镇卢堡，拥有百年历史的顶级钢琴工坊奥古斯特·福斯特收到了一份来自东方的订单。
3: 大量资本主义的工业，
0: 周恩来总理专门派人用外汇从德国购买了两架奥古斯特·福斯特的钢琴，工匠们精心挑选了80年树龄的云杉做音板，纯手工打磨象牙琴键，装进了一架三角钢琴里。它漂洋过海，最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安了家。从1956年到1966年，在礼堂一次次庄严会议的间隙，由政协筹办的各种音乐晚会和舞会中，参加会议的委员们和一些党外人士总能听到来自这架钢琴的美妙旋律。周总理在百忙之余也会不时来到礼堂，跟大家一起欣赏乐曲，谈心交流。这是这架钢琴的黄金时代，它的琴键上不仅流淌悠扬的乐曲，更是中外文化交流与内部联谊活动的重要见证。在之后的岁月里，随着电视机、音响等设备的普及，钢琴的使用频率开始逐渐降低，再加上全国政协礼堂的数次装修改造，它最终被人们安放在了二楼的一个角落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身上逐渐留下了岁月的痕迹，不仅外表变得斑驳，机械装置也开始老化甚至损坏，这种变化令人惋惜不已。如何修复这架来自德国的钢琴？

0: 社镇之所以成为蜚声中外的钢琴生产地，不仅对世界各国的钢琴有着深入研究，更集中了国际顶尖人才。
1: 我这里来的时候已经13年，对吧？都是完全农村嘛，外面的青蛙声音晚上呱呱呱呱声音很大的，这里白鹭也是很多。
0: 接到修复任务的洛社镇，在召集各门类能工巧匠的同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这位来自韩国的同事，年逾六旬的整音师李炳南。一架优质钢琴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体，而整音师就是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的关键人物之一。李炳南曾在许多世界知名钢琴厂担任整音师，也曾参加过汉城、北京奥运会演出钢琴的调律，是行业内首屈一指调音的专家。李炳南与同事们为了保持钢琴整体原貌，尽可能把历史元素保护下来，他们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流程。首先，团队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琴键的材料问题。历史上，象牙曾经被广泛用于制作钢琴琴键的材料。在工艺不发达的过去，象牙制作的琴键较其他材料在触感上更有利于弹奏技巧的发挥。然而，这个选材标准在今天却是个问题。洛社镇之所以成为中国钢琴之乡，在新材料的研发和对传统材料的替代方面也积累了大量经验。
2: 决定就是用我们现在的材料，用塑料嘛，就是有机玻璃。
0: 与象牙琴键相比，有机玻璃制成的琴键可以更好地抵抗湿气和温度变化，有助于键盘的长期稳定。
2: 有机玻璃的话，你一定要颜色首先要相近，水磨打一遍，这边仿到的象牙白的键皮一匹配，颜色非常接近，当时蛮开心的，但是接下来就是很头痛。
0: 令费淑平感到头痛的就是如何把选定的有机玻璃材料处理成所需要的均匀1毫米厚度。
2: 象牙的那个厚度真的只有一个毫，我们现在的厚度是两个毫。印象里面花了5-6天时间一直在打磨，因为在那边你没有机器设备。
0: 在这个工序上，完整体现了洛社工匠在制琴工艺上的精细程度。在没有机器的帮助下，用手工把有机玻璃打磨成均匀的厚度，平整覆盖在琴键表面。
3: 到最后修复完成之后，在这架钢琴上感觉没有任何违和感，非常和谐啊！一看到内同差不多，很有年代感。
0: 金文英提及的年代感，显然不是修复一般钢琴所需要考虑的问题，但却是修复这架钢琴所必须做到的结果。因为这架来自全国政协礼堂的钢琴，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价值，修旧如旧也是这次修复工作最大的难点之一。看得见的破损还是小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在看不见的地方。
4: 看那个琴嘛，比他们说的还要复杂的多，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简单。音板裂的好几条，反正横七竖八的，都有半公分多，手都能插得进去。我一看，心里呢，这怎么修？
0: 音板对声音质量起到关键作用，音板损坏意味着这架钢琴再也无法弹奏出动听音乐。为了避免这架钢琴在移动过程中琴体、踏板等零部件再次发生不可逆转的损坏，修复师们决定驻扎在北京，就在全国政协礼堂里面完成这架钢琴的全部修复。
3: 去全国政协礼堂里面修琴，基本上是晚上才能去工作，白天需要开会的。
0: 无数个夜晚，全国政协礼堂的二层灯火通明，琴键声、摩擦声、讨论声交织在一起。修复工作艰难推进，但挑战其实才刚刚开始。
4: 最大难点嘛，就是硬板裂，有一边小一边大，那个木头弄进去都不齐嘛，要磨的跟那个硬板一样嘛。你如果那硬板不贴合的话，它音它发出来的时候会有杂音，会有碎音，滋啦滋啦那种声音嘛。
0: 制造音板的木材具有干缩湿胀的天然属性，季节的变化常常会造成木材变形，进而引发其他部件的连锁反应。修复团队首先去寻找与这架钢琴一样的云杉木，裁剪成与缝隙相同大小的形状进行填充，用胶水粘牢。粘贴完毕后，音板不能留下间隙，否则弹奏就会出现杂音。填充裂缝还只是第一步，之后还要将填充物与音板本体反复打磨，使得新旧材质由内到外浑然一体。最终，这架钢琴重新获得了一个与原装钢琴几乎毫无差别的音板。
5: 完全修复了以后最难的到底怎么样喷漆那个顶盖问题。
0: 修旧如旧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本质上是让工匠将闪亮的光泽从油漆表面抹去，只留下过去时光中最美好的痕迹。
4: 喷上去之后起泡，打掉再喷，再喷完还要起泡，打了可能有三四次还是一样，看他们的手啊都脱皮了。
0: 当环境温度过高或者湿度较大时，化学物质的挥发速度加快，容易在钢琴表面形成气泡。喷漆、晾干、打磨，再喷漆、晾干、再打磨。工匠们不仅一直在寻找钢琴原漆那种服帖感，也在观察和等待一种经历岁月既高级又收敛的光泽。
1: 每个一台琴不是一样的，每个琴哪里一个振动快点出来，前面出来后面出来，一定要自己判断以后做工作开始。
0: 对钢琴漆的修复就是要让它拥有与众不同带着岁月痕迹的庄重外表。然而若设工匠花费巨大精力完成的钢琴外观的修复，还远远不是此次修复工作的全部。对于修复工作而言，形神兼备，缺一不可。
6: 我负责调音这一块嘛，那个琴弦一拉断，修得好修不好，我还在打磨以后，调音调不好，整台琴也没用。
0: 林明飞是李炳南的徒弟，没有音乐基础的他凭借自己的努力钻研已经成为一名高级调律师。调音调律是门技术活，必须对琴弦和钢琴结构相当熟悉，才能调出每个琴键精准的声音。从贵州大山里走出来的林明飞对声音有着自己的独特感悟和调整技巧。
6: 我虽然不是经过什么音乐学院，但是我在学调音的时候呢，我自己想想看，这个音应该开始就像蜜蜂一样哦，那种感觉慢慢的叫，像到像青蛙叫，哒哒哒哒哒，也是用想象力去把这个声音弄出来的。
0: 这台钢琴之所以还有维修的可能，是因为其内部的琴弦基本保持完好的状态。然而年久失修，每一条琴弦似乎都不在应有的状态上。
6: 那个同学比方说我感觉没声音了，我就把它翻过来，我的难点就是怕把琴弦拨断。

0: 飞，通过测音仪器观察音波的幅度变化来判断音准。这是一种对钢琴进行调律的直观方法。但业界认为，无论机器多么准确，人对音乐的感受还是最重要的。毕竟，音乐传达的是一种情绪。调整着分毫之间的音色质感，依靠整音师敏感艺术感受和常年的经验积累。
1: 你看，往这里做可以，可以吗？拉个弦，这里拉多少一个出来嘛？你看一下，是吧？走到这里。
0: 李炳南反复调整，是为了让这架钢琴在音色、音质与音符的清晰度等方面达到完美的流畅与均匀。
2: 整音工作呢结束以后，人家说啊好听，真的有一点不一样的成功的。
0: 九个工匠用了三个多月来修复这台钢琴，然而那将近100天的时间对他们而言却意义非凡。
3: 这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任务，也很骄傲的一件事情啊，能够修琴修到全国政协礼堂，而且这架琴到最后反馈出来的状态非常好，最后是表扬了我们浙江的工匠精神。
4: 这就是个好琴的声音，你听出来了吧？

0: 仅如此。
1: 钢琴修复工作获得了圆满成功，事后确实有多位钢琴家演奏过这架琴，都认为这架琴的修复质量非常高，大家对这架钢琴都给予了很好的评价。

新建在使用新材料之后，不仅保持了原有的象牙白，给人以厚重柔和的感受，也给演奏者提供了非常清晰的弹奏反馈。在这里，人情合一。

观，重新修复的钢琴漆散发着内敛的光芒。曾经残破的音板和琴弦，现在幻化成一曲车尔尼740练习曲。魏元奇在听到修复好的琴声后感慨万千，如果不是亲眼目睹，他几乎不敢相信这架钢琴经历了大修。这是历史的回声，也是新的乐章。9月20日上午，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召开。修复一新的钢琴，又一次有幸见证了这样的重要历史时刻。如今，这架修复好的钢琴安然坐落在全国政协礼堂里，在一些重大外事活动和文化盛事中，继续用它跳动的音符，细细记述着今天党和人民团结奋进的壮阔征程。

0: 而它本身的故事和修复历程，也如一条连接历史和现实的纽带，告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我们，纵使岁月蒙尘，只要不懈奋进，总能历久弥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衣服都没穿好。
8: 今天我们给大家说段相声。
7: 哎，对，
8: 快快快说你的词儿，快说，快说，快说。
7: 是。
8: 相声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快说你那句，
7: 不是我的，
8: 就你那句。
7: 哪句？
8: 就去你的吧。
7: 去你的吧。
8: 啊，对，推我。
7: 去你的。
8: 谢谢大家。
7: 哎，滚！干嘛呀？这是吃了2期饺了，是怎么着？
8: 不是，我接了个电影，我得赶紧就进组了，你知道吗？
7: 就接了个电影，你瞅你穿这衣服，你穿什么样啊？这是。
8: 我说我
7: 不是，你还接个电影，这是演出呢，你走了我跟谁说相声去？我
8: 这都简单，我到剧组我调个替身，调个文替跟你说相声，我去拍戏去。
7: 你先等会儿，
8: 两不耽误，
7: 别两不耽误了。你别了，你动不动干嘛呀？弄个文替什么的，
8: 哎，
7: 什么毛？
8: 你要是有这动作，我就叫武替了。
7: 那我要有这动作，是不是得有个裸替呢？
8: 有那戏份我都自己上了。
7: 哎，是。咱这喜剧人的舞台嘛，你这大家都是喜剧人啊，说相声啊。
8: 说相声多累呀。
7: 怎么累了？
8: 弄本子7天写一本子过来一演，我有这时间拍戏10句台词，这钱我都挣完了。
7: 他跟挣钱不挣钱没关系，你主要是喜剧人嘛，
8: 你都付出啊，你在这个舞台上燃烧自己。喜剧人人家现在都演悲剧去了。
7: 啊，谁演悲剧去了？
8: 人悲剧能展现自己这个演技。
7: 哎呀，悲剧能有什么演技呀？
8: 有演技啊。
7: 有吗？
8: 海娃死了吗？10年了。
7: 就靠这个
8: 啊，
7: 出去挣钱。
8: 对呀，
7: 这得挣多少钱才能治好这病？
8: 好的，
7: 呀，这怎么了？这是，
8: 这叫有演技，人现在爱看，你知道吗？
7: 哎呀，甭用，这就是相声演员，没事出去还跟人飙演技干嘛去？
8: 人家以后不要叫我相声演员。
7: 那我叫你什么呀？
8: 流量小生。
7: 你叫什么？
8: 流量小生。
7: 你有什么流量？
8: 我有什么流量？
7: 对呀，
8: 1个月500个G包月，够不够？有没有流量？
7: 有。
8: 你看，
7: 不是就像你这样的这种包月小生？
8: 我包月，我流量小生。
7: 啊，流量小生。那你这样的流量小生也有人找你拍戏？
8: 那当然了。
7: 啊，谁呀？
8: 你大爷。
7: 哎，你怎么还骂人呢？还
8: 谁骂你大爷？你坐着呢吗？
7: 郭德纲老师，他拍戏了吗？
8: 找我拍的戏吗？祖宗19代， 那都快播了，我拍的续集。哎，
7: 你续集叫什么呀？
8: 祖宗十九代 Plus。他能给你多少钱？
7: 给我多少钱？真信？能说哈？
8: 多少钱？1000块钱，晚盘戏去了，
7: 打发要饭的呢。再猜，往上猜，
8: 10000块钱。他也嗨，我大爷就给你10000块钱，完了拍戏。
7: 往上猜，
8: 10万，哎，
7: 往上猜，
8: 不敢了。
7: 你个没吃没见过的样，
8: 能给你多少啊？这个
7: 100万。见过吗？
8: 清明节的时候见过。给你没有啊？
7: 怎么没给？头期、二期、三期我都收着钱了，
8: 知道吧？开玩笑。头期、二期，一共就收7回吧。
7: 废话，给你打2回能打得过来吗？手续费多贵呀。
8: 那不是，那是不是叫定金？
7: 对，定金，
8: 定金。
7: 哎，对，你说这个，对，这个
8: 啊，定金给，这还真可以啊，这。
7: 开玩笑，要不我拍戏干嘛？
8: 就这不叫我，你是，哎，你要真能挣这钱，那咱俩就一块儿去多好啊，对不对？咱在这儿跟他混什么呀？
7: 这不是谁都能来，你没演过戏，你来不了这个。
8: 你带着我呀，搭档，你带我，对不对？我就咱也。我也拿头期款，你知道吗？头期、二期、三期，
7: 来，我怕没人给你烧，你知道吗？
8: 不，那我还得是拿那个冥币。
7: 你拿什么呀？
8: 你带带我不完了吗？
7: 演戏这个东西，你必须得有演技。
8: 有，老有了。
7: 你有什么演技？
8: 就10年了。有。
7: 还行，你演的比我恶心。
8: 那比你恶心呢。
7: 可以，但是一般拍戏我们都得试戏。
8: 那没事儿，
7: 没问题，
8: 试戏就试戏。
7: 试戏一般都演一个经典的小片段。
8: 可以。
7: 哎，当这么多朋友，哎，试一试你。
8: 行，咱演哪个片段？
7: 钢铁侠。
8: 这是一个烧锅炉的戏，
7: 对，烧
8: 是吧？钢铁嘛，然后我就推煤，到时候我就
7: 不，你说的那是锅炉侠。钢铁侠是打小怪兽的。
8: 行吗？行，分角色。
7: 我来钢铁侠，你来小怪兽。
8: 我来小怪兽。
7: 哎，
8: 行，
7: 可不可以？
8: 没问题
7: 啊。
8: 就挨揍呗。
7: 哎，对，
8: 挨揍来吧。
7: 一般一开始都演龙套，
8: 行，
7: 没关系，你先试试。
8: 放心吧，小怪兽了。
7: 你，哎，华裔裸奔。
8: 哎，
7: 干嘛？
8: 打我。快
7: 不是，
8: 快上手，快
7: 不是，
8: 快上，快上上，
7: 不是，不是，钢铁侠不是臭流氓啊！
8: 怎么说话这是？
7: 不能光屁股打你，他得把这钢铁都穿完了，知道吗？
8: 不是你穿钢铁，我就这么傻站着。
7: 不是，你不是傻站，这会儿就看你自己给自己设计这个戏。
8: 我得有内心的活动啊！
7: 你想象一下，你是个怪兽，
8: 我是个怪兽，
7: 你不是人，
8: 我不是人，
7: 你不是人，但是呢，
8: 咱别老重复这一句行吗？就是我不是人类，
7: 对，你演的不是人类，所以你就得找自然的找他的内心是怎么活动的
8: 内心，
7: 你就你们家狗什么样他就什么样，这狗
8: 那就明白了，
7: 明白了吧？
8: 那就明我们家狗什么样。不，
7: 再试一次，
8: 我知道这，
7: 哎妈，哎呀，我
8: 放，怎么了？
7: 干嘛呢？
8: 学我们家狗啊？我们家狗就这样，狗就这样。
9: 钢铁侠，打怪兽打出条狗来。
8: 不是，那这怎么演呀？这个，
7: 你见哪个怪兽上厕所是抬腿的？
8: 不是，关键你给我挑这角色演一怪兽，这那有什么人物内心啊？对，你演一人物啊，塑造人物这种能力，这
7: 行。
8: 对的，你
7: 人物
8: 来这，
7: 黄飞鸿，
8: 这行
7: 行不行？
8: 这我看过呀，对吧？演黄飞鸿
7: 啊，
8: 您演黄飞鸿，
7: 对，
8: 我演你爹，
7: 你
8: 就那老大夫啊，正骨，
7: 我想演我爷爷，
8: 怎么了？
7: 还占便宜呢？ 你不能演我爹，你得演另外的角色。
8: 我另外，那你演黄飞鸿，
7: 我演十三姨。哎，那我还是找裸替吧，行吗？
8: 您怎么了又这？
7: 你演大反派是、啊、大太监纳兰元术，
8: 大太监
7: 哎，
8: 纳兰元大太监哎，行不行？我找找这个人物、啊，
7: 找找这个人物，
8: 大太监。
7: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看我还自己配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纳兰元术束手就擒吧。你不当太监真的可惜了。
8: 我太监都这样，
7: 人家这个太监会武术，咱俩开始得对打。
8: 不会，打不了。
7: 文戏不会，武戏不，你会什么？你我怎么跟你演？我担不起，我得赶紧进组了，知道吗？
8: 你讨厌！你再给一次机会嘛！你再给一次机会呀、啊！对，你怎么看看？
7: 快！你是这样，你挑个经典点的，
8: 咱有模本啊，咱能模仿啊。
7: 哈姆雷特、哎、行吗？
8: 行，就演这个了。把那个扫帚拿过来吧，
7: 哎，
8: 是吧？拿扫帚，我拿一筷子，我啪，我点，知道吗？啊，戴眼镜，啪一点。
7: 那是哈利波特。
8: 是什么？
7: 我说的是哈姆雷特。
8: 啊！
7: 莎士比亚知道吗？
8: 嗯，
7: 世界四大悲剧，
8: 嗯，
7: 哈姆雷特又叫王子复仇记，
8: 嗯，
7: 最有名的那句台词，生存还是毁灭 ？To be
10: number one，
7: 这是个牌子，这是。
8: 不，那英语 to be
7: or not to be。
8: 哦，行，
7: 行吗？
8: 演，
7: 咱们来中间这么一场戏。
8: 哎，哪一场？
7: 哈姆雷特在皇宫的后花园和他的母后两个人吵架，这段戏特别的激烈，特别的能展现演技。
8: 对，我适合这种戏，
7: 是吗？
8: 咱分一分角色啊。
7: 分一分，我来这个哈姆雷特，
8: 我来后花园，
7: 你来。
8: 我呀，哎，这样
10: ，I'm flower。
7: 哈姆雷特是有病吗？嗯，到后花园跟花吵架去。
8: 那在那还有谁呀、啊？
7: 王后啊！
8: 王对啊、哦，我演一个
10: 年轻美丽的王后。
7: 不年轻，50多岁了。
8: 中年女性。
7: 哎，
8: 50多岁啊！
7: 找下这个人物的定位。
8: 50来岁。
7: 哎，
8: 50来岁。对，50。嗯。
7: 母亲，你找我有什么事？呸！
8: 你还管我叫母亲，还母叫妈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呀，我顶瞧不起你了，一天天的，你说跟你媳妇结婚多少年了，连个孩子都没有，看看同龄人吧，生二胎的一大片一大片的呀，一天天的呀，呸！我告诉你，我都不信得说你，咱们老哈的三辈单传到你这儿，你说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有什么事跟妈妈说吗？
7: 你是有病是吧？
8: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谁有病？不是你有病吗？
7: 哈姆雷特他妈是一个更年期的妇女啊！
8: 啊！
7: 王后，你得高贵
8: 啊！高贵啊！
7: 再说你说的词儿对吗？
8: 你不也没告诉我什么词儿吗？
7: 倒也是，越
8: 来越。
7: 为了完整性，我把后面的词儿我全告诉你。
8: 你把后边词儿全告诉我，我记得住吗？那么多词儿啊，
7: 我把对话告诉你行吗？一人一句。
8: 哦，这行，
7: 可以吗？
8: 这容易记，
7: 可以，
8: 这容易记。哎，
7: 我说词儿你记一下。
8: 行，
7: 好不好？
8: 哎，你说词儿，我说，哎，
7: 我说，母亲，你找我有什么事？
8: 他的事我就不用记。

0: 哈利·哈姆雷特，你难道忘了我是谁了吗？
1: 当然没有。哦，我仍然记得你是王后。
0: 那就好。
1: 你是你丈夫的兄弟的妻子。
0: 太乱。
1: 你还是我的母亲。
0: 那就对了。
1: 但愿你不是。
0: 那到底是不是呢？
1: 哈姆雷特旁边站个捧哏呐。
0: 不是，他我得有词儿啊，尴尬。
1: 你有词儿，我很尴尬。
0: 那我该怎么办？你
1: 是这样，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真跟你耽误不起了。
0: 是是是，我知道。
1: 后面都是我大段的台词，
0: 大段的。
1: 这时候就看你表演的这个张力，
0: 表演，
1: 看他这个内心戏丰富不丰富，
0: 展现表现自己的舞台，
1: 表现内心特别的痛苦，躲避。啊，你就哎呦不敢直视我的目光，
0: 我都不敢直视你的目光，
1: 明白吗？
0: 明白明白，
1: 可以吗？
0: 来，
1: 站住！
0: 不是您踩着雷了是怎么着？
1: 这台词气势不气？
0: 这站住！
1: 站住！不要动！我要用一面镜子照照你，照照你的灵魂。
0: 哦、不要拿镜子照着我。不哦，那个我也要现原形了。那个大圣饶命啊！大圣，不是这个，
1: 怎么又跑出《西游记》来了？
0: 不是这怎么有一镜子呀？
1: 我说台词的时候，你就是尽量躲闪我，不让我的目光看到你，
0: 不让你瞅着我。
1: 对，
0: 那我就明白了，
1: 明白了吗？
0: 让你看不见我。
1: 行行，我就你跟他也太费劲。我用一面镜子照照你，照照你的灵魂。
0: 不，
1: 你的行为，
0: 哎呀，
1: 已经让贞洁得到了玷污。
0: 不是那个，
1: 你的行为让大地都感到羞耻，就好像世界的末日都要到了一样。你有眼睛吗？你不能从那么高的山上下来让我去荒野生活吧？你有眼睛吗？你不能说那是爱情吧？你有眼睛吗？在你这个岁数，你的热情已经冷淡了，你只有靠理智来判断。但你的理智为什么从那么高的地方跌到了低谷？
0: 哎呀，那个师傅别念了，徒儿知错了，
1: 还是西游记呀。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4: 哎，大伙儿很热情。
3: 作为相声演员，
4: 哎，
3: 在这个舞台上最大的一个任务就是为大家送去欢笑。
4: 那应该的呀。
3: 送给你们。
4: 你等会儿，您等会儿、送欢笑就是你乐完了把你这乐送大家，
3: 不是吗？
4: 废话，送欢笑让大伙儿笑，
3: 让大伙儿笑，
4: 你乐了不算呀。
3: 所以这个事情来讲，说相声就太吃亏了。
4: 怎么就吃亏了？
3: 人歌星的出场方式跟咱都不一样。
4: 怎么就出场方式不一样、
3: 咱是自己还得往前走三步，啪过来一鞠躬，人家升降机从底下行好来。
4: 哦，
3: 朋友们你们好吗？
4: 哎呦，打招呼。
3: 这边的朋友、那边的朋友。
4: 哎呀，
3: 让我听到你们的呐喊声。
4: 是，
3: 我爱你们。下面这首歌送给你们。
4: 你看有人理你们
3: 是不是？就这感觉。
4: 我告诉你，这没用。
3: 你说相声，你这来不了，你来不了。
4: 哎，这有什么？这来个行不行？好不好？那不就来不就完了吗？走，
3: 朋友们，你们好吗？下面这段相声送给你们。这边的朋友，
4: 这边的朋友，
3: 山上的朋友，再见，
4: 回来。你等会儿是哪儿就再见呀？
3: 就我就觉得有点尴尬。哎。
4: 什么叫尴尬呀？
3: 就是尴尬到极点，就是尴尬。哎呀，
4: 这也不至于。
3: 人家唱那些歌，大多都与爱情有关。朋友们一听这个爱情的歌曲，哎呀，他就有感情上的共鸣。
4: 您给举个例子？
3: 比如我们从陕西来
4: 啊，是
3: 陕西有陕北民歌都听过，
4: 那就好啊。
3: 大多都跟爱情有关，从心里嗷就唱出来了。
4: 那您给嗷一个，我听。
3: 天上的星星亮。静静，
4: 嚯，
3: 那。

0: 光哟哈，到天明。
1: 当然不光歌曲，
2: 那还有呢？
1: 我们中国的这些诗，
2: 哦，过去的古诗词啊，
1: 都与爱情有关。

0: 个跟爱情有关呀、啊？
1: 曾经沧海难为水，
0: 哦，除却巫山不是云，
1: 两情若是久长时，
0: 那又岂在朝朝暮暮，
1: 身无彩凤双飞翼，
0: 心有灵犀一点通，
1: 在天愿作比翼鸟，
0: 在地愿为连理枝。

0: 哎，
1: 行，哎，知道诗？
0: 什么叫我知道诗？好像那个劲儿，我这是说给大伙儿讲这些，这都叫普及知识。你站旁边，说得好，跟你懂诗一样。
1: 哎，你这样，你要不服啊？今天咱俩就在这儿做回诗行吗？
0: 就咱俩在这儿就做回诗
1: 啊？对呀。
0: 行。
1: 行吗？
0: 行。
1: 咱玩一个，哎，爱情四方诗，你敢吗？嗯。四方诗明白吗？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0: 四个方向。
1: 哎，以这四个方位为题做这么四首诗。
0: 哦。
1: 这四首诗为什么叫爱情四方诗呢？它有原因了。
0: 啊。
1: 这里边有一种鸟。有一个地名，有俩人物，这俩人呢同朝同代，能见面能说话，他得认识的。最重要的，这首诗得引出一个爱情故事。
0: 有，
1: 哎，
0: 可以，
1: 行吗？
0: 有意思，
1: 可以，
0: 难度很高，
1: 敢接招吗？
0: 来吧，
1: 咱按东西南北的方位走，行吗？
0: 可以，
1: 我先说这东啊
0: ，OK，
1: 东边飞来一羽雁，一落落在。洪洞县，
0: 上山西挖煤去了。
1: 哎，没听说吧？挖煤干嘛呀？
0: 山西
1: 啊！今天晚上听啊，抖抖翅膀往下看，
0: 看见谁了？
1: 苏三和衙役两结伴。
0: 这里面爱情在哪？
1: 苏三起戒，
0: 起戒。
1: 哎，讲的是苏三和王金龙之间的爱情故事。
0: 哦，
1: 那戏没听过吗？苏三离了洪洞县，将是来在大街前，未曾开眼我心，好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我这东说完了，
0: 东，我是西
1: 西
0: 西，
1: 哎，
0: 好，
1: 西
0: 我是西，我是西西
1: 西边飞来什么？
0: 西边飞来两只鸡，
1: 哎，落下来。鸡飞得起来吗？
0: 飞机
1: 是鸟吗？
0: 飞机它驮人，所以又名驮鸟。
1: 哎，胡搅蛮缠了
0: 啊！啊，两只鸡
1: 啊，就飞来俩飞机
0: 啊！
1: 飞哪儿去了？落在哪儿？
0: 一落、落在了屯溪。
1: 哎，屯溪是哪儿啊？
0: 黄山屯溪机场。飞机肯定得停机场。
1: 哦，
0: 他上火车站人不让停，贴条呢，知道吗？
1: 废话，也落不下来呀。行，落那儿怎么着吧？
0: 啊，看见你叔和你姨。
1: 哎，你先等会儿吧。
0: 嗯，
1: 我叔跟我姨这能有爱情故事？
0: 你不说他俩是同代就行吗？有关系就行吗？
1: 不，他得有爱情故事啊。
0: 一个玲花，一个曾毅呀。
1: 你等会儿吧，他们俩是组合人，不是两口子。
0: 对呀，他俩叫凤凰传奇，人唱过一首歌啊。
1: 什么歌啊？
0: 娘子。
2: 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啊哈，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谁在唱情歌？是我。
1: 行了，就你。行啊，这打住吧，要拼命。
0: 到你了，
1: 该我了。
0: 哎，到你了。
1: 南，听我这个，南边儿，哎，南边飞来一精卫，落在开封府衙内。
0: 哦，
1: 开封府
0: 上河南吃羊肉烩面去了。
1: 哎，这羊肉烩面，就是落在开封府衙内。
0: 到开封府衙内了。
1: 哎，在此大卧本想睡，
0: 要睡觉了，
1: 要睡觉了。哎，看见陈世美对着包公下跪。
0: 哦，陈世美给包公求婚呢。
1: 对，
0: 嫁给我吧。
1: 没有，什么叫嫁给谁去？这没看过吗？陈世美、包公、铡美案、秦香莲，那唱驸马爷金钱看端详赏且准，秦香莲的三十二岁那转个当朝，驸马郎个七君王个描黄山这悔婚男儿，赵武东闯个杀气灭子两心丧的鼻子寒气，在描我堂将壮之压只在那夜的大堂上。好，
0: 北边
1: 哎，
0: 飞来两只六
1: 啊，你去六一六，
0: 哎，
1: 你六一六吧，你 2666是吗？飞来来666，
0: 不是26嘛？六你不知道？你
1: 我不
0: 回，你拿手机查六，
1: 开心买六，
0: 又名小百灵，那个小鸟叫六，人家老说六鸟，听见没？就是他。
1: 你听说过六鸟是遛他去了？
0: 哎，就两只六，小鸟小百灵是呢？
1: 两只六，
0: 哎，
1: 哦，行，飞哪儿去？
0: 一落
1: 落哪儿？
0: 落在
1: 哎。
0: 门头沟，
1: 你等会儿，你哪儿？
0: 门头沟
1: 啊！我听不懂你这个外地口音，知道吗？那叫门头沟。
0: 是，这不，他们都是北京孩子，天津味儿。
1: 哎，这门头沟啊，可以，往下说。
0: 啊，
1: 看见谁了？
0: 看见，你爸和朋友。
1: 哎，我爸和朋友。
0: 嗯。
1: 这能有什么爱情故事啊？这
0: 一个陈伟霆，
1: 哎，
0: 一个老舅。
1: 你先等会儿。陈伟霆跟老舅，这玩意儿他能有爱情？
0: 他俩唱过一首歌叫《野狼 Disco》，
1: 哎，
0: 还唱出来了。来，给我那个 music。那边的朋友，
1: 哎呦呵，
0: 那边的朋友，
1: 我行了。
0: 哎，你们就这样，就不要鼓掌。这样，哎，山上的朋友，
1: 我还有山上的朋友呢。哎呀，
0: 谢谢，
1: 别谢，
0: 让我看到你们的呐喊声。
1: 别哪一唱啊。

0: 酒吧，风里湿你的发，你是最没人嘎，你知道吗？
1: 再见，他又想起来了，进来进来进来。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谢谢大家啊，一晚上了都很辛苦了，节目一个接一个都很精彩。
5: 对，
4: 大家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坐在台下一直保持着饱满的热情
5: 啊，
4: 我们不想把大家的情绪断掉，
5: 是
4: 我们马上通过我们相声的常态说一些祝福语，进入我们的节目，别影响后边，后边还有很多老
5: 相声演员浩南在这里祝大家福星高照啊。我祝您福如东海，福寿绵长，福寿年高，年年有福，月月有福，天天有福，日日有福，愿您都跟我一样做一个有福之人。哎，对，鼓掌就对了，说明您这叫鼓掌接福，愿福到您家。哎，你说说说说
4: 吧，你都说了我就别再说了。你说的挺多的了。
5: 不是，你按照规矩，相声讲究规矩，知道吗？
4: 啊，
5: 你得多说两句，你是逗哏的。
4: 我能说是吧？
5: 啊，你能啊？
4: 啊，好，对不起各位，对不起，抱歉了，抱歉了，抱歉。
5: 这有什么呀？这
4: 可以理解一下啊。你每个演员上台，尤其是相声演员，容易兴奋。前面的节目这么精彩。
5: 对啊。
4: 他是我师弟。
5: 是啊。
4: 哎
5: 啊！
4: 10年前
5: 啊，
4: 为了救我
5: 啊，
4: 脑子让驴给踢了。所以我走哪儿都得带着他啊，理解啊，
5: 你才有病呢，
4: 年轻不会说话，你上来送祝福，迅速想互动，让大家把掌声吸引力到你身上，没有错。但是我们先讲的是义德，我站在你旁边，我是一个人，浩南和大家接福，我你看你本身就亮，灯又照的你亮，你这一晃，大家伙刚才高晓攀这跳舞放这灯，人家不知道这灯是关了是开着呢。我站旁边，你起码说我跟刘颖，我们两个人祝大家有福，福到您，对吗？不会说，你说你代表后台这么多，我们代表全体演职人员也是一句话呢。你听听我说，不是师弟，你别不高兴，不是当着各位我打击你，当师哥的就比你会说，你听听我，你看你满意不满意，是吧？你要满意了，说明这驴这事儿就忘了，就过去了，知道吧？
5: 你不提，
4: 你听听我说，相声演员刘颖，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代表中国2个特别行政区、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23个省以及56个民族的人民，祝愿今天到场的各位，您是幸福吉祥、快乐安康。我有互动吗？辅导您，你看我没有，我还往后躲着，快乐安康，大家发自肺腑的跟我的节奏同频共振，这就是能力，这就是能耐，这就是有头发，明白吗？我代表的多，我会的多，储备的多。是你们上来，你们想嚯，想互动，想大家鼓掌，演员无可厚非，什么跳啊唱啊，把头发剃了，这都可以，都可以，对吧？但是你得具备点什么呀？知道的多，这是你起码的基础，对不对？
5: 是是是，您确实是。
4: 我不是激动啊，兄弟，我是捧你，知道吗？
5: 我知道。
4: 你别觉得我打击你，
5: 我
4: 好好给大家说。
5: 是是是，是吧？那个，哎，
4: 今天的非遗专场，
5: 我问问您
4: 啊，
5: 那非遗专场先等会儿
4: 啊。
5: 那个您知道的多，那个我正好问问您，那刚才那2个特别行政区，那是哪？

0: 大家都清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最起码要知道的常识。
1: 嘿，你说今儿来
0: 这是？
1: 哎，四个直辖市，
0: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这作为中国人，你应该脱口而出。
1: 这
0: 是不是
1: 五个自治区？五个。
0: 你想干嘛？
1: 没有，我这不是问问您吗？您不知道多吗？
0: 内蒙古自治区
1: 啊，五个。
0: 西藏自治区
1: 啊，藏族自治区啊，五个，这才俩呀，还差仨呢。
0: 广西壮族自治区，
1: 您还挺随和的吧？
0: 宁夏回族自治区
1: 啊，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你这听听我们观众的素质，这就是相声观众。你还到这儿跟我们考答题来了？你好好说相声，跟观众学习，跟生活学习。
1: 23个省，
0: 跟人比。
1: 谁知道也别告诉他啊！我考他呢，他知道多，因为他有头发。
0: 时间有限，后边这么多节目，
1: 我不管，咱们不管。你是我得先把这有头没头发这人弄明白了啊！来，23个省，来吧，来吧，来，
0: 我说慢点行吗？
1: 你说
0: 数着数着，
1: 哎，来，23个省，
0: 湖北省、湖南省
1: 俩，
0: 河北省、河南省
1: 啊，
0: 广东省、海南省，
1: 嗯。
0: 山东省、山西省，
1: 嗯，
0: 江西省、陕西省，
1: 嗯，
0: 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福建省、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台湾省。哎呀，我说上来了，23个，我数着呢。我，哎呀，头发真是好。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有不经意的是吧？你说你难为我，你这
1: 56个民族，56个民族，
0: 不是我，非得我说慢点行吗？你本身就是一个少数民族演员对吗？
1: 我是啊。
0: 你跟各位说你什么族？
1: 我回族啊。
0: 这不就一个吗？
1: 我听你说着。
0: 有一个就有55个，知道吗？这个我们都
1: 你能说什么？
0: 56个是吧？
1: 哎，
0: 它包括回族、藏族、蒙古族。
1: 仨，完了吧？
0: 不是，你这
1: 完了吧？
0: 别不是吧？你
1: 就这仨搁这儿。
0: 回族、藏族、蒙古族。
1: 3个，
0: 汉族、苗族、土家族。
1: 6个，
0: 布依族、朝鲜族、彝族、壮族、哈尼族、鄂伦春、鄂温克、乌兹别克、俄罗斯、基诺族、洛巴族、门巴族、赫哲族、独龙族、保安族、裕固族、塔塔尔、塔吉克、达斡尔、哈萨克、傈僳族、高山族、东乡族、拉祜族、景颇族、纳西族、布朗族、撒拉族、哥老族、莫老族、锡伯族、阿昌族、满族、侗族、普米族、白族、瑶族、毛南族、傣族、黎族、佤族、畲族、水族、土族、怒族、京族、羌族、柯尔克孜、维吾尔族。你数去。好好说相声不好，跑这儿知识问答来了，对不对？你难为我，你能长出头发来吗？对吗？这是相声演员你最起码在舞台上具备的知识常识基础。为什么呀？我们演出就站台上，呵，给大家讲点笑话，说点这个简单的语言，这些基础从哪儿来啊？一是演出，一是跟大家学习。你刚刚听着观众们，你讲随便说两句，观众能过关吗？你台下得积累多少东西啊？咱们是铁路文工团，每年慰问演出大江南北走，一个是演出，另一个干嘛？采风。
1: 对，
0: 到各地跟少数民族学人家的风土民情，
1: 是
0: 到地方学人家地方方言，
1: 对
0: 啊，学人家文化
1: 啊，
0: 丰富我们的才艺表演，拿到舞台上来。
1: 哎，
0: 你看今天我们这一台到现在全是说的，也有唱的，
1: 嗯，
0: 但是唱的呢不尽人意，我感觉哈，就是说学逗唱，相声演员呢他起码就唱3句，3句你跟人家专业 PK 还能行，到第4句就不行了，因为我们是相声，如果你唱的真好我们就改行了，对吗？那你看我们就得具备会唱啊，各方面都得会唱。你说我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唱功，我就来一个觉得大家经常很少听，我们就是大家都一起唱的这个叫方言歌曲。
1: 什么叫方言歌曲？
0: 方言歌曲就是利用我们的地方方言演唱的歌曲，这很难，因为有时候我是北方演员，我要演唱一些学唱一些南方发音的，考我们北方演员这个口齿嘴里的功夫。首先我给大家学唱一首在语言学里
1: 啊
0: 最难的，
1: 有最难
0: 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先鼓掌后欣赏。我来了啊，我唱得好啊，谢谢各位啊。

0: 最茫茫，莫问吾可进去的草浪。谢谢大哥。
1: 对，十年以前被踢的时候，就是在这么一个有灯光下，大家
0: 甭说呢啊，
1: 这我给大家唱怎么了？你我刚才
0: 不是有
1: 不是给你提意见，我唱你明白？
0: 你说这最难呀、啊！
1: 我什么时候说这最难了？
0: 你刚才说
1: 你这是犯病了，
0: 我犯
1: 你耳朵上火了。是最难是这个吧？最难不是这个，最难是粤语用广东话演唱的。我们经常听歌星演唱的一些著名的啊粤语歌曲，张嘴我就来。
0: 明晚做事低头流泪，明晚做事夸车泪气，明晚做事多泪眼，做人没滋味，没流泪伤心更把人死气，无缘能一。身为玉陪伴你，粤语歌曲《山山水》呀，多谁？
1: 最后那尾音儿，这气都没拖住，跑到姥姥家，你们还给鼓掌呢。
0: 你管着管不着？我能唱上
1: 这个，
0: 这没什么。
1: 大家可能经常
0: 对不对？
1: 看电视啊，去年我们有一个上海东方卫视有一档栏目，特别火，叫。中国达人秀，其中有一期出现了一个蒙古族的小男孩，他叫乌达木，他用蒙语演唱了一首《梦中的额吉》，就是翻译过来就是梦中的妈妈，唱妈妈的歌。尤其这个蒙语到了高音声部，哎呀，感染了观众朋友们。蒙语我会，这高音声部我给您来来，蒙语的啊，《梦中额吉》啊。
0: 啊，是的，苏啊，吉呗。
1: 四川方言演唱的《山路十八弯》，
0: 这里的四山路十八弯，
1: 湖北民歌龙船调，
0: 正月里是新年哦，
1: 北京方言的穷开心，
0: 小小的纸儿啊，放上水汽呀、啊，每天都在
1: 新疆的亚克西，
0: 亚克亚克西呀，什么亚克西呀，共产党的政策，
1: 藏语的在北京金山上。

0: 杀。
1: 嘿，嘿，热烈鼓掌，没难住，发唱嘿，哈哈哈
0: 哈，我舒服了。都会是吧？
1: 我没难住。
0: 好嘞，好，注意听啊，
1: 来，
0: 都注意听啊，
1: 来来来，
0: 俄罗斯，俄罗斯，就是用俄语演唱的歌曲，你不都会唱吗？我们经常听用俄语演唱的歌曲的俄罗斯的一个歌星非常著名，他叫维斯塔，
1: 那叫维塔斯好吗？
0: 你甭管叫什么，你不都会唱吗？站着说话不腰疼，哎呦我都来俄语的，你行吗？是不是？你站着，哎呦我。
1: Domo das kloja, no ja filmasi, koko aki das pino。
0: 西班牙语。
1: Simon Wang, a tiasamas bi, go go go, ale ale ale。
0: 英语。
1: Novo te alo。Happy to say,
0: 韩语，韩国的。
1: Nobody, nobody but you,
0: yes, no, 印度语。
1: 法加里，法加里。
0: 巴基斯坦语。
1: 哦哦哦，哒啦滴哩嘟哩嘟哩。哦哦哦，哒啦滴哩嘟哩。
0: 意大利语。
1: Mano per sole。
0: 哎呦，非洲语，
1: 非啊加
0: 雅语。
1: 厉害。
0: 手语福语
1: 我咬你去，
0: 咬我
1: 回来回来回来，你这都像话吗？打那俄罗斯开始，这是方言歌曲吗？
0: 怎么了？
1: 这不全是外语吗？
0: 这什么
1: 外语？
0: 那就对了。
1: 我还对了，
0: 谁敢说这些外语不是他当地的方言？你敢说吗？
1: 嗯，不能说。
0: 再者说了，是不是？哎呀，你看你人来疯似的，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好像你都会似的。接下来我说一首著名的方言歌曲，保证你唱不上来。
1: 那你说吧。
0: 家喻户晓的呀。
1: 哪首啊？
0: 周杰棍的《双杰伦》。
1: 我去，
0: 都乐了吧？是不是乐了？不好唱吧？
1: 都了解。有风火轮吗？
0: 哎，风火轮干嘛呀？
1: 那叫周杰伦的《双杰棍》。还方言歌曲，普通话演唱的，一唱出来这样。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
0: 停！这儿别鼓掌啊，别鼓掌。坚持住啊！坚持住。
1: 怎么了？
0: 别动了啊！
1: 啊，怎么了？
0: 这演出呢？
1: 我知道。
0: 这个，我们给人家音美，不是危险。
1: 哎。
0: 你这动作太危险了。
1: 怎么危险啊？
0: 这个动作的极其的危险。
1: 哪儿危险呀？
0: 那好嘛，你看他这动作劲儿使大点，屁股甩前面来了。
1: 哎，
0: 一看你观察生活，你就不细致。你唱这是后半句，还有前半句呢。
1: 那前半句是
0: 原唱，应该是怎么改，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怎么改，哪儿的语言？
1: 这好像是客家话，
0: 那能说是普通话吗？
1: 那不行，
0: 是不是观察不细致？
1: 哦，是。
0: 再者说了，周杰伦唱的最精彩吗？
1: 啊，
0: 他唱的并不精彩，
1: 他这都不精彩。
0: 我就听过更精彩的，
1: 是吗？
0: 潘长江
1: 啊，谁？
0: 潘长江，
1: 那小个儿，
0: 哎，潘老师，
1: 哎呀，
0: 用东北方言演唱的《双截棍》，谁听过？那有意思，方言歌曲，地方特色，
1: 那能好听吗？
0: 东北话唱出来带有黑土地的情怀，
1: 不是有
0: 特别有意思？你没听过？你
1: 是吗？
0: 干啥呢？快使用双截棍！嗯呢，咋的？干啥呢？快使用双截棍！嗯呢，咋的？干啥呢？咋的？
1: 不咋的，
0: 你听过吗？
1: 我还真没听过。
0: 有意思吗？
1: 有点意思，
0: 活灵活现吧。
1: 是是是。
0: 后来有人把它就改编了，
1: 是发展了，
0: 哎，延续了。
1: 到哪儿了？
0: 四川版本《双截棍》，
1: 又改四川话。
0: 四川方言不能按东北话
1: 啊，
0: 东北话一说是声音往上走，四川方言比发音比较阴柔。
1: 四川
0: 第一句形容出来是
1: 啊，
0: 啷个哩哟， 往下走，
1: 啷个理由？
0: 哎，
1: 那双节棍呢？
0: 双节棍棍儿，
1: 这棍棍儿。
0: 哎，你分着听没意思，你得听我连起来唱。
1: 哦，还能连起来？
0: 四川版本双节棍啊！
1: 来吧，
0: 啷个理由？耍双节棍棍儿手，耍双节棍棍儿手，哎，摇得摇得。你看。有意思吧？
1: 这有点意思，
0: 是不是地方特色？
1: 这有点意思。
0: 后来呢，我通过这两个的启发，我就把它改编成北京方言双节棍。
1: 您本人是老北京，
0: 对呀，北京人说话爱带儿化音。
1: 是是是，
0: 哎，比如第一句形容出来应该是这个，怎么茬儿？
1: 哦，怎么茬儿？
0: 不服气的意思。
1: 那快呢？
0: 不唱快呀？
1: 那唱什么呀？
0: 麻溜的，
1: 麻溜的。
0: 哎，我配上一动作，让您一看，典型北京的一小伙子，信吗？
1: 您给来了，
0: 北京版本双节棍，
1: 来吧。
0: 哎，怎么茬儿？怎么茬儿？麻溜的，麻溜的，使用双节棍，怎么茬儿？怎么茬儿？麻溜的，麻溜的，使用双节棍，大家伙儿麻溜的。你看。没让鼓掌，大家互动了吗？
1: 好，好是好，
0: 好不好？
1: 太闹腾，
0: 不安静，
1: 不安静，
0: 有温柔的。
1: 哪儿的？
0: 上海版本双节棍。
1: 哦，上海话，
0: 就三个字。
1: 哪三个字？
0: 好办了，
1: 好办了，
0: 好办了，一唱出来带有江南味道。
1: 您给来了，
0: 上海版本双节棍。
1: 来来来，
0: 我使用双节棍，好了，我使用双节棍，好了。这温柔吧，
1: 我们这开打都得
0: 唱来唱去，我个人认为最精彩的河南版本双节棍。
1: 这为什么呀？
0: 中原大地洪武正运呢，河南话唱出来不能按东北话的干哈呢，四川话啷个了，北京话哎怎么唱，不能唱出这个事儿。
1: 那河南怎么说呀？
0: 能啥嘞？
1: 能啥嘞？
0: 一唱出来大气极了。
1: 那您给来了吧，
0: 河南版本双节棍，
1: 来吧。
0: 能啥嘞？能啥嘞？可拿起双节棍，能啥嘞？能啥嘞？可拿起双节棍，咦，乖乖，
1: 别唱了。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相声演员卢鑫、
4: 于浩，
3: 给您拜年了。
4: 卢鑫，你说相声演员这个基本功，说学逗唱，您怎么样？
5: 我。都行，哎呦，
4: 都成。
5: 嗯，
4: 说，这，嚯，这是
5: 上文书说的，
4: 单田芳先生的评书啊。
5: 天马坐着圣斗士星矢，带着冰河子龙还有顺
4: 啊，
5: 前往黄金十二工人体育场。
4: 哎，你等会儿，这是哪儿？
5: 工体。
4: 哎，上那儿干嘛去？
5: 就为了拯救雅典娜这个小娘们
4: 儿。哎，好嘛，这措辞啊，你这
5: 几个人来到工地里一看，球场上站着一支队伍。
4: 哦，
5: 一呈雁翅形排开呀，
4: 呵，
5: 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
4: 对，那是大雁，你知道吗？那是队伍，
5: 为首的不是别人，
4: 哪位呀？
5: 正是恨天无霸、恨地无欢、天下第一的球星。
4: 谁呀？
5: 阿波斯罗呀。
4: 你等会儿，
5: 这个
4: 斯罗 C 罗
5: C 罗呀，
4: 哎，
5: 只见这 C 罗，
4: 嗯，
5: 薄盔薄甲薄机扣，夸下
4: 没骑马，
5: 没骑马呀，
4: 我这干嘛呢？
5: 他踩了个球啊，
4: 哎嚯，
5: 往下一哈腰，使用12个字的跑字功，
4: 哦，
5: 磕膝盖碰前心，脚后跟打屁股蛋，
4: 哎，
5: 说是迟那是快，
4: 哎，怎么着？
5: 就来到了星矢面前，
4: 可算到了。
5: 星矢一看，我的个妈呀！
4: 嚯，
5: 还要射门呢！
4: 嗯，
5: 看见他的带球，
4: 哦，
5: 脑海里想起了一首歌曲，
4: 什么歌呢
5: ？C 罗是萝莉森。
4: 哦 ，C， 这是什么歌呢
5: ？Music。
4: 谢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6: 正月里是理儿啊，正月里出三事儿啊啊啊！但那
4: 呀，可以了，行了，好了，都别鼓掌了，这就嗯，不是双回门，
5: 对呀，
4: 谁没听过呀？
5: 都听过，
4: 这我还会唱呢。
5: 刘德华唱双回门，你就没听过？
4: 嗯，刘德华也没听过。
5: 哎，
4: 到这儿去，
5: 今天他就唱一回，
4: 那怎么唱啊？ 怎么有点色来呀、啊、怎么有点三色呀、啊、等我来放年假、啊、我们两个回去闷啊军委、哎、上来给了腰生他要二雷过来有点色抬腿左边有没有风色我们两个人跑去塞楼回去闷当天会那个当天翻换一换我老豆我老老你这个老将养啊嘿嘿一嘿一嘿一嘿呀
7: 这个
4: 哎呀这是什么这么狗子
7: 啊可以了
4: I love you
7: 你也就会学刘德华
8: 谁说费玉清我也能来呀、
7: 啊、费玉清怎么着
8: 唱歌跟打乒乓球一样
7: 是吗
8: 一会
7: 这哎球呢

0: 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我送你离开。
1: 我不离开，
0: 为什么不离开？
1: 你管我呀你！你唱就唱，你的颠什么呢？
2: 他不是我颠，
1: 怎么了？
2: 费玉清原来是跳拉丁的，
1: 这都小道消息。
2: 哦，这恰恰。繁华给压倒起，
1: 嚯！
2: 丁酒香香气，
1: 哎呦呦呦！
2: 米浪的阴霾有香气，心会修丢里。我亲我恰恰，我来碰白鸡，几宿心病也让，
1: 哎呦，
2: 犀利！我恰恰恰，
1: 妈耶！这。学的不错，学的不错，逗
2: 对这个唱啊，大家知道、哎、有这个
1: 逗，你有毛病是不是？你往这儿刮了干嘛呀？
2: 大伙乐了没有？
1: 乐了呀，
2: 这就是逗。
1: 哎，这
2: 我、哦、这就是逗啊，这个以说为主、哎、以学当先，逗在其中啊。
1: 那行，那您说唱吧。
2: 唱，
1: 嗯，
2: 都知道太平歌词数来宝。
1: 对，
2: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
1: 怎么着，
2: 我来一段秦腔。
1: 您来个，你等会儿吧。你这您要唱秦腔，您说那俩干嘛呢？
2: 让大伙多知道一点。
1: 这行，那唱秦腔也好啊。
2: 啊，
1: 古老的戏曲，
2: 古老的摇滚，
1: 估计胡说八道去。怎么叫古老的摇滚了呢？
2: 摇滚从秦腔学过去的呀。
1: 没听说过。
2: 哎呀，吼摇滚，吼秦腔，唱法基本靠吼啊。
1: 那你吼一个。
2: 我给大伙吼一个
1: 咱听听啊。

0: 是我的就别把后悔。
1: 哎，
0: 他就有一点远走高飞。
1: 哎哎，
0: 我不想留在这一个地方，也不要有人跟随。
1: 哎呦呦呦呦呦呦，歌唱的真好啊，就是这个颈椎吓人呐，
2: 摇滚范
1: 啊，这不错这个
2: 啊，但是词儿写的有问题。
1: 哎，这词儿挺好，
2: 谁说的？
1: 哎，这多好啊，这词儿！
2: 我要从南走到北，
1: 对，
2: 还要从白走到黑。
1: 是
2: 你为什么不睡觉？
1: 哎，您嗯，
2: 这对身体好吗？
1: 那行了行了，
2: 你妈妈不管你吗？
1: 管那么宽呢、啊？这个，那你说什么词儿好？
2: 咱们秦腔的词儿好，
1: 秦腔词儿
2: 每一句你琢磨下
1: 哦，
2: 你琢磨一辈子你抬不了杠。
1: 嗯，那你是没碰见我，
2: 碰见你怎么了？
1: 我就跟他抬杠。
2: 你爱抬杠？
1: 我有外号。
2: 什么外号？
1: 杠精。
2: 好、哦，杠精，杠精就是你，
1: 大杠精，
2: 太好了。
1: 哎，
2: 当着大伙的面，我唱两句，你给我抬抬杠。
1: 你来呀、啊，抬杠。
2: 我们来自觉地几百朝后。
1: 这个有问题
2: 啊，
1: 这个词儿不对呀、啊。就你唱这个词儿，你唱的什么词儿？
2: 你没听清，你比划半天。
1: 我就说这个，你就
2: 说出门的时候觉得脊背朝后、
1: 啊。不可能，你出门的时候这个脊背它，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2: 它还有一定的道理。
1: 这有什么道理啊？
2: 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
1: 啊，对对对对。
2: 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
1: 啊。
2: 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
1: 嗯、
2: 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是不是朋友们？
1: 对 对, 对。
2: 真理。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怎么抬杠？
1: 那是。
2: 我俩舅你二舅不是你舅是谁舅？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1: 是是是，不是您说这俩怎么着吧？
2: 今天我要用摇滚的节奏、
1: 啊、干嘛呀？
2: 加上咱们秦腔的精华，
1: 哦，
2: 咱们融合一回来一个摇滚秦腔，怎么样，朋友们？
1: 感受一下啊
2: ，Rock and Roll 秦腔
1: 哦，
2: 出门来自觉得脊背朝后，
1: 嚯，
2: 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
1: 哟，
2: 走一步退一步，全当莫走。
1: 嗯，
2: 桌子板凳都是木头，这疙瘩一疙瘩都嫌不够，天在上地在下你把朋友，你大舅你二舅都是木头，哎，猪马牛羊全都点头、
1: 别唱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一二三，走。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1, 2, 3, 4，
7: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8: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有位小伙儿坐镇京广。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您的老伙计小雨。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啊，周一的晚高峰又开启了。晚高峰的路上呢，还是祝大家安全，安全最重要。回家的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对啊，今天是星期一，有什么比星期一更恐怖呢？必须有。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了以后，发送阿拉伯数字94，发送阿拉伯数字94，你看了这张图以后，你就会觉得好像星期一也不算什么。因为这张图实在是太暴力太血腥了吧，太恐怖了吧。开心副驾驶干嘛？要搞恐怖片吗？发送阿拉伯数字94，发送阿拉伯数字94啊，那绝对是一种痛觉。对，发关键词94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大家就会看到这张恐怖的图片了。真的、啊、今天有不少就是恐怖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啊。我们在节目开场啊，以及下半段开场的时候呢，都会来震慑一下大家。发关键词看图，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9: 我是一名资深的开心副驾驶的粉丝，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提醒大家，在参与节目的同时，更别忘记交通法规，安全牢记心中。开心副驾驶改时间不改套路，一直陪着你。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
10: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0: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1: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七仔啊，他说好久不见了，七仔。我前两天啊，在节目当中说了一下，就说我女儿跳绳嘛，然后呢，我给她约定，如果她能跳150个的话，我就把绳给吃了。一分钟啊，一分钟跳150啊，然后呢，我们立马就有开心果说啊，你这能跳150吗？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七仔教出来的徒弟吗？我说150还好吧，没有那么夸张吧？后来我才知道。那位开心果他们家孩子一分钟只能跳50个，我就不知道那是跳绳吗？那是啊，一分钟跳，哎，这个真的是啊，就是看你怎么去对比了。我在礼拜六的时候，也就是

0: 是前天嘛，知道一个震撼的消息。有一个小学生，他应该是五年级啊，五年级，他能跳多少呢？他能跳312个，一分钟跳312个。我的天！我当时就跟他讲，我说你是你们班跳的最多的吗？他不是，我们班最多的可以跳350个。所以啊，这个东西啊，真的是人比人太可怕了。我后来才知道，这个小女孩她每一天的训练啊，跳绳的训练2个小时。光跳绳哦，2个小时，你知道跳绳很累的，跳2分钟你试试看，跳2小时。而且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过把自己打得遍体鳞伤的经历？因为我经常嘛，就是把自己抽的。我有一次还拍了照片问大家我是怎么了，然后很多的开心果说我被家暴了嘛。哦，那个真的胳膊上腿上都是就是青一道紫一道，然后红一道，你知道吧，就是血印嘛。后来他讲这正常啊，因为他们跳的就是那种很快嘛，他们用的是那种钢丝绳，你知道那个东西打上去，所以什么东西都是要苦练啊，真的就是要苦练啊。但是呢，苦练归苦练，你呢不能蛮干。比方说，我们今天给大家看的这张图啊，阿拉伯数字94，就是简直太血腥了，对吧？炸的简直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的开心果 Teaser 说，这个图片是辣椒刚炸了吗？哎，这是腌辣椒啊，腌辣椒以后呢，把它放在桶里面，结果有气体啊，然后排不出去，然后就啵，炸了啊！所以呢，在这里开心副大师也想问问各位开心果啊，就是你们都能吃辣吗？因为辣不属于就是五感嘛，就是酸甜苦辣，辣是痛觉嘛，你能够忍受得了那种辣？一句话说说看你有多能吃辣啊？我不行，但是我们家小满可以。小满，我敢这么讲啊，他应该是他们幼儿园目前啊大班嘛，最能吃辣的小朋友，绝对的。他又能吃醋，就是吃酸不存在，辣不存在，真的啊，就那种非常辣，他也干。到底怎么回事呢？他外婆喜欢吃辣，然后外婆带他带的比较多，你明白吧？敬辣者辣呀，太狠了！这么小的小朋友，当然了，我们现在在就是控制他啊，因为你对肠胃还是有伤害的嘛，是不是？但是我真是佩服，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一句话说说看，你有多能吃辣呢？
1: 演出马上开始，各部门各工位做好准备，3、2、1开始。
2: 青青燕中盔，小如大鱼戏，展翅小小翅，声欢花儿吹，百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互相会。青青燕中盔，少如大鱼戏。
3: 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
4: 正常来说，应该没有人会太喜欢星期一。但是呢，应该找个理由的话，那就是星期一下班的时候可以听开心副驾驶员。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行吧，现在时间来到了17:40，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啊！大家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如果还有开心果没有发送阿拉伯数字52的话，赶紧着，赶紧着啊！我们是从上个礼拜四开始的吧？上个礼拜四跟大家说发送阿拉伯数字52，对吧？你会收到一张图，然后扫码可以入城。扫码可以入城啊，你知道，就是芝麻开门，你就可以打开宝库的门嘛。我们这里的宝库的门呢，就是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2，收到卡片以后扫码进城就可以了。然后后续怎么办呢？后续凉拌，不是，我们一定会有办法啊。说到能不能吃辣，我们的开心果队长就说了，他说以前。他跟他的兄弟两个就把爷爷种的朝天椒，好看那种五颜六色的嘛，然后每人面前一杯白开水，就这样把整盆花给吃了。啊，回家以后没有皮带炒肉丝吗？这不，你破坏绿植啊，你这是啊，破坏绿植啊。来，今天啊，咱别吃辣了，好不好？咱别吃辣了啊，吃辣吃太多了，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分寸，都要有一个度。那么，大家伙儿，记住，今天是24节气，对啊，白露，哎，今天是24节气白露啊，白露到了。所以呢，我们就想来问问大家啊，这是秋天的一个节气嘛，著名的节气，而且非常好听，对不对？白露啊，那么白露到，你从哪儿感知到秋天来了呢？白露到了，你从哪儿感知到秋天来了？你可以从五感啊，五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去感觉一下你身边。哪里有秋意啊？其实，对啊，就是其实前两天还挺凉快的，然后我昨天还特地去跑了一个长距离，因为不是补中签了嘛，对吧？还补了一个长距离，结果热的呀，哎呀，然后今天比昨天更热啊！但是无论如何啊，秋天来了，我来给大家打个样啊，你知道，白露三候之一。是鸿雁来，鸿雁，这不是敬酒的歌吗？是不是？鸿雁来啊！我是在上个礼拜五的晚上，我回到家以后，然后呢，小满同学呢就开始发脾气，我还没到家就听到他在气死吧叫唤啊！后来呢，原来是他要开空调，晚上他要开空调。哦，这太夸张了！我呢就直接把它抱到了我们家的天台，知道吧？抱到我们家的天台，我们家最高层是31层，然后后面上面顶上还有个天台，到了等于是32楼嘛。然后呢，我们就一起看云、数星星啊，让它能够平静下来。结果我看到了2026年第一群。往南飞的大雁，晚上八点多钟了，我看到了第一群，就是排成人字形，晚上哦，他们在飞哦，我是不是白天飞太热了哦？哦，真的，晚上我看到了第一群南飞的大雁，所以真的是鸿雁来，好准啊！就上个礼拜五的时候，我觉得动物。它应该比我们人，有很多的优越性。比方说那种感知力，它就感觉到了，就是白露到了，它要往南飞了，往南迁了，秋天来了嘛。所以也问问大家伙啊，你从哪感知到秋天来了呢？参与互动，注意安全最重要。

0: 这么多年呢，开进车驾驶，只有小雨一直坚守在岗位，真好。
1: 我们真的很需要你的三连。
2: 17:48，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骆驼祥子，他说我吃不了辣，但是青椒炒肉丝又下饭，非常忍不住。青椒炒肉丝那个青椒应该不算太辣吧？从哪里感觉到秋意呢？祥子说早晚温差大了，另外孩子暑假结束了，开学了，我感觉到秋天来了。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孩子们暑假结束了，但是马上不还有秋假吗？对吧，啊，说到秋假我们的七仔应该很开心啊，他说白天时间短了哦，就是昼短夜长了，对吧？夜长就梦多了，对吧？梦多，行吧，行吧，行吧。是的，但是这几天啊，因为阳光非常的好，所以呢，这个点儿，我记得前段时间，就是阴天的时候，这个点儿好像就已经天啊，就慢慢的暗了，就快要黑下去了那种感觉，知道吧？我们的开心果银子啊，银子说昨天是周末，晚上带骑车带娃，明显感觉到胳膊冷了。哦，就是对啊，就四面八方感觉到秋天的来袭啊，真的就是早晚，包括现在即使再热啊，即使再热，你只要是在阴凉的地方，只要是在太阳晒不到的地方啊、还是立马感觉不同的。这个不像是夏天啊，夏天就是你躲无可躲。尤其是今天。

0: 夏天整个的气氛是湿热湿热的，就是那种状态，你在哪儿都能感觉到，哇，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行吧，还是那句话，大家伙儿听节目参与互动，请务必注意安全第一。
1: 我每天早上上班不堵车，只要半个小时就到公司了，下班呢路上特别特别堵，又得花一个半小时，这样呢我每天都能听完开心副驾驶。感谢堵车，感谢那些变道加塞的，谢谢谢谢你们。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I'm
0: very okay. 开心果自己话开始说，现在喝常温水口感啊都已经有点凉了。他说但是夏天的时候呢喝正正好。你想吧，就是好像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就是这个东西怎么这么的敏感啊，就是我现在你看我昨天早上跑完步以后啊，然后我就喝了一点冰水嘛，就是跑完了回来以后特别热特别渴，喝了点冰水。唉。然后就不断的跑厕所，就这个肠胃啊，它已经没有办法接受冰的东西了啊，还是年轻好。阿姨说小雨真厉害，我要有话说。8月28号早晨上班，太阳晒在身上，温柔了许多，那一刻体会到了秋天。8月28号早晨上班，太阳晒在身上温柔了许多，我喜欢您用温柔这两个字，特别好。尤其是越冷的时候，然后那个太阳越温柔。所以为什么叫做冬日暖阳呢？现在这个太阳晒的还是罩不住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本栏目由
3: 大都市的开心果、
4: 合肥的开心果、
5: 河南茶冷的开心、
6: 河北的开心果、
7: 河南的开心果、
8: 国都的开心果、
9: 四县的开心果
2: 冠名播出。
10: 开心报一报，
11: 报一报那个报一报，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10: 开心报一报，
12: I want you抱抱我。
0: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报一报。北京警察学院警犬技术专业大三开学发专属小狗，上课带犬，备考结伴，一人一犬，绑定就业。这专业谁不心动啊？问，毕业后带着狗子一起上岗吗？答，是狗子带着人上岗，人去哪里看狗去哪里。今儿在湖北武汉啊，00后设计师兼职上门洗头，收费138到168元，上个月兼职收入近9000元。顾客多为孕妇、骨折患者、老人等。他介绍，曾为一位头部手术后头发严重打结的女孩上门洗头，洗了2.5小时。唉，洗头啊，这个挺好啊，自力更生嘛，艰苦创业嘛，对吧？但是168洗一次头都是谁在洗呀？反正我是舍不得呀。最后把目光投向西藏那曲，一个男子在街头偶遇外出觅食的藏马熊，被熊狂追之后飞奔躲进了屋内，惊险万分。人好像跑进店里之后，那三只熊就走了。安多县政府工作人员表示，遇到藏马熊只能跑，可以随身携带防熊喷雾。不是，这个西藏到底有多少藏马熊啊？就是西藏的自然环境就好到这种地步吗？

0: 和小熊跳舞好像挺好玩的，但是和小熊跑步可不太好玩。对，刚才那个藏马熊，我觉得呀，它就是在玩，知道吧？因为真正熊跑起来的话，你是跑不过它的。所以有专家讲，你遇到熊怎么办呢？就是抱住自己的后脑勺，让自己蜷起来，你别跑了，因为跑不掉的。然后就让它玩你一回，就把你的背亮给它，让它抓几下，很疼我知道，但是可以保住命，你知道吧？就不要激怒它啊。说到跑步啊。干了这口西北风就说了，现在跑步明显流汗减少了，哎，这个好像真的是这样啊、哦！哎呀，那天晚上跟科大三姐妹33度，我的天哪！往事不堪回首。小千说鼻炎又犯了，鼻子堵塞了啊！你讲吧，我女儿也是鼻炎啊，她跟她外婆一样，所以一大早起来啊，就是两岸。喷嚏隔不住啊，那家伙真是好。马上进入到的是我们的整点宣传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1: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2: 了？哟，那远着嘞，
3: 只在书里见过吗？
2: 那太夸大上了，
1: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松南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1: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

0: 商城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1 2 3 4，
0: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3: 朋友们，我今天跟大家讲了，是吧？开场的时候就说了，我说，哎，今天是周一，有什么比周一更恐怖的吗？就是我今天一上来给大家看的那张图啊，对吧？我说了。那么在节目下半段开场的时候，我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恐怖的事情。在讲恐怖的事情之前呢，我们先来讲一个好的事情啊。我们的开心果祥子，我相信啊，此时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很多的开心果，你只要买到你就赚到，你只要买到你就收到，收到什么呢？收到古井酒了。我记得我是在上个礼拜四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酒，对不对？因为它的性价比太高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来，朋友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2。如果说你还没有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没有发送阿拉伯数字52的话，这波羊毛那就马上冬天了，你不要暖和一点吗？行吧啊，就说到这里了。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恐怖的事情是什么啊？我今天通过一个偶然的契机啊，我得到一个消息，明天，就在明天9月8号，安徽交通广播90.8，他们要来一波大的。什么大的呢？就是明天他们全天所有的点位将会来一起轮番轰炸我们这款美酒。没错，就是古井四连冠纯柔500毫升6瓶50度浓香型白酒，从明天早上的7:35到明天晚高峰的18:20，他们所有的点位都要来推销这款酒。我感觉到了敌意。这款酒是我最早发现的，然后给当时是在交通广播嘛，交通广播908的时候，在正午乐逍遥的节目里面给各位小伙子推荐的啊。然后就是我说的越来越多了嘛，可能知道的人就越来越多了，现在台里也重视这个事儿了。他们可能发现啊，97.1的开心果们啊，下手有好快。所以他们准备明天把这款酒清空。哎，这个态势不就是这样吗？从早到晚就推销这一个产品，你们想干什么？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所以今天开心副驾驶，我们依旧给大家推荐古井四连冠。哎，为什么它叫古井四连冠呢？那是因为古井贡酒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四连冠指的是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和1989年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获得金奖四次冠军。所以价格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到手价149元，不是一瓶，是一箱。一箱149元，轮到一瓶25块钱不到。古井贡50度啊，50度，而且浓香型，所以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马上过节啊，又是国庆节啊，又是中秋节啥的，是不是？大家再囤一波，发送阿拉伯数字52 啊，先进入商城，先进入乐购908商城，你会发52收到一张卡片，然后扫码进城就可以了，然后搜索古井两个字，真的太恐怖了。当我看到交通广播明天要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下定决心今天就先不给大家推荐其他产品了，我们就赶紧报啊、哦、赶紧报啊、哦、真的是就是明天我可以想象就是酒花四溅，酒香四溢啊，就在90.8呀。嗯，我们今天提前给大家来上这一波。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2啊。对啊，就是如果买了的朋友，你看看要不要，赶紧喝尝两口，觉得 OK 的话赶紧再下单。今天不是收到了吗？今天不都收到了吗？对不对？赶紧试一下，赶紧再下单。因为你这个马上中秋节是9月25号吧，你现在买这一箱你喝不到中秋节呀，是不是？你喝不到呀。所以哎呀，真的是乐购908商城里面有很多的好物啊，但是呢我主攻9981啊，你知道吧。而且呢我真的是货比三家之后发现真的就太便宜了啊。我一直以为就是这个老板啊到今天啊还蒙在鼓里啊所以赶紧把它清掉吧。啊，好好啊，你留那么多养鱼呢？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2，然后在乐购908商城里面，大家搜索古井两个字，你可以看到四连冠啊，149元一箱。
2: 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我感觉你像一个受了气的小媳妇啊，怨声叹气的啊。没事，一杯酒的事，等不到就高粱呗，好大事啊。

0: 大家知道我们经济广播97.1直播的节目很少，对吧？交通广播节目还是比我们多很多啊，而且他们明天每一档节目都会推这款酒，每一档节目。我在交通广播值班的时候，从7点钟到11点钟4个小时，我是马拉松直播，对吧？哎呦，早知道的话，我今天我在安国经济广播来个24小时直播了，然后就是要抢在他们前面啊。虽然说我们两个台是一家人，但是不说了啊，有些话不方便说啊。发送阿拉伯数字52，然后进到乐购908商城搜索古井，然后找四连冠啊，它就两款，应该就两款啊，就买那个便宜的149元一箱的就 OK 了啊，纯棉500毫升，唉，为什么唉声叹气呢？一个就想到了明天，太恐怖了，太恐怖了。另外一个呢，我实话实说啊，跟大家讲实话实说啊，就是我昨天晚上喝多了嘛，真喝多了啊。主要很多错综复杂的原因集合在一起啊，跟我一起喝酒的哥们儿太能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呢，我们喝酒的地点，就是我跟大家讲，我是抱着小满满到我们家楼顶平台32层，然后不是带他一起数星星，让他平息自己的心境嘛，对不对？我们昨天是在楼顶上喝的，黢黑呀。晚上，快9点钟，我们才开始喝，真的是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你知道吗？那种感觉特别棒啊！就是天很亮，但是还是伸手不见那，但是意境好啊！你知道，我们楼顶上有一些人啊，在上面种了一些花，茉莉花现在开了，夜里茉莉开了以后，阵阵清香送来，那真是酒不醉人，你知道吧？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昨天晚上我们是边听歌边在一起喝酒，这种意境，你在饭店里也好，或者在哪儿也好，在路边摊儿也好，就特别吵嘛。你在楼顶上，你有这个条件啊？我们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听着歌曲，然后点评，然后就，哎呀，那个感觉特别特别的好，不知不觉。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知道吗？导致我喝多最重要的原因，无他，就是酒。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昨天晚上喝的不是古井四连冠。如果昨天晚上我喝的是古井四连冠，我搞不好就五连冠了，我呀。
1: 喝酒当然是要共同欢乐，搞自由，一个劲的开心不加死，不错不错不错。
2: 要喝茶吗？
3: 什么？没有酒吗？
1: 正常来说，应该没有人会太喜欢听T.E.，但是呢，硬要找个理由的话，那就是星期一下班的时候可以听《摘星副驾驶》啊。
4: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0: 这个说这酒柔，香飘满楼，这酒醇，沁脾润喉。古井四连冠，致敬岁月中的老友。哎呀，古井四连冠，昨天晚上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去哪儿了呀？哎呀。18点11分啊，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2，然后就可以进入到乐购908商城。乐购908商城里面的很多的好物它都是有运费险的，几乎全都有啊，有运费险，所以大家放心的购买。马上他们还有中秋的一些活动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看一看，到时候有的时候我也会同步跟大家通告的啊。祥子说抽时间去喝一下，看看口感怎么样。如果好，我再买一箱。主要是太便宜了，舍不得送人。不是啊，你送人的时候，别人不知道你多少钱买的呀。你到网上去看看，网上的价格都给他翻翻啊，翻翻都不止啊。 所以我跟你们讲，你们不要买了以后在网上卖嘛，这不合适啊，对吧？我还跟大家讲过，我说不要买太多，但是按照交通广播这个做法的话，我觉得大家买吧，你放手买吧，行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说啊，我说有机会来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是发送阿拉伯数字52？为什么是发送阿拉伯数字52？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啊，因为就是乐谷酒吧商城里面还有其他的酒啊，我也品尝过，所以下次呢有机会，而且呢他们的主理人说呢，还有一些就是那种赠品的小酒，我们开心副驾驶可以拿来做奖品，所以来朋友们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来猜一猜，为什么？在开心副驾驶，你是发送阿拉伯数字52，不是51，不是53，不是12345678，而是阿拉伯数字52呢？打开你的脑洞，想一想这是为什么？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8:15啊，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经费大使，今天是白露节气，白露节气到了以后呢，也说明这个气温啊也会下降啊，秋天到了，到了这个收获的季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这个酒啊。按道理说呢，我不应该已经连续3次直播的时候给大家推荐这款酒了，是不是？老是就推荐这款酒，老，他问题是交通广播下手太狠了。明天要干一票大的啊，我们必须要捷足先登啊。为什么是发送阿拉伯数字52？刚才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祥子说，因为发520容易让人产生误会。然后我们的开心果花姐说，这个酒的度数是52度。哎，不是啊，这个酒的度数是50度啊，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50度，浓香型啊，浓香型50度是古井四连冠，对，你看我们有很多的开心果发送阿拉伯数字52，对，大家会收到一张卡片，然后呢扫码进群，然后发送古井2个字就可以找到四连冠了啊，为什么？是发52，而不是其他的数字呢？我好像找到了一点点自信，哎，朋友们。那时候找到什么自信了？今天周一，我就想跟大家赌一把。你们不是在引我上套吧？这样啊。为什么是52啊？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声音，大家来猜猜看这是什么声音？因为今天是周一嘛，一鸣惊人的环节，对吧？这是什么声音呢？微信公众号“开经副驾驶”。第一位答对的开心果，我们送个礼物。刚才那是什么声音？语音文字，把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0: 大家听出来这歌是叫什么歌了吗？这歌是萨满乐队演唱的啊。这首歌里面大家有没有听到一个英文单词叫 52？52 是就是52啊，就是52啊，52。那么对你听懂这首歌，你就明白它为什么叫52了。为什么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幸福大使"以后发送的是阿拉伯数字52呢？来。答案就是，请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天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97。哎，这一环套一环啊！发送阿拉伯数字97到微信公众号"开天副驾驶"，你会收到一张图。看到这张图，你应该就会明白了，为什么我没有选其他的数字，而选的是阿拉伯数字52呢？
1: 去什么地方呢？这么晚了，美丽的火车，嘟嘟的火车，稀土是你汽笛的声音，令人记起了很多事情。为什么我不再挥舞手巾？乘客多少都对我有亲。去吧，但愿你一路平安，桥都坚固，隧道都端明。

我有一次跟他说，我说我们家那个电动车，每次一开门的时候，他会跟你打招呼吗？他跟我打招呼的方式呢，就是52号你好，我的书包上写的也是52。啊，只要我能用上的数字，我都选52。当时交通台的负责人就是专门乐购908的负责人问我说："你选一个数字吧，我选52。"他说："为什么？Why？" 就不告诉你。但是我告诉给各位开心果啊，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97，发送阿拉伯数字97，你就可以看到一张图。这张图就是我选52的原因。没错，刚才您听到的这个声音，它不是，我看有开心跟我说是水管的声音啊，它不是水管的声音，它是一个独特的动物发出的声音。各位应该知道啊，在海洋当中，最大的哺乳动物鲸鱼，它是用歌声来互动的，鲸歌可以传很远。但是，在这个海洋当中，有一条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声音别的鲸鱼听不到，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所发出的赫兹是52赫兹。其他的鲸鱼发的不是这个频率，就比方说你听97.1频率97.1，对吧？你调到其他地方去了，你就听不到开心副驾驶了。一个道理，这条鲸鱼发出的频率是52赫兹，所以它被称为叫做世界上最孤独的一条鲸鱼。刚大家听到的那个乐队是萨满乐队，萨满乐队属于重金属乐队，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的诗人、画家、音乐家，他们为这条鲸鱼做了很多很多的艺术品。刚才那首歌叫做《鲸歌》，歌词我给大家来说一下，因为他们是重金属乐队，所以大家听的可能有些受罪啊。但是，这歌曲真的是写得非常的好。他说："我独自寻觅，在这哀伤的海洋，渴望着明天。"就能找到我的族人，令人心碎的52赫兹，令人心痛的52赫兹，太平洋底深深的孤独。嘿，和我一起吧，一起唱那永远传不到族人耳朵里的歌，祝福我吧，祝我可以永远骄傲着自己的不一样，骄傲着自己的不一样。好了，看一下时间，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们都不一样。我是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己总是做不伟大，听不到他们说什么，只是想人要孤独。

阳光很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在建昌大营接到前敌的噩耗，真是五雷轰顶，肝胆欲裂，能不痛心？一夜之间死了上万人，这是湘勇建立以来头一次最惨的战斗，伤亡是最大的一次。说着玩呢吗？作为统帅，他什么心情？曾国藩到外头视察了一圈，一看哭声震地，曾国藩就想到，过不了几天呢，家乡湘乡县就能得着信儿，谁家知道亲人死在前敌不难过，肯定比我们这还要悲痛数十倍。我把他们从湘乡领出来了，全都扔到战场了，这是我指挥的错误，这怎么办呢？这曾国藩呢，强挺着没躺下，哭了那么三四天，曾国藩不哭了，心说话，打牙往肚子里咽，大丈夫摔得倒得爬得起来，我呀就得效仿这样，心肠就得硬点，死人不怕，我要给他们报仇，要给忠魂报仇啊，跟长毛子决一死战，血债要用血来还，我不能这么气馁。曾国藩一声令下，来，把所有的什么引魂幡、招魂幡给我撤掉，灵堂全都撤掉，大家振振精神，重整旗鼓，按原计划行事。当家人嘛，一声令下，遵命照办。开始练兵的练兵，再不行提三河这件事儿。那么不提这是假的。曾国藩一方面派下人找尸体去，死那么些人扔那不管了。不幸之中的万幸是什么呢？没过了几天，捷报传来，报朝李杜两支人马横跨大江之后，打了两个胜仗，打伏击击败了陈玉成、李秀成，算扭转点局面，振奋点军心，而且把尸体啊大部分都找回来了。您看吧，室内尸体都没脑袋，脑袋都叫人砍进去了，无头尸，找着一句叫大家辨认，买棺椁装殓，给多少棺材运往哪儿运呢？就得就地掩埋，就得先埋在那。后来把李旭斌的尸体也找着了，经过辨认确实是他，脑袋没了，那没办法了，也在当地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十来天后，事情稍微有点眉目了，使曾国藩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曾国华 没找着尸体，你怪事不怪事？他尸体没有，他跑哪儿去了？断无生理呀，肯定是死了。再找，是熟的地方，全派下人去了。又过了十天，消息传回，大人没有，没有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肯定是命丧疆场了。兄弟，完了，彻底完了。曾国藩一想，我怎么瞪眼，我胡想啊，都没活，他能活吗？肯定他得死啊！上至统领，下至乡勇，无一幸免，他怎么能活得了？兄弟，哎，给皇上打报告吧。掉着眼泪写了奏折，跟皇上请罪，说明三河惨败的详细经过，另外又附了一篇。附一篇是什么呢？李旭斌

战绩，多少年来为朝廷做了多少功，立了多少功，办了多少好事。另外把他兄弟曾国华的事也详细的开列。从咸丰三年开始，他就在战场上立功，大大小小立了多少多少多少，开列明细表，飞奏北京。没过十天，消息返回圣御下，皇上的圣御下呀，一点都没怪曾国藩，勉励曾国藩要振奋精神，再接再厉，重整队伍。这是一。第二样，凡是死的当官的都给了不同的表彰。李旭斌加封巡抚衔，别看死了，家里要有人领巡抚的俸禄。曾国华为国立下大功，追封道员衔，道员是正三品呐、啊。另外，皇上御笔亲书，咸丰皇帝亲自写的字，这么大四个大字儿，奖励老曾家一家子一门忠义，一门忠义啊！皇上给写的字还了得了，一并送到建昌大营。曾国藩跪倒谢恩，眼泪掉下来，心说这拿我兄弟的命换来的荣誉呀、啊！马上命人把皇上赠的字连夜送回家乡，到家乡里头告诉我，赞成金字制成大匾，挂在咱们家正屋黄金堂。这是老曾家无上的光荣，这都是国华给挣来的。另外派人安慰家里的人，这家里人不要太难过，打仗有不死人的吗？另外呢，曾国藩强调，越是在困难的时候，全家人要团结一心，别闹家庭矛盾，老的像老的，小的像小的，妯娌之间要团结，上和下睦，把家看好，当当当当，什么都想起来。没过多少日子，曾国宝来了，曾国宝从家乡来了，满地就是老兄弟。国宝来了，见大哥，大哥别太难过了，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已经贪了这个不幸，咱们就得往宽处讲。遵照大哥所说，连夜之间找工匠制了一块大匾，都是金字，描金大字，挂在咱们家黄金堂了。虽然说是不幸的事情，咱们家伤人了，但是也换来这么大的光荣。大哥，你就节哀吧。好吧，把国宝留在身边。又过了些日子，哎呀，曾国藩一想，还得按原计划行事啊。现在这个难过的劲儿都过去了，重整旗鼓啊，找长毛子算账，就得这么办。头一天开的军事会议，第二天他正拟定作战方案。原来那完了，彻底泡汤了，重新部署，改变方案。怎么改变？自己得经过深思熟虑，按现在钟表来说，半夜一点了，他还没睡觉呢。正这么说，有人敲他的门。大哥，大哥，谁呀？我呀，国宝。国宝是老兄弟。曾国藩站起身来，把门开开。国宝脸上还带着惊喜的呀。大哥，您看谁来了？往后一指，曾国藩往后一瞅，站着个人，在黑灯影看不清。等进了屋里一看，啊，曾国华回来了。做梦也没想到他还活着40多天了。一看这曾国华，好吧，瘦的跟人干差不多。都脱相了，要不说是他都不认得了。衣服褴褛，脖子身上哪儿都是伤。大哥，我回来了。你是谁？国宝一听我大哥有病了。大哥，你谁呀？我三哥呀，您不认得？
你还活着。曾国华扑通跪倒，搂着曾国藩的腿哭开了。就这样，曾国藩呢，就像在梦里似的，不相信真的，把蜡烛灯拿过来，蜡花弹下去，上照下照，一看是自个儿的亲兄弟，把蜡台放下，搂着兄弟哭开了，哥俩抱头大哭。国宝在旁边也擦眼泪，把营门关上，哭着哭着，曾国藩想起来，快看看外头有人没有。我看了没人，窗帘撩下来全挡严了，压低声音，你怎么还活着？你怎么活过来的？我不敢说实话。前文咱说了，曾国华品质道德太差了，晚上泡娘们去了，他也不怕娘们，他也死了，因为那娘们离得挺远，他两个人在热被窝里的正在嬉笑之时，那炮响连天打起来。一开始啊，他听着怎么回事他不清楚，后来有一股太平军冲到这个村子来了，挨门挨户搜查清妖，咚咚咚砸进小饭馆的门。曾国华吓得魂不附体，赶紧把衣服穿上了，那女人就搂着他，你别走，我怎么办，催你妈的，他管不过来了，拎宝剑往外闯。刚一出去正好遇上太平军，太平军一看在这装出呀，清妖还是个当官的，哗过来把他围上了。他是个书生啊，不会打仗，拿那宝剑还不如烧火棍的，三下五除二让人活捉了，乒乓一顿臭揍，拿绳勒得噔噔的把他架走了。那阵那战场乱的，他要是个普通的就把他脑袋砍下来了，一看他是当官的，官还不小，这几个太平军想立功，想进谏给李秀成，那立功，所以没当时杀他，就把他寄存的一家民房了，是个磨房，给他塞到里头去了，门锁上，进来以后再抓别人，抓完了凑上数把他们送上去，还捡了条命。等外边战场已经打乱的时候了，曾国华想要逃跑啊，就在那磨上就蹭着绳子，赶紧终于把绳子蹭断了，在后窗往他跑的，那战场上拼命的时候他撂杆子，后来跑到庄稼地去了，就在那一连动都没敢动，一直忍了三天三夜，战场结束了他才把衣服脱了，穿着衬衣衬裤他跑了，走到半道听说全军覆没，这小伙上哪儿去，找我大哥去吧，一打听大哥还在建昌府没动啊，走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要不说怎么四十来天，登山涉水啊，有太平军地方不敢走，一顿饱一顿要饭，后来病的半道上，好像没死的半道，迈步都打晃，好不容易回来的，他回来的时候正好已经天黑了，挨着建昌郊外有个大窑，他在窑边上趴着，事情也该着，正赶上国宝巡查四方走到这窑地，他一看这国宝是兄弟，他喊了一声，国宝这才发现是三哥。曾国宝也多了个心眼，把其他人全打发走了，就留下自己，把他三哥偷偷的领到曾国藩这儿来，秘密的进行，旁人都不知道，这哥俩才见面。但是曾国华敢说实话吗？说我泡女人去了，我才捡条命，不敢说呀。他就是说在战场上我们杀散了，后来我叫长毛子把我逮住了，我在长毛子那边我逃跑，我出来的，就是这么一往的经过。曾国藩点点头，好啊兄弟，好啊，你活着就好啊，不过你想都没想到你已经死了，没死我这不好好的就闹点病死了。

0: 他的人谁都不知道。曾国藩心里的如同刀绞一样，见着兄弟能不疼吗？一个娘肠爬出来吧，至亲骨肉是疼，但也恨。他要不看着曾国华这德行，他真想过去扇他一顿嘴巴，喝令一声把他砍了。毕竟是至亲骨肉，疼多恨少啊。苦罢多时，曾国华那说呢，哥，我好几天没吃饭了。 我忘了，去给他准备点吃喝。国宝转身刚要走回来，你亲手到厨房去给他打饭，不要叫任何人知道，绝对保密。哎，我知道。弄了点凉饭，弄了点咸菜，哪有螃蟹了。就这样，曾国华是狼吞虎咽的，跟那要饭花子一样。您别忘了这句话，人在世花在时。你看人要在世的时候打马金刀舔胸别肚，神采奕奕，眉飞色舞，要遇上逆事，一个打击挨着一个打击，家破人亡，什么都没了。同样是他都变了，就判若两人呐。曾国华也不例外，现在跟那要饭花子差不多，坐在木凳子上是虎咽狼吞。曾国藩看着他，一碗饭三口五口就扒拉完了，吃饱没？还差点，再给他盛点。又来了一碗，风卷残云，全吃下去。哥，方才我一边吃我一边想，这口气我非得出，这个仇我非得报。哥，你答应吧。我现在起身，我就回咱们家乡，到湘乡县，我再募他五六千人，加强训练，回来跟长毛子决一死战，跟李秀成、陈玉成我完不了，给死去的弟兄哥们报仇。大哥，你答应吧。别说，兄弟，你想什么来着？你太简单了，你回湘乡去募勇，你死了你知道、我刚才说过了，现在全国的人都知道你死了，皇上知道你以身殉国，父老乡亲知道你为国尽忠了，一万来人都死了，就你活着，怎么解释？怎么解释？你还敢回咱的家乡吗？咱家里人说还行，认为你死了，死而复生，你把经过讲讲可以谅解你。那些父老乡亲们能答应吗？他们的亲人都死在战场，都做了无头鬼，就你活着，怎么解释？你刚才跟我说了，你侥幸脱逃，谁给你作证？谁证明你侥幸逃出来的？大伙就得说你屈膝投降了，你认贼作父了，人家把你放了，是别有用心的，你就浑身上下有一百张嘴，你也解释不清啊！啊，兄弟，你已经死了，你别忘了你的身份，你还募什么勇啊你？
1: 我哥。我听这话怎么不对劲儿？
0: 你张嘴说我已经死了，闭嘴说我死了，我这不活得挺好吗？事实就是事实啊，您把它更正过来不就行了吗？皇上以为我死那时候我没死，您再写个本章说明真相不也就得了吗？糊涂，荒唐。那怎么解释？边上个折子说你死定了，说的清清楚楚，皇上非常痛心，御笔金书颁发一块大匾呢、

上的说咱们家里头世代忠烈啊，现在又说你没死，这块匾还得摘了，这皇上能不动怒吗？咱们家人脸往哪儿搁呀？黄金堂的大匾刚挂上就摘下来了，岂不叫全国人耻笑？你想的有多简单？欺君之罪是什么意含义？你懂吗？唰，曾国华这脸就变了颜色了，这才预感到问题的严重，他哭了。哎呀，那么说，哥，算了，我也不报仇了，我也不雪恨了，那我就回家了。到家里头，隐姓埋名，春种秋收，我就做个普通的老百姓，不行啊，家门也不能进，家乡也不能回呀、啊。你做老百姓，你行，这事就完了。还是那句话，你不爱听我也得说，你死了已经。别看你现在活着，实质上你已经死了，不能露面，不能回家乡。我大哥，你啥意思？报仇不行，回家种地还不行，家门不让进，连家乡的土都不让我碰边儿，那我怎么办呢？我真哥的，你就叫我死吗？哥，那你把我杀了。曾国藩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哎呀，曾国宝在旁边不敢说话，也掉了眼泪了。看大哥的主意，曾国藩沉默了半天，说了一句话：“贤弟，你真不争气呀、啊！”哎，这样吧，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哥，你说，我走哪条路？我听您安排。在我出山之前，在镇上我去看病，遇上一位丑道人，临分别之时他跟我讲，他回到庐山紫阳观，我写封信你带在身上，现在你就走，一刻跟他相见。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购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经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华虎口余生，回到曾国藩身边，这是曾国藩说什么也想不到的事情。您说起来是不是人间奇迹？10000来人都死光了，就剩他一个人回来，谁能想象得到？幸亏这个事儿，就是曾国藩、曾国宝、曾国华这哥仨知道，其他的人谁都不知道。曾国藩心里头如同刀绞一样，见着兄弟能不疼吗？哎，这样吧，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
6: 哥，你说，我走哪条路？我听您安排。
5: 在我出山之前，在镇上，我去看病，遇上一位丑道人。临分别之时，他跟我讲，他回到庐山紫阳观，跟我讲的清清楚楚，要有为难的事情，哪怕写个2指宽的纸条，他也给我帮忙。我思来想去，只好走这条路了。我写封信，你带在身上，现在你就走，不要叫任何人发现你还活着。你直接赶奔庐山紫阳观去找丑道人，那个人学识甚高，城府极深，你不必隐瞒他，你就说我打发你去的，你把你所说的话、所办的事情、怎么想的、怎么个经过，你全都跟他讲，让他给你安排。如果他叫你出家，你就只好出家了，以后出家不在家，你就与世隔绝了吧，你就在庐山忍着吧。啊，曾国华一听腿都打颤，本来这么好个生活环境不待了，出家了，青灯古佛呀，与草木同朽，与世隔绝，跳出三界外，这谁受得了这玩意儿？咧着嘴都哭开了，哭了半天，一琢磨，哥说的对呀，还是我哥呀，要换个旁人行吗？好在还叫我活在世上，哎，不要我的命，估计我哥实在难交代，这什么事儿这是？想起自己犯的罪孽深重，在前敌上，我哪有那些闲心还去泡女人呢？人家死了死得其所，我苟且偷生，我是个什么东西？我是个，哎呀，事到现在只好如此了。曾国华点了点头，哥，我还有个小要求，我打算见见你弟妹，我见见孩子，我跟全家人道道别，我们最后的一面， 您得允许我们见面。
6: 不行，
5: 不行，不能见面。起码说现在不是时候，你就狠下一条心，到庐山赎罪去吧。将来如果有一天有了机会，我会安排一家人跟你见面的，怎么样？你就得横下心，就得这么办呢。时候不早了，国宝，让他走吧。好吧，哎，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这是报应。哥，请上，受弟一拜。进来，请，进来。哥，我走了，家里的事就拜托哥哥和兄弟了，就知道没有我这个不争气的兄弟，我什么也不是，我白活呀，我罪孽深重，我对不起死去的忠烈。大哥，再见，再见。这话，弟兄哭着。曾国华走了，走了是哪儿去？庐山紫阳观呢。老曾家就出来这么个出家人，要不有些人他不知这段历史，怎么他们家趁那么多钱当那么大官，怎么还有出家的？不出家不行了。这是过了多少年了，一百多年以后知道这个事儿，在当时的人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认为他死了。你不这么变通也不行啊。他走了之后了，曾国藩又掉了半天眼泪。国宝回来了，大哥，我送走了他，外人知道不？谁都不知道，绝对保密。哎，兄弟，他走了这事儿还不算完呢，那你说还怎么办？扶耳过来，行，明天我就照办。按照曾国藩的设计，第二天这曾国宝起身了，上哪儿去呢？名义上的上战场找曾国华的尸体，那戏还得接着演。到现在别人的尸体有的都找着了，就找不着他的。奉大哥所差找尸体去，带着20个人，简短解说去了十几天。曾国宝回来了，哎，不光他回来，后边用车拉着一口棺材，一边走一边哭啊，跟着的人也掉眼泪。一进辕门，曾国宝泣不成声啊，大哥，我三哥的尸体找着了，我三哥的尸体找着了。曾国藩跟真的一样，小跑到了营门外，一见棺椁眼泪掉下来，搭下来搭下来。棺椁搭到营门，众人都围观，营官少佐都来看。哎呦，50来天没找着，怎么这回找着了？棺材盖掀开，曾国藩往里一看，无头尸体，没脑袋。一般死的都把脑袋丢了，身上穿着官衣儿。曾国藩擦擦眼泪，哎呀，国宝啊，难道这真是你三哥？一点都不差呀，您仔细看看。曾国藩还叫大伙看着，把裤腿撸起来了，裤腿往那一提，一看腿肚子上有那么长一道伤疤。曾国藩一看，哎呀，真是我兄弟，真是国华呀。各位呀，看见没看见？他腿上的伤疤是8岁那年留下的，因为他从小生性顽皮，上树上摘桃子去，我怕他摔着，我在下边大吼了一声，我说你还不快下来，我兄弟们都畏惧我。他一害怕从树上跳下来，一时不慎被树枝把腿肚子划坏了，腐烂了20-30天呢，后来是名医给治的，伤症才好， 还留下永远的伤疤呀。所以我先看这疤是不是我兄弟，有此疤为证，这是一点都不假了，兄弟呀、啊，呀的。大伙跟着掉眼泪，曾国藩哭得死去活来，然后还搭个小小的灵堂，在这住在的军官少佐轮流着祭奠。过了几天，曾国藩传下话去，让曾国宝率领亲兵100名扶灵柩回原地，回去入土。他们才演了一出戏，掩人耳目，证明曾国华真死了，吴家犯下欺君之罪，谁都不能饶恕他，这没有办法，迫不得已。你还真别说，曾国藩呢还真够个一级演员，比一级演员还一级，演的跟真事一样，哭的鼻涕多长啊，实质他是真哭，这不是假的。想起这些历史来，想起曾国华生不如死，要真死了咔嚓什么都完了，这还得活着，还得隐姓埋名当老道去，本来不想当，逼着就得去当，那滋味也够难受的，骨肉分别，曾国藩能不难过吗？想起这些痛心的事就真哭。外人不知道怎么回事，总之把大伙全蒙蔽住了。这件事过去之后，曾国藩下令再也不要提三河镇打败仗的事，大家振奋精神，重新整队迎接新的战斗。这新的战斗怎么打都得听曾国藩的，曾国藩抄的原来计划，两条战线两种打法，现在彻底毁灭了，山河镇一败，整个大乱了计划，现在是按原计划进兵呢，还是重新部署？进兵怎么进，重新部署怎么办？挖空心思，呕心沥血，愁的眼瞅着那头发白，眼瞅着胡子白。这玩意儿说伍子胥过昭关，一夜之间愁的胡子都白了，是有点过分，但是说明这人不能太伤脑筋，那么太伤脑筋了，的确老得快。哎，曾国藩正在发愁这么个时候，一个人进了屋了，来到屋中撩衣服跪倒在地，恩师在上，恕弟子有罪，没打招呼就看望你老人家，恩师在上，弟子磕头了。曾国藩吓了一跳，曾国藩那心里有事没注意，听说是谁的事，怎么不打招呼就往里闯，吓死我了。这一说话心思是鬼魂的，哎呀，好半天才喘上这口气儿，满脸是怒气。什么人？师父，是我。哎呀，看了半天才认出来，来人谁呀、啊？安徽的著名才子李鸿章，字儿叫少全呐、啊。李鸿章还是正经八百，是曾国藩的徒弟，你看那些也叫老师，那是客情尊称，这是正经的徒弟。没想到李鸿章来了，他怒气往下消了消，哦，少全呐，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师父您不知道，我来了多少次了，听门上的人说您了心情不好，我说既然如此，我过两天再来吧。屈指算来已经21天了，我这第5次来，听说您老人家心情好转了，我这才斗胆来见恩师。恩师把您吓了一跳，哎，少全呐，你来的太好了，我身边正缺人手， 你这一来帮了我的大忙了，快坐坐坐坐坐，多谢恩师。往这一坐，李鸿章长得漂亮，大个，现在年轻20多岁，风华正茂。你要看那电视剧，那李鸿章完了，弯腰驼背，白胡，瘦的跟孙猴的兄弟差不多少，那是什么时候？现在是小年轻的时候，人都有变化，腰板倍儿直。李鸿章那是安徽的美男子，尤其这对眼睛水灵灵的，有神。曾国藩最喜欢他。当年李鸿章进京考试的时候，那就是大主考，就是曾国藩用笔亲自把他点中的进士。所以李鸿章永远忘不了，这是我的老师啊。爷儿俩的感情不错，日后疏远了，那咱们从说书到现在没提过李鸿章。疏远什么原因呢？李鸿章远在安徽家乡，也没做官，就在家乡里头工作，不在一起，日常没什么联系，所以这感情就疏远。尽管如此，曾国藩这心里头有这么一个人，因为李鸿章大才子，在这班上班下念书的人当中，要讲究才学，谁都白给。作为老师的曾国藩太了解了，但是曾国藩呢，有一点不喜欢李鸿章，不喜欢他。李鸿章才学虽然特高，思路也相当敏捷，小嘴叭叭叭也能说善讲，就是个心发活，属水的爱活动，心眼太灵活，所以给曾国藩的印象，这孩子不实在，不是踏踏实实的，老左摇右摆的，这是发自内心不喜欢李鸿章，所以不怎么跟他联系。第二一个，曾国藩对他也不满，我领兵转战南北，难道你不知道？我找你不容易，你找我能费劲吗？你为什么一直没露面呢？你从心里的跟你这老师疏远了，你不找我，我能找你吗？所以就把他忘了。没想到今儿个，李鸿章冒上来了，而且是规规矩矩，叫师傅叫的这么甜蜜，所以曾国藩就把不愉快的事儿放在一边了。当师傅的嘛，问寒问暖，问李鸿章你怎么才来？师傅，您心里头是不是对我不痛快了？您老宅怪的非常对。师傅，您不知道，我的家乡淮北一带闹碾子，这碾子的势力不次于长毛啊，多少州县全都受害了，我在家里头也组织团练对抗碾匪，所以我万难抽身，最近的形势见点和缓，因此我才投靠老师，望老师谅解。哦，原来是如此。那么你的意思就不走了，我上哪儿哪我都不去，我就随在老师左右，聆听老师的教诲，好吧？哎，少全呐，我问你一件事儿，为师此次进兵，你都听说了，都听说了。那么你认为着？我下一步怎么办好呢？我听听你的。他要不是个材料，曾国藩这么大事能问他吗？李鸿章乐了，师父，感谢恩师垂询。我是您学生，毛嫩得很，说的对还是不对，万望老师谅解。哎，你说痛快话，不要兜圈子。是。师父，如果我没猜错，你原来的进兵计划失败了，让李旭斌、曾国华这胡乱指挥， 结果打乱了全盘的计划。但是我说要放弃了，十分可惜。老师依然按原计划行事，进兵皖中没有错，没有错。建议师傅抖起精神，按原计划行事。但是呢，按原计划行事也得变通一下。师傅看过地图没？您了解皖中的地势不？我建议您把长江两岸两座大镇要拿下来，要拿下这两座大镇来，老师你就占了主动了啊！再往下来，通行无阻。哪两座大镇？大江北边的安庆，你原来的计划要围攻的安庆，势在必得。为什么说安庆地理位置至关重要？安庆是安徽省的省会，要把安庆掌握到咱们手里头，就等于置长矛子于死地。长江南岸池州府也是非常重要的，把池州再拿下来，我们就等于控制了长江，两个拳头握住长江，就等于掐了长毛的脖子，断了江宁所有的粮食，江宁就孤立了。再打江宁不费吹灰之力。老师啊，不知道我说的对还是不对。曾国藩心说啊，几年不见，这小子出息了，出息了。哎呦，说的条条是道。他说的这池州，我真没想到。原来我想到打安庆，没想到打池州。他又比我先进了一步。好，主意不错。不过安庆也好，池州也好，都是极难打的地方。是啊，老师说的太对了。安庆那等于江宁的大门呢，长毛子看得清清楚楚，能把大门丢了吗？他不能丢，因此派重兵驻守。据我所知，好像是林绍增、罗大刚、陈玉成等能有70,000多人死守安庆。要想拿下安庆来不那么太容易啊，我们进一步得想办法。但是池州可以取。哦，池州怎么可取？您知道池州的主将是谁吗？就是北王韦昌辉的亲兄弟韦俊。韦俊率大兵在那死守，韦俊手下有50,000多军队。我听说了，韦俊乃是韦天国的虎将，恐怕池州也难得，不然呢？老师啊，您别忘了这句话，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呐。你想一想，我们就不能变通变通吗？韦俊跟陈玉成、李秀成可不一样，哎，能否我们用点攻金战，你看怎样？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发动机如何从硕大的蒸汽锅炉进化为小巧的铸铁身躯？一条简单的带子是如何被人们发明，又为什么能够挽救无数人生命？在改进方向盘的路上，人类又走了哪些弯路？从引擎到安全带。
5: 多年后，卡尔本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我生命的小船将要下沉时，只有一个人陪伴着我，那就是我的妻子。他勇敢而坚决地开创了新的希望之帆。1889年，法国巴黎世博会前夕，在距离埃菲尔铁塔不到100米的地方，

0: 很多人因为看到了一件新奇的事物而露出了好奇与惊讶的神情。孩子们欢愉地向前奔跑，急于想追上去看个究竟。这是一辆车，一辆可以自己奔跑而没有马匹在拉的车。在此之前，车在人们心目中等同于马车的代名词。那时候，哪怕是生活在法国巴黎这样大城市的人们来说，汽车也绝对是个新鲜事物。人们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它，只好用最直白的语言称这辆特殊的车为没有马拉的车。从此，在人类的交通工具里，多了一种更为自由的选择。1894年7月22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汽车比赛开始了。这次大赛的宗旨是，要寻找不危险、容易驾驶、旅途中成本低廉的最接近理想状态的车辆。路程从巴黎到鲁昂往返，比赛中一些车辆故障频发，随处抛锚。在汽车发明的初期，赛车是测试汽车性能的主要方式。在21位参赛者中，最终只有15人完成比赛，而第一个到达终点的是一辆蒸汽汽车，但却并没有获得奖励。究竟这是为什么？大奖最终花落谁家呢？因为它的蒸汽机车需要烧锅炉，既不安全也不省钱，不符合赛事规定。评委把冠军颁给了两辆内燃机汽车，原因很简单，这两辆车采用了革命性的技术，也就是内燃机。在评委看来，它远比跑得快更有意义。比起蒸汽机引擎来说，内燃机引擎更加实用，效率更高，是汽车动力未来的发展方向。从笨重的蒸汽锅炉到小巧的内燃机，汽车引擎的诞生之路曲折而危险。它的发明和改进是智慧的结晶，也是应时代而生的产物。它不仅让汽车走得更远、更快、更稳定，还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改变了文明的格局。在北京汽车博物馆陈列着这样一台车，看上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它的转向装置看上去就像一个自行车把，小小的弯把配上一个小铃铛，驾车人的姿态仿佛瞬间便会浮现在脑海里。而这样的汽车转向方式并不是那个时代唯一的选择，各个汽车制造商都有着自己别出心裁的设计，可谓是五花八门。这个小摇把什么时候才会发生变化呢？那要从一场汽车比赛说起。1894年7月22日，巴黎小日报的编辑组织了世界上首届汽车比赛，这是一次开创性的城市间汽车竞赛，参赛车辆将从巴黎出发，到达鲁昂，然后返回巴黎，全程长达257.5公里。这场比赛被后人称为世界上第一场汽车竞赛。在那个时代，报纸增加发行量的方法之一就是组织体育比赛，他想靠这种刺激的活动来打响自己杂志的知名度，同时激发人们对汽车的兴趣，从而发展法国的汽车制造业。这场前所未有的活动异常火爆，吸引了大批观众观看，各种类型的汽车、蒸汽车甚至电车都加入了比赛的队伍。在那个汽车还不算完善的年代，围观的人们也不免有些担心，赛场上会不会出现车辆爆炸或者失控的悲剧呢？ 在这次汽车赛当中，有一个赛车手名叫姜诗丹顿。参加比赛的时候，他使用了一个圆盘一样的装置，替代了过去的小摇把。虽然最后他只取得了第十一名，但是这个方向盘却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但遗憾的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创新却被厂商莱瓦索给耽误了。莱瓦索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要给他们出产的所有汽车安装这个装置，所以他们生产的汽车还是一直沿用转向杆，并且莱瓦索本人还把这个东西称之为是奶牛的尾巴。然而莱瓦索万万没有想到，对圆形方向盘的忽视让他付出的竟然是生命的代价。两年后，也就是1896年，莱瓦索亲自驾车参加了从巴黎到马赛再回到巴黎的汽车比赛，当然他的转向装置依然是他的奶牛的尾巴。比赛的第一天，莱瓦索发挥得不错，第二天即便当猛烈的风暴袭来，莱瓦索依然能以高达32公里的时速飞驰，以4小时的优势遥遥领先于其他选手。然而正当他以为自己胜券在握的时候，意想不到的厄运降临到了他的头上。车的前方突然出现一条狗，来不及多思考，莱瓦索立刻转向以避免撞到它。没想到在这个速度下突然进行大幅度转向，导致莱瓦索的转向柱发生剧烈扭转，脱手，车子失控，最终翻车。莱瓦索身受重伤，尽管医生拼力抢救，却无力回天。一年后，也就是1897年，莱瓦索带着伤痛离开了这个世界。然而悲剧并没有结束，另外一场灾难正在慢慢逼近。1886年，卡尔本茨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汽车，却因为转向装置的限制，使得他造出的汽车竟然只有3个轮子。人们在不断改进汽车的过程中，方向盘也随之变化，这其中不乏奇思妙想的设计。有人甚至将自行车把以及铃铛直接搬到了汽车之上，外形可谓是五花八门，它的性能甚至直接决定了驾车的安全性。著名汽车制造商莱瓦索设计的汽车使用了一个小摇把来控制方向，这也是当时大多数汽车的选择。然而他却并没有想到，这样的小摇把在生死攸关之时无法很好地操控车子的方向，最终莱瓦索丧命于这场汽车比赛。然而他却并没有想到，这样的小摇把在生死攸关之时无法很好地操控车子的方向，最终莱瓦索丧命于这场汽车比赛。面对这个困扰的不止莱瓦索公司，德雷克英国汽车制造商，这段时间他不断听到车主对于汽车转向问题的抱怨，这让他寝食难安，可他实在想不出好的解决办法。有人曾尝试过马车的转向方法，也有人采用过自行车的转向方式，甚至仿制过飞机的转向杆，但他们或者是操纵费力，或者是经常因为转向不灵而造成事故。最终德雷克的一位造船的朋友向他推荐了轮船的转向舵。轮船的发展比汽车早得多，而在19世纪末，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国，圆盘式的船舵加上辐条比较容易被转动起来。那么这种舵一样的方向盘真的能够好用吗？其实德雷克对此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但要赢得市场，他必须冒险尝试。1896年，操作灵活省力方便的轮船转向舵被安在了新生产的汽车上，但这样的转向盘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它原有的缺点，角度垂直于底盘，中间没有任何的助力系统，车有多沉，摩擦力有多大，你旋转这个盘的时候就得费多大的劲。一 1897年的秋天，德国戴姆勒汽车公司修理工人为从斯特利克兰德驾驶而来的一辆汽车进行大修。当吊车工人把修好的车身吊回装配之时，吊钩突然滑出，车身跌落在转向柱上，结果使转向柱从垂直位置上弯曲了好几度。一位修理工人试图把弯曲了的转向柱矫正过来，却意外地发现新的角度使方向盘不再操纵困难和妨碍视线了。就这样，方向盘得到了改进，转向柱与方向盘倾斜的设计横空出世。戴姆勒凤凰赛车上很快安装上了这款方向盘。而几乎与此同时，1898年，法国莱瓦索公司以及另外的部分厂商也终于放弃了转向杆，取而代之的是倾斜的圆形方向盘。在汽车诞生了十多年之后，方向盘才有了和现在差不多的样子。但是一个新的东西的出现，人们总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接受它，方向盘也是如此。随着车辆越来越多，世界各国不得不制定汽车的行驶规范。在道路上行驶时，汽车应该靠左还是靠右？驾驶员又应该在什么位置？对于这一点，直到今天世界上都没有统一。但是其实在圆形方向盘普及之前，英国人托马斯·杰弗里就已经在世界上第一次为驾驶员的位置做了个决定。他在1901年生产的漫步者 A 型车虽然还没有使用方向盘，但是他们却已经将控制方向的小摇杆移到了车辆的左边。直到今天，方向盘的位置依然是采用的这个理论，那就是汽车靠右侧行驶的国家，方向盘被放置在左侧，而汽车靠左侧行驶的国家，方向盘被放置在右侧。自从方向盘离开了中心位置后，就一直这样光秃秃的，用了十几年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除了转向没有别的功能。但是随着车辆增多，对路上的行人进行提醒显得尤为重要。对于这种在马路上飞奔的钢铁怪兽，汽车喇叭变得必不可少。如今只要在方向盘上轻轻一按，喇叭便会发出鸣叫声。但是方向盘并不是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成为喇叭的控制中心。早期的汽车喇叭是如何控制的呢？在北京汽车博物馆陈列着一辆被称为二十世纪之车的福特 T 型车，它是如何实现鸣笛的呢？
1: 这个就是隐藏在发动机机舱里边的电喇叭。那么这种电喇叭它可以提供更加明亮的这种鸣笛声。那么与我们现代的这些汽车在方向盘中间摁喇叭不同，福特 T 型车的喇叭的开关究竟在哪呢？我们一起去车的内部看一看。那么在福特 T 型车的方向盘上就可以实现很多的技术调节，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电喇叭就可以通过这个转向柱侧面的开关去控制它的鸣笛啊。与此同时呢，在方向盘的下边还有一些拨杆，比如说左边这个可以控制油门的大小，右边呢可以来进行这种点火的控制。
0: 在那个年代，汽车喇叭的控制方式并不统一，有些车辆的喇叭控制开关干脆就跟方向盘彻底分离。
1: 之前一些老式车辆，包括像我在我身后这种手工作坊里手工打造的汽车，他们是怎么鸣笛的呢？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开关其实隐藏在我们的这个驾驶员的脚踏板底下啊，是以这种气囊的方式啊，通过脚去踩这个气囊就能发出声音。
0: 些五花八门的控制方式，操作起来多多少少会分散司机的注意力，造成安全隐患。究竟到什么时候，这一状况才？

但是方向盘没有助力的问题又是怎么解决的呢？这种新型轮胎就是充气橡胶轮胎。最初，充气橡胶轮胎光滑的表面使它与地面的摩擦力变小，方向盘转动起来变得比之前更加轻松，但同时也使得轮胎变得不好控制，尤其在上坡时简直就是没抓没挠，从而使汽车失去了安全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892年带花纹的轮胎开始出现，这些加了花纹的轮胎使轮子能够更好地抓住地面，增加了轮胎和地面之间的摩擦力，避免了车辆容易打滑的问题。但是新的问题产生了，车轮与地面之间摩擦力的增大使得汽车的转向变得非常困难，尤其是在汽车低速行驶甚至静止状态下，方向盘甚至成为了伤害人的武器。一个卡车测试驾驶员弗朗西斯·戴维斯改变了这一状况。怎样才能使驾驶员变得更轻松呢？戴维斯知道必须借助其他的力量来帮助汽车转向了，但是到哪里去寻找这种力量呢？他想起来自己早在20年前就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看到过一篇操纵船只的文章，在当时的船舶上使用的是液压动力转向，而在加工工业中，工业液压压力机也已经很普遍，无论是工业生产设备还是起重机，有了液压助力系统，再大的机械运行起来都会变得十分省力。这不正是他要寻找的助力方式吗？只要把液压机小型化，就可以安装在汽车发动机盖下方，与方向盘相连，从而使汽车转向变得更轻松。到了1953年，液压动力转向系统被装在了100多万辆汽车上，到1956年，道路上有1/4的汽车配备了动力转向系统。随着车辆发展越来越快，汽车制造商的想法也越来越多了，很多古怪的想法冒了出来，有些车甚至提出来取消方向盘的想法。1952年，世界上第一架喷气式客机哈维兰彗星投入运营。5月2日，它从英国伦敦飞往南非约翰内斯堡，这次首飞轰动了世界。很快，喷气式飞机的造型成为汽车设计师们的灵感来源，他们一股脑都开始模仿喷气式飞机，这就是汽车史上著名的喷气机时代。有趣的是，很多概念车干脆取消了方向盘，取而代之的是飞机的操纵舵。这些车当时被称为是最接近喷气式战斗机的蓝天梦汽车。但是，这些概念车并没有真正走进人们的生活，它们多数还是停留在展览中和博物馆中。飞驰在道路上的依然是那些传统设计的车辆，方向盘也依然存在，但是他们却急需发生改变。因为从方向盘普及没有多久之后，人们就发现了使用方向盘的一个致命问题，那就是它的杀伤力。到了20世纪60年代，因为方向盘撞击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了100万。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在那个年代，方向盘都是通过一根长钢管做的，转向柱连接到转向齿轮上的，为了结实不容易损坏，这根柱子的强度非常高，一旦发生车祸了，在没有安全带保护的情况之下，这个人在惯性的作用之下就会使劲地向前冲，一下子就会冲到方向盘上，在这种情况之下，胸部就有可能被刺穿，这才让人们想到了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加强对于人、对于驾驶者、乘坐者的安全。1769年，法国炮兵大卫·尼古拉斯·古诺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辆蒸汽汽车。1886年，卡尔·本茨和哥特·利布·戴姆勒同时推出了燃油汽车。汽车刚一出现，便成为欧洲街头有钱人昂贵的炫耀品。然而从汽车出现的那一天起，车祸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0: 它不断吞噬着鲜活的生命。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的碰撞实验室，一场测试拉开序幕。这是即将接受这次考验的假人，它是根据人体工程学原理而制造，它们尽可能真实地模拟人体在汽车碰撞过程中所受到的伤害。它们身上的传感器便于采集碰撞过程中的各种信号。这辆车将在20千米的时速下发生碰撞，对于汽车来讲，这是一个非常低的行驶速度。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购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6: 发动机如何从硕大的蒸汽锅炉进化为小巧的铸铁身躯？一条简单的带子是如何被人们发明，又为什么能够挽救无数人生命？在改进方向盘的路上，人类又走了哪些弯路？从引擎到安全带，
7: 怎样才能使驾驶员变得更轻松呢？戴维斯知道必须借助其他的力量来帮助汽车转向了，但是到哪里去寻找这种力量呢？他想起来自己早在20年前就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看到过一篇操纵船只的文章，在当时的船舶上使用的是液压动力转向，而在加工工业中，工业液压压力机也已经很普遍。无论是工业生产设备还是起重机，有了液压助力系统，再大的机械运行起来都会变得十分省力。这不正是他要寻找的助力方式吗？只要把液压机小型化，就可以安装在汽车发动机盖下方，与方向盘相连，从而使汽车转向变得更轻松。到了1953年，液压动力转向系统被装在了100多万辆汽车上。到1956年，道路上有1/4的汽车配备了动力转向系统。随着车辆发展越来越快，汽车制造商的想法也越来越多了。很多古怪的想法冒了出来，有些车甚至提出来取消方向盘的想法。1952年，世界上第一架喷气式客机哈维兰彗星投入运营。5月2日，它从英国伦敦飞往南非约翰内斯堡，这次首飞轰动了世界。很快，喷气式飞机的造型成为汽车设计师们的灵感来源，他们一股脑都开始模仿喷气式飞机。这就是汽车史上著名的喷气机时代。有趣的是，很多概念车干脆取消了方向盘，取而代之的是飞机的操纵舵。这些车当时被称为是最接近喷气式战斗机的蓝天梦汽车。但是这些概念车并没有真正走进人们的生活，它们多数还是停留在展览中和博物馆中，飞驰在道路上的依然是那些传统设计的车辆，方向盘也依然存在。但是他们却急需发生改变，因为从方向盘普及没有多久之后，人们就发现了使用方向盘的一个致命问题，那就是它的杀伤力。到了20世纪60年代，因为方向盘撞击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了100万。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在那个年代，方向盘都是通过一根长钢管做的，转向柱连接到转向齿轮上的，为了结实不容易损坏， 这根柱子的强度非常高，一旦发生车祸了，在没有安全带保护的情况之下，这个人在惯性的作用之下就会使劲地向前冲，一下子就会冲到方向盘上。在这种情况之下，胸部就有可能被刺穿，这才让人们想到了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加强对于人、对于驾驶者、乘坐者的安全。1769年，法国炮兵大卫尼古拉斯古诺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辆蒸汽汽车。1886年，卡尔本茨和哥特利布戴姆勒同时推出了燃油汽车。汽车刚一出现，便成为欧洲街头有钱人昂贵的炫耀品。然而从汽车出现的那一天起，车祸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它不断吞噬着鲜活的生命。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的碰撞实验室，一场测试拉开序幕。这是即将接受这次考验的假人，它是根据人体工程学原理而制造，它们尽可能真实地模拟人体在汽车碰撞过程中所受到的伤害。它们身上的传感器便于采集碰撞过程中的各种信号。这辆车将在20千米的时速下发生碰撞，对于汽车来讲，这是一个非常低的行驶速度。在没有系安全带的情况下，实验假人会不会受到伤害？假人的姿态似乎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让我们再看看高速摄影是否可以告诉我们不一样的结果。发生碰撞后，车辆急剧减速，车上的假人却因为惯性还在以20千米的时速前进，撞上了前排座椅。如果假人坐在前排，我们把车辆的时速提高到30千米，结果更加直接。时速为30千米时发生碰撞，车上乘客向前的惯性可以产生超过自身体重10倍的碰撞能量。也就是说，哪怕一位体重只有50千克的乘客，在车辆发生碰撞的一瞬间所产生的撞击汽车挡风玻璃的能量也会高达500牛顿以上。而在真实的监控视频中，我们更加可以感受到不系安全带的危害性。

而这位大汽车司机更是不走运。事故发生时，尽管他死死地抓住方向盘，但最终还是难以逃脱被甩出车外的厄运。从汽车诞生的那天开始，就已经出现了所谓的汽车运动。可能只有体验过风驰电掣的速度的赛车手们，才能在生死之间体会到一根绳子的重要性。1902年5月20日，美国纽约的汽车赛场，赛车手沃特贝克正在对车辆进行赛前检查。细心的沃特贝克发现他的鱼雷牌汽车座椅有些松动，但是由于时间关系已经来不及修理了。他找来皮带和绳子钉在了赛车座椅两侧的底板上，然后把自己和同伴连同座椅一道紧紧地系在了一起。飞驰的赛车突然遇到了一根从地面翘起的钢轨，赛车失去控制，冲入了人群，当场压死两人，压伤十人。然而，贝克和同伴却因为绳带的固定和保护作用，死里逃生。遗憾的是，当时的报纸只是对车祸带来的惨重伤亡进行了报道，却忽视了车内没有伤亡的原因。在汽车发明后的漫长时间里，安全带都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一直到了20世纪50年代才算是有所改观。1954年，美国海军飞行教官霍克在自己服役的基地附近驾驶敞篷吉普车失控。他自己在汽车碰撞前跳车逃生。但是他的妻子和朋友远没有这位数次从机舱内逃生的飞行教官身手敏捷，全部伤势严重。在他的妻子和朋友们伤势痊愈后，霍克将降落伞可调整长度的安全绑带移植到自己的车上。当时美国海军专门把他的发明作为一条通讯报道，刊登在了一份海军内部的报纸上。据说这篇报道还是霍克自己写的。这其实并不是第一次有人把降落伞上面的安全束带改装成安全带，这种宽宽的扁带就很好解决这个问题了。1957年的时候，福特公司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全部标配两点式安全带的萨博93GT750，使用的就是飞机上的两点式安全带。但是两点式安全带却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两点式的安全带又是如何变成我们所熟知的三点式的安全带呢？人们对于安全带的研究越来越重视。这段影像资料是1954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带领观众到美国康奈尔大学了解汽车安全的最新研究进展时拍摄的。在这里，他们遇到了被称为坠机幸存能力之父的德黑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黑文在一次飞行训练中在半空中撞上了另外一架飞机，由于他的驾驶舱仍然完好，又系了两点式安全带，因此他便活了下来，从此便对安全设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1942年开始，他就在康奈尔大学进行碰撞损伤研究项目。这就是一次使用两点式安全带的碰撞试验。

司机头部受到了重创。德黑文根据人类头部模型从不同高度下降的测试，给出了针对两点式安全带缺陷的改进方法，那就是在方向盘上安装胸垫。

之后，通过一次次测试，在1951年，德黑文发明了比两点式安全带保护能力更强的外形三点式安全带，并在1955年获得外形三点式安全带的专利。真实的测试开始了。敢于进行这样的测试，应该说德黑文对自己的发明充满了自信。外形三点式安全带的出现，对日后的安全带研究起了很好的基础。当汽车发生碰撞时，两点式安全带除了让人感到不舒服之外，最大的问题是依然无法保护车上人员的安全。碰撞瞬间，尽管乘客的腹部被牢牢地绑在座位上，但是他们的上身却因为惯性作用依然向前冲，最终将会导致头部与汽车方向盘等地方发生撞击。伴随越来越多的车祸出现，两点式安全带的弊端越发凸显。外形三点式安全带看上去与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安全带有些相似，但是它的设计似乎更复杂些。带子经过座椅的靠背固定在车的底板上，整根带子上有很多卡扣，以便将人和座位以及汽车紧紧固定在一起。尼尔斯·布林本来是瑞典航空公司的一名飞机设计先锋，在他35岁的时候接受了一项任务，主持战斗机弹射座椅的开发，也就是说他要保证在飞机出现意外时，飞行员能连同座椅一起弹出机舱，保证飞行员的生命安全。1958年，尼尔斯·布林来到了沃尔沃汽车公司工作，他的任务就是设计汽车安全带。当时市面上的安全带几乎都被他研究了一个遍。首先，他觉得两点式安全带实在是难以保证安全，不过外形三点式安全带看起来还真的挺不错。可是它的设计真的经得住考验吗？很快，尼尔斯·波林就发现了外形三点式安全带的设计缺陷。这是现代仿真系统针对外形三点式安全带计算的一次碰撞试验。安全带的保护作用其实并不理想，因为它的安全扣设计在背后，用在汽车上的话，有些时候不但不能锁住因为惯性向前冲的驾乘人员，反而会无端挤压伤害驾乘人员。因为安全带是绑在座椅上，一旦发生剧烈碰撞，安全带会拽动座椅一起向前冲，不仅不能保护人，还会对人造成伤害。而另外一款沃尔沃曾推出的对角式安全带也同样存在卡扣位置不合理的问题，它的扣环高度刚好位于乘客肋骨的位置，当意外事故发生时，扣环可能会破坏身体的软组织。几种已有的安全带都存在各自的缺陷，尼尔斯·波林会有什么高招吗？尼尔斯大概只用了一年的实验，就推出了三点式的安全带。微型三点式安全带的设计可以将人的胸部、臀部以及腹部都牢牢固定住。当意外发生时，卷收其内部的锁止机构，启动安全带，便会瞬间产生最高达4000牛顿的力，从而提高对驾乘人员身体的束缚效果，从最大程度上减小汽车碰撞时对人体所造成的伤害。这是1960年的一段对汽车驾驶员发出警告的视频。这辆车将从半空中以50英里的时速坠落，实验人员起跑，
通过实车坠落的演示来提醒汽车驾驶人员高速行驶的危险性。然而尽管如此重视交通安全，对于安全带的到来，人们却依旧不以为然。于是尼尔斯又采取了其他的办法，比如他在公开场合做实验，把安全带用于鸡蛋的保护上。通过一些碰撞之后，人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平时易碎的鸡蛋，一旦有了安全带的保护，它居然不碎。但就算是这样，还是有不少人对于他的发明戴着一种有色的眼镜进行百般挑剔。面对这一系列打击，尼尔斯觉得必须要改改方法。他想到了什么方法？就是索性来一次真人版的实验。这是一份几十年前写就的关于汽车安全的报告。汽车安全的报告说的就是用不用安全带的区别。他一共总结了28000起车祸。从这28000起车祸中，尼尔斯就得出了准确的安全带使用到底能不能够救人一命的数据。从这份报告中，研究人员发现，后排中间座位上不系安全带的人，车祸死亡的概率比系了安全带的人高出了2倍。更可怕的是，如果后排乘客不系安全带，那么前排乘客即便系着安全带，他们的死亡概率也将提高5倍。这是由于车祸发生的瞬间，后排乘客受到冲击时会撞击到前排的乘客所导致的。

着汽车的发展，车辆越来越普及，带孩子出行成为家长们最头疼的问题。不系安全带自然是再危险不过了，稍微出点意外，哪怕只是一个低速碰撞，由于惯性，孩子也会瞬间飞离座位，受到伤害。于是很多家长为了给孩子提供最好的保护，便会将他们牢牢地抱在怀里。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这样做根本无济于事，

爆瞬间由于惯性，孩子会产生上百牛顿向前冲的力，普通人根本无法抱住孩子，等待他们的依然是伤害。而最后一种办法，恐怕就是为孩子系上安全带了。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一旦发生碰撞，安全带瞬间锁紧，拉住孩子的力远远超出了孩子稚嫩的骨骼所能够承受的范围。而他们身高的不足，更是可能会导致安全带勒伤脖子。1962年，两个发明人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各自推出了一款儿童安全座椅。一款是使用金属框架结构，一款是使用飞机上的外形安全带。就这样，儿童安全座椅的概念终于也出现在了汽车安全领域当中。我们再次来到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在这里即将进行一次安全座椅的测试实验。这是一个模拟6岁孩子的假人，这一次保护他们的将会是儿童安全座椅。这辆车将以50千米的时速发生碰撞，这并不是一个很低的速度。让我们看看高速摄影为我们展示的细节。碰撞发生时，孩子所受的冲击力分散开，因此儿童安全座椅对孩子形成了很好的保护。根据统计，发生车祸时汽车内没有安装儿童安全座椅的儿童死亡率是安装了儿童安全座椅的8倍。

0: 尔斯·柏林发明了微型三点式安全带，到今天已经60多年过去了。微型三点式安全带已经成为了所有汽车上的标配。尼尔斯·柏林设计的微型三点式安全带被德国专利局评选为10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8大发明之一。从发动机到方向盘到安全带，汽车驾驶室里的变革历程融入了无数人的智慧，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今天无人驾驶时代已经来临，驾驶室里的变革还在继续，但是更安全更便捷永远是我们不懈的追求。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你要搞同台后，胆大包天，独自徒步进城，进了突厥城了，直接来到了法场。打模打样，长得跟北国人一样，傻大黑粗。有人一来，我是太上皇，是你们王爷他爹。哎呀，说这谁干惹呀，真的假的？但是知道大王千岁他爹死了，有个干老，现在入山隐遁去了。但是大王千岁一年去探望一次，结果说太上皇不在了。难道说您是他干爹啊？干爹就坡下驴了，把土哥大都督找来。大都督见面一看也不认识，听你说干爹，赶紧施礼。他这一施礼，四外恭恭敬敬。您怎么到这？怎么我来不行？怎么着？今天杀谁呀？如果要问，杀的是岳家弟兄二人，一个叫岳霄，

0: 一个叫月亭。
1: 哦，
0: 我去看看去。迈步直接入了展棚，大都督在后边陪着。去去去，远点！哟，你跟着我做什么？把大都吓得挪挪后退，退出老远。老牛进来之后，抬头看了看刽子手，手拿鬼头刀，滚出去！妈的！刽子手一看，进来这位是谁呀？大都督挪挪后退，我们还不走，赶紧退出去了。单说老牛，压低了声音，那孩儿啊，睁眼抬头，看看谁来了，二叔来了。嗯，俩人静等一死了，是听声音，怎么这么熟？好像是牛二叔，猛地抬头一看，哎呦！可不真是吗？两个人都以为做梦啊，卡吧卡吧眼睛，你是二叔啊？没错，错了赶宝来回。二叔，你怎么到这儿？救你来了。二叔啊，你带多少人马，多少人进城，就我一个人徒步而行，兵刃都没带。哎呀，二叔啊，危险呐，你赶紧快走，别管我们两个了，越快越好。孩儿啊，生生到一处，死死在一处。你不是不知道你二叔的脾气，二叔就是这样人，到关键时候不怕死，死算什么？你等着。一转身出来了，大都督赶紧过来施礼，太上皇，您到哪儿去？我问监斩官是谁呀？啊，如果要问六国丞相张九成，老牛心里全明白了。六国丞相，是我大哥岳飞安排到这儿来卧底的那位，临过黄河遇上我了，怕我往外说，让我对天明示，千万别说到现在我一个字没往外漏。他也明白，是我也明白。来，把他给我找来。大都督撒腿就跑，到了监斩棚，见到了六国丞相。六国丞相正在这愁呢，我不但救不了，我还成了刽子手了。丞相，大都督有事吗？丞相，太上皇来了，让您马上出去见他。太上皇啊，大王千岁的干爹。哦，哪能不去呀？赶紧出来了，到跟前一看，把丞相没给吓死。我的妈呀，我以为是谁，原来是饭桶牛狗。这位嘴可没把门的，一高兴他给我叨了出来了，我这条命就完了。赶紧躬身施礼，请问您是太上皇？还我把你个狗相！丞相心话，你骂我什么？我也不能说别的，我能说别的吗？但愿你嘴角别露出来，别破坏我的大事即可呀。深深又施一礼，太上皇，您找我有事吗？啊，有事。大都督土哥以及手下这帮人哗啦一跪一大片的，一看丞相毕恭毕敬，那肯定的是太上皇了。丞相心里明白，您是饭桶。太上皇，您到这有事？有事。福尔过来，哎，趴到耳朵上了。哎，我说九成，你的事儿我可都知道啊。现在绑着这两个人是岳家军，你就忍心当监斩官把这两个人给宰了？你良心让狗吃了是怎么着？哎，想当初谁安排你到这儿来卧底的？你现在当了六国丞相，怎么忘了本了是怎么着？西洋我给你兜了出来！哎呀，牛二将军。使不得，我知道使不得，你颠的把两个人给放了吧，你得救我。 牛二将军，要说起来，这一两个人我属实救不了啊。现在如果就这两个人，就因为他们两个暴露了我的身份，金兀术并没有捉到北国没灭，岂不是误了大事？牛二将军，这个责任你能承担起来吗？他这……行了，我说你带着我上铁瓦营安殿，我要见大王去。
1: 不呀，
0: 你敢上铁瓦营安殿啊？怎么挂山刀是怎么着？我怎么不敢去呢？千万别去，去之危险，尤其有大太子铁木坤那太爷厉害。心话你是饭桶，你别说你会他，上来两位将军就可以把你整死。老牛抛袖一胆带我去不？去不去？如果不带我去，我要你脑袋。大伙一看太上皇说话，那要脑袋那非掉不可呀。张九成没有办法，没办法，带着去吧。带到铁瓦银安殿之下，您在这等着，我去回禀。到了上边，见到大王，施礼，大王千岁。太上皇来了。哦，太上皇是您的干老。
1: 哦，
0: 现在何处？铁瓦银安殿下候等，快快有请。现在他这个干爹都成了老毕秀了，结果快快有请。有人从打下边陪着牛狗迈大步，迈着四方步上来了。大部分可都不认识啊。大王千岁一看，这哪儿是干老？不是，你是何人？没等牛狗说话，旁边的倒卖黄河的卖国贼刘玉这一眼就看出了，乌鸦刺啷宝剑就出来了。大王千岁，他是牛狗牛二饭桶。你别看饭桶在中央官，谁没他大？自在逍遥王同台侯一儿干殿下。他这一说话不要紧，四位所有的人擦宝剑全出来了，把大王魂差点吓跑了。他怎么能混到我的铁瓦银安殿之上？手中寸铁没有，一不着急二不着慌，就像到他们家一样。四位这一亮剑，旁边的铁木坤抬头一看自己爹吓得这个样子，老爹爹不要害怕，他起不了什么大风浪。再我过去问他，还没等说话，老牛说话了：呀，头一个抽宝剑的那个，你是刘玉？好小子，这个地方还有你说话的地方吗？倒卖黄河，保了金兀术，中原人死了上千上万的人，大将军就死了84名，就因为你倒卖黄河，你算个神马东西？今天你坐在这儿大模大样的，就看你这个牌谱这个样子，这是突厥王让你坐在这儿，要搁我把你宰喽。突厥王不认识人，要认识人早把你轰出去了。他能够倒卖中原到突厥国了，突厥王要是得罪你一点，你到了金兀术那儿一歪嘴，还背不住给说一番坏话呢。突厥王，我说的话对不对？突厥王听完之后紧锁眉头啊，说的有道理啊。儿子铁木坤往前一上步，你就是中原的自在逍遥王，你叫牛皋，是你吗？不错，没错啊，就是我呀。你什么人？如果要问，我是突

0: 就我的太子，我叫铁木坤。啊啊！
1: 哈哈，
0: 老牛心里的话，彩莲都跟我说了，他和你大战30回合，你太厉害，不是你的对手。你小子能把我孙媳妇打跑了，你小他妈太厉害了。可但有样，越见着你这样的越不能害怕，想露脸得会你这样的。啊，你就是铁木坤，不错，正是。我听说你挺厉害呀，而且你还把我孙子媳妇刘彩莲大战30余合，你把她打跑了，有这事儿吗？有啊。好小子，你看他不是你的对手，你能耐不小，可但有一样，有哪一样？就你这样的，在这儿称兄称霸，到老牛的跟前，你给我端马桶，我都不惜用你。你给我牵马坠镫，你都不够格。哈哈，别哈哈，哈哈什么？我说的一点不假呀。你知道我今天到这做什么来了吗？你来做什么？我救人类了。发场里绑的那两个，那是我侄小子。姓牛的，你好大的口气呀！你怎么能救？怎么能救会你呀？铁木坤，我问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啊，你还是头发长见识短的妇人之家？胡说八道，当然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哦，那行，我要和你比试比试。比如说，老牛如果败到你的手里头，不用说，你把我逮住，把我们仨人发场一绑，一块堆开刀问斩，我们一块死。如果那你要是上，我要是上了，当场放人，把俩人给放了，怎么样？打赌机长敢不敢？你要是你爹的儿子，哎，你才能敢；不是你爹儿子，你不敢。嘿，铁木坤听到这个地方，把牙一咬，牛狗牛狗，你死到临头了，你还如此吹，有什么不敢的？刘玉赶紧接过来，太子，你可千万别上他当啊！你看他长得傻大黑粗，这人粗中有细呀，你上当，太子，袍袖一单，少说话。刚才听老牛骂他倒卖黄河这一套，听完之后对刘玉有反感呢。刘玉当时不敢吱声，宝剑入鞘了。太子一招手，大家谁也不要上，今天我们是一个对一个，君子战，把兵刃全部入匣。老牛哈哈一笑，哎呀，你小子真够丈夫，行，没成想你还有这胆儿单打独斗，我以为你不行，你得窝子狗群殴，这帮人家伙事儿都抽出来了，一口都上。俺老牛手无寸铁，现在，哎，你要跟我动手打了，在哪儿比试？你说，姓牛的，如果我要服你，我要是怕你，我栽到你手，枉为英雄。哎，这才够英雄的。刚才刘玉说我饭桶如何如何，哎，太子，饭桶能做不了中原的自在逍遥王吗？饭桶能做一儿干地下吗？饭桶能做同台侯吗？谁有我的官的？那是，不过你说怎样比试？怎样比试？咱马上比试。要说部下，我年轻的时候蹿高蹦矮，滚几爬坡，穿山越岭全行。现在老了，看见没有？啪啪一拍大肚囊，看见没有？肚子大了，发福了，穿不动了。实话告诉你，咱就比马上。铁木坤一听啊，马上正好啊，我马上能耐大呀，而且我还有开花炮啊。好，那么马上比试。走，跟我下来吧。

场，岳家二弟兄押到牢中。是。这殿下说一句话如同山倒一般，马上有人押走了。老牛心话，缓一步是一步吧。徒步而行出城，我马在城外呢。眼前要到城门了，铁木坤心里想，他外头是不是有埋伏啊？说现在正作战的时候，有密探报马连环探，并没有报岳家军到这儿，不可能。说他一个人把马放在外头，真有这胆量吗？跟着出来了，坏小子正好在树林旁边树荫底下等着呢。心话老爷爷，咱俩奉命来的，但是我不敢，你真敢呢你呀、啊！我不佩服你，我是个兔崽子，我都。老牛一指，哎，过来过来，把马给我拉过来。月星赶紧把马给拉过来，老牛飞身上了马，手中荷枪。太子心里的话，跑了蝎子他妈也跑不了你哦，还带了一个，你们俩顶个屁呀、啊！我让你死，你活得了吗？两硕把你们砸成肉泥。再看老牛，喂，孩儿啊，上去打一针。他是谁？铁木坤呢？哎呦，爷爷，听说这口可厉害啊！嫂子说了，大战30回合没分胜败高低，我上去行啊，孩儿啊。给我垫垫场，上上上上！坏小子一学马，迎面上来了，报问兵首，舅父大人，舅舅你好。嗯，铁木坤上下打量一看，是个病夫，骑着赖马，还没尾巴。你是什么人？因何管我叫舅舅？唉，舅舅。我姓岳，我叫岳星。我六叔岳庭娶了你的姐姐天珠公主，他们成为了夫妇了。你说你，我不叫舅舅，那叫什么？岳星，你少管我叫舅父，这件事情早就过去了。你错了。舅舅，我们中原讲的是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至于你承认与不承认，我应该管你叫舅舅，我应该见到你毕恭毕敬。我不冲别人，我冲我六婶儿。铁木坤这个人也是通情达理呀、啊。听到这儿，皱了皱眉头。你说打不打他？如果要打他，人家见面管我叫舅舅，讲的完全都是道理，说的都对啊，显得我一点人情不通不懂啊。哎，月星啊，就冲你管我叫两声舅舅，你如此认亲。是啊，我姐姐毕竟和你六叔成其连理，我不和你打。多咱打到中原，大宋拿下来了，任何人都杀你，我不杀。去吧，这一摆手，一扭脸的功夫，坏小子正找这个节骨眼呢。心话，我肯定是打不过你，偷下毒手吧。猛然间，就是一束往下这一砸。风声响亮，把铁木坤吓这一跳，猛地一回头，单手往上夹，咣，两下就夹回来了。二马没等错当呢，马尾巴摘下来，头前有个大硬疙瘩，大金疙瘩。他这个东西占一绝，训练出来的，揉，啊，啪。正打到太子背后背的这个开花炮上，这要如果要真。

0: 仗打到后背上，非得打得抱鞍吐血不成啊。嘿，气得哇呀暴叫，坏小子你往哪里跑？坏小子学马就跑。哎，我是爷爷该你的了。老牛马往前一横，站住。
1: 嘿呀，我诚心要看看你武术如何，一招没看着。你说这小子他妈真不是物，让你诚心引诱他亮出几招几项，我要看看。哎，没看着，没看着拉倒，咱俩动动手吧。
0: 姓牛的，你安排的这个人可够坏的。什么叫坏呀？胜者王侯，败者是贼呀。该咱俩的了，咱俩，你跟他比，跟我可不一样。我告诉你，我这枪你看见没有？马前有88-64枪，马后88-64枪，马左、马右、马上、马下、马当中间各有88-64枪。这还不说，我有特殊技能，可能你不知道：狙神、遣将、撒豆、成兵、起鬼眼、下宝子、耳朵一拧、刮大风。放个屁能熏死你。太子一听，你胡说八道，哪有这份本领是吗？不相信呢？哎，你看着，看我这枪没有？把枪腾扔一抖，太子说，你这枪也就丈80毫。什么神枪？就地下我画了一条大枪，掐诀念咒，当时起来由打你脑瓜顶扎到你脚底板，你信不信？太子说我不信。老牛说好，你等着啊。这一画枪画的老长没完，是拨马就跑。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牛皋把铁木坤大太子可唬得够呛啊！大太子因为没会过牛皋，第一回呀、啊。这个人属实有特殊之处，特殊技能，不然他不能做的官最大呀。都说他饭桶，他怎么能吃的俸禄比任何人都高呢？资格也特别老呢。所以说被唬得够呛。最后说就地画大枪，然后掐诀念咒，的枪起来了，由打脑瓜顶扎到你脚底板，这回可有点悬。不过男儿大丈夫八宝罗汉，我看看你究竟有多大本事。太子说好，那么你画吧。画枪尖，画完枪尖枪杆，枪杆到枪嘴，这枪嘴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老长啊。太子一看你这枪嘴也太长了啊，长吗？长了。活剑吧宝贝儿啊，活剑。学马就跑啊！太子一看你往哪里逃走？姓牛的，你这坏道也太多了。牛皋在头前呱啦呱啦呱啦，坏小子第一个跑，牛皋第二个跑，后头紧追不舍。汤和驹跑得快，眼看着前边来到了一道山口，头前两匹马进去了，汤和驹随着也进来了。刚进来不远，就听身背后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哐！鱼带马回头一看，太子一看糟了，大树、树枝子、树杈子、大石头，哎呀，都扔起来了，山口卡死了。

再抬头看牛狗在头前还跑，一想我紧追你，你往哪儿去往哪儿去，自然困不住我，把我困住你也就困住了。又追出老远，再一看对面是立陡山崖，这个地方是个山坳，从上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下来了花车，坏小子和牛狗完全上了花车，马卧下了，哇，起来了。太子知道这是上了当了，就在这个时间，就听见一声炮响，四面八方，哇，伏兵四起，八卦旗、帅都旗空中飘扬，苗雨田、岳雷元帅全部出现。老牛在上的一招手，牛鼻子，怎么样？哎，这算不算立特功啊？独自进城，我就真把他引来了，你和别人都做不到的，老牛我能做得到。哎，我是元帅，二叔给你露脸不？哎呀，二叔，看来还是姜是老的辣。哎，这就对了。苗老道点了点头，好，手工一件。往下再看，太子铁木坤，铁木坤气得哇哇暴叫，脸都变成紫茄子色了。这阵拿着说，如果要是见着谁，可能都得给打死，恨不得把这一帮人一口都给吞了。军师上边说话了，太子啊，你姐姐天珠已然许配了岳家军，说起来这是天珠啊，天元之配，你国就不应该再打了，秦晋之好吗？呸，你是什么人？我苗雨田，苗军师是也，姓苗的，你们不是英雄，要是英雄单打独斗下来和我打，四外把我困到当中了，你们什么意思？岳雷过来了，太子，要说起来，那岳亭他是我的六弟，你姐姐成为我的弟妹，今天我们要治你是易如反掌，不过有亲属的关系，冲着你的姐姐，我们不会要你的命，最好你投降归顺，回去说服你父投降归顺，马上我们就要活捉金兀术，让你国家安然无恙。你胡说八道，岳雷呀，我姐姐那段事你别提了，我们一定要和你决一死战。好，苗军是袍袖这一胆，从寺外上来了，都是弓箭手啊，火弓火箭，飞黄石，是飞黄石，完全都是两个扁片当中间加的龙皇院霄啊，拿绳拴上，绕这一轮出去很老远，碰到山石上，碰到树上，两块小石子扒这一蹭，这火苗自然也就起来了。哎呀，就这一会儿的功夫，里边呢，腾腾腾腾腾腾腾腾，火光冲天呢，可了也了不得了，把太子在里边给烤的是倍儿巴烂蹦，上头看的真而且真，那太子在里头滴溜虚马团旋乱转，最后下了马，趴到地上，在底下来回翻滚，不能走。眼看着把人给烧成灰了，然后再走，这个人不能留着，留着他是我们前进的阻碍，这个绊脚石太大了，我们难以取胜，难以救八九二弟，在这看着烧了一天一夜了，嗨，这骨头可能都烧成灰了，派人打探是尸骨没了，这树木完全都烧趴下，也就都埋里头了。

0: 肯定都是死了。就这样大军前进，够奔桂花城。等他们来到桂花城了，抬头一看，哟，桂花城四城大开，出入无有人烟，一个人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军士吩咐一声，就此扎营，让探马进去探一探。探马进去一打探呢，连个孩牙都没有，全跑了。老牛一看啊，知道大太子完了，把他们都吓跑了。军师元帅，进城吧。军师一摆手，进不得。为什么这么说呢？空城不能乱进，败将不可穷追呀。当真要中了空城计，如何是好？来呀，就此扎营，在城外把营扎上了。老牛要进城，军师不同意，大伙都听军师元帅，谁听他的？到晚上了，一更天刚一过，老牛把坏小子找来了。他俩是老在一块儿啊，他跟月星特别投缘对劲儿，比自己儿子他都稀罕的。摆着酒宴，一边喝着酒，孙儿啊，爷爷，我说这军师是饭桶，你说你叔叔他老不相信，老说他是高人，城里的空着呢，不信就在外头一蹲。这城里什么毛病没有啊？探马已经都报了，连个人牙都没有，另外没有埋伏，为啥不进？怕中空城计，孩儿这么办？咱俩进去怎么样？
1: 哎呀，我说爷爷，那进去那军事元帅发现不得宰咱？
0: 咱舒服到里头睡一觉，啊，敞敞亮亮的。城里一个人没有，多抖啊！然后天没亮咱就出来，你看这不行吗？哎，那行，把凉台都压着。压凉台做什么？
1: 咱压来的这些个凉台，另外咱还有一万人马，咱都带进去，都让太和了。军师早晚他得进城，对不对？这城里的放着粮食比外头安全，我看他们悬。好吧，就这么着。他把这些凉台一万人全部带进城去，刚到三更天，可了不得了，翻天覆地，惊天震地，锵啷就这一声，这个齐声从岳家军的营盘四周用炮平拍。大太子铁木坤亲自指挥，这炮啊，是牦牛啊，头上甲上绑的都是刀啊，尾巴上拴的都是炮上。这一点着之后，只许前进，他不能后退呀。这一下子杀进岳营，哎呀！被杀的爹妈乱叫，鬼哭神嚎啊！最后逼得无路可走，不进城不行了，城门反也开着呢，只好传令进城。等人马大队也都进来了，城门也关上了，就带伤的人太多了。这岳雷现在眼珠子都是红的，盔为甲卸，带狼袍松，再看苗军师稳如泰山，下雨走路都不带慌的，硬湿衣不乱步，这回道官都歪了，这脸上啊一道一道花花脸了。岳雷亲自再一查点人马，40万的大军， 仅剩约有10万挂零，还得算伤兵。岳雷啊一声，从来没有过这个现象，这回是头一回呀、啊。放声大哭，这一口气儿没上来，昏厥过去。快叫吧！大伙儿把腿给盘过来，马斯亲兄捶打后背。元帅您保重啊，元帅。醒过来了，放声大哭。我岳雷不够元帅呀、啊，逐渐无能，累死全军。啊！一张口，哇！这一口鲜血吐出去，足有半盆呢，把大伙都要吓死。苗军师赶紧到跟前，元帅，元帅，元帅，责任不都在你的身上，在我身上一多半儿。赶紧让军医给看病。军医过来给看病，暗暗学到止血，又吃的止血药。岳雷，不行。这脸像黄标纸一样，唇似电液，两眼发蓝，白眼珠都发黄。这血吐的太多了，送到病房里头有人伺候着。单叔牛狗，
0: 哎呀，这个妈呀，牛鼻子！你他妈指佛穿衣，赖佛吃饭，蒙师大吉的牛鼻子，算小卦出身，硬他妈当军师，你不行吗？硬说行，我说进城你就不进。哎呀，说的挺好听，败将不可穷追，空城不准乱入，怎么样？你进来没有？人马死了这么多，如果我要是苗雨田，我他妈我不会抹脖子，我拿根绳我上吊，我吊死，再下不了手，我他妈投井投河去，我死去，我不活着了。哎，我下不去手抹脖子，我上吊，上吊上不了，我他妈跳井去，我也不活着了。苗军师听了假装没听着，苗军师心里在想，铁木坤呐、啊，别看你年轻，你是个北国人，看来你文武兼备，才高八斗。本军是和元帅能上你的当，能够被你困住在突厥城内，你太高了，将来你前途不可限量啊。眼前怎么办？没有粮食。这一进来乱七八糟，只顾逃命了，说凉台一切什么都没有了，让三军儿郎去看老百姓的家庭，另外这粮商啊大铺民去看看有没有粮食，全都是，主要是粮食一个粒都没有，空了，没有，能不愁吗？这事儿还不能告诉岳雷元帅，因为他现在有病，再告诉他一着急那更完了。老牛从旁边撇吃拉嘴过来了，牛鼻子服不服？如果说服了，我有粮食。嗯，你哪来的粮食？嗨，军师，军师有事，先知有事不知，成为什么军师？你狗屁不是，我比你强，你该让位了。我够军师，我算了，城里头没有埋伏，外头指定有计策。现在把你们都攻进城来了吧？没吃，我把吃的都带进来了，我压的粮草我带来了。哎呀，大伙一听松了一口气呀、啊，管他怎么着，能将就一气呀、啊。外头叮当炮响，讨敌要阵，外头把战场死人
1: 都拉到边上去了，往远处扔，堆积成山呢，都是大宋的人马呀。当然他们突厥国也有死的，人家死的少啊，这边死的多呀。军师一看迎战，军师现在脸呢都变成紫茄包子了，急得够呛也气得够呛，我能够败到你的手里头？结果军师亲自上城观敌料阵，咱输要简单，宋将出去24将，到外头败了22将，最后鸣金回归。还得说是军师有道道，那城早就做好准备了，败了不行，马上往回去来。就这么着收兵回来之后，外头是天天骂阵，里头已经有10天了，大伙都愁啊，这怎么办？现在城里的实力已经不够了，40万大军还有10万人吗？残缺不全，这仗还有个打吗？元帅现在吐血差不多死了，就这帮人谁够元帅的材料？岳霸没跟着来，怎么没跟着来呢？岳霸同他的妻子保着他舅哥和他岳父刘刚的尸回老家埋完之后回来，到了大辽城，知道母亲腰锅给炸死了，昏过去醒过来之后，小伙子一病不起，现在就在大辽城养病，让岳林陪着他，而且他母亲的丧事现在正在操办阴灵，大办丧事没来，就是来了，他现在也有病，能不能打得了大太子？两可之间不行，必须要回朝搬兵。你光有将军，好花没有绿叶扶着也不好使，儿郎不够。到第11天上，苗军师坐到率厅之上，大伙全都到。苗军师对大家讲说，现在我们被困，人马实力不够，就8、9、2弟救不了，活捉金兀术更不行了，元帅有病，岳霸有病，看来实力不足，必须回朝搬兵。各位将军，大家看谁能胜任，自报奋勇吧。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瞧瞧你呀、啊。有名上将出去拜了20多位，回来了，饱尝了大太子的能为呀、啊。我们闯营能闯得过去吗？搬兵身上必须要带着军师和元帅的信，上头得盖着印。我们死不要紧呐、啊，那公事让人家得着了，反来人家诈兵大宋朝，那不完了吗？这不是随便报名的，所以大家你瞅我，我瞅你，完全愣着。老牛撇吃拉嘴，心话他们没招了吧？要搬兵，呵呵，谁去得了？谁也不行。你看我吹牛行，我跟大殿下那仇大去了。没成想他们没烧死，他这小子他妈真能那样。原来大殿下没烧死，钻到一个山洞里，里头有水，最后山洞后头能爬出来，因为他身高3丈，他个儿大，从一个小缝硬往外挤爬出，把衣服都刮得破烂不堪，头发都燎的都嘎巴了，眼毛都燎没了。回来之后见到他的爹突厥王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马上往外撤，他给咱们用计，咱也给他用计，看来这个太子很高啊，一天一夜的功夫全部撤净了。所以说等越军来了之后，寺外半夜3更天用炮轰啊， 这才轰进城来的。今天说闯连营，那大太子现在

0: 在静等报仇了，主要是牛皋，你把我骗到山里，差点把我烧死。外头骂战指名点将，就要牛皋。大伙都不吱声，王佐元帅啊，长叹一声，可惜我年迈，而且还一只胳膊，不能闯连营啊，让别人谁去呢？瞅瞅军师，军师连问三声没人答话，军师说话了：众将官，你看你们这么长时间就没发现这么一个人才吗？要说起这个人，战旗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文能治国，武能安邦，这个人本事可不像是一般。老牛心话，他妈谁呀？往寺外学嘛学嘛，没有这么个人呢。听着吧，这个人的本事有特殊技能，掐诀呀，念咒啊，祭枪啊，腾空驾云呐，居身潜将啊，而且玉皇大帝跟他磕头拜把兄弟。这还不说，老岳家的六合枪是他传给的一半。老牛一听，哟，完了，牛鼻子，你是诚心要我老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曾国藩在建昌大营接到前敌的噩耗，真是五雷轰顶，肝胆欲裂，能不痛心？一夜之间死了上万人，这是湘勇建立以来头一次最惨的战斗，伤亡是最大的一次。说着玩呢吗？作为统帅，他什么心情？曾国藩到外边视察了一圈，一看哭声震地，曾国藩就想到，过不了几天呢，家乡湘乡县就能得着信儿。谁家知道亲人死的前敌不难过，肯定比我们这还要悲痛数十倍。我把他们从湘乡领出来了，全都扔到战场了，这是我指挥的错误，这怎么办呢？这曾国藩呢，强挺着没躺下，哭了那么三四天，曾国藩不哭了，心说话，打牙往肚子里压，大丈夫摔得倒得爬得起来，我呀就得效仿这样，心肠就得硬点，死人不怕，我要给他们报仇，要给忠魂报仇啊，跟长毛子决一死战，血债要用血来还，我不能这么气馁。曾国藩一声令下，来把所有的什么引魂幡、招魂幡给我撤掉，灵堂全都撤掉，大家振振精神，重整旗鼓，按原计划行事。当家人嘛，一声令下，遵命照办。开始练兵的练兵，再不行提三河这件事儿。那么不提这是假的。曾国藩一方面派下人找尸体去，死那么些人扔了不管了。不幸之中的万幸是什么呢？没过了几天，捷报传来，鲍超、李杜两支人马横跨大江之后，打了两个胜仗，打伏击击败了陈玉成、李秀成，算扭转点局面，振奋点军心，而且把尸体啊大部分都找回来了。您看吧，室内尸体都没脑袋，脑袋都叫人砍下去了，无头尸，找着一句叫大家辨认，买棺椁装殓，给多少棺材，运往哪运呢？就得就地掩埋，就得先埋在那。后来把李旭斌的尸体也找着了，经过辨认确实是他，脑袋没了，那没办法了，也在当地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十来天后，事情稍微有点眉目了，使曾国藩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曾国华没找着尸体，你怪事不怪事？他尸体没有，他跑哪去了？断无生理呀，肯定是死了。再找是熟的地方，全派下人去了。又过了十天，消息传回，大人没有，没有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肯定是命丧疆场了。兄弟，完了，彻底完了。曾国藩一想，我怎么瞪眼，我胡想啊？ 都没活，他能活吗？肯定他得死。上至统领，下至乡勇，无一幸免，他怎么能活得了？兄弟，哎，给皇上打报告吧。掉着眼泪写了奏折，跟皇上请罪，说明三河惨败的详细经过，另外又附了一篇。附一篇是什么呢？李旭斌战功战绩，多少年来为朝廷做了多少功，立了多少功，办了多少好事。另外把他兄弟曾国华的事也详细的开列。从咸丰三年开始，他就在战场上立功，大大小小立了多少多少多少，开列明细表，飞奏北京。没过十天，消息返回圣御下，皇上的圣御下呀，一点都没怪曾国藩，勉励曾国藩要振奋精神，再接再厉，重整队伍。这是一。第二样，凡是死的当官的都给了不同的表彰。李旭斌加封巡抚衔，别看死了，家里要有人领巡抚的俸禄。曾国华为国立下大功，追封道员衔，道员是正三品啊。另外皇上御笔亲书，咸丰皇帝亲自写的字，这么大四个大字，奖励老曾家一家子一门忠义，一门忠义啊！皇上给写的字还了得了，一并送到建昌大营。曾国藩跪倒谢恩，眼泪掉下来，心说这拿我兄弟的命换来的荣誉啊！马上命人把皇上赠的字连夜送回家乡，到家乡里头告诉我，赞成金字制成大匾，挂到咱们家正屋黄金堂，这是老曾家无上的光荣，这都是国华给挣来的。另外派人安慰家里的人，叫家里人不要太难过，打仗有不死人的吗？另外呢，曾国藩强调越是在困难的时候，全家人要团结一心，别闹家庭矛盾，老的像老的，小的像小的，妯娌之间要团结，上和下睦，把家看好，等等等等，什么都想起来。没过多少日子，

0: 曾国宝来了，曾国宝从家乡来了，满地就是老兄弟。国宝来了，见大哥，大哥别太难过了，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已经贪了这个不幸，咱们就得往宽处讲。遵照大哥所说，连夜之间找工匠制了一块大匾，都是金字，描金大字，挂在咱们家黄金堂了。虽然说是不幸的事情，咱们家伤人了，但是也换来这么大的光荣，大哥，你就节哀吧。好吧，把国宝留在身边。又过了些日子，哎呀，曾国藩一想，还得按原计划行事啊。现在这个难过的劲儿都过去了，重整旗鼓啊，找长毛子算账，就得这么办。头一天开的军事会议，第二天。他正拟定作战方案，原来那完了，彻底泡汤了，重新部署，改变方案。怎么改变？自己得经过深思熟虑。按现在钟表来说，半夜一点了，他还没睡觉呢。正这么说，有人敲他的门。大哥，大哥，谁呀？我呀，国宝，国宝是老兄弟。曾国藩站起身来，把门开开。国宝脸上还带着惊喜的呀，大哥，您看谁来了？往后一指，曾国藩往后一瞅，站着个人，在黑灯影看不清。等进了屋里一看，啊，曾国华回来了，做梦也没想到他还活着40多天了。一看这曾国华，好吧，瘦的跟人干差不多，都脱相了，要不说是他都不认得了。衣服褴褛，脖子身上哪儿都是伤。大哥，我回来了。你是谁？国宝一听，我大哥有病了。大哥，你谁呀？我三哥呀，您不认得？你还活着？
1: 大哥，
0: 曾国华扑通跪倒，搂着曾国藩的腿哭开了。就这样，曾国藩呢，就像在梦里似的，不相信真的，把蜡烛灯拿过来，蜡花弹下去，上照下照。一看是自个儿的亲兄弟，把蜡台放下，搂着兄弟哭开了，哥俩抱头大哭。国宝在旁边也擦眼泪，把营门关上，哭着哭着，曾国藩想起来，快看看外头有人没有。我看了没人，窗帘撂下来全挡严了，压低声音，你怎么还活着？你怎么活过来的？我不敢说实话。前文咱说了，曾国华品质道德太差了，晚上泡娘们去了，他也不泡娘们，他也死了。因为那娘们离得挺远，他两个人在热被窝里的正在嬉笑之时，那炮响连天打起来。一开始啊，他听着怎么回事他不清楚，后来有一股太平军冲到这个村子来了，挨门挨户搜查清妖，咚咚咚砸进小饭馆的门。曾国华吓得魂不附体，赶紧把衣服穿上了，那女人就搂着他，你别走，我怎么办，催你妈的，他管不过来了，拎宝剑往外闯。刚一出去正好遇上太平军，太平军一看在这装出呀，青妖还是个当官的，哗过来把他围上了。他是个书生，不会打仗，拿那宝剑还不如烧火棍的，三下五除二让人活捉了，乒乓一顿臭揍，拿绳勒得噔噔的把他架走了。那阵那战场乱的，他要是个普通的就把他脑袋砍下来了，一看他是当官的，官还不小，这几个太平军想立功， 想进谏给李秀成，那立功准没当时杀他，就把他寄存的一家民房了，是个磨房，给他塞到里头去了，门锁上，进了以后再抓别人，抓完了凑上数把他们送上去，还捡了条命。等外边战场已经打乱的时候了，曾国华想要逃跑啊，就在那磨上就蹭着绳子，赶紧终于把绳子蹭断了，蹭断了，在后窗户他跑的，那战场上拼命的时候他撂杆子，后来跑到庄稼地去了，就在那一连动都没敢动，一直忍了三天三夜，战场结束了他才把衣服脱了，穿着衬衣衬裤他跑了，走到半道听说全军覆没，这小子上哪儿去，找我大哥去吧，一打听大哥还在建昌府没动啊，走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要不说怎么四十来天，登山涉水啊，有太平军地方不敢走，第一顿饱一顿要饭，后来病的半道上，好像没死的半道，迈步都打晃，好不容易回来的，他回来的时候正好已经天黑了，挨着建昌郊外有个大窑，他在窑边上趴着，事情也该着，正赶上国宝巡查四方，走到这窑地，他一看这国宝是兄弟，他喊了一声，国宝这才发现是三哥，曾国宝也多了个心眼，把其他人全打发走了，就留下自己，把他三哥偷偷的领到曾国藩这儿来，秘密的进行，旁人都不知道，这哥俩才见面。但是曾国华敢说实话吗？说我泡女人去了，我这么我才点条命，不敢说呀。他就说在战场上我们杀散了，后来我叫长毛子把我逮住了，我在长毛子那边我逃跑，我出来的，就是这么一往的经过。曾国藩点点头，好啊兄弟，好啊，你活着就好啊，不过你想都没想到你已经死了，没死，我这不好好的就闹点病死了，正因为你死，我才向皇上启奏，皇上格外施天恩，给咱们家挂了一块大匾，叫一门忠义，你早死多时。您说起来是不是人间奇迹，一万来人都死光了，就剩他一个人回来，谁能想象得到？幸亏这个事儿就是曾国藩、曾国宝、曾国华这哥仨知道，其他的人谁都不知道。曾国藩心里头如同刀绞一样，见着兄弟能不疼吗？一个娘肠爬出来的，至亲骨肉是疼，但也恨。他要不看着曾国华这德行，他真想过去扇他一顿嘴巴，喝令一声把他砍了。毕竟是至亲骨肉，疼多恨少啊。哭罢多时，曾国华那说呢，哥，我好几天没吃饭了啊，我忘了，去给他准备点吃喝。国宝转身刚要走回来，你亲手到厨房去给他打饭，不要叫任何人知道，绝对保密。哎，我知道。弄了点凉饭，弄了点咸菜，哪有螃蟹了，就这样。曾国华是狼吞虎咽的，跟那要饭花子一样。您别忘了这句话，人在世花在时，你看人要在世的时候大马金刀舔穷别度，神采奕奕，眉飞色舞，要遇上密室一个打击挨着一个打击，家破人亡，什么都没了，同样是他都变了，就判若两人呐、啊。 曾国华也不例外，现在跟那要饭花子差不多。

0: 我非得报。哥，你答应吧，我现在起身，我就回咱们家乡，到湘乡县，我再募他五六千人，加强训练，回来跟长毛子决一死战，跟李秀成、陈玉成我完不了，给死去的弟兄哥们报仇。大哥，你答应吧。别说，兄弟，你想什么来的？你太简单了，你回湘乡去募勇，你死了，你知道吗？我刚才说过了，现在全国的人都知道你死了，皇上知道你以身殉国，父老乡亲知道你为国尽忠了，一万来人都死了，就你活着，怎么解释？怎么解释？你还敢回咱的家乡吗？咱家里人说还行，认为你死了，死而复生。你把经过讲讲，可以谅解你。那些父老乡亲们能答应吗？他们的亲人都死在战场，都做了无头鬼，就你活着，怎么解释？你刚才跟我说了，你侥幸脱逃，谁给你作证？谁证明你侥幸逃出来的？大伙就得说你屈膝投降了，你认贼作父了。人家把你放了，是别有用心的，你就浑身上下有一百张嘴，你也解释不清啊！啊，兄弟，你已经死了，你别忘了你的身份，你还募什么勇啊你？
1: 我哥，我听这话怎么不对劲儿？
0: 你张嘴说我已经死了，闭嘴说我死了，我这不活得挺好吗？事实就是事实啊，您把它更正过来不就行了吗？皇上以为我死那时候，说我没死，您再写个本章说明真相不也就得了吗？糊涂，荒唐。那怎么解释？边上个折子说你死定了，说的清清楚楚，皇上非常痛心，御笔金书颁发一块大匾呢，上的说咱们家里头世代忠烈，啊，现在又说你没死，这块匾还得摘了，这皇上能不动怒吗？咱们家人脸往哪儿搁呀？黄金堂的大匾刚挂上就摘下来了，岂不叫全国人耻笑？你想的有多简单？欺君之罪是什么意含义你懂吗？唰，曾国华的脸就变了颜色了，这才预感到问题的严重，他哭了。哎呀，那么说哥算了，我也不报仇了，我也不雪恨了，那我就回家了，到家里头隐姓埋名，春种秋收，我就做个普通的老百姓，不行啊，家门也不能进，家乡也不能回呀、啊。你做老百姓，你行，这事就完了。还是那句话，你不爱听我也得说，你死了已经。别看你现在活着，实质上你已经死了，不能露面，不能回家乡。我大哥，你啥意思？报仇不行，回家种地还不行，家门不让进，连家乡的土都不让我碰边儿，那我怎么办呢？我真哥的，你就叫我死吗？哥，那你把我杀了。曾国藩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哎呀，曾国宝在旁边不敢说话，也掉了眼泪了。看大哥的主意，曾国藩沉默了半天，说了一句话：“贤弟，你真不争气呀、啊！”哎，这样吧，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哥，你说，我走哪条路？我听您安排。

在我出山之前，在镇上我去看病，遇上一位丑道人。临分别之时，他跟我讲，他回到庐山紫阳观。我写封信，你带在身上，现在你就走，一刻跟他相见。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湿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华虎口余生，回到曾国藩身边，这是曾国藩说什么也想不到的事情。您说起来是不是人间奇迹？10000来人都死光了，就剩他一个人回来，谁能想象得到？幸亏这个事儿，就是曾国藩、曾国宝、曾国华这哥仨知道，其他的人谁都不知道。曾国藩心里头如同刀绞一样，见着兄弟能不疼吗？哎，这样吧，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哥，你说我走哪条路？我听您安排。在我出山之前，在镇上我去看病，遇上一位丑道人，临分别之时他跟我讲了，他回到庐山紫阳观，跟我讲的清清楚楚，要有为难的事情，哪怕写个2指宽的纸条他也给我帮忙。我思来想去，只好走这条路了。我写封信你带在身上，现在你就走，不要叫任何人发现你还活着，你直接赶奔庐山紫阳观去找丑道人。那个人学识甚高，城府极深，你不必隐瞒他，你就说我打算你去的，你把你所说的话、所办的事情、怎么想的、怎么个经过，你全都跟他讲，让他给你安排。如果他叫你出家，你就只好出家了，以后出家不在家，你就与世隔绝了吧，你就在庐山忍着吧。啊，曾国华一听腿都打颤，本来这么好个生活环境不待了，出家了，青灯古佛呀，与草木同朽，与世隔绝，跳出三界外，这谁受得了这玩意儿？哎，咧着嘴都哭开了，哭了半天，一琢磨，哥说的对呀，还是我哥呀，要换个旁人行吗？好在还叫我活在世上，哎，不要我的命，估计我哥实在难交代，这什么事儿这是？想起自己犯的罪孽深重，在前敌上我哪有那些闲心还去泡女人呢？人家死了死得其所，我苟且偷生，我是个什么东西？我是个，哎呀，事到现在只好如此了。曾国华点了点头，哥，我还有个小要求，我打算见见你弟妹，我见见孩子，我跟全家人道道别，我们最后的一面 您得允许我们见面。
6: 不行，
5: 不行，不能见面。起码说现在不是时候，你就狠下一条心，到庐山赎罪去吧。将来如果有一天有了机会，我会安排一家人跟你见面的，怎么样？你就得横下心，就得这么办呢。时候不早了，国宝，让他走吧。好吧，哎，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这是报应。哥，请上，受弟一拜。进来，请进来。哥，我走了，家里的事就拜托哥哥和兄弟了，就知道没有我这个不争气的兄弟，我什么也不是，我白活呀，我罪孽深重，我对不起死去的忠烈。大哥，再见，再见，走吧。弟兄哭着，曾国华走了。走了是哪儿去？庐山紫阳观呢。老曾家就出来这么个出家人。要不有些人他不知这段历史，怎么他们家趁那么多钱当那么大官，怎么还有出家的？不出家不行了。这是过了多少年了，一百多年以后知道这个事儿，在当时的人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认为他死了。你不这么变通也不行啊。他走了之后了，曾国藩又掉了半天眼泪。国宝回来了，大哥，我送走了他，外人知道不？谁都不知道，绝对保密。哎，兄弟，他走了这事儿还不算完呢。那你说还怎么办？扶耳过来。哎，请。明天我就照办，按照曾国藩的设计，第二天这曾国宝起身了，上哪儿去呢？名义上的上战场找曾国华的尸体，这戏还得接着演。到现在别人的尸体有的都找着了，就找不着他的，奉大哥所差找尸体去，带着20个人，简短解说去了十几天，曾国宝回来了。哎，不光他回来，后边用车拉着一口棺材，一边走一边哭啊，跟着的人也掉眼泪。一进辕门，曾国宝泣不成声啊，大哥，我三哥的尸体找着了，我三哥的尸体找着了。曾国藩跟真的一样，小跑到了营门外，一见棺椁眼泪掉下来，搭下来搭下来，棺椁搭到营门，众人都围观，营官少佐都来看。哎呦，50来天没找着，怎么这回找着了？棺材盖掀开，曾国藩往里一看，无头尸体，没脑袋，一般死的都把脑袋丢了，身上穿着官衣儿。曾国藩擦擦眼泪，哎呀，国宝啊，难道这真是

是你三哥，你点儿都不差呀，您仔细看看。曾国藩还叫大伙看着，把裤腿撸起来了，裤腿往那一提，一看腿肚子上有那么长一道伤疤。曾国藩一看，哎呀，真是我兄弟，真是国华呀。各位呀，看见没看见，他腿上的伤疤是八岁那年留下的，因为他从小生性顽皮，上树上摘桃子去，我怕他摔着，我在下边大吼一声，我说你还不快下来，我兄弟们都畏惧我，他一害怕从树上跳下来，一时不慎被树枝把腿肚子划坏了，腐烂了二三十天呢，后来是名医给治的，伤症才好，才留下永远的伤疤呀。所以我先看这疤是不是我兄弟，有此疤为证，这是一点都不假了，兄弟呀、啊，哈哈的！大伙跟着掉眼泪，曾国藩哭得死去活来，然后还搭个小小的灵堂，在这住在的军官少佐轮流着祭奠。过了几天，曾国藩传下话去，让曾国宝率领亲兵100名扶灵柩回原地，回去入土。他们才演了一出戏，掩人耳目，证明曾国华真死了，吴家犯下欺君之罪，谁都不能饶恕他，这没有办法，迫不得已。你还真别说，曾国藩呢还真够个一级演员，比一级演员还一级，演的跟真事一样，哭的鼻涕多长啊，实质他是真哭，这不是假的。想起这些历史来，想起曾国华生不如死，要真死了咔嚓什么都完了，这还得活着，还得隐姓埋名当老道去，本来不想当，逼着就得去当，那滋味也够难受的，骨肉分别，曾国藩能不难过吗？想起这些痛心的事就真哭，外人不知道怎么回事，总之把大伙全蒙蔽住了。这件事过去之后，曾国藩下令再不要提三河镇打败仗的事，大家振奋精神，重新整队迎接新的战斗。这新的战斗怎么打都得听曾国藩的，曾国藩朝的原来计划两条战线两种打法，现在彻底毁灭了，三河镇一败整个大乱了计划，现在是按原计划进兵呢还是重新部署，进兵怎么进，重新部署怎么办，挖空心思呕心沥血，愁的眼瞅着那头发白，眼瞅着胡子白，这玩意说伍子胥过昭关一夜之间愁的胡子都白了，是有点过分，但是说明这人不能太伤脑筋，那么太伤脑筋了，的确老得快。哎，曾国藩正在发愁这么个时候，一个人进了屋了，来到屋中撩衣服跪倒在地，恩师在上，恕弟子有罪，没打招呼就看望你老人家，恩师在上，弟子磕头了。曾国藩吓了一跳，曾国藩那心里有事没注意，听说这谁呢，怎么不打招呼就往里闯，吓死我了，这一说话心思是鬼魂的，也好半天才喘上这口气儿，满脸是怒气，什么人，师父是我，哎呀，看了半天才认出来，来人谁呀、啊，
安徽的著名才子李鸿章，字儿叫少全呐、啊。李鸿章还是正经八百是曾国藩的徒弟，你看那些也叫老师，那是客情尊称，这是正经的徒弟。没想到李鸿章来了，他怒气往下消了消。哦，少全呐、啊，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师傅，您不知道，我来了多少次了。听门上的人说，您了心情不好。我说，既然如此，我过两天再来。屈指算来，已经21天了，我这第5次来。听说您老人家心情好转了，我这才斗胆来见恩师。恩师，把您吓了一跳。哎，少全呐、啊，你来的太好了，我身边正缺人手，你这一来可帮了我的大忙了。快坐坐坐坐坐，多谢恩师。往这一坐，李鸿章长得漂亮，大个，现在年轻20多岁，风华正茂。你要看那电视剧，那李鸿章完了，弯腰驼背，白胡，瘦的跟孙猴的兄弟差不多少，那是什么时候？现在是小年轻的时候，人都有变化，腰板倍直。李鸿章那是安徽的美男子，尤其这对眼睛水灵灵的有神，曾国藩最喜欢他。当年李鸿章进京考试的时候，那就是大主考，就是曾国藩用笔亲自把他点中的进士，所以李鸿章永远忘不了，这是我的老师啊。爷儿俩的感情不错，日后疏远了，那咱们从说书到现在没提过李鸿章。疏远什么原因呢？李鸿章远在安徽家乡，也没做官，就在家乡里头工作，不在一起，日常没什么联系，所以这感情就疏远。尽管如此，曾国藩这心里头有这么一个人，因为李鸿章大才子，在这班上班下念书的人当中，要讲究才学，谁都白给。作为老师的曾国藩太了解了，但是曾国藩呢，有一点不喜欢李鸿章，不喜欢他。李鸿章才学虽然特高，思路也相当敏捷，小嘴叭叭叭也能说善讲，就是个心发活，属水的爱活动，心眼太灵活，所以给曾国藩的印象，这孩子不实在，不是踏踏实实的，老左摇右摆的，这是发自内心不喜欢李鸿章，所以不怎么跟他联系。第二一个，曾国藩对他也不满，我领兵转战南北，难道你不知道？我找你不容易，你找我能费劲吗？你为什么一直没露面呢？你从心里边跟你这老师疏远了，你不找我，我能找你吗？所以就把他忘了。没想到今儿个，哎，李鸿章冒上来了，而且是规规矩矩，叫师傅叫的这么甜蜜，所以曾国藩就把不愉快的事儿放在一边了。当师傅的嘛，问寒问暖，问李鸿章你怎么才来？师傅，您心里头是不是对我不痛快了？您老宅怪的非常对。师傅，您不知道，我的家乡淮北一带闹碾子，这碾子的势力不次于长毛啊，多少州县全都受害了，我在家里头也组织团练对抗碾匪，所以我万难抽身，最近的形势见点和缓，因此我才投靠老师，望老师谅解。哦，原来是如此。那么你的意思就不走了？
我上哪我都不去，我就随在老师左右，聆听老师的教诲。好吧，哎，少全呐、啊，我问你一件事儿，为师此次进兵，你都听说了，都听说了。那么你认为着我下一步怎么办好呢？我听听你的。他要不是个材料，曾国藩这么大事能问他吗？李鸿章乐了，师父，感谢恩师垂询。我是您学生，毛嫩的很，说的对还是不对，万望老师谅解。哎，你说痛快话，不要兜圈子。是，师父，如果我没猜错，你原来的进兵计划失败了，让李旭斌、曾国华这胡乱指挥，结果打乱了全盘的计划。但是我说要放弃了，十分可惜。老师依然按原计划行事，进兵皖中没有错，没有错。建议师傅抖起精神，按原计划行事。但是呢，按原计划行事也得变通一下。师傅看过地图没？您了解皖中的地势不？我建议您把长江两岸两座大镇要拿下来，要拿下这两座大镇来，老师你就占了主动了啊。再往下来通行无阻。哪两座大镇？大江北边的安庆，你原来的计划要围攻的安庆，势在必得。为什么说安庆地理位置至关重要？安庆是安徽省的省会，要把安庆掌握到咱们手里头，就等于置长矛子于死地。长江南岸池州府也是非常重要的，把池州再拿下来，我们就等于控制了长江，两个拳头握住长江，就等于掐了长毛的脖子，断了江宁所有的粮食，江宁就孤立了。再打江宁不费吹灰之力。老师啊，不知道我说的对还是不对。曾国藩心说啊，几年不见，这小子出息了，出息了。哎呦，说的条条是道。他说的这池州，我真没想到。原来我想到打安庆，没想到打池州。他又比我先进了一步。好，主意不错。不过安庆也好，池州也好，都是极难打的地方。是啊，老师说的太对了。安庆那等于江宁的大门呢、啊，长毛子看得清清楚楚，能把大门丢了吗？他不能丢，因此派重兵驻守。据我所知，好像是林绍增、罗大刚、陈玉成等能有7万多人死守安庆。要想拿下安庆来不那么太容易啊，我们进一步得想办法。但是池州可以取。哦，池州怎么可取？您知道池州的主将是谁吗？就是北王韦昌辉的亲兄弟韦俊。韦俊率大兵在那死守，韦俊手下有5万多军队。我听说了，韦俊乃是韦天国的虎将，恐怕池州也难得，不然呢、啊？老师啊，您别忘了这句话，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呐、啊！你想一想，我们就不能变通变通吗？韦俊跟陈玉成、李秀成可不一样，哎，能否我们用点攻金战
你看。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10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3: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5: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7: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8: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7: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9: 3、2、1，
1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2: 我来了！
1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4: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5: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6: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7: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8: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9: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20: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4: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2: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5: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5: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5: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5: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5: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达，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达，
6: 琳达，
5: 琳达，
3: 琳达，
4: 琳达，
7: 琳达，
8: 琳达，琳达。
9: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0: 儿啊，好好改造。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2: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奶奶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啊？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是诚信。
1: 我是装铆中，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镇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0: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0: 俗话说，人多嘴杂，
1: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0: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2: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3: 六岁时，
4: 妈妈，我是二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5: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3: 十二岁时，
6: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7: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3: 二十三岁时，
8: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9: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3: 五十六岁时，
10: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8: 喂，爸爸。
9: 喂，宝贝儿。
8: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9: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8: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10: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8: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10: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7: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11: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11: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11: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10块、10块、103块、328块。爸，你看，4个块耶！
11: 我
8: 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
0: 哎，
1: 儿，
0: 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哦，我是想说你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2: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1: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3: 这什么呀，老古董。
11: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2: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4: 亲属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5: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1: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6: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6: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7: 传承中国字。
1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6: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1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7: 内蕴中国字。
16: 请问孔府那么贼？
1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

0: 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不对，着急了。救命！救命！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3: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5: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4: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7: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8: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7: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8: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7: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你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6: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5: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7: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8: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9: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
4: 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

0: 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3: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4: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3: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4: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

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1: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

0: 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7: 我是外卖小哥，
8: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9: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0: 我是出租车司机，
11: 我会以身作则。
12: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4: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5: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6: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1: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7: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18: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4: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6: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9: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20: 这么说的，
2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2: 爸爸，你滚！
2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2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2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2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2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2: 爸爸，注意安全。
21: 你怎么说话的？
2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2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

0: 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1: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

0: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

0: 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8: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9: 车棚，车棚，下雨不
7: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9: 要车棚。
10: 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7: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0: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7: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8: 别忘了戴头盔。
7: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1: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7: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2: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7: 啊！
4: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13: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4: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5: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4: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5: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4: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5: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4: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5: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4: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5: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3: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6: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

0: 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呀！
0: 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2: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3: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4: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5: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6: 哟，那远着嘞。
7: 只在书里见过吗？
8: 那太夸大上了。
5: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9: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10: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1: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2: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3: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5: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6: 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8: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9: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

0: 出去睡觉只剩下一天，三十年也就是三十天，这短短的三十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周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多。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9: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0: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

0: 某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5: 还有心情咋了呀？
6: 真是用心了，
7: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6: 虚伪，
5: 真会装，
6: 有目的的吧？
5: 想讹人啊？
6: 他还能活吗？
8: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9: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0: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1: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0: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1: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0: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1: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0: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12: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哎呦，我的腿！
5: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6: 哎，好孩子，你说得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7: 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8: 走，过去看看。
7: 老奶奶，你怎么了？
8: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9: 谢谢孩子们，谢谢。
10: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年轻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2: 乘客们，
1: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3: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

0: 暖的拥抱，
1: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5: 走基层，听民生。
12: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3: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14: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15: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16: 搬家了，
17: 搬家了，
18: 搬家了，
19: 搬家了，
20: 让名人搬家了，
21: 让名人搬家了。
22: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7: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

0: 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1: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0: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2: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3: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4: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5: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的怎么样？
4: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达，一点敬意，
5: 一点感激。
6: 琳达，
7: 琳达，
8: 琳达，
9: 琳达，
10: 琳达，
11: 琳达，
12: 琳达，
13: 琳达，
14: 琳达。
1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6: 儿啊，好好改造。
1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2: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碳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少说两句，
9: 行动起来。
5: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1: 嘿、hey,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2: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刘备，
11: 我关羽，
12: 我张飞，
1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3: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3: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2: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3: 老规矩。
2: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3碗好酒。
3: 慢着，我说3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3碗水。
2: 武英雄，您不是3碗不过岗吗？
3: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8: 妈妈，我球鞋湿了，
9: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谁欺负你了？
7: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9: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10: 我帮您找找。
11: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12: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13: 爸妈，
14: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你晓得，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0: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6: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5: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6: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5: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6: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5: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6: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5: 这个
0: 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7: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8: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9: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10: 啊，
9: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8: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11: 3、2、1，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了！
1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餐。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是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那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共产风云，
0: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4: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5: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6: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7: 明明，明明，
14: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8: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

0: 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贝，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哎，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1: 好，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怎么了？
3: 我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4: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5: 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6: 家里电箱坏了。哎呦，
2: 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7: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8: 快来，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8: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亲家了！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

0: 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2: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虾子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8: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9: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0: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1: 我是没头脑，
12: 我是不高兴，
13: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5: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7: 不会写的字，
18: 让听。
17: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8: 会的。
19: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20: 爷爷是苦不是虎，
21: 艰苦奋斗，对讲解员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22: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23: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4: 用一首歌在心里头铭刻。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9: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8: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偷东西了？
2: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6: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7: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8: 1100万，1500万，
9: 2500万，5000万。
7: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8: 我出1亿，
9: 我出2亿，
8: 5亿，我出8亿，10亿，
9: 20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6: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哇，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3: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4: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5: 吉祥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6: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鸣啾啾。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大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4: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5: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3: 爬山去不去？
4: 不去。
3: 游泳呢？
4: 不去。哪儿也不去。
3: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

0: 致敬。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7: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星空起迎风飘，
8: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9: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10: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9: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11: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9: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2: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9: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
11: 我女儿很乖，
10: 我心情很差，
11: 她成绩很好，
10: 生活没有意义，
1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0: 他们都不懂我。
11: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0: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2: 她需要倾听，
11: 我用心倾听。
12: 她需要陪伴，
11: 我用爱陪伴。
12: 不用着急，她的

0: 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0: 嗯，
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3: 低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
8: 少
9: 说
8: 两
9: 句，
8: 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3: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5: 乘客们，
1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4: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3: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5: 开飞机
6: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3: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7: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3: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8: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3: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9: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3: 走基层，听民生。
1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0: 普普通通。
1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0: 还行吧。
1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0: 一般。
1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0: 凑合吧。
1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0: 妈妈，我好累。
1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8: 幸会幸会
19: 幸会，
18: 多多指教。
1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随遇争锋，可不可怕。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桃
5: 滔滔不绝。
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4: 好啊，
20: 是啊，
24: 真不错，
20: 好嘞，
24: 不错呀，这个。
2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5: 嘿，看着就敞亮。
26: 又到了。
2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9: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0: 看，小金盾，
29: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1: 妈妈，
30: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9: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31: 妈妈，小金盾，
29: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0: 还有
29: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2: 3、2、1，
3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5: 我来了！
3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殊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5: 哎呦！哎呀，妈妈怎么摔倒了呀？哎，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6: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7: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

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100多眼，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

0: 红啊。
1: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2: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3: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亲爱的，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吊柜矮一点点，
8: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7: 灯光亮一点点，
9: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7: 字号大一点点，
10: 3.68块看清楚了，
7: 声音小一点点，
8: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7: 路宽一点点，
9: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7: 坡缓一点点，
11: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7: 桌椅多一点点，
10: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2: 挺好的，
13: 挺好的。
7: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
3: 好生活。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8: 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1: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1: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2: 妈妈，这题我不会。
15: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面那个数。
14: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5: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1: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3: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4: 虫儿飞，
15: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2: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4: 怎么又回来了？
15: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4: 好，
1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2: 妈妈，我最爱你了。
2: 宝贝，妈妈也爱你。
14: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9: 怎么
10: 了？太过分了。
1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7: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2: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你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6: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3: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6: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欢迎继续收听金广悦动听，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哎，你好，外卖到小区门口。谢谢大哥啊。你好，我能进去吗？你在这划了啥呢？这回能进去了吧？
6: 你搁这贿赂我呢？
5: 没有啊，我就问你我能不能进去。
6: 非得问呢？
5: 当然了，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6: 那你要按规矩来讲，看着那监控没？看着那个牌没？我让进。
5: 那刚才那个人他咋进去了？
6: 他没问。
5: 那他有点不守规矩了。
6: 啊，你这么守规矩呢？
5: 啊，毕竟在这站着呢，我就得问呢。
6: 那这样，老弟，你重新进一次，去。
5: 干呀？
6: 信我的，去，重新问，去去。啊。
5: 哎，人呢？王大哥，王大哥。王大哥，
6: 我会飞呀、啊！那刚才没人就进去呗。
5: 不行，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6: 那规矩他就是不让进呐。
5: 嗨，勤工俭学咋就这么难呢？
6: 啊，你是大学生？
5: 啊，大一新生。
6: 你这。长得有点老。
5: 你有点不太礼貌。
6: 开个玩笑，我跟你说个更不礼貌的，老弟啊，有很多外卖员经常趁我一转身，他们直接就冲进去了，我都拦不住，听懂了吗？
5: 听懂了。
6: 嗯，
5: 你能力不行。
6: 我能力不行是不是？
5: 你都拦不住。
6: 来来来来，这样我转过来，你往里冲，你看我能不能追上你。
5: 说好了、啊、
6: 来来，三二一，走。青涩。
5: 我就说你追不上我呗。
6: 我要不看你是个学生啊，
5: 我能进去吗？
6: 不能。
5: 我想得到一个肯定。
6: 肯定不能。
5: 完了，我这外卖马上就要超时了。
6: 那个，过来。你
5: 啊，
6: 进去问业主，看他让不让你进。他要是让你进，我就没办法了。听懂了吗？
5: 听懂了。
6: 去吧。
5: 哦，帮我拿一下。
6: 好嘞。回来。拿着去啊。
5: 这点小忙都不帮，你可真冷漠。
6: 你可真幽默。哎，我大声，哇！啊，陆生
7: 气，不生气，人生就像一场戏。啊，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啊。
5: 我刚才问业主了，他说我可以进，所以现在你能让我进去了吗？
6: 你把他拿出来要干啥呀？
5: 咱不是商量好了吗？我只是单纯的问。
6: 你这个智商是送不进去了，来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己来取来。
5: 我打电话行，但是我不敢说，你替我说，谢谢。
6: 哎，你好，我是咱们小区保安，麻烦下来取下外卖。啊，知道了。他骂我干啥呀？
5: 哦，他刚才管我要外卖，我没给他，我说你不让。
6: 老弟，我什么时候不让了？
5: 不，你刚才说的吗？你说按规矩来说不让进。
6: 那规矩它就是不让进嘛。
5: 那我这外卖是送不进去了。
6: 你站起来，拿来。
5: 干啥？
6: 我给你送。
5: 哎。啊。你这不属于擅自离岗吗？
8: 我告你啊，
5: 不是，我是说怕扣你钱。
8: 衣服脱了，
5: 干啥呀？
8: 脱了，我替你送外卖，你替我站会儿岗。
9: 优秀。
5: 谢谢大哥。
8: 优秀啊。嗯，
5: 大哥，你人可真好。
8: 哎，别说，好站着啊。哎，
5: 站住啊。外卖不让进。
8: 我给谁送外卖呢？
5: 别给我提人啊，谁都不好使。
8: 老弟，你可真是个奇人呐。
5: 我是个棋手。大哥，
4: 您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5: 大哥，我不能陪你角色扮演了，我订单被取消了。
8: 老弟，你订单取消了，大哥这心里头老得劲儿了。
5: 不，你笑啥呀？笑吧。
8: 行。
5: 我可真倒霉，这个月已经被扣了600多了。哎哎
8: 哎，今天3号，3天扣600啊？
5: 没有啊，我头2天没上班。
8: 一天扣600啊？啊，
5: 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去送外卖了。
8: 不是，那你这单咋整啊？
5: 还能咋整啊？我自己花钱买了呗，又不是头一回了。
8: 人订的啥呀？
5: 纸，
8: 放这吧。正好我这2天闹肚子
5: ，A4 纸
8: 也能用，卖不？
5: 不卖，送你了，再见，
8: 老弟啊，你说的对啊，规矩就是规矩，
5: 大哥，你可真是个好人呐，
8: 那都给好人找钱呢，那都是啊。
5: 100天，大哥。大哥，你别看你长得痞痞的，你还挺善良。
8: 快去吧，剩下那堆外卖该超时了。
4: 哦。已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5: 大哥，你嘴真灵啊！我得赶紧走了。
8: 老弟。啊。你超时的外卖，大哥包圆了。说说，里头都有啥？
5: 2瓶茅台。
8: 你走吧。
5: 还有一份炒饭。
8: 这大哥买得起。
5: 这不用你买，这我请你。大哥，我刚才想了一下，我觉得人好像确实得学会变通。
8: 你吃饭没有啊？
5: 没呢。
8: 你行？哦。哎，我问你个事儿啊，老弟啊。啊。就刚才我都那么拿话点你了，你怎么就不往里进呢？
5: 你啥时候点我了？
8: 我不一直在点你吗？
5: 那你也太不明显了。
8: 那我应该怎么明显呢？
5: 我要是你的话，我看见外卖员一进来，我会立马来一个大转身。 然后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手势。如果他看不明白的话呢，哎，我会躲起来，他看不见我，他自然而然就溜进去了。他总不能在这喊吧，保安大哥，保安大哥，保安大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噎着了？你等我一下。大哥，来拿这个顺下来。不行，你得说呀，大哥，我给你看一看，大哥。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妈呀，是你吗？谁？你是那个修？
10: 想起来了，
9: 修想告诉我，修睿，
10: 对了，老同学，哎呦，乔山呐，哎呀，多少年不见了，我听同学可说了啊，你混的是相当不错，
9: 还行，当个小老板是吧？然后全县首富，哎呀，你咋样啊？
10: 我呀，就是县一中一名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
9: 来。给我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拥抱，来！
10: 我听着咋这么憋了呢？
9: 你能不憋了吗？你，就你这样的人，有啥机会跟我们这些有钱人接触啊？是不是？见着我别紧张，别嘚瑟，别抖。
10: 我哪儿抖了？
9: 机会啥？仇富是不是？我仇富的劲儿上来了。
10: 我哪儿体现出仇富了？我
9: 哎，行，不跟你唠了。你来这么早干啥呀？啊，
10: 是这样。最近呢，找我办事的人太多了，我过来提前躲一躲。哎呦我的妈呀！
9: 一个老师，完了有找他办事人贼多，哎，还躲躲？我全县首富，我讲话了，找我办事那么多，我都没说躲，你躲，真能吹。
10: 那你来这么早干嘛来了？
9: 这不今天咱们同学聚会吗？我提前来啊，这酒店不我包的吗？然后我一会儿把菜点喽，然后把单买喽。
10: 乔山呐，咱同学吃饭的都是 AA， 你别
9: 整那出，老百姓那出是不是又出来了？啊，还 AA， 我拿了那点我都够你花的了，知不知道？服务员，哎呀，
10: 山哥来了啊！
9: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老同学修老师。
10: 哦，哎呀，修老师您好。哎，
11: 你好。
9: 跟他握啥手啊？他又没啥本事。
10: 你不能这么说人家服务员。
9: 我没说服务员。老同学，啊，今天我请你吃点好的，好不好？
10: 行、啊。哎，
9: 给我来一个。小米扣疗身，哎呀，
10: 破费了！
9: 哎，小米扣疗身，你知道啥意思吧？小米儿你见过没有？这疗身你知道是啥不？
10: 疗身，
9: 你知不知道疗身是啥？你告诉我疗身是啥呀？你见没见过疗身？
10: 疗身就是辽宁海参，也是传统的海八珍之首啊，那么也是鼎鼎大名的这个佛跳墙的主材料。
9: 哎，等会儿再跳墙，你就着急了？
10: 谁着急了？
9: 我跟你说啊，我问你吃没吃过？
10: 海鲜吗？不就是？
9: 我没说杀猪菜，我问你吃没吃过辽参？
10: 不是跟你吹，目前没吃过。
9: 行，那我今天就给你一个无限接近辽参的机会。服务员，哎，给我点一个小米扣辽参。
10: 好嘞，
9: 不要辽参。小米扣辽参，不要辽参，没听明白吗？
10: 那不就小米粥吗？
9: 咋的？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呢？
10: 那不用，明白，都明白。哎。等会儿，就喝小米粥啊？
9: 你还想吃啥？
10: 有咸菜没？有啊。
9: 有吗？
10: 卖没了。嘿，豆腐乳行吗？
9: 行啊。
10: 没有。哎呀，行不行，山哥？
9: 还行了，
10: 这眼力见了，哎，我下去忙去了，山哥。
9: 忙去吧。哎啊，
10: 秋山，
9: 咋的？
10: 你干啥呀？你给我整这一出，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
9: 有啊。
10: 不，咱俩能有啥仇啊？
9: 血海深仇，
10: 血海那个字念血，发音。
9: 我不用你纠正我啊！我告诉你，就因为这小子，我小时候挨老揍了，知道不？啊，我那童年过的就是腥风血雨啊！
10: 血雨！哎！
9: 再给我吵吵，我砸你一脸血！
10: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腥风血雨？
9: 忘了是吧？我帮你回忆回忆啊！上初一的时候，期末考试不让我抄。他考了个全班第一，我考了个全班倒第一，让我爸这顿给我踢呀、啊！哎，跟你没关系啊。
10: 学校规定不许作弊， 哎，再说了，初三的时候啊，你超了我一半，不是考了一个很合理的名次吗？
9: 对，那次我是超了一半，然后考了我们班二十几名，让我爸最终给我踢呀。
10: 这回咋还踢你呢？
9: 因为我爸要出差，他怕不能在成绩出来的第一时间踢着我，把这顿踢给提前预支了。
10: 乔山，就因为这点事儿，你是不是有点太小心眼了？
9: 小心眼，这点事儿就扎心了啊！我告诉你，就你这个样的呀，哎，你别落我手里。我告诉你，你要落我手里啊，你跪着给我捶腿，我都不带搭理你。喂，
11: 喂，老公，儿子上学的事儿有信儿了。
9: 啥信儿？
11: 现在这个事儿啊，卡在招生办一个叫修睿的老师那儿了。哎，这家伙软硬不吃，谁找他也不好使。
9: 我叫什么名？
11: 叫修睿，听说是一头小卷毛，一脸大胡子。老公，眼看没几天就开学了，这事儿你赶快上。
9: 行行，我知道了，别磨叽。好了。哎，你在哪儿工作来着？
10: 县一中啊。
9: 你教哪科？
10: 我不代课，我是招生办的。
9: 明白了，服务员。
10: 哎，
9: 来。
10: 哎，尚哥，怎么了？
9: 给我来一个小米扣辽参。
10: 得嘞，不要辽参。
9: 胡说，给我整六条辽参放里头。
10: 尚哥，就这么点碗，六个都放不下呀。
9: 让他挤一挤行不行？实在不行往后窜一窜，一顿饭的功夫坚持不了啊。
10: 能坚持，能坚持啊。乔山，你跟我说实话，你整这出是不是要求我办事儿？
9: 你要不说修老师高呢，我没事求他，他非让我求他，那我就勉为其难求你一件事吧。修老师，就是我儿子，就咱儿子，你大侄儿乔小山，完了嘛，他就现在要考高中，就相中你们一中了，你看你给办一下好呗。
10: 原来你是想找我走后门？
9: 嗯呐，
10: 这事儿我办不了。
9: 别的啊，哎。老同学，你过来，我跟你说，你，哎，我跟你说，是这样，你看哈，我现在是全县首富，我周围那些有头有脸孩子全上一中了，你这整的到时候我多没面子呀。
10: 那合着你让孩子上一中是为了面子呀？
9: 你可不能这么说，你是了解我的，是不是？哎，我跟你说哈，我自从初中毕业以后，我遭多少罪呀？是不是？我是踢过球，修过车，炒过菜，直过播，对不对？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继承了我爸几亿的遗产，我才有今天的，是吧？钱现在讲话了，对我来说只是数字，面子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10: 那你要真要面子，你应该提高你儿子学习成绩啊！你这样吧，让他来我这补课啊。
9: 修老师，来不及了，你就说花多少钱能办吗？怎么样？
10: 这不是钱的事儿啊。
9: 房子、车也行。
10: 我就告诉你，这事儿办不了。
9: 这么缺我吗，老同学啊？你就整这个？我告诉你，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跪着给你捶腿，捶到你答应为止。
10: 不是，咱都是同学，你先接电话。
9: 我就跪了啊。喂，
11: 老公，儿子上学的事儿有转机了。
9: 有转机了？啥转机？
11: 不用联系招生办那个老师了，我联系到他们校长了。
9: 哦，不是。怎么样，这事准成吗？关系接洽吗？
11: 准，关系老接洽了，你放心吧，老公。
9: 媳妇儿，你这一个电话让老公彻底站起来了。你给我放！
10: 我说你干啥？说翻脸就翻脸啊？
9: 小周，你还搁那个喷啪的给我喝上了是吧？哎。我刚才是不是给你好脸了？啊，
10: 不是，你咋说翻脸就翻脸呢？
9: 翻脸是吧？好，大家伙看看啊，我暂且称之为这张是脸。你看看这张脸，哎，跟受潮了似的，都长毛了。你扒拉扒的胡子里面是不是有狗吊台？你看看，
10: 乔山，你把我都说刺挠了。
9: 行，你伺候吧啊，服务员。
10: 哎，山哥。怎么了？
9: 海参怎么样了？啊，
10: 后叔正坐着呢，马上就好。
9: 等会儿，把海参给我放生。
10: 不是尚哥，那都下锅了。
9: 我告诉你，把他给我救活放生。
12: 山哥呀，你这就有点为难人了。
9: 我让你把他救活放生，我给你钱，干啥去？
12: 抢救还深。
9: 哎，你说你是不是有病？我刚才哎，我那么做是为啥？你以为我真求你呢？我是缓和一下咱俩根儿嘎的气氛，
10: 干
9: 根儿的气氛，
10: 嘎
9: 嘎根儿的气氛，
10: 尴尬。
9: 我，
10: 哎呀，
9: 我
10: 你爱说啥说啥。
9: 当老师的都不知道哪个词儿是对的。哎呀妈呀，谁求你谁就是大傻子。
13: 还有啥？
9: 喂，
11: 老公
9: 啊，
11: 刚才我给校长打电话了。
9: 咋的？
11: 他说他马上要退休了，招生的事儿由下一任校长负责。
9: 下一任校长谁呀？
11: 他们说就是招生办那个老师修睿。
9: 我给你整条狗啊！
10: 你给我整狗干什么玩意儿？你啊，不是你是咋的了？你这一会儿一个态度，你到底要
9: 态度？说到态度了。服务员过来。
12: 哎，山哥
9: 啊，
12: 那个海参呐、啊、都抢救回来，都放生大海了，
9: 是吧？
12: 啊，
9: 给他们叫回来。
12: 不是，山哥放生了。
9: 对，给海参打电话，给他们叫回来。
12: 不是，山哥，你这就为难人。海参哪来？
9: 我告诉你，给他打电话，给他叫回来，我给你钱。
12: 厨师，把海参电话给我调出来，截获海参。
9: 徐老师，那啥，你看这事儿给办下多少钱？你说，
10: 乔婶子，这就不是钱的事儿，你知不知道？
9: 那咋
10: 不是钱呢？你有钱，这咱啥都能办呢？这是，乔婶，你是不是觉得什么事儿都能用钱去解决？我发现你怎么这么膨胀，都敢问海参要电话了，啊？
9: 不是，那你说房子、车啥、钻石啥，咔咔给就完了呗？咱们
10: 道不同，不相为谋。

0: 我现在给我儿子想留的不仅仅是我的遗产，你明白不？乔杉呐，你现在要是花钱把你孩子办到一中去，你还不如赶紧给他留遗产呢。踏踏实实的人得一步一个脚印的，人得靠自己呀。你听没听说过一句话呀？啊，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
1: 啊，我好像明白了，这是两条鱼的事儿。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哎，这里面咋没驴呢？
0: 没有驴，这跑大意。大哥，
1: 别，哎哎，邵老师，你别生气，邵老师，邵老师，你这么，咱这么的，好不好？我把孩子给你送你那儿补课去，行不行？我错了，行不行？
0: 让他赶紧来补课。
1: 啊，行，你别生，你这成啥了？你
0: 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
1: 不知道啊。
0: 他学习成绩咋样你不知道，完了你现在找人办入学。
1: 不是，我家在读书这一块压根儿就没有这个基因。
0: 乔杉，你是太有思想了你呀。
1: 找人啊？
0: 找啥人？我给你查查孩子成绩。
1: 哎呀妈，这扒拉哪儿去了？
0: 孩子叫啥名来着？
1: 乔小山。
0: 乔小山。
1: 哎，就那个。
0: 那个字念斌，小小斌。
1: 这我这么多年我就一直这么叫着来着，我
0: 也，哎呀，我是服你了。
1: 反正，哎，考多少分？
0: 乔小斌是你儿子
1: 啊？对啊，
0: 全县第一乔小斌是你儿子？
1: 你看我说啥来着？全县倒第一吧？啊，他能有这基因？
0: 正数第一，
1: 不可能！
0: 你自己看，
1: 你给我看，你还能拾起 iPhone？
0: 你关注点能不能放在正事上啊？
1: 不，行你，邵老师，你别生气，我看一眼，我再看一眼。乔小斌，全县第一！哎呦我的妈呀！我儿子全县第一，那就是说不用找人了呗，是不是？
0: 找啥人啊？都得为你高兴啊！
1: 哎呀，太好了，邵老师，我谢谢你啊！
0: 你谢我啥呀？那是你儿子自己考上的，得谢谢你儿子。
1: 不是，我不是替我儿子谢谢你，我是替我自己谢谢你，因为吧，你今天这番话让我明白了，这钱呢不是万能的，咱做人呢只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是不是？咱自己有本事，为啥非得找人啊？是不是？
0: 不是，你算说对了。哎呀，
2: 三哥，哎，三哥，海参给你解惑回来了。
1: 今天呢，邱老师已经教会我了，知道吧？做人一定要亲力亲为。这次我自己把海参放了，我自己捞，好不好？
0: 话糙理不糙啊！你算是明白这个道理。
1: 是，
0: 人呢，真得靠自己。我刚才说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1: 你别吵了，你站开，我记着呢啊！你不是授人骑驴，咱俩去打鱼，
0: 没有驴。
1: 哎，说，瞅啥呀？赶紧抢救我！
2: 后厨把俺脑袋疼着，抢救邱老师，抢救完了放生。
1: 胡说，这次不放生，快点！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您这个人呐，一定喜欢音乐。
3: 对，你怎么看出来的？
2: 您看您啊，长一脑袋乐器。
3: 对了，啊，怎么说话？我这脑子是乐器。
2: 就是，您这张脸，
3: 什么乐器？
2: 手鼓。
3: 多好。那我这眼眉呢？
2: 二胡公子。
3: 两只耳朵，
2: 俩小铲。
3: 我这一双眼睛，
2: 俩撞钟。
3: 那我这鼻子呢？
2: 大提琴呢？
3: 我这是大提琴呢。
2: 哎，您瞧您这还能揉弦子
3: 呢，你别揉了，你
2: 怎么了？
3: 像话吗？这
2: 最有特点呢，就是您这口牙。
3: 什么乐器？
2: 小钢琴。
3: 是，您张嘴让我弹，别弹了，你再给我敲下俩来
2: 啊！
3: 你这干嘛呢？你这
2: 因为我这个人呢，也特别喜欢音乐
3: 啊，
2: 所以一看见您呢，我就见景生情了。
3: 好吧，你这一生情不要紧
2: 啊，
3: 我这脑袋成交响乐了。
2: 交响乐，这就对了。
3: 还对呢，
2: 我正在进行研究音乐。
3: 研究什么呀？
2: 现在科学已经有了证明，
3: 嗯，
2: 音乐的声波是一种能量
3: 啊，
2: 对植物和动物都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3: 哎，有什么刺激作用？
2: 法国呀，有一位园艺家
3: 啊，
2: 用一副特制的耳机套在一个番茄上，
3: 嗯，
2: 每天给它放三个小时的音乐，
3: 嗯，
2: 结果这个番茄明显的见长。
3: 是吗？
2: 哎，
3: 哦，他放的是什么音乐？
2: 都是法国歌曲啊。
3: 哎，什么歌曲啊？
2: 民国26年了，鬼子就进了住院了。
3: 谢大，这是法国歌曲，
2: 我这是山东民歌。咱就打这么一比方吧，
3: 啊，
2: 比如说这有一番茄，
3: 啊，
2: 给他套上耳机，
3: 嗯，
2: 现在开始给他放音乐了，
3: 哦，
2: 您听着啊，
3: 嗯，
2: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层，
3: 怎么回事？这番茄就长一块。
2: 是啊，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层。
3: 啊，它又长一块。
2: 哎，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片片幻想层。也是黄昏的沙滩上，又像有两对半层。
3: 你疼怎么样？我看着都见长。
2: 是吧？等放完音乐您来看。
3: 怎么着？
2: 番茄变小西瓜了。
3: 是啊，这是给植物。
2: 对了，
3: 动物呢？
2: 动物也是一样
3: 啊。哦，
2: 给奶牛听了音乐。
3: 哦，
2: 您看那奶下的
3: 怎么着？你忘哪字？你放哪字？怎么回？我跟你
2: 没完了是吧？
3: 干嘛这是？
2: 这奶特别的多呀。
3: 哦，还真是这样
2: 啊。
3: 那要是给这个母鸡听音乐呢？
2: 给母鸡听音乐，
3: 下蛋鸡。
2: 好，要给母鸡听音乐。
3: 嗯，
2: 您看你蛋下的
3: 啊，
2: 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你等会儿，
3: 这鸡是下蛋呢，还是拉屎呢？
2: 你怎么说话？
3: 怎么说话？吧唧吧唧的，
2: 吧唧像鸡多，一天保证一个鸡蛋，
3: 一天一个，
2: 多好，
3: 不少不少，
2: 是吧？
3: 那要是给这个。给猪听音乐，
2: 给猪听音乐，
3: 小猪崽儿，
2: 刚买来的小猪崽儿
3: 啊！
2: 您给它放音乐，有什么效果？站旁边瞧着吧。
3: 嗯，
2: 您看那小猪崽儿
3: 怎么着？啊？你这电打气呢？你这是？
2: 我电打气干嘛？
3: 怎么着？
2: 不到一年，200多斤。
3: 嘿呦！
2: 哎，
3: 那是给这个耗子听音乐呢。
2: 给它听音乐干嘛？
3: 不是我们家。耗子太多
2: 哦，
3: 一到晚上就折腾，
2: 是吗？
3: 我要是给他听点音乐，那不就省得买耗子药了吗？
2: 哎，您还别说，要是给耗子听了音乐呀，晚上保证不折腾了。
3: 您瞧瞧，
2: 白天溜达出来了。
3: 嗨，
2: 我忙，带他看电影去。
3: 别听了，
2: 你看
3: 这耗子都成了精了，
2: 是不是？对人也是一样，
3: 有什么作用啊？
2: 经常听一些音乐，
3: 嗯，
2: 能使您延年益寿，青春常在。
3: 哦。而且还能这个
2: 治疗一些疾病，
3: 还治病
2: 啊！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了音乐疗法了，
3: 都治什么病？
2: 治这个高血压，
3: 高血压、
2: 心脏病
3: 啊、
2: 神经衰弱，
3: 嗯，
2: 胃肠功能紊乱。
3: 不，你等会儿，这音乐还治胃病啊？
2: 太能治了。
4: 那可太好了
3: 啊！
4: 我就有胃病啊。
3: 是吗？
4: 啊，
3: 哎呀，
4: 我怎么治啊？
3: 哎，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治啊。
4: 是吗？
3: 哎，我给你唱上一首优美动听的歌曲。
4: 嗯，
3: 您看有没有疗效？
4: 那太好了
3: 啊！
4: 你唱吧。
3: 现在开始了，
4: 开始了。
3: 您做一下准备工作。
4: 哎，怎么准备啊？
3: 您呢？
4: 啊，
3: 您两脚站稳。
4: 哦，两脚站稳。
3: 两脚站稳
4: 啊！好好，
3: 浑身放松。
4: 嗯，
3: 闭上眼睛。
4: 嗯，
3: 屏住气息。感觉怎么样？
4: 真不错。
3: 嗯，
4: 有五分钟我就憋死。
3: 谁让你憋着？你不是说的吗？我是让您精神集中，注意听
4: 啊。您唱吧。
3: 现在开始了。
4: 好，那好。
3: 啊，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啊，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满园花开，想你想不过他，我有心摘一朵，待又怕来年不发芽，我有。

0: 没什么感觉。
1: 没什么。
0: 没感觉。
1: 没我，我这是第一疗程。
0: 哦，还得接着。
1: 还得接着。
0: 那你再来再。
1: 那好，来。太阳刚刚爬上山岗，一路河水闪金光，家乡美丽的土地上，劳动的人们在歌唱。怎么样？啊？
0: 嘿
1: 啊！
0: 我这胃口啊，
1: 啊，
0: 这就舒服多了，
1: 是吧？还得治呢，
0: 你来吧。
1: 哎呦。

0: 回怎么样？
1: 嘿啊，就差这么一点儿了。
2: 那好，姑娘你好像一朵花，每个人家真的都赞美她。姑娘你对我说句话，为了你的眼睛我到你家，把我带到了井底下，你搁到了绳索就走了。你呀你呀你呀，姑娘你好像一朵花，每个人家真的都
0: 别吵、我呀啊胃口好了。
1: 怎么样？
0: 相思病又犯了。
3: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好，小问题，你看亮了吧？
5: 哎，还真好了，还真好了，快，下来歇会儿。哎呀，志远呐，这回可是得感谢你了。
4: 这都是小事，哥。
5: 哎，这样吧，忙了一天了，走吧，跟我回家吃饭去。
4: 哥，我不吃饭。
5: 哪能不吃饭呢？忙了一天了。
4: 我真不吃饭。
5: 那你咋还不吃饭呢？
4: 我减肥。
5: 咱不这么玩耍行不行？
4: 一会儿啊，有人请我吃大餐。
5: 真的有人请你吃？
4: 当然真的了。
5: 那行，那我回去了啊。
4: 行行行，
5: 好嘞，
4: 慢走啊，哥。
5: 哎。
6: 大餐，馒头大餐吗？
5: 你可真行，到我家吃个饭怎么了？有什么吃什么？你干嘛呀？
4: 怕给家添麻烦吗？
5: 添啥麻烦呢？
4: 我吃的多。
5: 你能吃多少？就你这体格，俺们家能养六个。走吧。
4: 真行。哎呀，别老追着我
7: 身。下次。哎呀，下次。来，
8: 宝贝，
7: 亲爱的，乖，把这一个吃的，然后你就去刷碗好吗？
8: 不吃，
7: 撒溜痛快麻棱的，我爸好不容易包的。
8: 不是，我已经给你爸足够的面子了，我都吃了俩了。
7: 差这一个吗？
8: 不是，媳妇儿啊，我不是不想吃，不是你爸包这个饺子呀、啊，它得有股怪味儿。
7: 什么味儿啊？
8: 汗饺子味儿。
7: 哪来的汗饺子的味儿啊？
8: 我也就奇怪了，我爸今天怎么了？这两天天天给我们包饺子吃。
7: 这不我爸最近这两天睡眠不好吗？你说他闲着没事就给咱包饺子呗。
5: 哎，回来了，有吃的吗？
9: 有。
5: 哎，有。哎呀我的妈呀，饺子呀，这是，我尝尝。
7: 哎，饺子
5: 这味道很独特吧。
10: 回来，吃饺子，吃饺子啊！我跟你说啊，这是我特意给你留的，我要不给你留，就那小子他一点都不给你剩。
6: 爸，还是你做的，我带着个新朋友，
10: 是吧？
5: 志远，来，志远，来，
6: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志远，这是我岳父，你叫大爷吧？
4: 大爷好，
10: 这是
4: 大妈好。
7: 那大姐夫，
6: 哎。
7: 就你带这小火柴棍是哪儿整的？什么眼神儿啊？这是我的爸比，那个小玩意儿才是我的老公。
10: 这是我二妹妹。
4: 哎，您好。哎，
10: 这是我二妹夫。
4: 哎，二妹夫好。好，
10: 你还是管他叫哥哥吧。啊，
5: 来，你不饿了吗？吃吧。
4: 哎，
10: 哎呀，哎呀，慢点儿。
4: 我不饿了。
11: 那大醋有吗？醋，
10: 有醋吗？
5: 哎呦，吃醋，
7: 馋的就醋啊！
11: 再来点饺子，
10: 你再来点饺子，
5: 你再给他弄点饺子。来，志远啊，你过去，让你大姐给你弄饺子吃啊。
7: 这小体格这么能挑。
5: 哎，二妹妹，给我也弄点，我还没吃饭呢啊。
10: 饺子，哎，这个小伙子他是……
8: 哎呀，爸呀，这你还看不出来呀、啊？哎呦，你看这瘦的跟猴似的，这吃饭这模样啊！我看是丐帮的少帮主。哎，这不今天嘛，到咱们小区来讨饭来了。大姐夫他心善呢， 哎，领咱家吃饭来了吗？这，
6: 哎呀，我说妹夫啊，你这嘴能不能积点毒？
8: 我怎么了我呀？
6: 怎么老是隔着门缝看人呢？
10: 不是，他那俩眼睛基本上就是门缝。
8: 那干什么呀？这是你们见过这么宽的门缝啊？你们？
6: 爸啊，是这样，嗯，志远呀、啊、是个有志青年，大学毕业。人家住在远郊区，嗯，每个周六都到咱们小区来找一下咱们这个郑教授，人家要好好的学习，你知道吧？郑教授一提他呀，那都竖大拇指。
8: 等会儿，哦，这小伙子是郑教授的学生啊？啊，哎呦，郑教授那可是了不起的科学家呀！哎呦，
6: 你知道郑教授啊？
8: 我当然知道了，谁不知道郑教授啊？报纸上、电视台都宣传过呀，人家有好多的发明。

0: 不瞒你们说啊，爸，我跟郑教授谈过一回，我说郑教授，回头你把那个发明你允我一个，咱俩共同开发，咱不就都发大财了吗？
1: 对呀、
0: 你猜人郑教授怎么说？
1: 他同意了，
0: 说你呀鼠目寸光，
1: 看人真准。
0: 没关系，哎，商机来了，跟郑教授合作不上，我跟他学生合作呀。哎呀，大姐夫，我跟你说，这回你可立功了啊！这小伙子叫什么呀？
2: 哦，叫志远，你就叫志远吧。
0: 志远啊，猴志远。志远，志远，来来来来来。哎呀，
3: 哎呀，说啥哥？
0: 呵，你这吃半天怎么才吃一盘啊？
4: 啥一盘啊？三盘。
0: 没事没事，行行行，差不多了啊。来来来，哎呀，你包老背这个包干嘛呀？哎，大姐夫啊，你先别吃呢，你就给介绍介绍我。
2: 哎呀，你自己介绍呗。
0: 你看这，你介绍介绍隆重嘛，你。
2: 好好，志远，哎，我跟你说啊，这位是大西菜行107档口倒卖土豆的钱顺风。
0: 我倒腾土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儿，重新介绍可是现在。
1: 就是
2: 顺风，顺丰贸易公司的啊钱总，
0: 董事长。
3: 您好您好您好。
2: 朱娜呀是他老婆，他老婆有时候不去啊，他也管财务。
3: 钱会计。
0: 您好您好。什么钱会计啊？什么钱会计啊？老总，董事长，
3: 钱总。哎
0: 哎，志远啊，哎，我听说你是一位年轻的发明家呀。
3: 哎，可不是什么发明家。
2: 顺风啊，这我得说啊，
0: 你说
2: 志远这个小伙子啊，志向非常的长远。哦，人家呀准备要创造世界第九大奇迹。哦，
0: 我明白了，以后咱们网购就都不用花钱了。
4: 这好。哎呦，
3: 您这算什么呀？啊，我研究的那个是啊，人类都不用吃饭了。这是一种新尝试，新科技，让人呀像植物那样活着。
0: 哎呦，哎呦，这可太高级了，
3: 是不是？
0: 哎呦，研究了半天，就是把好好的人整成植物人。
3: 钱总，您理解错了啊！那个让人像植物那么活着，并不代表人就是植物人。我举个例子啊。啊，您看这个大树能活多少年？
0: 大树那长的活几千年没问题啊。
3: 您见过大树吃饺子吗？
0: 哎，
2: 我就明白这道理。你看啊，大树它比人活的时间长，但是它不吃不喝，这是啥？光合作用。哎，妞妞那个课本上就这么写的。
3: 有道理。您想想啊，大树不吃不喝能活上千年，人要是不吃不喝呢，
0: 那也就能挺个五六天儿。
3: 您想想啊，您的商机来了啊，人类的福音也来了，因为我研制出了一种呢叫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这个芯片呢能吸收大自然所有的能量，把这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呢植入到人的身体当中，人就可以不吃饭也能活着了。您想想，解决了人类多少问题。
0: 好。哎，这大姐姐还鼓掌呢，你听懂了没有啊？你说我听懂了，
3: 对，
0: 我明白了啊，以后这个世界啊就他一人干活，咱们什么都甭干，世界就美好了。
3: 我是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我一人干了那么些活嘛，啊，是还有专业的科研团队，专业的科技团队，专业的
0: 你啊还得有一个专业的忽悠团队。
3: 对，这些团队都得您花钱。您有多少钱？哎
0: 呦，我花钱？你快拉倒吧你。哎呦，我要跟你合作，我裤子都得赔干净了。我都我跟你说，你还人不吃不喝，你刚才吃的比谁都多。你
2: 你不愿意跟人家合作，你可以不合作，你不能这么挤的人家，知道吗？人家志远很厉害。哎爸，我跟你说啊，就我们物业那些电脑，还有那些摄像头，人家志远全给修好了，
3: 刚修完，
1: 了不起啊！
5: 哎呦，爸，快看我大姐夫那一脸啥也不懂的样子，我跟你说，就那玩意儿，找个网管一抓一大把，一修一个好。
2: 你们两口子呀，我跟你志远，哎，你不就是缺少合作伙伴吗？
3: 对，
2: 大姐夫跟你合作，
3: 有时间。
2: 有钱启动资金，大姐夫给你找。
5: 对，你就跟我大姐夫合作。我大姐夫这人就有一点好，只要他努力了，就没有搞不砸的事。
0: 我跟你说，大姐夫合作那得有钱。
2: 钱？你大姐夫没钱呐？不就是个启动资金吗？
3: 对，
2: 拿着。拿着。
3: 哥，哎，你管100块钱叫资金呐？
2: 没事，下个月我侄子还给我100块钱零花钱，我还给你投进去。
3: 不，这得投到啥时候？这得
2: 这么着吧，不就是钱的事吗？回头啊，咱们一起想办法。
3: 哥，哎，我有个办法啊，咱从那个小事做起。我有几个小发明，咱先投到市场，咱试试水，万一有人给咱投钱呢？
2: 哎，这个好，
0: 我能玩啥？
2: 你厉害，
0: 哎，我告诉你啊，我大姐夫他老实，他实在，甭想欺负他你。拿过来。
2: 哎，这我的钱，
0: 你先放我这。
2: 谁欺负我？我还就你欺负我，我跟你说。
0: 发明，你忽悠谁呢你？你忽悠谁呢你？啊，把你的发明说给我听听，来来来来说说说。
3: 我真有一个，我带着呢。
0: 你带着拿出来。这真能忽悠，你也听他的你。
2: 人家有发明。
0: 哎，你谁都信你。
2: 师姐，拿出来给他看看。
0: 吃你的饺子吧你。
3: 先等您看。
0: 哎呦，
6: 这是个什么牌子的耳机？
3: 不是耳机，这个呀是个助眠仪。现在很多人睡不好觉，把它扣脑袋上，待一会儿就能睡着。
5: 哎，等会儿，这玩意儿这么神奇吗？戴上就能睡着？
3: 您试试。
0: 等会儿，惦记你怎么
5: 办？啊？
2: 我不用，我躺床上就着。
0: 爸爸，
1: 来吃饺子。
0: 不用不用不用。爸，我问问你啊，你多长时间没睡好觉了？
1: 有一个星期了吧？
0: 哟。哎，姓侯的啊，哎，我爸爸一个星期没睡好觉了啊，我把你这玩意儿啊，我给他，
5: 哎，
0: 你别管你，我给我爸爸带上啊。
1: 不是，哎，你那个我不睡觉，我没耽误干活啊，对不对？我那饺子包的多好啊。
0: 行了吧，
1: 我今天晚上我还给你包，
0: 看见没有？
3: 不是，
0: 你看见没有？
3: 钱总，
0: 我爸睡着了吗？
3: 你别生气，钱总，
0: 我爸越来越精神，你就是个骗子，你。
3: 不是，钱总，哎呀。
1: 今天晚上放个馅儿，你看大萝卜馅儿行不？
2: 行啊！
1: 哎，先，
0: 哎呦，这可太神奇了！哎呦，猴教授，
3: 哎，当教授不敢当教授，我叫大学生，
0: 猴哥，哎呦，猴哥，我跟你说，咱合作，咱定了，咱俩这个事儿合作啊！
2: 别，你干啥呀？你不是不跟人家合作吗？
0: 我不跟他合作，谁跟他合作？你跟他合作呀？你，
2: 刚才不是瞧不起人家吗？
0: 你有钱吗？你就跟他合作呀？你，我说咱俩必须合作，咱俩就开发这个，哎，这个什么助眠仪，哎呀，咱俩可就发了大财了。包给我啊，包给我，我可以，哎，我可以，我没钱没关系。哎，
1: 我跟你说那个萝卜馅的饺子，哎，我跟你说话，你怎么睡着了？
5: 哎，我怕跟你说话呢。
0: 我刚才是不是睡着了？哎呦，这可商机无限的猴哥呀！哎呦，猴大爷，我跟你说，咱俩呀，就开发这个助眠仪。
3: 哎，不行
0: 啊！哎，这个助眠仪咱们要是搞成功了，咱俩可就都发财了。
3: 钱总，我跟您合作没关系，但合作不能合作这个项目，这个是成熟的项目，我们要合作就合作我刚才说的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把它投到市场当中。
0: 别，你先把你那个什么，那个芯片先放在一边啊，咱就开发这个助眠仪，我看着挺好的，前景无限呢。
3: 不行，要开发就得开发我说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
0: 哎呀，你把你那个伊布拉辛。你不能用这个芯片，你放在一边，咱先有了钱再说呀。你那个阿里巴巴你怎么玩的？那玩意儿是异想天开，那玩意儿不行。
3: 您说我这是异想天开？
0: 异想天开。
3: 对呀，钱总，人为什么不能异想天开呀？您想想，在过去，千里眼顺风耳是不是异想天开？但是现在呢，都实现了。我们手机随便按一个按钮就能够达到视频通话，那就是现在的千里眼顺风耳。再说了，没有异想怎么有天开，没有梦想怎么能创造奇迹？钱总，你得跟着我，我们共同开发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把它研究成功之后，我还有新的发明，我发明一个电子太阳，让它想亮就亮，让它想黑就黑，让它说刮风就刮风，让它想下雨就下雨。我们要做就做大自然的主人，我们不做大自然的奴隶。对，什么那个海啸，什么地震，让他们见鬼去吧。我还要研究出一个太空的飞船，我带着你一起，我们到太空我们转一转，到行星上我们站一站。

0: 咱们俩人抓几个飞碟回来，我们化验化验它，因为我坚信未来的现实就是今天的梦想。
1: 好，
2: 哎呀，
1: 哎呀，
2: 哎呀，小猴，
0: 哎，
2: 我跟你说，猴志远，志向远大，
0: 谢谢您，
2: 有梦想了不起啊！
0: 谢谢您，谢谢您，
2: 我这必须的，
0: 哎，
2: 我这必须得跟他合作
0: 啊！
2: 我你就这样，你还有什么别的发明吗？
0: 啊，
2: 你一块拿出来，我都看看。
0: 哦，别的？哟，今天没带什么别的发明。
2: 那行，就这个了啊！
0: 就这个，
2: 我再好好看看。
3: 哎，我说那个志远呐，
0: 哎，
3: 你那个发明啊，可不能再给他了，明白吧？那个发明挺好的，你别给他，你知道吗？你给我，
2: 哎，
3: 好吧？
2: 哎，赵刚子
3: 啊。
2: 你干什么你？你撬行啊你啊！
3: 我没撬行啊，
2: 我
3: 没撬。
2: 我跟他是投资的呀，
3: 我知道你跟他投资。
2: 那你拿这
3: 咱没事，啥没有？没有你，啥没有？
2: 我都饿着了。
3: 不是没有了。
2: 哎，你给我
3: ，我给你行，给你你得给人家启动资金。
2: 我当然给了。
3: 那你给钱，你给钱，
2: 给钱。我这有卡，这卡里有10万块钱，10万块钱拿着。
3: 密码多少？
2: 密码我手机号你都知道
3: 啊？防守挺好，我知道。行了，就这么着吧，志远，拿着钱快走。
0: 合适，
3: 你还是你需要启动资金。你听我跟你说，你。
4: 太厉害了，爸，这给你玩吧，先。
2: 我这不是个馒头吗？
4: 钱顺风
2: 啊，
4: 10万块钱呢！
2: 哎，大姐夫，我钱呢？
4: 钱顺风，我打死你了！哎，
5: 回去吧，我先带他睡会儿。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无线电如何开启通信新时代？海底光缆怎样编织全球信息网？电话又怎样颠覆交流方式？穿越通信史，揭晓科技奇迹背后的秘密，连接世界的通信。1910年7月31日，开往加拿大方向的蒙特罗斯号客轮上，一对父子引起了亨利船长的注意。其实，他们并非父子，而是一对情侣乔装改扮的。其中这位男子是克里平医生，而他的情妇名叫埃塞尔。他们涉及一起凶杀案，此刻正往加拿大方向潜逃。由于蒙特罗斯号客轮上的亨利船长曾看过关于这对情人的新闻，他们被怀疑杀害了女歌手贝利，也就是克里平医生的妻子。于是亨利船长用无线电发报给伦敦，两名伦敦警察厅警员火速乘快船劳伦提克号出发，之后登上了蒙特罗斯号。克里平医生被捕，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利用无线电通信来报警。除了无线电通信，旗语一直是海上航行时的一种主要通信方式，依靠不同颜色的信号旗以及信号旗之间不同的组合来传递特定的符文。在郑和的船队中，宝船处于队伍中间，白天与其他船只靠旗语保持通信联络，实施指挥职能。

可是到了夜晚，观察奇遇就变得困难了，因此通信方式就变为点灯笼。船队根据灯笼的各种变化来执行命令。如此庞大的船队在海上航行，通信联络事关重大。然而奇遇和灯笼也有不好用的时候。为探寻远距离通信的新方法，1790年3月2日，法国工程师克劳德·查佩设计出了一个由许多高塔组成的通信系统。塔顶上竖立着一根木桩，在桩下可以用绳索控制桩上的横杆和横杆两端的垂直臂旋转不同角度，从而形成上百种不同的形状，每种形状代表一个字母或者单词，于是信号就可以通过通信机传递出去。远处塔上的值班人员用望远镜观察后，就可以将信息立刻向下一站传递，直到终点。1792年，法国决定在巴黎和里尔之间建设第一条230千米长的法国国家电报线。可是克劳德在建立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甚至包括人为破坏。最终在1794年，这条线路投入使用。当年的8月15日，第一份从里尔发往巴黎的报文向政府报告了革命军夺取莱奎斯诺的消息。这个18世纪末的类似奇遇的系统曾被定义为最具现代意义的光学通信系统。1832年，一位名叫萨米尔·摩尔斯的画家的一次偶然遭遇，人类的通信方式才进一步的改变。1832年10月1日，摩尔斯乘坐一艘名为萨利号的游船从法国驶向纽约。正是这一个月的航行，使摩尔斯的生命轨迹发生了急转弯。途中船受到风暴的袭击，在波峰浪谷中颠簸。于是摩尔斯问船长，遇到这样的情况该如何与外界联系呢？船长却告诉他没有任何办法。巧的是，就在这次旅途中，摩尔斯结识了杰克逊，一位电学专家。他在船上经常会给大家讲解电学知识。摩尔斯很快就被可以快速传输的电深深吸引，一路上他还绘制了电报机的发明草图。而3年后发生的一件事更是坚定了他投身通信领域的决心。1835年2月，身处美国华盛顿的一间画室正在画画的摩尔斯收到了一封马车信件。信中说他的妻子产后重病，摩尔斯没有丝毫耽搁，立即离开华盛顿赶回老家。可遗憾的是，当他回到家中，妻子早已被埋葬了。摩尔斯悲痛万分，如果能及时收到消息，是不是还有机会见到妻子最后一面？摩尔斯决心研究通信，探寻远距离通信的新方法。20多年后，世界上少了一名画家，却多了一位名叫摩尔斯的电报通信专家。摩尔斯发明了有线电报机，还发明了电报语言摩尔斯码。电报机发出长短不一的电流信号，通过电缆传输给另外一台电报机。有了它，信息可以在短时间内传递到千里之外。不过此时的电报电缆只在大陆上架设，无法穿越海洋。19世纪中期，英国伦敦烟囱里部机械轰鸣。工业革命以来，依托蒸汽动力技术，纺织机、蒸汽轮船、火车等新事物纷纷出现，这给当时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英国
成为了拥有全球范围殖民地的日不落帝国。伦敦的一名画商约翰·布雷特见证了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变革，电力的发展让他看到了新的机遇。英国、爱尔兰到加拿大纽芬兰航线一直以来是欧洲和美国商人贸易往来的主干道，铺设海底电缆将带来巨大的经济收入。不过约翰·布雷特当时并没能立刻动手去铺设大西洋海底电缆，那时海峡之间都没有铺设电缆，更不要说广阔的大西洋了。人们已经铺设了陆地电缆，为什么没有铺设海底电缆呢？原因就在于海底电缆常年浸泡在海水当中，必须耐腐蚀，整体还要更坚固。于是约翰·布雷特将最初架设海底电缆的尝试放在了英吉利海峡。英吉利海峡最窄的地方不过就是30多公里，架设海底电缆相对易操作。1852年，英法海底电缆电报开通，在庆祝宴会之上，约翰·布雷特表示他已经在准备大西洋电缆的事宜。1853年5月20日，布雷特在给一位工程师写信当中提到，纽芬兰和爱尔兰之间的史诗般的电缆是正确的选择，而不是依靠轮船连接到伦敦。这位年轻的工程师就是查尔斯·布莱特。1846年，电气革命带来的冲击让通信行业发展迅速。15岁的查尔斯·布莱特加入了英国电报公司，成为一名普通职员。热爱和勤奋使他进步飞快。19岁时，布莱特就作为电气工程师为曼彻斯特铺设了一条完整的电报线路。同年，他来到约翰·布雷特的磁力电报公司，和48岁的约翰·布雷特共同打造电报系统。仅用了2年的时间，查尔斯·布莱特就升任为总工程师。1853年，查尔斯·布莱特负责的苏格兰和爱尔兰之间的第一条陆地电缆铺设成功，这才为他迎接大西洋的挑战树立了信心。铺设海底电缆既是巨大的挑战，也蕴含着无限商机。因此，当时瞄准这一目标的不乏其人，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有人怀揣着同样的梦想。1840年，20岁的塞勒斯菲尔德成为了一个造纸公司的合伙人。6个月后，造纸厂负债倒闭。此时的菲尔德没有选择离开，而是寻找翻身的机会。他发现，当时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看一种低成本的八卦小报，于是他购买下公司的股份，承担了债务，带着造纸公司转型。用了10年时间，菲尔德不仅还清了债务，还给自己赚到了一笔丰厚的资产，成为了全美顶级的纸张和印刷品批发商。34岁时，菲尔德便拥有了25万美元的财富，足以提前过上半退休的生活。不过，菲尔德是一个喜欢挑战和刺激的人，敏锐的商业嗅觉让他对大西洋海底电缆产生了兴趣。良好的信誉让菲尔德很快就募集到了启动资金，随后就设立了大西洋电报公司。菲尔德还专程去了英国，在1855年初见到了约翰·布雷特。布雷特最终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到了大西洋电报公司。至此，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工程之一大西洋海底电缆的铺设拉开了帷幕。从世界地图上一望而知，英国、爱尔兰到加拿大纽芬兰是欧美大陆距离最近的地方，两地相隔3218公里。这条航线一直以来是欧洲和美国商人贸易往来的主干道。早在1853年夏天，美国海军就勘测出这片海域的下面是一个海底高原，最深处不到3000米，海床舒缓平坦，它的深度变化很有规则。纽芬兰一侧深度约2700米，逐渐推移到爱尔兰一侧的3600米。
这样的海底环境既能保证电缆顺利铺设，又能在铺设成功后防止电缆受到船锚或漂浮物的伤害。而且这一海域底部不存在向上方运行影响海底电缆的洋流，从这几点来看，这是一条绝佳的铺设路线。选定了铺设路线，眼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电缆了。跨越大西洋的电缆所需要的长度、承受的损耗，比此前铺设的任何一条电缆都大得多。新的电缆必须高度绝缘，还要耐腐蚀、耐海洋温度变化，坚韧不易断。同时，它得足够重，不至于漂浮或轻易被海浪卷走，却又不能重得离谱。要能被有限的条件制造出来，也要便于铺设。之前的电缆都不能直接沿用，但可以借鉴。最早布雷特进行英吉利海峡铺设时所使用的带有铠装的海底电缆，采用古塔胶制作的一种橡胶来进行绝缘，将四根铜线做的导芯包裹在其中，外部还缠绕了金属丝编制成的铠装。而大西洋海底电缆铺设时需要七根铜芯增强通信性，再用古塔胶包裹起来。古塔胶来自马来西亚的古塔树上的枝叶，把古塔树的灰白色树叶煮沸，就能制成自然的灰色古塔胶。它是一种天然橡胶，具备高度绝缘、耐磨耐腐蚀的特点。这个材料被沿用到了大西洋海底电缆上，同时铠装也被沿用，目的依然是保证电缆结实耐磨，防海洋生物啃噬。工业革命以来，炼铁的方式得到了巨大改进，铁进一步活跃于各个工业领域，与之相应，加工铁的机器也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了制造螺旋铁丝的机器。后来这种铁丝被广泛用在了海底电缆的设计上。1854年，科学巨匠威廉·汤姆森，也就是后人熟知的开尔文爵士，做了铜的导电性实验，第一次总结出了平方定律。简单说，就是电流信号的延迟与电缆的电容和电阻成正比变化。他根据自己的理论，建议增加铜芯横截面的面积，再增加古塔胶的厚度，从而避免电缆长度带来的信号延迟。大西洋海底电缆工程的总工程师查尔斯·布莱特认可并采用了汤姆森的理论。经过了3年多的准备，大西洋海底电缆终于诞生了。这时候，新的问题来了。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艘船能承载这全部重达2500吨的电缆，他们决定用2艘船分别承载一半的电缆来铺设。这2艘船来自英国和美国海军的资助，都堪称那个时代蒸汽船的活标本。英国政府选择的是阿伽门农号，它曾有英国海洋建筑的高贵标本之称。阿伽门农号采用木质构造，总吨位3100吨，它是最早的蒸汽船。在蒸汽技术的基础上，还保留了3个桅杆，以便仍然能够使用搬动力。美国政府提供的是当时美国最大的蒸汽舰船尼亚加拉号。尼亚加拉号重达5200吨，也是蒸汽帆船，除了木质，还使用了钢肋材。采取2艘船从两地出发铺设，到大西洋中心结合电缆的方式，可以确保整个过程中轮船和岸上能一直保持联系，确保信号正常。而且2艘船在大西洋中间汇合，结合电缆后再相背而行，最大的优势是能节约一半的铺设时间，同时还可以选一个天气好的时候结合。为了确保铺设正常进行，人们最终定下了这种从两岸向大洋中间铺设的方案。从这张跨大西洋电缆铺设示意图可以看出，
此次计划还设置了浮标系统，船上的人可以借助浮标观察铺设情况，防止电缆在铺设过程中破裂。准备就绪，铺设工程正式启动。 1857年8月6日， 爱尔兰的瓦伦西亚海湾张灯结彩，山坡上早就聚集了等候的人群，政要、名流、画家、记者纷纷到场。盛大的欢送仪式中，人们欢呼了12次，震天动地，响彻山间，满载着祝福和期待，两艘船鸣响汽笛，宣告征程开始。 这次出征，除了菲尔德、查尔斯·布莱特等人，还有一个特殊的义工，他正是之前提议把电缆设计的再粗一点的威廉·汤姆森。而这次来是帮忙测试电缆信号的。如果铺设期间检测出信号异常，就说明电缆铺设出现了问题，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晚上， 巨大的风浪侵袭着尼亚加拉号，船时不时地被突然抬高，这突然的张力很容易绷紧电缆，使它崩断。工程师和工人们时刻紧绷着神经，此时必须通过人工控制释放速度，确保电缆的释放速度能配合上船的航速以及风浪带来的高低起伏。突然，那个令人安心的放缆声戛然而止。 船上的人们都意识到电缆断了，在巨大的风浪中，这种手动的释放和制动方式没有给释放电缆留出调节速度的余地，这很有可能让手动放电缆的人员在关键时刻产生误判，导致操作失误，让电缆承受了更大的力，从而断裂。 在返航之前，船队为这条意外身亡的电缆降了半旗。仅仅持续了4天的大西洋之争在失败中结束了。第二次出发的铺设方案有了改变，这一次的方案是，两艘船共同载着一半电缆出发，到大西洋的中心点汇合并接合电缆，之后再反向航行，同时铺设。 如果两艘船抵达大洋两岸时信号不中断，就说明铺设成功。由于公众对上一次的失败感到失望，舆论对这一次的出发也没有太多的关注。 1858年6月， 没有了欢送的人群，也没有名流和祝酒词，一行人静静地松开船锚起航了。天公不作美， 阿伽门农号遭遇了数天恶劣的天气，好不容易挨过了大风大浪，电缆又断了。第二次的失败让菲尔德积累了更多的经验，虽说丢了400多公里的电缆，但是剩下的电缆还够用，再试一次的损失不会更多，但是成功的可能却极大。这期间，松缆器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变得更小更轻，所占的空间更少。它有两个特殊的改进，一个是当电缆被扯得太紧的时候，制动装置可以自动松开，另一个是在人为操作的时候，没法完全拧紧制动装置，可以避免误判，保护电缆。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可以行走的平台，便于工程师控制电缆。 短暂的休整之后，1858年7月17日，第三次远征开始。 7月28日，两艘船汇合， 29日衔接完成。 这一次天气比上一次好一些，电缆终于没有断，但出现了另外一个奇怪的现象，有好几次信号莫名其妙的消失，然后又不可思议的恢复了。每次信号消失，大家都要积极排查各种故障， 也因此，所有人都不敢太乐观，一直小心翼翼地铺设。直到8月3日，船已经到了爱尔兰港口的浅水区，船上的人才开始相互祝贺。8月5日，阿伽门农号抵达爱尔兰，和另一端测试信号传输正常，电缆终于铺设成功了。
1858年8月7日的赫尔雷恩编年史说，这是科学的骄傲胜利，人们团结。

0: 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无线电如何开启通信新时代？海底光缆怎样编织全球信息网？电话又怎样颠覆交流方式？穿越通信史，揭晓科技奇迹背后的秘密。连接世界的通信。1857年8月6日，爱尔兰的瓦伦西亚海湾张灯结彩，山坡上早就聚集了等候的人群，政要、名流、画家、记者纷纷到场。盛大的欢送仪式中，人们欢呼了12次，震天动地，响彻山间，满载着祝福和期待。两艘船鸣响汽笛，宣告征程开始。这次出征，除了菲尔德、查尔斯·布莱特等人，还有一个特殊的义工，他正是之前提议把电缆设计得再粗一点的威廉·汤姆森，而这次来是帮忙测试电缆信号的。如果铺设期间检测出信号异常，就说明电缆铺设出现了问题，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晚上，巨大的风浪侵袭着尼亚加拉号，船时不时地被突然抬高，这突然的张力很容易绷紧电缆，使它崩断。工程师和工人们时刻紧绷着神经，此时必须通过人工控制释放速度，确保电缆的释放速度能配合上船的航速以及风浪带来的高低起伏。突然，那个令人安心的放缆声戛然而止，船上的人们都意识到电缆断了。在巨大的风浪中，这种手动的释放和制动方式没有给释放电缆留出调节速度的余地，这很有可能让手动放电缆的人员在关键时刻产生误判，导致操作失误，让电缆承受了更大的力，从而断裂。在返航之前，船队为这条意外身亡的电缆降了半旗，仅仅持续了4天的大西洋之争在失败中结束了。第二次出发的铺设方案有了改变，这一次的方案是两艘船共同载着一半电缆出发，到大西洋的中心点汇合并接合电缆，之后再反向航行，同时铺设。如果两艘船抵达大洋两岸时信号不中断，就说明铺设成功。由于公众对上一次的失败感到失望，舆论对这一次的出发也没有太多的关注。1858年6月，没有了欢送的人群，也没有名流和祝酒词，一行人静静地松开船锚起航了。天公不作美，阿伽门农号遭遇了数天恶劣的天气，好不容易挨过了大风大浪，电缆又断了。第二次的失败让菲尔德积累了更多的经验，虽说丢了400多公里的电缆，但是剩下的电缆还够用，再试一次的损失不会更多，但是成功的可能却极大。这期间，松缆器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变得更小更轻，所占的空间更少， 它还有两个特殊的改进，一个是当电缆被扯得太紧的时候，制动装置可以自动松开，另一个是在人为操作的时候没法完全拧紧制动装置，可以避免误判，保护电缆。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可以行走的平台，便于工程师控制电缆。短暂的修整之后，1858年7月17日第三次远征开始。7月28日两艘船会合，29日衔接完成。这一次天气比上一次好一些，电缆终于没有断，但出现了另外一个奇怪的现象，有好几次信号莫名其妙的消失，然后又不可思议的恢复了。每次信号消失，大家都要积极排查各种故障，也因此所有人都不敢太乐观，一直小心翼翼地铺设。直到8月3日船已经到了爱尔兰港口的浅水区，船上的人才开始相互祝贺。8月5日阿伽门农号抵达爱尔兰，和另一端测试信号传输正常，电缆终于铺设成功了。1858年8月7日的科尔雷恩编年史说，这是科学的骄傲胜利，人们团结幸福的预兆。然而狂欢的民众不知道的是，在这些天里，大西洋海底电缆运行的并不尽如人意。女王16日发的那99个字的电报，其实是用了16个半小时才发送过来的，平均下来是大概10分钟一个词。这种延迟已经让人开始隐隐担忧，而之后传输的信号更是越来越不清晰，延迟越来越严重。为什么电报信号延迟如此严重呢？我们请教了北京交通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陈征。
5: 电报呢，我们想起来滴滴滴哒哒哒很容易就发过去了，但事实上当电缆长到几千公里的时候，它的电容效应就必须要考虑，而一个有电容的电路里面它的电流变化并不是瞬间完成的，它是要经过一个过程的。我这旁边就有一个电容的充放电的一个演示装置，我们可以通过这儿有一个显示窗口来显示这个电容本身电压的变化，那随之电流的变化也从这儿能看出来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给一个电容充电，你看充电的过程并不是我一合开关马上啪就充满了，反过来说当我放电的时候电压降低的过程一样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们发电报滴滴滴哒哒哒，好像我们想象起来就是快速变化就完成了，但是对于海底电缆而言，电容的效应就会导致它的变化是需要一定的过程，那它就会使得我们信息传递的这个速度就会降低。
4: 虽然工程师们一直在想办法解决，但情况始终没有好转。9月11日这一天，大西洋电报公司不得不公开了信号传输不正常的消息。由于电缆铜芯不够粗，为了能够发出信号，人们会在测试当中不断地加大电流，最终导致电缆的某些地方被烧断了。大西洋海底电缆烧断的原因，正是焦耳定律所讲的电能和热能的转化关系。我们还是从一个小实验来看一下。
5: 焦耳定律大家都很熟悉，那今天我们就让电流通过一根导线，看看它的发热熔断一根导线的过程，我们就来实验一下。我现在把这个导线接上，因为咱们实验室用的电流比较小，所以呢我们用了一根比较细的导线，但是原理呢是一样的。好，我现在导线接上以后呢，我现在一点一点增加电流，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导线呢，因为氧化已经变色了，而且因为它在发热，所以你看它也在变软，不断地向下垂。随着电流的增加，现在已经到了4.4安培、4.5安培的时候，它越来越亮，然后从固态融化成液态，于是就熔断了整个线路。
4: 最初的准备到此时已经5年过去了，5年时间换来的是虚假的胜利和随之而来的信任危机， 菲尔德和约翰布雷特的信誉跌落谷底，就连投资人们也纷纷离去。此时英国成立了由七名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经过两年严谨的分析，写出了一份厚厚的调查报告，找出了此前对于大西洋海底电缆工程的设计错误，并首次提出统一使用福特安培、欧姆法拉等电学计量单位。调查委员会制度从此成为处理科学事务的通则。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经济萧条，更多人关注生存，没有人像十年前那样热衷于新兴行业的投资，电缆工程被迫停滞，什么时候能重新铺设没人知道。不过菲尔德的愿望并没有因为历史的经济萧条而殒命，他还在伺机而动。电缆芯从四根增加到七根，防腐绝缘的古塔胶和铠装也有了改进。两艘当时最先进的蒸汽帆船出征三次均以失败告终，短暂的成功，战争的打击，人类对大西洋的挑战是否就此止步了呢？在失败后的几年里，科技飞速发展，先进的炼钢方法使铠装的韧性和耐冲击性得到了提升，电解精炼铜的工艺也得到了发展，铜的导电性越来越好。与此同时，作为代理工程师的威廉·汤姆森还发明了静式电流计，以提高电报机灵敏度，放大电信号。到了1865年，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一切都在复苏。这一年，菲尔德终于筹集到了资金，大西洋海底电缆铺设工程即将重新启动。不过那位铺设了第一条跨海峡电缆的约翰·布雷特看不到这一天了。2年前的12月3日，约翰·布雷特在疯人院去世，享年58岁。布雷特带着遗憾离开了，但工程还要继续。之前的失败历历在目，电缆被重新设计，按照汤姆森和查尔斯·布莱特的建议，新的电缆被制造了出来。新电缆的重量和体积都大大增加，运输又成了最大的问题。当时的世界上只有一艘船满足这个条件，它比之前的尼亚加拉和阿伽门农合起来都大得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这艘船令它的制造者破产，被弃置了许多年。与大西洋电缆的相遇让它找到了存在的价值，它就是大东方号。大东方号的制造者是约翰·布鲁内尔，作为那个时代英国的杰出工程师，布鲁内尔建造了隧道、桥梁、铁路和炮艇，特别是蒸汽轮船。在制造它之前，布鲁内尔已经制造出当时最大的蒸汽船——大西方号。然而，他不满足于此，又用7年时间制造出了比大西方号大5倍的大东方号。船体用30000块铁板铆焊而成，每块重330公斤。它有4个蒸汽引擎，总功率超过5800千瓦，排水量22500吨，能装载乘客4000人。6根高耸的船桅能悬挂600多平方米风帆。为储备足够环游世界的燃料，大东方号船底下能装载50000吨厚厚的煤层，各舱室间用铁管连接，如同矿井下的巷道。大东方号全长210多米，面积相当于2个足球场的大小。这一次大东方号一艘船就可以承载所有电缆，万事俱备。1865年7月15日，大东方号出发了。这是大西洋海底电缆工程铺设队伍的第4次起航。 铺车团队将从爱尔兰出发，驶向美洲大陆的纽芬兰。大东方号不愧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巨轮，不同于之前在大西洋的风浪面前的慌乱，大东方号下水平稳，几乎是毫无压力，一往无前。然而很快新的状况出现了，新的电缆足够粗也足够坚韧，但就是不知为什么总是突然检测信号运行不正常。他们决定停下来，用船上的抓钩和绳子把电缆捞回来，找到出现问题的那一节之后再把它切断，重新接上放回海里。大家发现电缆漏电是因为被极细的铁丝穿透，这铁丝不偏不倚的正好扎在了电缆的正中心。不过令大家惊讶的是，这一次虽然失败，但是公众舆论却非常宽容。因为大东方号失联了好几天，陆地上的人们都以为这艘巨轮遇难了。当大东方号返航时，船上一行人还活着，平安归来的喜悦之情超越了人们的失望。但无论如何，第四次铺设还是失败了。到如今，铺设团队尝过了短暂的成功滋味，也扛住了失败的质疑。接下来，他们还有勇气第五次起航吗？1866年7月27日，大东方号驶向纽芬兰岛的港口。28日早晨，巨轮靠岸。当地的报纸记载了这样的场景：码头有很多人激动地等待着。三声跟雷一样响的枪鸣，向铺设电缆的团队致敬。通信非常完美，和爱尔兰一直保持沟通，没有中断。同年9月，之前断掉的电缆被打捞并重新接了起来，从此大西洋的海底有了两条通信电缆。英国女王发出了电报，恭喜总统这次跨大西洋海底电缆工程圆满成功，希望大西洋海底电缆可以让英美两国有更加紧密的联系。美国总统回电致英国和爱尔兰的女王殿下，美国总统怀着感谢收到了你的问候，同样希望这条电缆能增进东西两半球的联系，能给两国带来和平和友谊。这一次没有人再质疑女王的电报贺词是假的了，因为这一次通过海底电缆传递的不是跨越大西洋的第一句话，而是跨越大西洋的千万句话中的第一句。前后耗时10余年，几千人参与其中，如果按照当时的金价来计算，铺设大西洋电缆共消耗了相当于11.529吨黄金的价值。然而如此艰难才初步铺设成功的海底电缆，损坏起来却非常快。有人开始设想，能不能不通过电缆的传输就实现通信呢？他就是意大利物理学家古列尔莫·马可尼，他正是无线电通信的发明者。那么马可尼是怎样走上无线电研究之路的呢？1894年一个寒冬的夜晚，马可尼的母亲已经睡着了，只有三楼的窗户透露出一丝微光。马可尼去叫醒了母亲，说要给她看些东西。在三楼的实验室中，只见马可尼按下了一个开关，就立刻从楼下的客厅里传出叮当的电铃声。而实验室与客厅并没有导线相连，马可尼实现了凭空打铃。开心之余，母亲认为这太不可思议了。几天后，马可尼索性把接收机搬到了屋外的花园里。正是在这里，他想到了使用天线和地线来增加传输距离。他的二哥陪他挖地穴埋地线，爬上树梢挂天线。马可尼终于突破了100米的传输距离。之后，马可尼又把眼光放到了附近的小山上。他在三楼的实验室窗口发送信号，二哥则负责在小山上接收信号。距离越来越远，开始还能依靠摇动小旗来表示收到信号， 后来接收机移到了小山的另一端，二哥收到信号的时候只能鸣枪来通知马可尼。这个时候他已经突破了1.2千米。在研究过程当中，马可尼认为自己的发明意义重大，于是决定把它交给意大利政府，然而却没有人认同马可尼的看法。失望之余，马可尼的母亲认为回到自己的家乡英国发展或许会有新的转机，于是在1896年，母子二人带了一大批古怪的电子器材启程前往英国。然而刚一下船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海关官员看到他携带的这些不知所云的电线电瓶等危险物品，以为又是一个恐怖分子入境。海关人员的担心并非毫无理由，他们的脑海里瞬间涌现出几次大事件。1865年，美国林肯总统被刺身亡。2年前，法国卡洛总统被一个意大利籍的无政府主义者所谋杀。而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之前也被人开了3枪。出于安全考虑，海关人员将这些原始的无线电设备拆得粉碎，逐渐严格检查。这使得马可尼抵达英国后第一件事就是花费几个星期的时间修理装配这些器材。1897年春天5月18日，马可尼将无线电信号第一次飞过了布里斯托尔海湾，收发距离达到14.5千米。它是人类第一次不用导线而把信号传过了海湾。1899年盛夏，他成功地实现了英法海峡、多佛尔海峡两岸的无线电报联络，把通信距离增大到45千米。这时候，波波夫在俄国黑海舰队进行试验，通信距离却只达到17千米。同样还是在1899年11月15日那天，马可尼在大西洋的一艘游船上，与怀特岛上的无线电站成功通信，通信距离长达106千米。1900年10月。马可尼在英国普尔杜建立第一座大功率发射台，最初架设的发射天线是一种庞大的垂直天线阵，是用20根约60米高的电杆围成的一个直径为45米的大圆柱网。建筑工程花费了11个月的功夫，即将竣工时突发飓风，工程全毁。改良之后新架设的扇形天线网牢固又抗风，2个月后终于大功告成。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了。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46年，陈云以其卓越的战略眼光和非凡的领导力，成功建立了北满根据地，为东北解放区注入了强大的活力。然而随着四平保卫战的失利，东北民主联军被迫转移主力至哈尔滨，中共北满分局与中共中央东北局也迎来了合并办公的新篇章。在这关键时刻，陈云不仅参与了东北局的大政方针决策，更将工作重心巧妙转向了财政经济和后勤保障。短短4个月间，他施展浑身解数，让整个东北解放区的财政经济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红火景象，后勤保障更是井井有条，有声有色。
5: 四平战役后，国民党方面也陷入难以克服的困境中，不得不同意停战并进行谈判。当国民党在东北的军队得到补充整顿后，1946年10月初便撕毁停战令，重新在东北燃起战火。国民党军制定了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集中力量向中共南满根据地发起进攻，企图先吃掉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解除后顾之忧，再全力北上进攻东北民主联军的大本营北满，夺取整个东北。当时由萧华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只有第3、第4两个纵队以及2个独立师，兵力不足4万人。而据情报显示，国民党军来进攻的兵力足足有10万之众。面对这种情况，东北民主联军内部对南满斗争是否能坚持下去就产生了分歧。10月初，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萧劲光从大